0: 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0: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1: 香港六月商品出口货值同比增53.4%。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亦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同中国155开国之年，巴西亦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令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同世界和平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新量、含绿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呢度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咗近70%嘅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 培育竞争新优。

0: 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谋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货物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所长许英明：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0: 今年一至六月，我国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提升到 63.5%。 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一至六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七成。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池源调用量已从四月底的1亿攀升至8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2: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两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3.5%。 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令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非洲大陆自贸区秘书处贸易谈判主任操策齐马孔：
3: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0: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增速比出口高 8.7 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15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 全社会崇尚

0: 阿智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陈希：
2: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1: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亦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张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亦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张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中国残联主席程海：
3: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0: 十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令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
1: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亦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单止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讯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讯，亦都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多件侨批里面，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尽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游客宋雨桐：
4: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1: 在烽火岁月里面，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

0: 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很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在一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面就写道：凡吾个人而知国与家一体，遂唤启精神以喻外母。郑成兴侨批局后人曾益粉：
1: 一身泛黄的薄薄的侨批，我一想里头是看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专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他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八个主题分馆，令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艺等方式，令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游客黄楚善：
2: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0: 游客兰逸君：
3: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4: 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我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昨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堵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记者从昨日在上海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第九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来自朝粤港澳。时节盛夏，香港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从香港书展到世界女排联赛、击剑世锦赛，再到轮番登场的演唱会，密集的盛事令香港的暑期文化消费场景变得丰富多元。香港赛马会日前公布，啱啱过去的马季，沙田及跑马地两个马场共有5个赛日吸引超万名旅客入场，全季有旅客40.1万人次。较上两个马季分别增长1倍及超过3倍。香港赛马会行政总裁应家柏表示，随住广州重返马场，将于夏季举办世界级赛马赛事，两地三马场的布局将把马场作为世界级体育及娱乐枢纽的概念由香港拓展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地位。香港旅游发展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访港旅客累计约2671万人次，同比增加13%。香港国际机场同期接待旅客3280万人次，同比上升11.7%。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此外，中国旅游研究院公布的2025年中国出境旅游者满意度10佳目的地排名中，香港由上年的第6位升至第4位。本月底，香港足球盛会2026将在启德主场馆拉开帷幕。9月和10月，香港将首次主办国际足联东盟杯。接踵而至的国际赛事，令业界睇到了一条以体育串联传承的路径。与此同时，香港旅游发展局正展开旨在香港环球宣传，以亚洲国际都会作为定位，

0: 围绕多姿多彩、活力等特质，展现香港中西荟萃的多元面貌。香港旅发局表示，将继续通过举办大型盛事吸引各地旅客访港。
1: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发布的对外商品贸易统计数字显示，今年六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6411亿港元，同比上升53.4%。商品进口货值为6930亿港元，同比上升45.4%。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庞铭表示，上半年香港出口维持强劲增长，主要受惠于全球人工智能加速应用，带动电子产品需求持续强劲。与此同时，六月香港输往亚洲以及内地、美国等主要出口目的地的整体出口货值同比增速，相比五月均有所加快。展望未来，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预测，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将继续为香港商品贸易表现提供有力支持。
0: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广东跨境收支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和活力，跨境收支总额1.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7.5%，资金净流入1621亿美元，同比增长10.4%。截至今年上半年末，跨境理财通参与人数超过18万人，资金汇划金额达1403亿元人民币。粤港澳大湾区居民跨境投资渠道持续拓宽，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互联互通持续推进。目前横琴金融30条、南沙金融30条中，涉及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改革任务已全面落地。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辖区9家银行上线自由贸易账户，12家银行上线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累计办理资金业务分别折合人民币7万亿元和6162亿元，跨境资金流动主干通道日趋成熟。
1: 记者从黄埔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增城西站累计开行国际班列231列，发运超2.2万标箱，货值62.7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29.1%、35.1%、31.1%，发行列数居广东省第一。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是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目前该枢纽已搭建起覆盖欧亚、东盟等地区17个国家、34个城市的物流网络。
0: 据广北海关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2061.8亿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3.5%。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经大桥口岸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出口793亿元，同比增长66%。经大桥口岸出口货源地为广东的货物总值达793.4亿元，占大桥口岸出口总值的52.4%。
1: 在广东省林业局、深圳市政府、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共同见证下，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圳市林业局、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与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昨日在深圳共同签署深港两地共建植物园合作框架安排。深港两地共建大湾区植物园正式启动，开启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合作新篇章。双方将围绕国家植物园体系布局方案总体部署，充分发挥两地在体制机制、生态区位、科技人才、产业基础等方面的独特优势，聚焦植物多样性收集与保护、生态保护与廊道建设、科研协同与能力建设、科普宣教与园林园艺展示、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五大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层次战略合作，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生态融合发展标杆示范，为健全完善国家植物园体系、讲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故事贡献深港力量。
0: 中华青年民族学习交流营2026昨日在澳门开营，45名澳门和台湾青年将相继走访澳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及湖南多地，领略自然人文风情，搭建青年友谊之桥。活动以携手同行、20相伴为主题，展开为期8日7夜的行程。今年是中华青年民族学习交流营举办20周年。

0: 自举办以来，活动累计吸引近1900名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青年参与，行程覆盖14个省份。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
0: 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葵涌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两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船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媒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富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和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直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70 美元，跌幅为 7.5%。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8.42 美元，跌幅为 8.7%。
0: 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压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了解，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日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日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个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三日相继击落三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白天香港小雨，29到24度，澳门中雨，31到25度，广州小雨，30到23度，深圳小雨，31到25度，珠海小雨，31到26度，佛山小雨，32到25度，惠州中雨，31到24度，东莞小雨，30到24度，中山中雨，31到23度，江门小雨，31到25度，肇庆小雨，32到25度。
0: 各位，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啦。稍后嘅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广东援疆助力粤新农民旅产业融合发展，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

0: 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嗱，冇耐前，广东文旅资源对接会客十专场活动成功举办。咁对接会上，嚟自广东嘅企业同新疆客十嘅企业一齐推介咗粤客两地嘅文旅资源、线路同产品。六家文旅企业喺活动现场签署咗粤新处处好风光客源互送协议，标志住粤新处处好风光农文旅品牌正式发布。广东与新疆客十常态化客源互送机制正式建立。据了解，粤新处处好风光是新一轮广东援疆重点打造的农民旅品牌。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王家忠表示，十五五期间，广东援疆将坚持农民旅融合发展方向，不断丰富粤新处处好风光品牌内涵，积极构建差异化产品体系，不断深化广东同新疆的企业、景区以及研学机构的合作，将粤新处处好风光打造成爆款产品。接下来我们连线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教育文化处副处长罗泽平先生。罗先生您好，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将农文旅融合确立为产业援疆的重点方向。那请问，为做好粤新农文旅融合发展，广东援疆前方指挥部都重点开展了哪些前期准备工作？
1: 我们把农文旅融合作为“十五五”的援疆重点，我们主要做了几件事情。第一是这个学经验明方向，就是去年我们十一月份就带着受援地就喀什地区的干部呢，到广东去实地学习我们百千万的经验，看怎么把这个乡村提升，怎么把我们的农文旅的产品做出来。然后呢，今年呢四月份呢，我们援疆办这边就印发了一个这个农文旅的一个方案，把我们这个援疆的这个方向定下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援疆指挥部这边呢也确定了我们的一个工作原则，就是一个援疆搭台、地方主导、市场运作、群众受益的原则。政府呢只是搭台唱戏，帮地方建立机制带队伍，但是我们不参与到这个市场运营中。我们目前来说呢，已经统筹了1500多万的援疆资金，重点呢支持了苏沪这个民族乐器村还有它周边的一个提升啊。今年我们将会支持他们800万来做这个第四、第五巷道的一个提升啊，争取把这个它这个环境提升起来之后呢，筑巢引凤，把我们的企业引进来。同时呢，我们也组织了两批啊，第一批是14家，第二批大概有7、8家这个企业，就我们广东的这个文旅企业来我们这个晋江考察，到了我们的这个土木舒克，到了我们的苏沪，到了我们加师进行考察。目前来说呢，已经有企业有意向在这边投资做这个民宿集群，还有我们的这个数字游民部落等等的这些想做这样的产品啊，也在进一步跟当地的政府在洽谈，接下来会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些思路跟做法。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是画蓝图啊，定章法。我们今年五月份，我新一批的这个援疆干部进疆之后呢，我们就马上开展了8个专项的调研。其中呢，有一项调研呢，就是我们农文旅的这个专项调研。经过调研之后呢，我们也出台了一个3年的一个行动方案，明确了这个一河两翼多节点的一个空间布局，就是以我们古城喀什古城为核心，再把苏沪乐器村还有加师的这个新梅的这个果林做成两个翼，点上突破，线上串联，那就把我们的远端的这个土木舒克也串联在一起，做成我们的一个就是既有核心又有分到两边的这个一个组合的一个农文旅的一个发展布局。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按照这个布局来部署谋划一些我们农文旅的项目或者配套设施的一些建设等等。
0: 好的，罗先生，那刚刚您提到今年五月广东新一批援疆干部进疆，广东援疆前方指挥部就迅速展开了推动粤新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专项调研。那么除了调研，你们还有没有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呢？
1: 进疆2个月哈，我们是5月22号进疆啊，我们一边谋划一边动手。我们主要 做了几个工作。第一个可能

0: 定是要落地一个就是我们作为示范或者展示的一个项目。那经过我们的这个谋划还有前期的调研呢，我们选定了在苏富选定的几个村作为我们一个农文旅的一个具体的落点啊，也是体现我们百千万在喀什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点啊，那就是我们沿着这个314国道，把我们苏富叶区村还有周边的村落统筹起来，联动我们的帕乡，联动我们的古城，然后借鉴我们广东的这个乡村的一个提升、一个微改造的经验，接下来会提升它的这个人居环境，那把这个乡村呢，按照这个美丽乡村呐、还有美丽庭院的这样的建设，完善配套，一方面呢，可以让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变美，另外一方面呢，还可以让我们的企业，有一个好的投资环境。也让我们的游客，让我们的消费者愿意留下来消费。目前呢，我们广东，的已经有一些这个，头部的民宿企业呢，他们已经，完成了这个调查，还有这个当地的一个座谈，明确的投资意向。我们的这个示范点的打造呢，也在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的在推进。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品牌的，还有客源护送的这个发布。我们上个月29号，这个广东省文旅厅呢，就组织了我们这个几个地市，还有我们一些头部的旅行社，到我们这个喀什这边来进行一个客源护送的一个活动。在这个活动上面呢，我们也发布了我们这个月星处处好风光，这月星处处好风光的这个品牌呢，是我们新一批沅江提出来的一个农文旅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品牌，就发布了这个品牌。同时呢，在这个活动上面呢，我们有6家广东跟喀什的这个头部旅行社进行了一个客源护送的签约。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再继续推动我们的这个旅行社在这客源护送，还有我们的这个月星处处好风光的品牌贡献方面呢，再有一些新的一些动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积极的利用这个当地的一些节庆活动啊，来推动提升我们这个农文旅的相关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在，6月19号端午节那天呢，我们是支持喀什市举办了第三届这个喀什龙舟邀请赛。这个邀请赛的参加的人数啊，还有影响力还是达到了历年的新高。我们同步在这个邀请赛的会上，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应的一些其他的文旅的活动，现场这个反响也非常好，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利用我们这个加斯这边的个加斯瓜，它这边加斯瓜是他们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农产品，我们就通过它的加斯瓜，举办了一个这个加斯瓜丰收季啊，通过这个甜蜜之旅来吸引客流，带动了大概超过了1.2万吨的这个销售订单啊。这个我们这通过这样做呢，是也是以农促旅，以旅兴农，通过我们的这个农文旅来带动当地的农产品销售，促进了农民增收。
1: 那好的，您刚刚说到"月星处处好风光"农文旅品牌的发布，那能否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呢？
0: 月星处处好风光这个品牌是新一批沅江重点打造的农文旅 IP，我们致力于将这个品牌打造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个重要载体，同时也是我们月星客源护送的主要通道，还有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融合的一个品牌。这个差异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全产业链的融合，而非这个单一的我们的旅游推荐。我们这个品牌呢，坚持农业筑基、文化复魂、旅游引流。将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我们苏富的这个非遗乐器，还有这个我们加斯县的新梅，还有我们兵团的这个军垦文化等等资源，串珠成链，把农产品纳入到我们的这个江品下天山的区域公共品牌体系，推动农产品向我们这个文旅的伴手礼，我们这个文旅守信这个转化，实现食住行游购娱。这六要素的全产业链的融合。第二个呢是双向赋能开放，并非是做这种单向的资源输送。我们品牌既推动我们原来的这个悦客入江我们广东人游新疆这样的一些品牌，同时也是支持这个喀什的文旅代表到广东去进行一个推荐依托这个广货行天下、江品下天山的机制， 来实现。

0: 像这个客源互送、产品互销，来推动这个双向的流动。两地的企业呢，联合开发了一些特色的旅游线路，把我们的这个岭南的滨海风情，还有喀什的丝绸之路的这个文化呢，进行个有机的串联。第三个呢，我们还注重把这些机制留在新疆，而并非是只是短期的推动一些项目的堆砌。广东在县域经济发展啊，在我们的这个乡村的改造提升啊，还有我们这些乡村或者说县域经济产业的运营等方面有成熟的输出的经验，所以呢，我们在引入这个运营主体的时候呢，我们除了说把他们的这个运营的团队引进来之外，我们也注重把他们的一些运营的经验，还有为当地培育一些本土的人才，真正的把带不走的发展动能留给他们这个受援地。
1: 非常好的一个特色品牌。那罗先生啊，接下来月薪处处好风光这个品牌在打造上会有怎样的具体规划呢？
0: 这个品牌呢，虽然是说是6月29号发布，但是其实我们这个品牌是从我们晋江以来就一直在谋划，只是说6月29号才发布嘛。那未来3年呢，我们主要是分3步走吧。因为2026年我们这个品牌刚发布，那我们主要是做一个个产品的培育。那我们重点呢是要打造一个标杆出来，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喀什古城，它这个 IP 还有它的这个客源流量还是比较大，所以我们还是要谋划一个喀什古城到苏富的这样主轴的一个农文旅的一个谋划布局吧，来把喀什古城的客流常态化的引导向苏富，把它引到这边我们农文旅的这边这个项目过来，力争把这个项目先做火起来，做成一个标杆吧。到2027年呢，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市场的拓展，推动我们位于这个南疆旅游骨干线路的一些旅游动线的设计，然后参考的这个南疆的这个骨干线路呢，我们再来配套一些公共服务的一些设施，争取把这个南疆客流啊引导到我们的土木熟客，还有我们的喀什，还有苏富过来，把它从南疆的整个南疆的维度来看来进行一个引流吧。同时呢，我们也会推动，把这些成熟的线路呢纳入我们广东的这个旅行社的一个产品库以及这个 OTA 平台进行销售。到了2028年呢，我们主要是做一个品牌的提升，推动我们这些核心的农文旅线路呢来申报我们自治区一级的这个旅游精品线路，力争把我们这个月薪处处好风光来纳入我们丝绸之路文化旅游核心 IP 的一个矩阵。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倪星。今年5月，深圳第12批援疆干部人才抵达喀什，开启咗为期3年嘅对口援疆工作。咁下边我哋连线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邵文先生，一齐了解一下深圳喺促进粤新农民旅游合发展方面取得嘅阶段性成果，以及下一步嘅规划部署。邵先生您好，请问深圳援疆前方指挥部在促进粤新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近年来都取得了哪些成效？
4: 2010年啊，新一轮援疆工作启动，按照党和国家这个部署，深圳作为当前的21个援疆省市中唯一计划单列市，承担着对口支援新疆喀什市和塔县任务。十四五以来，深圳累计选派的援疆干部人才是有1205人，投入财政资金是69.47亿元，组织实施援疆项目376个，带动了社会企业投资超320亿元，其中社会捐助这一部分超过了3.8亿元。我介绍一下粤新农文旅发展方面，十四五以来，深圳援疆紧扣粤新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主线，坚持产业筑基、文旅赋能、民生导向，统筹援疆资源精准发力，推动喀什市、塔县等地农文旅产业协同升级，取得一系列扎实的成效。一是打造3个乡村振兴示范小镇，打造喀什市帕乡、稻乡全村万亩海水稻生态景区， 成功获评3A级旅游景区。

0: 支持喀什市柏乡发挥林果业优势，建成百亩葡萄园、石榴园。在塔县班第尔乡布局沙棘、雪菊、黑枸杞种植与加工基地，带动群众增收。二是科技助力授源地农牧业发展，支持深咖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推动建成南疆绿洲农业科创中心，支持塔县牦牛品种改良，帕米尔牦牛成功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值达1.49亿元，惠及农牧民800余户。三是多措并举，促进文旅能级提升，开通深咖直飞航线，累计服务旅客已超过17万人次。完善喀什古城、帕米尔旅游景区两大五 A 级景区配套，成功创建红旗拉甫国门四 A 级景区，大力实施引客入咖工程，通过马拉松、龙舟赛等文体赛事，与深圳专场文旅推介，持续扩大喀什文旅影响力。目前，喀什已入选2025全国县域文旅融合百强县，塔县也入选了全国旅游名城名镇创新发展案例。
1: 好的。那今年下半年呢，深圳沅江前方指挥部在深化粤新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有哪些重点部署呢？
0: 下半年啊，深圳沅江将紧扣粤新农文旅融合主线，在前期全面摸排调研、系统盘点资源的基础上，聚焦示范打造、业态升级、品牌引流、协同赋能四个方向，精准发力，推动农文旅融合升级破效。一是抓实标杆项目落地，打造特色融合样板，支持并加快推动喀什市与国内知名民宿企业合作落地，引入广东专业农文旅策划团队，系统盘点本土自然文化特色资源，统筹农文旅专项扶持经费使用，支持帕乡、柏乡、班第尔乡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小镇建设。二是深化业态融合创新，夯实产业发展支撑，持续推进深爱浆果工程，提升特色农产品品牌价值与文旅附加值，依托南疆绿洲农业科创中心平台，扩展农业研学科普体验业态，扩大青少年研学覆盖规模，打造喀什古城沉浸式人文休闲与民俗特色街区，加快慕士塔格冰川旅游配套建设与运动资源开发，全面提升旅游产业的品质。三是强化品牌活动引流，深化引客入咖工程，持续打造喀什马拉松、帕米尔之声音乐节等文旅活动，联动广东深圳客源市场开展精准文旅的推介，持续扩大喀什文旅品牌影响力。四是拓展协同发展路径，强化要素保障支撑，统筹喀什古城景区与近郊乡村资源的融合，串联打造精品农文旅线路，对接深圳公益机构，谋划生态保护、科普教育相融合的特色文旅项目，强化资金、招商、宣传全要素保障，助力粤新农文旅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
1: 好的，那邵先生，那今年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深圳沅江前方指挥部如何系统谋划、持续深化沅江工作？
0: 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深圳沅江前址以"十五五"规划为抓手，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条主线，我们紧扣产业沅江、民生沅江、干部人才交流、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和文化润江这五大重点领域，高标准推动实施一批促发展、惠民生、聚民心的好项目，奋力书写我们深圳"十五五"沅江工作的新篇章。一是强化赋能提质，精准施策开展产业支援；二是聚焦民生福祉，巩固提升民生服务成效；三是强化精准对接，做好人才支撑；四是深化拓展民族三交和文化润江。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本期节目，我哋一齐嚟关注广东沅江助力粤新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咁接落嚟，我哋连线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嘅副局长徐燕女士。徐女士您好，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喀什独具特色。

0: 色的文旅资源和本地产业，另外呢，当地是如何将这些资源跟产业有机结合，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的？
1: 喀什呢，是新疆首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古丝绸之路的核心枢纽，汇聚了大漠、绿洲、胡杨、冰川、高原、湖泊等各类景观，涵盖世界六大类旅游资源。全域现有209处文旅资源点，优良级资源占比达到了60%，辨识度极强。文化非遗呢，也是我们喀什的核心特色。我们拥有12木卡木、刀郎麦西莱普两项世界级非遗，以及塔吉克族鹦鹉等470余项各级非遗项目。土陶、爱德莱斯绸等传统的手工艺在喀什古城活态传承，民俗文化底蕴深厚。现在的喀什兼具丝路古韵与自贸区的现代活力，形成了全域街景、四季可游的优质文旅发展格局。2025年，喀什接待游客呢是5012万人次，旅游收入450亿元。喀什本土特色产业是以特色林果业为根基，同步发展非遗手工、民俗餐饮、乡村休闲、特色农产品加工等，共同构成了农文旅融合的核心家底儿。在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方面，我们主要呢是有四条路径。一是错位布局，我们立足区域资源差异，近郊呢主打农耕研学，城郊微度假，比如像这个舒富、英吉沙、加诗，重点打造林果非遗民俗线路，叶城、麦改提、塔县，依托生态资源培育乡村特色产业，从而形成全域联动、特色互补的发展体系。第二呢是串联提质，我们贯通林果种养、采摘、农产品销售、文创开发等全产业链，擦亮喀什味道农产品品牌，同时融入土陶技艺、民俗演绎、乡村巴扎等特色场景，来打造沉浸式非遗文旅特色 IP。 第三呢是完善配套，我们通过不断升级乡村道路、民宿等基础设施，来提升我们喀什文旅的服务接待能力，通过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带动群众入股增收、就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第四个方面呢，是守牢生态底线，深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展。我们始终坚持保护性适度开发，守护乡村原生态风貌，以农文旅融合产业为纽带，来促进各族群众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从而实现生态、产业、文化、民生协同可持续发展。
0: 那您觉得在广东的对口支援下，喀什本地的农文旅产业发展的如何？
1: 在广东省的全方位对口支援下，现在我们喀什农文旅产业提质迭代，在业态升级、富民增收、群众就业和民族团结方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一呢，是在景区的品质提档升级方面，我们文旅的业态不断的呢呈这个丰富和多元化发展。我们充分的用好广东的援疆资金，规划和运营等全方面的帮扶和帮助，在加诗的城中胡杨林景区成功创建了四一级景区，同时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拓展生态观光、鲜果采摘、民宿研学等多元业态，打破了以往单一的观光模式，实现了四季常态运营。在舒富县的民族乐器村，我们对标四一级景区创建，打造了集非遗展示、手工体验、民俗演绎、特色商贸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场景，大幅度地提升了景区的承载力和吸引力。其次是激活文旅市场，拓宽了富民增收渠道。 我们充分借助广东引客入

咖、文旅推介和客源引流等一系列的专项举措，成功的打通了大湾区优质客源市场。近两年呢，喀什乡村文旅的客流、旅游收入持续增长，同时也有效地带动了我们当地农特产品和非遗文创热销出圈。第三呢，是带动了就近就业，夯实了乡村振兴的根基。

0: 特别是在这个景区运营、民宿餐饮、非遗制作以及导游服务等岗位，吸纳了大量的本地群众，稳定就业。同时，广东省常态化的在我们这边呢，来开展文旅服务、匠人技艺、民宿运营等一系列的技能培训，也极大的助力提升了我们本地群众稳定增收的这个技能。第四呢，是深化文化铸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以粤喀文旅合作为纽带，推动岭南文化与喀什本地丝路民俗、非遗文化的深度交融。通过依托粤喀双向文旅交流、入喀旅游互动，促进了两地群众常态化的交流、交往和交融。让景区成为民族团结、交融互通的重要场地，持续厚植了粤喀同心的深厚情谊。
1: 那下一步，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在促进粤新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还有哪些规划和部署？
0: 首先呢，我们将继续优化全域布局，提档景区能级。我们将充分依托广东沅江优势，做强一河两翼多节点的发展格局，重点呢推进收复民族乐器村，争创4A，完善文旅配套，打造粤喀交融特色示范片区。其次呢是丰富四季业态，补齐产业短板。我们将依托广东专业力量来优化精品旅游线路，不断深挖丝路非遗林果资源。丰富研学、采摘、露营等多元业态，破解旅游季节性难题。第三呢，是深化双向引流，做大双向市场。我们将持续打响粤新处处好风光的品牌，深化百万广东人游新疆行动，常态化的开展客源护送和文旅推介。四是共育本土人才，夯实我们的内生动力。我们将通过深化粤喀人才共育机制，常态化开展文旅实操培训、骨干赴粤实训，来推动沅江帮扶从项目输血转向人才和机制造血，不断筑牢产业长效发展的根基。第五个方面呢，是聚焦惠民富民，深化团结交融。我们将学习广东的百千万工程经验，不断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以粤喀文旅文化双向互鉴为纽带，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打造东西部协作产业富民、民族团结的样板。
1: 好啦，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魏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6: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商务部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北京推出新举措支持智能体发展，持续加强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上海打造全国科创投融资标杆高地，世界首套三元混合器盾构大压作业装备完成首次大规模海底换刀作业。
6: 科创空间关注南组为何集体消亡，清华团队破解。
1: 港澳全真，你将听到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

0: 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大湾区之声撰文，五年规划广纳意见，凝聚力量共谱新章。第五届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在香港举行交流活动，数字货币桥再扩容，湾区结算新速度。
1: 智能超链接一起来关注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0: 以上就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
0: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咁我哋先睇消费，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质更优。我国消费市场即系发生点样嘅变化呢？点样睇待上半年消费市场嘅运行情况？嚟听总台记者丁飞嘅报道。
3: 今年上半年，老百姓的钱都花在哪儿了？答案越来越清晰，花在体验上，花在服务上。数据显示，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中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
4: 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30.6%，海外游客来华旅游生活啊，更加的便利。
3: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当前，我国消费市场已进入商品加服务并重的发展阶段。从上月起，国家统计局开始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与社零相比，它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反映消费市场全貌。燕东透露，下半年商务部将进一步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
4: 近期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铁旅融合、家政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等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政策文件，我们将抓好贯彻落实，同时还将围绕交通、演出、赛事等细分领域进一步创新，支持举措，鼓励地方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蹭蹭往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说，上半年社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比如智能眼镜、高能效等级家电、运动相机、心电监护仪等，销售额都实现了2位数以上的增长。这些都说明商品消费总体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呈现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5: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虽然目前增速相对放缓，但是呢，增量空间和增长潜力仍然较大。除了新产品以外，我国县域市场以及银发、青年、婴童的消费群体体量庞大，消费需求升级趋势明显，也都具有广阔的消费增长前景。
1: 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近日出台，围绕技术、应用、产业、生态四个方面推出10条举措，进一步前瞻布局，引领智能体发展。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林建华表示，北京支持实施驾驭层工程，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 多智能

0: 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方向，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构建自主可控互联协议，开放框架和基础工具链，研发标准规范，支持打造零基等智能体基础设施。根据措施，北京将提升智能体环境感知、自主决策、任务执行及轻量化部署能力，将智能体能力嵌入各类终端硬件，研制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眼镜等智能终端产品，推动深无云端用一体发展，鼓励芯片企业、模型厂商与终端企业深度协同，面向市场需求，不断提升定义未来产品形态的能力。
1: 再来关注近日，上海市委金融办会同上海证监局市科委、市国资委召开新闻通气会，对近日出台的上海市充分发挥直接融资功能、进一步加强科技金融服务的若干措施进行解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副局长黄登勇介绍，近年来上海证监局紧扣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工作主线，加大科技企业规范培育力度，提升科创板公司并购重组活跃度，推动再融资改革案例有序落地，支持科技创新债券发行，强化基金管理公司对科技企业的服务力度，着力培育 S 基金产业生态，不断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质效。上海证监局将按照证监会统一部署和要求，推动股债融资、并购重组、机构发展、离岸金融等方面重大改革开放措施，上海先行先试，积极打造上海金融创新试验田，促进资本市场更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上海市直接融资发展质效不断提升，股权投资募资规模连续两年同比增长40%以上，科创领域的投资规模持续位居全国首位。
0: 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套三元混合器盾构大压作业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完成首次大规模超高压环境大压开仓换刀工作，创造盾构工程领域作业深度最深、压力最高、超高压换刀频次最多、连续作业周期最长等多项世界纪录。来听总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横跨浙江宁波与舟山之间的金塘水道，全长16.18公里，盾构段长11.21公里，为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项目建设采用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同步始发，相向掘进，在穿越高水压及多种复杂地层后，在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此次换刀作业历时75天，建设团队先后在6处海平面下64米的海底开展施工，累计完成313舱带压开仓作业，936人次安全进仓，顺利更换各类刀具67把，充分验证了三元混合器在实际应用当中的可靠性。中铁11局永州铁路项目总工程师邝新宇：
3: 此次换刀面临的关键难题在于，盾构机需要由软土地层转入硬岩地层的掘进，必须同步将软土撕裂刀更换为硬岩滚刀。而在超高压环境下进仓作业，长期以来困扰全球海底隧道施工的棘手难题，主要在于人员在超高压环境下呼吸、生命保障的要求。我们创新提出了盾构氦氮氧三元混合器带压作业技术道路，能有效防止超高压环境下作业人员出现氮麻醉以及氧中毒等安全风险，为在深海超高压环境作业下筑起安全呼吸的屏障。
2: 今年5月8号，世界首套三元混合器盾构带压作业装备正式应用于金塘海底隧道建设。研发团队先后在5.9巴到7.5巴区间开展数百次压力模拟试验和现场工况验证，攻克混合气体精准配比、全自动供气调控、分级安全解压、呼出气体回收等一系列技术难题。装备涵盖了配气枢纽、供气枢纽、专用呼吸器等113个子模块，可以根据不同水压环境动态调配气体配比，精准适配5巴到12巴中高压作业区间，实现百米级深度带压进仓作业的技术装备突破。 中铁十一局永州铁路项目副总工程师吕阳。

0: 我们这台设备单次可支持三个人同步进舱，单人单次有效最时长是60分钟，两组人舱的话是交替运转，从而实现我们这个全天候24小时的不间断施工。完成施工任务后啊，经过科学的减压出舱后，进入我们的甲板减压舱进行20级减压疗养。目前这套装备已经形成了一个标准化、成套化的一个施工工艺，还有安全管理体系，构建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超高压隧道施工中国方案，为国内外深海隧道、跨海重大工程建设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和技术成果。
1: 截至目前，京唐海底隧道盾构段掘进10005米，完成近90%。按照建设计划，后续施工将继续依托该装备体系，保障带压作业安全，确保隧道按期贯通。永州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16到2030年重大项目，线路全长76.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项目建成运营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对推动宁波舟山同城化发展、加快两地融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促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2: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我们会走入涌立潮头大湾区。
3: 启程十五五，大湾区涌立潮头。
4: 如今，算力已成为数字创新的核心动力。落实国家东数西算战略，依托大湾区平台优势，全新来数加工的跨境算力服务模式，近日在广东韶关正式落地。韶港之间架起数字桥梁，为粤港澳科创协同数字产业出海开辟新通道。中国联通云计算首席专家程伟：
5: 为了保障跨境数据的安全，我们专区部署了专用的国产算力服务器，从硬件到网络出口实现了100%的物理隔离，同时也开通了韶关到香港之间的点对点传输专线，搭配高规格的加密传输协议以及大模型安全加固模块，这里就像一个算力大工厂。目前月均驰援的产能已经达到310亿，专门用来承接视频生成、编程等重度人工智能应用。
4: 香港某科创公司负责人雷震：
6: 以前在香港做重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开发，算力和成本是很大的瓶颈，现在通过韶关厂境外售这种模式，我们可以把封装好的大模型服务直接推向全球市场。
4: 港澳数韶关算，韶关产境外售，通俗地说，就是港澳出创意，韶关供算力，服务通全球，精准破解港澳科创企业发展痛点，助力企业高效创新、轻量化出海。香港某科创公司负责人雷震：
6: 算力的成本最高降低了20%，开发效率却大幅提升。这不仅是算力的跨境，更是香港企业走向国际的加速器。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从港澳数、韶关算到私域建算，这条数字高速路加速创新资源流动，为破解数据要素跨境难题、探索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了鲜活的湾区实践。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借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8: 种生活，
9: 重新成就未来，
8: 科创空间。
1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每到夏天，我们有阵时都看到湖泊或者水库的水面上有一层厚厚的绿色，就好像被油漆所覆盖，水体运作还伴有一阵怪味。这个就是令人头痛的蓝藻水华。蓝藻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一旦爆发就好像点捞都捞不晒。但大自然当中有个好奇怪的现象，就是有阵时有些铺天盖地的蓝藻会在短短几日时间之内突然自己变白并且迅速消失。
2: 这个背后藏着什么秘密？针对这一现象，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陶益副教授、黄霄雄副教授团队联合清华大学环境学院胡鸿应教授团队在微观层面取得了关键突破。相关研究成果于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嚟听总台记者于洋对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陶益副教授的专访。
11: 陶教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教师陶益。
11: 本次研究呢，也是首次的完整揭示了铁元素死亡驱动了整片水华快速崩溃。那能不能避开一些专业的术语啊，用生活化的比喻讲清楚整套机制呢？
12: 蓝藻水华其实是大量的蓝藻细胞相当于是高密度的住在一起，就像我们人说这个非常拥挤的住在一个空间里啊，它聚集在一起，就是我们看到的绿油油的一片。那么它的这个死亡和整个种群的崩溃啊，其实在我们现在的发现是这个相当于是一个细胞内部，我们把它理解为说一个人它的这个核心代谢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比如说铁这样的关键元素失衡失稳了，它就从一个原先的稳定状态变成了一个不稳定状态。这个不稳定状态就会带来啊，比如说像我们人的这种上火发烧啊等等的这样的一种氧化性的损伤。这个氧化性的损伤在细胞里边会带来像脂质氧化，就是这样的关键物质的氧化破坏啊。这个破坏严重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这个相当于个体它就失活了，死掉了。这就是在单个细胞水平上边的死。这死的这个结果呢，是说我们身体上破了若干个洞，破了若干个洞，我们身体里边的这个造成我们死的这样的一些因子或者驱动力，就像是火星一样，它就喷射出来，然后周边还有很多很多，因为大家挤在一起嘛，还有很多很多的个体，它接受到了这样的东西之后，它被这个火点燃了，那点燃了就会带来非常快的熊熊之火的蔓延。就像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开始只是个别的细胞出现火星，然后一旦这个火形成了就非常快的燃烧起来，因为大家其实是有共同的压力或者是有共同的这个细胞状态，那很容易就产生共鸣，那就种群就都燃烧起来，那非常快的就大片的细胞就集体死掉。
11: 另外还想请您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胞内铁稳态的失衡？脂质过氧化链式的反应如何杀死单个蓝藻呢？
12: 首先就是，其实我们生物体内都富含铁，特别以蓝藻细胞为例，它体内含有非常大量的铁，这个铁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啊，就像说在它的光合系统当中，它这个硫铁簇作为非常重要的电子传递的中继体。镶嵌在它的光合系统的重要的这个蛋白上面，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相当于是光合作用发挥的一个必要元素。那它日常正常的时候，它其实是在那里正常干活的，发挥作用的。但如果说这个细胞遇到了一些不太好的情况啊，比如说缺营养啊，或者是强光照射啊，或者是其他的时候，它这个硫铁簇因为它很敏感，所以它就很容易发生氧化。发生氧化之后，这个铁就从刚才说的那个结合位置就掉下来，就变成一个非结合态。非结合态的时候，它二价状态，它其实是有催化活性的，它就很容易把这样的氧化

0: 状态放大啊，就催化氧化的一个化学过程，很容易放大，就变成了从最开始的可能单元态氧啊，超氧阴离子啊，当然这说的有点学术了啊，就是一种相对弱氧化的持续时间短的氧化性物质，变成了强氧化的持续时间长的氧化性物质，就像脂质氧化所带来的，就是持续时间非常长的氧化性物质。这个时候所产生的氧化性损伤，细胞就没法修复了，它正常所储备的那些还原性物质应对不了这样的强氧化的过程，那就产生了它细胞膜上边的磷脂的变形，形成了孔，那细胞一穿孔，里边的物质就流出去，那细胞就死掉了。那这样单个细胞就因为铁的失稳，带来了脂质的氧化，啊，形成了死亡。
1: 死亡信号可以在蓝藻的种群之间进行传染，那原发性的铁死亡又是如何触发大面积继发性死亡，实现几天之内痊愈的消亡呢？
0: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这个死亡的蓝藻细胞啊，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叫原发性铁死亡啊，因为它是最开始它自己铁失稳所带来的自己细胞里边的氧化造成了死亡，我们把它称之为原发性铁死亡。在这样的死亡的细胞内部啊，我们发现它产生的这个脂质氧化造成的产物或者叫结果，因为正常来说它的磷脂的两条链是一样长的。一样长，它的这个生物功能是正常，但是如果出现了一条链正常，一条链变短，因为氧化会把它切断，一条链变短，那一长一短，我们把它称之为截短磷脂。这个截短磷脂是有很强的致死活性的。我们采购了啊，就是因为我们做脂质组能够分析出来这样的这个截短磷脂的主要成分，然后我们采购了典型的市面上买得到的很多种类的截短磷脂。然后我们做实验室内把这样的磷脂加到藻细胞培养液里面的实验，发现有很强的致死效果啊。然后我们就进一步的去研究，我们发现这个原发性铁死亡的细胞应该是释放了这样的截短磷脂，这个截短磷脂接触到了邻近的新鲜的没死的那些正常细胞，那么也产生了类似的脂质氧化的死亡现象。那么乃至于说，这种死亡现象是一种级联放大的非常快的过程，啊，那我们把它称之为叫继发性铁死亡，那就是在非常快的以小时计的时间内出现了这种死亡现象的传播，乃至于可能在几天时间之内，啊，非常大规模的种群细胞就集体的死亡了。
1: 研究依托滇池野外样本加实验室多组学的验证，两套实验分别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又是如何构建完整的证据链，登上科学杂志的呢？
0: 那首先，这个野外的样本啊是非常重要的现场证据啊，我们把它姑且把它理解为是一个这个犯罪现场。那野外的这个样本是真实的这个过程。那我们在野外去做全过程的追踪去做关键样品的采集我们识别发现这里边首先是有我们前边证据链上面的关键因素啊，比如说铁的失稳。胞内铁的升高，然后细胞里边的强氧化的发生，然后这个强氧化会带来脂质的破坏，这些关键现象我们在野外的样本当中都发现，乃至于形态学，我们做了显微镜的观察，这个电子显微镜的深入的这个分析我们发现这个现象的存在，然后我们在实验室里边其实是用多维度的手段来论证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其实是在做场景的还原和因素的排查排除啊，就像前面说，这个已有的研究推测可能是掉网，或者是交网，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可能失衡啊，或者说可能是一些其他的这种氧化还原过程。然后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实验室里面的控制实验，因为实验室可以做控制实验，它可以更精准地控制某一个因素，从而来证明它是不是参与了这个关键的过程。它是一个犯罪现场的还原和这种相当于是潜在嫌疑人的排除那我们用这样的非常扎实的实验室的多维度的实验来证明这个核心的因素先是这个铁是如何失稳的，包括说它到底是胞内的铁失稳，还是从细胞外边吃铁进来造成失稳， 然后在细胞里边到底是什么样的氧化性的物质发挥关键作用啊，然后乃至于说这样的损伤在单细胞上边是怎么样从胞内的失稳变成了细胞膜上边的破裂、细胞死亡，这是单细胞水平上的控制实验逐级论证。那在种群水平上边，我们做了这个原发性死亡细胞上清液的这个感染实验。啊，做了相关的关键的脂质分子的添加的控制实验啊，乃至于其他的一些更精细的观测，我们来阐述这种反应是级联的，乃至于这个级联的过程当中，这个潜在的信号物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啊？这些都是实验室实验更扎实的证据，用多个维度的证据来充分论证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把一个现象背后的机理说清楚啊，说清楚了之后。它才形成了一个逻辑链条啊，这个逻辑链条可能也是我们，讨论的比较清楚，也是这次能够这个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啊，我们觉得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
1: 当得知成果被国际顶级学刊《科学杂志》接收的时候，团队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呢？这份成果对于环境微生物领域又意味着什么呢？
0: 因为当得知被接收的时候，其实我们心情首先当然非常开心啊，因为这是。国际上边的一个主流杂志，我们能够发表在其上，也是相当于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研究的一个充分的认可，我们特别开心。但是相应的，其实我们内心是一个相当于是笃定，像刚才所讲的，就是我们自身认定说一个研究有价值，然后我们的研究深入的程度、论证的维度，乃至于说可能我们把这个事情。这个讲清楚之后的意义，我们得到了相当于是更加广泛的支持和认可啊，带给我们内心的坚定，就是解决真问题，真的在解决问题，让我们更有信心了。也就是说，我们面向像蓝岛水华这样的真实的这个生态环境的灾害性的难题，然后我们去仔细的观察它，啊，然后我们用多学科的方法手段，用多年的。很多的实验，去把它当中的其实是一个很细微的环节说清楚，然后是能够被认可，啊，乃至于对于推动大家对于这样的问题的认知，乃至于去设计可能更加施法自然的路径，少加一些药剂，啊，我们觉得都是非常正向的一种激励。
1: 这套天然消亡机制能转化成为全新的人工控藻方案吗？相比较传统的打捞化学药剂，这项新技术有哪些低成本、生态友好的一些优势吗？
0: 我们这个研究给我们自己的启发啊，或者说我们尝试着去推进的，就是首先在一个自然发生的蓝岛水华的消亡的过程当中，存在着自组织的机制。那这样自组织机制当中是有化学物质或者是有相关的一些信号的载体的存在的啊，我们现在就在努力说我们是不是能进一步的识别它，乃至于是不是。可以进一步的啊，相当于对它产生一些调控，啊，这都是我们在努力的。啊，就像朱英杰，这是他博士论文的后半篇文章，我们相信是可以取得很好的结果的。当然说，这个真正的实际当中应用，那还需要考虑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但是这个原理到尝试这个环节，目前我们初步发现是可行的，然后后边可能如何。这个解决它的这个效益的问题，解决它的工程化问题，那需要我们持续的努力。我们觉得是有光明前景的。它的好处，核心的一个好处就在于说，我前面其实也讲到，我们传统的控藻的方法要加大量的人工合成的化学药剂，啊，不管是这个像硫酸铜这样的盐类，啊，还是像这个聚合氯化铝这样的混凝剂。这都是大量的人工合成的物质，啊，这样的物质添加到水体当中去，会对于这个水体本身产生潜在的，啊，水质上面的污染的影响风险，对于生态也会有一定的毒性的风险，因为水当中有很多的非蓝藻的生物，绿藻也好啊，其他的浮游动物也好啊，乃至于小鱼啊、植物啊，可能都或多或少的会有潜在影响，当然具体的场景呢需要具体的分析，但是我们如果能找到一个。无外加化学药剂的方法，我们就用蓝藻自身产生

0: 乃至于说蓝岛自身产生的，我们把它控制在一个没有风险的水平之上，然后我们还能够控制蓝岛的种群，不让它大规模的爆发，那我们就真的有可能施法自然，找到了一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觉得它生态肯定是友好性非常强的，乃至于它的成本啊，目前我们自己觉得应该也是低成本的属性。
1: 好的，感谢陶教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
2: 啱先播出嘅科创空间啊，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嘅。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COMAC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一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保持。点
5: 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著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度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4: 系嘅，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喺我哋大湾区之声撰文，呼吁大家积极参与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共同为香港未来发展建言献策。咁谢小华表示咧，今年系国家十五五规划嘅开局之年，为咗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抓紧随之而嚟嘅重大机遇，香港特区政府正全力编制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亦即是香港五年规划。就此，特区政府于6月15日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广纳社会各界意见。
3: 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指出，国家十五五规划是国家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蓝图和行动纲领，对香港的意义重大。国家十五五规划点明香港是国家战略层面的发展机遇，为香港进一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供了重要指引。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一方面应当发挥独有优势，内联外通，助力国家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享受国家发展成果，在一国两制下实现中国机遇与国际机遇的叠加效应，为本地发展注入新动能。此外，国家十五五规划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香港因此亦要继续坚守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通过经济发展、制度改革等完善民生保障。
4: 再来关注近日第五届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在香港举行交流活动，22位学员齐聚太古历史档案中心，回顾过去三个星期跨越北京、广州、香港三座城市的文化探索之旅，并且启动接下来为期四个星期的文化及商业机构实习。未来四周，学员将会分别进入到西九文化区、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文化机构、太古地产 DX 设计馆、一口设计工作室以及社区等机构实习，亲身体验艺术行政、节目策划和文化空间运营等职能。香港特区政府处理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梁宏正就表示，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亦都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角色。他强调，特区政府将持续为香港青年提供多元化的内地和海外交流实习机会，期盼他们发挥一国两制优势，成长为具备国际视野及深厚家国情怀的新一代。本届还特别增设了创新工作室，聚焦内容和 IP 创作、文创产品开发以及访客体验三个大方向，引导学员通过概念提案、深化设计及原型制作，将观察转化为具体的创意方案。八月下旬，项目将会以创意市集来收官，学员届时将会设立专属展位，结合展板、实物及科技数码原型，完整呈现从观察到创作的学习成果。
3: 近日在人民银行中山市分行指导下，工商银行中心分行联动中国工商银行澳门股份有限公司，依托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成功办理中山市首笔澳门渠道货币桥跨境结算业务。至此，工商银行中心分行已全面打通香港澳门两大境外通道货币桥业务，成为中山地区首家同时覆盖港澳货币桥跨境支付场景的银行机构，为中山涉外企业搭建起贯通粤港澳的数字化跨境资金高速通道。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由国际清算银行香港创新中心牵头，联合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泰国、亚联酋货币当局共同搭建。2026年6月，沙特中央银行、澳门金融管理局正式加入项目，平台跨境结算版图进一步扩容。该系统依托区块链分布式账本技术，严格遵循无损、合规、互通三大原则，区别于传统跨境汇款多层代理行中转模式，实现境内外银行点对点直接清算，资金秒级到账，大幅削减中间手续费，交易全流程可追溯，风险可控，有效解决传统跨境支付周期长、成本高、透明度不足等行业痛点，为外贸企业全球化经营提供安全、高效、低成本新型结算方案。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0: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0: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
3: 下面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嘅科创资讯。
4: 系嘅，近日第21届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华南赛区决赛喺深圳大学正式启动。嚟自华南地区18所高校嘅总共122支研究生参赛队伍齐聚于深圳，聚焦电子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研发同产业应用落地，开展竞赛比拼同学术交流，充分展现咗华南地区青年学子嘅科研创新能力同实践应用水平。咁呢次赛事嘅成功举办咧，系全面检验咗华南地区研究生电子信息创新实践水平，搭建咗区域内高校交流合作嘅桥梁，促进咗研究生教育经验互鉴。赛事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定位，推动教育链、人才链同产业链深度衔接，助力高校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为湾区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青年动能，亦都为建设区域高水平人才高地提供咗有力支撑。作为承办单位，深圳大学高度重视赛事组织工作，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各部门协同发力，在赛事筹备、现场组织、后勤保障等方面周密部署，全力保障赛事规范有序高效开展，获得参赛师生和评审专家的认可。未来深圳大学将会以这次的赛事为契机，立足商区建设发展需求，持续优化电子信息领域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深化科教融合和产教协同，搭建更多的科研创新和成果转化平台，助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为湾区电子信息产业创新发展和科技强国建设贡献深大力量。
3: 近日2026年牛津大学国际模拟联合国中国会在深圳大学粤海校区举行。本届大会由牛津大学联合国协会、牛津大学模拟联合国大中华区委员会主办，想象之外深圳文化有限公司承办，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香港理工大学 CPCE 语文及传译学部、韶关学院协办，来自中国及各个国家和地区高校中学的近50名青年代表参加会议。在四日会期内，围绕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热点议题开展学术讨论和模拟外交磋商。本届大会设立四个委员会，分别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及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四个委员会分别围绕不同国际议题展开讨论，其中安全理事会聚焦阿富汗人道稳定、对人道援助的制裁豁免及地区外溢风险。第一委员会讨论外层空间安全治理，包括限制制造空间碎片的试验及近距离伴飞行为规范。第三委员会围绕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信息安全与社会影响展开讨论。教科文组织即就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体系改革进行政策协商。大会期间，来自不同学校和地区的代表通过委员会讨论建立跨校联系，并围绕国际热点议题开展持续交流。会议形成多份工作文件及决议草案，内容涵盖国际安全、人道援助、人工智能治理及教育合作等方面。
4: 再来关注近日南方科技大学海洋科学与工程系2023级本科生郭靖海随探索一号科考船执行TS513 科考航次任务，并且搭乘我国自主研制的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顺利完成3900米级的深潜作业。郭靖海表示，这是一次非常难忘而且珍贵的科研经历。参加探索一号航次并且参与深潜作业，令到他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海洋科学研究与国家海洋战略需求之间的紧密联系，也都进一步坚定了他未来投身海洋科学研究的决心。作为该航次的成员，郭靖海全程参与海上综合调查工作，开展 CTD 采水、水质参数测定、深积柱分氧及样品记录等海上科考任务。咁啊，连续多日嘅海上作业当中咧，佢深入了解深海科学考察嘅流程、系统学习、样品采集、现场处理同科研记录方法，喺真实科研环境当中提升专业实践能力。咁呢次本科生参与国家级嘅深海科考任务，是南方科技大学海洋科学与工程系坚持实践育人与科研育人融合发展的具体体现。近年来，该系是持续地依托高水平科研平台和重大科研任务，推动学生走入实验室，走向海洋现场，在科研实践当中提升创新能力和专业素养。
3: 近日在广东省总工会、深圳市总工会、福田区委区政府及各界代表共同见证下，深圳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中心正式启用。

0: 作为启用后的首场大型活动，2026年福田区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小蜜蜂节同步拉开帷幕，标志着这一聚焦新就业群体需求、传递城市温度的高品质平台全面投入运营。来听总台记者于洋的报道。
1: 活动由深圳市总工会指导，福田区总工会等单位联合主办，广东省市区相关部门、爱心企业、平台代表以及外卖配送员、快递员、货运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200余人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两大暖心工程同步落地。深圳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中心坐落于深圳市福田区新洲花园大厦，总面积达3000平方米。该中心同时加挂福田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中心和福田区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的牌子，实现市区两级资源融合、服务联动。深圳福田总工会权益保障与职工服务部部长杜福志：
2: 我们针对外卖员、快递员他们很多的职业病，我们就联合了三甲医院、广中医、深圳医院一起打造了数字健康小屋，就通过 AI 赋能的方式为他们提供一些健康服务。
1: 据了解，中心创新构建一加十加 N 服务矩阵，即以一个区级服务中心为枢纽，联动10个街道旗舰版暖风驿站，辐射 N 个基层站点，持续完善暖风关爱地图，织密覆盖全域，响应及时的关爱网络。中心内部规划领航大厅、权益中心、智创空间、暖风学堂、温暖之家5大功能区，面向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提供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帮扶、就业创业、24小时自助服务等多元服务。首批推出28项服务事项清单，着力构建全场景清单化、一站式的服务供给。
0: 近日，深圳当人口结构变迁与女性生命周期深度交织，更年期已不再仅是个人生理转折，而日益成为衡量社会健康关怀水平的重要标尺。由北京明爱公益基金会发起，安斯泰莱支持的“更年更美，无感到更年公益倡导中国行”活动在深圳举行。继2026年3月广州首站启动以来，中国行已陆续走进多座城市，持续推动更年期科学管理理念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和落地。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深圳兼具医疗资源、产业创新与政策优势。本次活动落地深圳，联动行业专家、公益组织与多方社会力量，旨在以科学认知破除偏见，以多方合力共筑支持网络，助力女性从容迎接人生新主场。
3: 系啊，嗱，依托大数据测算咧，预计到2030年啊，我国绝经后女性人口规模将会达到2.8亿。海量女性正步入到绝经期阶段，唔少人咧常年都被呢个潮热、失眠、情绪起伏、骨关节酸痛等问题困扰。依托可穿戴监测设备 AI 健康算法，对人群嘅特征进行分析研判，更年期治理已经成为关乎女性生活质量、家庭和睦，同时咧系需要数字医疗技术介入嘅重要公共健康课题。以科技创新为揸手，融合多元传播形式，推动无感度更年数字化管理方案落地日常生活。咁目前多款嘅数字疗法同创新医疗方案都已经喺国内落地，搭配智能监测设备、个性化算法干预模式，为受更年期血管收缩症状所困扰嘅女性提供精细化多元化嘅健康管理新选择。
4: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5: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4: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5: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6: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7: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8: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9: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

0: 方梦工场。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2: 嚟到智能超链接，
3: 系啦，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咁呢份规划咧明确咗未来五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嘅路线图。到2030年啊，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会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咁可再生能源咧将唔止系一个增量补充啦，又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具体系点做呢？嚟听总台记者周瑶嘅报道。
4: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这样解读。
5: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4: 围绕这一主线，规划设定了四类目标。总量方面，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发电方面，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这个数字相当于2025年美国和日本年发电量之和。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28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50%，年发电量达到40000亿千瓦时以上。届时，我国发电量结构将呈现半数非化石、近半可再生、三成新能源的新特征。非电利用方面，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总规模较2025年增长1.5倍，折合约1.5亿吨标准煤。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规划首次提出了可靠替代目标。过去，可再生能源常被视作看天吃饭的补充电源，而“十五五”期间要让它真正挑大梁。可靠替代究竟要替代到什么程度？李创军给出了明确答案。
5: 那么可靠替代呢，我们这次呢也给了几个指标，主要是衡量它的可靠替代能力。一个就是置信水平，我们这个风光的置信水平呢，在“十五五”末，就2030年，要到8%左右，整个“十五”新增的可再生能源的这种可靠替代装机要到这个3亿千瓦以上。
4: 开发布局上，规划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十五五”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到2030年，常规水电达4.1亿千瓦。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面向工商业、交通、建筑、农业等重点领域推进。规划首次要求新建集中式风光电站置信出力原则上不低于10%。同时，十五五期间新增投产抽水蓄能1亿千瓦左右，并加快建设系统友好型风光电站，推动光热与风光电协同运营。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占比仅1%左右，与深度脱碳需求差距明显。李创军表示，
5: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一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4: 具体任务包括，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制氢达200万吨，在东北、黄河、几字湾等地布局绿色氢氨纯基地，推进风光、供热、供暖，发展生物质供热和生物天然气，因地制宜推广地热能。在消费端，工业领域扩大绿电应用，交通领域推动绿车充绿电，建筑领域将可再生能源纳入城镇规划，数据中心

0: 一个行动计划，针对深远海发展的3年行动计划。第五个呢，就是要形成一套市场化的机制，也是针对新能源全面入驻之后，在新能源的开发建设呀，还有新能源市场规则呀，这些方面，我们要完善相关的制度。第六个呢，就是要建立这个要素协同保障机制，因为现在新能源发展面临的这个要素的制约十分突出，那么要在部门之间要素协同上要加大力度，从而能够实现它持续的有序的一个发展。
1: 从补充到主体，可再生能源正在深刻改变中国的能源版图。这份规划是向碳达峰目标迈进的坚实一步。
2: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正编辑于人，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您也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了，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两个板块陪伴各位，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一号音乐作品，宇宙人带来的演唱《没有人像我一样》。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来自宇宙人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这是一首细腻温柔的轻摇滚歌曲，以细腻视角是剖开情感里的执着与遗憾。歌曲旋律轻柔舒缓，自带氛围感，质朴戳心的歌词搭配温润旋律，道尽专属成年人的隐忍与不舍，温柔又催泪。继续要听到的新歌依然动听，本周二号新歌作品，谭咏麟《我在意》。

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这首再次重唱的经典是由谭咏麟作曲，刘德华与李克勤联手填词的温情港乐独白，也是续写经典港乐质感。褪去华丽的编曲，旋律温润舒缓，质朴纯粹，谭咏麟醇厚通透的唱腔历经岁月沉淀，温柔又极具穿透力。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三号新歌作品，一起来分享陈楚生《路回头》。

那是千百年来黎族先民在山野间劳作、恋爱、祈愿时的声音，仿佛是召唤，也是等待。刚刚分享的是陈楚生带来的演唱《鹿回头》，开篇啊是让人眼前一亮。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萍清唱 intro， 没有伴奏，没有修饰，只有她的声音，像风吹过山谷，像溪水流过石头。好听的新歌还在继续，马上要送出的是本周四号音乐作品，韦礼安带来的创作演唱《很久很久》。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刚刚听到的是本周的四号新歌作品，韦礼安的创作演唱《很久很久》，这首歌也是他献给所有歌迷的一份礼物了。这首歌延续了韦礼安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继续要推荐的是本周五号新歌作品，一起来听任素汐《别来无恙》。

拿脚下的泥给种子盖家，将苦难化为希望。有月光便有太阳，藏着辩证的生命智慧。听到的是任素汐的演唱《别来无恙》。这首歌曲呢，是将成长的伤痛升华为守护的力量，传递出温暖而坚定的前行勇气。接下来要继续推荐的新歌，本周的六号音乐作品，听到的是时隔晴天带来的演唱《不说再见》。

0: 来自石歌晴天演唱的《不说再见》，石歌晴天是把终章的不舍、并肩的珍贵以及再次出发的勇气都唱进了这一句句约定里。尾奏是融入有意地久天长的旋律意象，致敬那些一起流过汗、看过日出、奔赴过热爱的日子。这不是散场，而是重逢的开始。听完了这首极具巧思的歌曲之后，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记录灿烂心情的好歌曲。首先来听张靓颖《梦想》。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p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记录灿烂心情的好歌曲。首先送出的是张靓颖早期的演唱作品《梦想》，这首歌也是记录下了她略显青涩的歌声，但同时这首歌也很好地展现出了年轻人一往无前的勇气和追逐梦想时的幸福感。张靓颖的歌声号召力十足，也是让人过耳难忘。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张韶涵携手王赫也带来的演唱《篇章》。

听到的是来自张韶涵、王赫爷演唱的歌曲《篇章》，很特别的搭配也是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张韶涵的声线依然清澈透亮，搭配上王赫爷荷尔蒙爆棚的男声作为歌曲的底色，让这首歌很具听觉的冲击力。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苏醒的创作演唱《Rising Land》。

和对手的差距还是一败涂地。人生路途总有太多变化，有时候目不暇接，有时候词不达意，有时候压力是考验耐心的把戏，别被现实麻痹，相信永远可以发力。 I was done

0: 苏醒在 Rising Land 当中告诉我们，看清自己意味着内心坚定，更加全力以赴，带着全新力量前往属于自己的理想未来。整首歌就是苏醒自我认知的深度剖析，只有对于自己的认知逐步清醒，未来目标才会愈发明确，才能够拥有实实在在的幸福感。接下来要继续听到金志文带来的演唱《大江流》。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这首歌《大江流》是展现了那一声声雄厚高亢的陕江号子从遥远的岁月传来，奔腾不息，跨越时光，至今还回响在山水之间，回响在我们胸膛，激励着龙的传人不畏风浪，为梦起航。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周深的演唱《花开忘忧》。

花开忘忧是一首充满温情与回忆的歌曲，它用音乐的形式讲述了时光流逝中的爱与美好。周深用他独特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继续来听庄达菲的演唱《荼蘼花开》。

听到的是庄达菲演唱的《荼蘼花开》，国风乐器如同涓涓细流，流淌的古韵音符串联起明朗旋律，将一场无心插柳的邂逅晕染出烂漫景色，展现盛开荼蘼的青春豆蔻。来到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最后一首歌，要送出的是黄霄云的演唱了《弦上生花》。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什么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才有得食的。
4: 搵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3: 辛苦搵来自在食最重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不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7: 搵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又有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仲有资深 marketing 嘅 Echo 姐喺我身边啦。
8: Hello， 你好啊！
7: 咁快就出嚟啦，
8: 迫不及待嘛。
7: 真系啦，咁你就太醒啦，太醒有时候咧，聪明反被聪明误，未必系一件好事啊。具体今日入到去 showroom 里边咧，详细同大家倾下啦。咁另外咧就仲有下，如果咧大家都希望同我哋节目啦密切接触嘅话啦，欢迎你啦，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成为你嘅微信好友啊。喺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难输入我哋搵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搵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啦。咁啊，随时随地啦，同佢交流互动倾偈啦，话俾佢知啦，你有边啲新嘅即系职场事迹啊，开心嘅嘢啊，烦恼嘅嘢啊，咁唔知点应对嘅嘢啊，都可以啦，即系将呢一个就系话题成个话俾佢知吓。最近真系提方啊吓，再系咁我就要讲 MBTI 啦。
8: 都可以嘅，
7: 都可以嘅，咁即系，但系我觉得又我嗰阵时咪讲过话啊，不如干脆做 MBTI 嘅题啊，咁样样，因为后屘我谂一谂啊，其实未必个个职场精英都会信呢啲嘢啊，或者做一个咁样样嘅测试嘅，咁啊，做测试有九啊几题啊，有180几题啊，咁录音之前都花几长时间。我想做啲收工嘅，
9: 系我哋讲 MBTI，所以你要先做呢个题目。
7: 下次同大家讲租哥吉祥咁啊，准备派通告俾你嘅时候，就即刻发个链接，你做咗呢个链接先啦。
8: 我唔理啦，
7: 租哥做咗啦，一早有嘅，做过嘅咁啊，租哥我出题嘅咁样，
8: 系，
7: 咦系，有可能系啊，即系嗱呢个后话啦吓。

0: 大家可以关注我哋嘅节目啦。咁啊，每个星期咧都有唔同嘅呢个职场话同大家倾啦。另外咧，都欢迎你啦，可以用云听客户端下，即系关注我哋嘅节目动态嘅。一个云个云好好听嘅，听各大应用市场都可以 download 到。呢个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嚟嘅，随时随地啦，就可以喺云听客户端嘅搜寻栏输入我哋搵食大湾区嘅节目名啦。咁啊，可以啦，见到我哋嘅节目专辑里边咧有我哋嘅唔同嘅节目录音啦。星期一到星期日系日日都喺上边吓，去头去尾剩翻中间精华同干货部分，欢迎你随时攞翻出嚟复习啦，维持你喺职场当中嘅情绪稳定嘅。OK， 咁啊，即系广告喺度到呢一度啦，跟住落嚟即刻入到去 showroom 啦，就睇下今期要讲啲咩话题先。
1: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2: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3: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4: 收 warning letter 啦。
5: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6: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5: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0: 哦，入到嚟 showroom 啦吓，今期咧嗱，头先系提咗嘴嘅，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其实聪明咯，未必系一件好事嚟噶。
2: 或者聪明我换个词，系咪即系过于精灵？
0: 但有啲嘢我真係想讲㗎，头先咪后你真啲就想讲，我就话啊冇辦法，我哋养生得精靈。即係呢啲係咪真係有样睇嘅係咪，即係望到你目光炯炯有神咁样即係碌大隻眼
2: 前方
0: 大概就知道啦，一定諗緊啲咩鬼計咁样即係呢啲就睇个样咁醒就应该都要小心为上啊咁啊。而家喇喎，流行一个新嘅即係话题啦，就话啦打工人一定要懂得扮蠢啊！有啲人话咧，扮蠢成为咧新一代打工人解决职场难题嘅典型做法咁。有人就话啦，即系做得多错得多，做少啲啊错少啲，唔做做唔使错添。话有啲时候咧，唔做嘢嘅人反而越受好评啊，未必噶。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即系你估老细傻嘅咩？你做唔到嘢啊，梗系唔留得低噶啦咁。但系咧，有人就觉得话啦，其实某程度上啊，偶然扮下傻啦，主动显绝咧，反为咧更加容易得你。话第一印象太好，后边容易走下坡路。话啱啱开始适当留白，拉低期待，又相处反而有益，系咪？是的，我自己就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了。但事实上在职场扮蠢成为了呢，即是现在的一个热门的话题，有些什么事都说哎你做什么这么醒的，你扮下蠢啦，或者适当示弱啦，这样的做法是不是真的可以应对一切的情况呢？扮猪是不是真的可以食到老虎呢？就是一个不小心自己的猪了呢，扮扮下就变成一只珍珠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谈下这个扮蠢的话题。好像我们两个那个样生得这么醒的
2: 应该都扮唔到啊！呢啲要有样睇，同埋即系点讲咧？扮猪，我觉得系一个，
0: 我觉得扮得似系好难嘅。譬如话我哋生咗个醒样咧，我扮猪就俾人话假啦。
2: 同埋有时候猪，
7: 你两个生得咁醒，咁我哋呢度呢个六九生，边个唔好醒咧？
2: 我哋唔敢讲特别啲嘉宾啊。
0: 咁应该咁讲啦吓，嚟得到呢一度嘅，坐喺呢个直播室里边，今日100%嘅人都系醒人，系啦，所以那个题嘅嗰个题干叫做扮蠢啊嘛，佢明明唔系真蠢，你扮蠢啊嘛，系啦啊，所以即系大家要即系审好题吓，个题干都系好重要嘅。你识得扮蠢，你就一定唔系真蠢，你真系蠢就一定会连累到人。
2: 嗰啲叫猪队友，
0: 你就叫猪啦。系，所以有真系嘅，关键在于扮蠢。但系我自己会觉得话，扮是不似的、即
2: 我自己有自知之明的是扮不到的。
0: 是咯，即归根到底都 都是我们演技有限啦、但是是不是、有演技要往这样的方向去演呢、今天要征询下几位嘉宾的意见、有人说呢前几期一路都不记得介绍嘉宾、是啊是啊，真的确实是不好意思要反省一下的、我以为大家听声已经认得出的了、今天除了 Echo 姐在这里之外呢，有我们的资深自媒体人阿福老师啦。
8: Hello， 大家好。
0: 有资深 HR 方姐。
9: Hello， 大家好。
0: 以及啦，就系、是、经常啦去到做一啲高级管理人员嘅租哥嘅。
10: Hi， 大家好。
2: 你呢个介绍
0: 做咩？
2: 冇嘢，我哋继续。
0: 咁佢系啊嘛，佢系高级管理人员嘛，系啊，即系所以有。

0: 好多即系同老细相关嘅嗰啲，
1: 都系同一圈嘅牛嘛，同一棚嘅牛嘛。
0: 唔好咁讲啊！我哋呢啲咧就喺景区里边吓，即系拖下环保车嘅啊，租哥嗰啲啊，汗血宝马嚟嘅，唔一样噶。
2: 嗰啲系非洲草原嘅，同我啲动物园嘅唔系好同嘅。
0: 系咩？我仲想讲话，我哋就牛马，佢斑马嚟，保护动物嚟嘅，真系买少见少。少嘅，即有样嘢真系嘅，即系扮蠢呢样嘢，Joe哥你觉得有冇用嘅咧？
1: 梗系有用啦！嗱，我举个例啊，打牌，如果一群人喺度打关单，咁最低级嘅就系你攞到副牌，觉得自己好屎，跟住就垂头丧气，即系成个面，唉，副牌真系好差，
0: 写晒块面，
1: 写晒面度，咁人哋就知道你牌屎啊，合理啦。咁有啲人咧就想扮叻，明明副牌好差，就扮到好劲咁样，即系话已经赢啦，咁样同你讲，
0: 配埋音添，
1: 系啊。咁但系问题系咧，啊，人哋唔知道你块牌啫，但系人哋可以知道自己副牌噶嘛。明明我有五个炸，你话你好劲，咁然后出两铺就知道你咩料啦，咁就知道你其实系好屎嘅，夹硬扮劲，系嘛。咁当然有啲人咧就佢会好犀利，佢就嘢嘢都扮到自己好劲，就嘢嘢都觉得，我一定赢啦，点样点？但呢种人咧就唔持久嘅，咁你铺铺都话自己好，其实就你就系纸老虎啊嘛，人哋就睇穿你啦。咁最好嘅做法其实就系扮屎，即系我唔知你哋有冇玩线上版嘅关单啊，即系某个软件咧，佢依家有个好火嘅线上版嘅关单，
0: 系啊，网络游戏嚟嘅，大家可以玩下。
1: 咁咧佢嘅有个聊天啊，即系佢有个固定聊天咧，前几句系乜嘢咧？就系、是。我心太崩啦，这把根本打不赢。然后我在网上同啲大神玩，啲大神永远就
0: 你都几得闲噶，
1: 唔系要学习呢种新嘅社交。我研究游戏化噶嘛。
0: 嗱，我头先就醒咗啦。
1: 嗱，我见到啲大神同啲大神玩咧，佢哋就系一直喺度发，哎呀，我心太崩啦，啊，这把又赌。啊！我也很绝望，就一直喺度发啲咁嘅聊天。
0: 嗰种感觉系咪有啲类似，即系以前咧喺学校里边啊，嗰啲学霸成日都话自己唔温书啊。你见佢啊出去玩啊咁，但系可能佢翻到屋企之后就挑灯夜读嗰啲，同样嘅一个道理。
1: 依家啲都系咁嘅道理啊嘛。咁佢一直都话自己排差，哎呀，不小心又赢啦，都系全部都系咁样发啲咁嘅信息，你又几无奈啊？所以我觉得系有用嘅，
0: 系有用嘅。但系扮蠢系咪可以应对嘅情况可能有几多咧？因为头先咧喺好多包括我头先喺嗰个即系互联网平台上面啦，唔系话而家扮蠢成为咗即系新一代打工人解决职场问题嘅一个方法嘅。好多人都话可能第一印象好咧太好，后边反为容易令到老细们失望啦，咁样样。咁但系其实系咪咁样嘅？点去把握一个度啫？即系锋芒不露就唔好啦咩？定系唔可以一下子进露咧？Joe哥你点谂咧？
1: 其实我觉得就一直都扮蠢咧，就示弱啊嘛。示弱嘅话，人哋都觉得你就系咁啦。但你时不时嚟一夜惊喜，咁人哋就觉得你好犀利啦。但你一直都觉得自己好犀利，即系表现出自己好劲咁样，人哋就发觉其实你都冇你讲得咁劲啫。其实就系一种心理嘅落差。至于人哋话以前古语话咩，浪子回头金不换啊嘛，即系一个人一直都好啊，咁但系佢只要做错一件事，你就觉得佢唔好。但一个人一直都好烂。但佢偶然间做几件事，你就觉得话佢
0: 刮目相看。
1: 刮目相看，其实人嘅心态往往就系咁样。
0: 所以但系点样可以把握好呢个
2: 度
0: 咧？因为我自己总系会有一种担心啊，即系某程度上自己扮下咧。就真係蠢咗㗎啦，
2: 嗰啲叫孖生蠢，
0: 嗰啲天然嘅嘛，天然外係嘛？但係有樣嘢就係，因為係咁樣，頭先Joe哥講到嘅嗰啲例子啊，即係譬如話前面可能稍微壓低期待啊，之後俾個機會你刮目相看啊，但係你一路都蠢開，你呢個印象蠢嘅印象建立喺老細嘅心底之後，你就冇機會俾你刮目相看㗎咯喎。
1: 咁如果你一直都系咁，话唔定你本身就比较蠢，就唔系扮蠢啦。
0: 所以唔好怀疑。
1: 你系咩？咩咩？ 咩以鱼若鱼啊？
0: 大智若
1: 大
0: 若
1: 大鱼若智
0: 啊！即系所以呢啲嘢我真系啊，好难把握呢个度啊！嗯

0: 人哋都係話大智若愚嘛，即係成語講得最多大智若愚，
1: 唔會大愚若智，亦都唔會大愚若愚。大愚本身就真係愚啦，咁樣嚇，冇得翻轉頭啦。咁扮豬你就未係扮，你扮得咁好，可能你真係豬，可能就係咁樣樣嘅意思嚇。咁你要問一下方姐先啦。嗱，而家話扮蠢可以解決好多嘅問題啦。你覺得扮蠢可以解決邊類型嘅問題先？即係扮蠢有冇用啊？你覺得？
2: 某啲時候有用嘅、
1: 嗯、
2: 即特別係可能那個工作其實你明知點做但係好煩好煩嘅，好嘥時間嘅，
1: 就扮唔識啦，
2: 就扮唔識咁樣咯，可能你可以
1: 係咯，
3: 即係學
2: 呢個就睇演技㗎啦，即講明係扮蠢，呢、這個關鍵係扮。
1: 系
2: 啊，咁你就即系要有啲演技旁身先得咯。
3: 人生，
2: 你嗰啲部署安放嘅精明就算
3: 啦，全靠演技啊！
1: 方
3: 姐
1: 话，方姐望住阿福老师语重心长，
3: 部署安放，
1: 部署安放嘅精明。方姐今日火力全开，第十三分钟已经有金句。
3: 第十三分钟已经
2: 咁啊，真系要扮嘅，即系其实好多时候你职场上面你话真系。真系真蠢的人其实很少、
1: 嗯、
2: 大部分都是扮的，即可能他为了逃避一些可能很繁复的工作、啊、或者他不想做那些工作、啊
1: 嗯、
2: 他会装作自己、不胜任，或者是这个对他来讲太复杂、
1: 嗯、
2: 逃避，即你可能有更好的人选向暗示老细或者明示老细，即让其他人去承担这部分的工作、
1: 嗯、
2: 但呢其实呢你都要即是要自己想清楚，因为你扮下扮下，可能老细真的觉得你知道自己是扮的、
1: 嗯、
2: 老细可能久而久之就觉得喂这个人真的蠢蠢地
1: 是咯，咩、
2: 啊、
1: 都唔识嘅，点解咁
3: 都唔做咩？
2: 咁我即系佢就会怀疑点解会请个咁嘅人翻嚟嘅咧？咁、
1: 嗯、
2: 即系如果但凡你仲有再做多几件扮蠢嘅时候，佢觉得你又系真系蠢嘅话，佢可能就真系会俾你俾佢印象就系、是、诶、哎这个人唔得嘅，扶唔起身，
1: 嗯、
2: 担唔到大任咁样。
1: 嗯，所以
2: 会有咁嘅印象嘅，
1: 就冇所谓嘅刮目相看嘅机会啦吓，就最多就自刮雙目，自刮兩疤咁樣啦，做咩扮蠢啦、啊？
2: 即如果演技唔好就唔好扮啦。
1: 嗯，
2: 係啊，我覺得係，即係你明明即係生到咁精明，咁、嗯、你又要扮蠢，咁大家扮得又唔係好似咁樣，即係。大家都識穿咗你，好尷尬，我覺得。
1: 嗯，但係扮蠢嘅奧義係在於係真精明先至有扮蠢嘅，即係嗰回事啦。咁但係演技好唔好呢？如果係要扮蠢扮得唔好嘅，咁咪即係睇得出你精明咯。咁睇得出你精明之後會有啲咩後果呢？其實
2: 覺得你太功於心計啩，
3: 係假啦，呢個人係
2: 假咯。
1: 所以扮得唔好就假，
2: 即係同埋好覺得喂，你為咗逃避唔做邊啲嘢，你扮蠢或者扮聽唔明，
1: 嗯、
2: 即係想唔想去面對邊件事？覺得你呢個人可能冇咩擔當，係、
1: 嗯、明白啦。所以喺扮蠢嘅過程當中，或者喺扮蠢嘅呢一招係咪要時常用，或者用嘅頻率、頻次、程度有幾多，大家都要拿捏好，好、
3: 嗯、
1: 難啊！我覺得，
3: 因為我哋都唔係呢一種人啊嘛，
4: 都
3: 係
4: 呢種人。
0: 我都唔识扮蠢，
2: 佢唔需要扮，
0: 佢唔需要扮，
2: 佢系要鉴辨，去鉴别嘅啫。
4: 我只系想学习咧，系要点样通过扮蠢嚟示弱、
1: 哦，
4: 合理性的示弱，唔系吞破。
1: 嗱，先问一下阿福老师先吓，你自己，因为阿福老师咧今日就话，哇，呢、這个题好好，一定要嚟听课啦。佢、
3: 嗯、
1: 今日就话，主讲教授有边个？今日林 Sir 唔嚟
3: 嘅，系啊，我觉得林 Sir 系真系。
1: 系啊，我都觉得佢今日
3: 情晓之以理。
1: 点解偏偏佢今日唔得闲呢？如果佢今日得闲嘅，但系唔怕，我哋今日有租过，一样可以听课，好重要。
4: 两位老师过嚟，
1: 系
3: 学习学习噶嘛，
1: 唔好谦虚，唔好谦虚。你哋两
0: 一般啊，
1: 你哋两个，你哋两个唔系 A B 角嘅关系。
0: 我呢方面都比较蠢嘅，其实。
1: 啊，你哋系男主角同男主角之间
3: 嘅竞争，你哋张家辉同埋刘
1: 德
3: 华之间。
1: 唔系郭富城
0: 啲，谂住犀利啲。我喺我呢方面嘅修行仲系比较弱嘅。
1: 咁你就
0: 系比较蠢
1: 嘅。咁你就系刘青云啦，咁样落去。但系有样嘢，我要先问下阿福老师先。嗱，你抱住一个听课嘅心态嚟啦。其实对于你嚟讲，你自己喺呢一件事上面最大嘅心理关口，或者其实最大嘅疑问系乜嘢嘢咧？

0: 系我希望令我自己嘅工作可以轻松啲。
1: 有边个唔想自己嘅工作轻
0: 松？其实我觉得有好多时候扮蠢咧，有时冇乜恶意嘅，即系其实对人好似都唔会造成太多嘅问题，反而仲可以令你有一个好似更加清晰嘅工作嘅一个。人哋对你的要求是什么，可能会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
1: 人哋对自己的要求。
0: 即可能通过示弱的话，你可能会更加清楚人哋的目的是什么。
2: 但我觉得示弱不代表扮蠢的。即示弱，即我觉得这两是两件事来的。示弱是即这件事我针对这件事我没办法去做。确实不是 我的所长。我唔得，你可能换个人。但系扮蠢就系我明明系识我扮啫嘛。
1: 咁系咯，当中嘅唔同系你觉得即系扮蠢系手段啦、啊，定抑或示弱系一种工具？
0: 唔系可能因为我觉得我太明显嘅问题就系在于我嘅工作应该系都好超额度噶啦，即系好明显系我觉得已经。不要放咁多喺我呢度咯，咁但系咧就好似有一种好理所当然，觉得你肯定冇问题嘅，而且系应该系要你做嘅，而且系如果你冇做好呢件事咧，就会觉得你点会冇做好呢件事呢咁样。
3: 我觉得系咁嘅，首先你扮蠢嘅初心咧，唔系为咗推卸工作呢样嘢好重要，即系如果你系想话学一种方法。我怎樣通過扮蠢而將我的工作推出去呢，
0: 或者這個或者說更合理地分配一些事情，
3: 這樣的出發點呢你是扮不到蠢的，因為你的目的性太明確了，人家都不傻，人家會看得出你的目的。但剛剛方姐說的是很對的，扮蠢和示弱，示弱和什麼你剛剛想
1: 說的，就是扮蠢和示弱
3: 是不同的。示弱是一種即是你不想自己在不確定的狀態下就覺得自己很厲害，而是在不確定的狀態你先表達一種你自己不是很犀利的那種狀態，其實會令你自己呢是會放低了心之後你看問題會有一種鬆弛感。我覺得我啱啱舉這個例打牌的例子呢是真的這樣踩坑過來的。你打牌的時候呢你跟別人玩關單你會遇到各式各樣的人，有很多人很厲害的，然後你自己水平比較差，但有時你發揮又很好，但是你发得不好的时候人家就会掟啲鸡蛋啊，话你点差啊，咁样侮辱你，你
1: 系
3: 好难受嘅。
1: 系我哋可以听返上一期啊，对于针对职场当中遇到啲不公正对待嘅时候
3: 人哋拍板啊掟鸡蛋啊。
4: 哦、会咁样
3: 㗎、啊、会㗎，会有啲咁嘅动作。
1: 呢、okay. 个游戏咁丰富啊，原
3: 来。系啊会㗎。咁样。
0: 呢个游戏咁现实。
3: 其实好多游戏都系咁嘅，好多排队都系咁。咁然后呢，但系如果你唔同，你试下你每一次玩牌每一局你都发一啲好示弱嘅表情出去，哎呀，我这局不行啦，我尽力啦。
1: 其实点样目的系期望对方轻敌定系？
3: 唔系啊，即系你首先你就话嗱，其实我排技就咁事啦，我尽力啦，
0: 降低佢嘅期待
3: 值，就降低啦。咁然后你
0: 管理佢嘅期待值咯，
3: 咁你最关键你自己系有一种松弛感。即系你自己话啊，其实我打牌就系咁啦，我就系咁噶啦。
1: 即系其实亦都系俾我明白，俾自己个心理暗示系咪？即系哪怕之后表现唔好，
0: 衰咗都冇乜。
1: 自己有个台阶俾自己落系嘛？我铺定豪地毡俾自己先，我行唔行我自己。
3: 反正我输咗，我都成日嗱，我玩呢样嘢，我心态就好放松嘅。即系我输咗就话，哎呀，大神问题是太厉害啦。咁我就会话，咁但系有时你喺呢个过程中，你会真正有学习嘅，因为你。反正將自己擺到好低，但係呢個過程中你反而放低心去學習呢啲嘢，令你自己有成長。但有時你唔示弱咧，你會遇到好多壓力，人哋會成日話你屎啊乜乜咯，你其實好緊張。你緊張嘅時候咧，你就想做更多嘅嘢，我想證明自己一定係得嘅。
0: 我唔想嘅。
3: 你喺嗰下咧，你就會遇有呢咁嘅狀態，或者你會一直俾人蝦。但如果你都將自己擺喺一個比較低嘅位置，你好謙虛嘅位置。咁人哋覺得哦，你可能的確係水平仲未好好，有啲好難嘢就唔交俾你啦。但係咧又預咗唔同你玩，可能都係輸噶啦。咁但係慢慢慢慢，話唔定帶住你，你又贏喎。
0: 可以帶一下咁。
3: 咁你咁佢間接中反而解決咗你本來最想做嘅個問題，就係人哋唔將嘢嘢都俾曬你。
2: 會唔會咧存在咧？你扮蠢或者你示弱，老細你更加需要歷練，俾多啲嘢你做。
1: 我覺得呢個都真係
3: 可能性都係存在嘅，
1: 好難貼嘅。你真係好難話去估到嚇，即係包括任務係點樣去到安排啊。咁但係我覺得有樣嘢最重要嘅就係我哋講呢啲。

0: 啲嘢嘅前提都唔係俾大家話我推卸責任啦，或者我向某啲任務去 say no 嘅、可能只係自己喺即係職場當中令自己嘅生活更 smooth 更好過一啲嚇，僅此而已啦。咁但係扮蠢仲有啲咩效果啊？扮得唔好有啲咩後果咧？我哋休息一陣，陣間翻嚟繼續職場 show 啊！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找到多个结果，你要打一个。
1: 第一个。
0: 好的。
2: 我是何国涛，来自澳门，而家喺珠海横琴呢边创业。我哋嘅核心技术就系基于人工智能嘅语音识别、语言理解，特别喺金融智能客服导航。
0: 全程3.4公里。
2: 2009年我哋就自己出嚟创业啦。当时嘅战略重点都喺北京嗰度，真正我哋翻嚟就系横琴创新创业大赛。当时非常非常之幸运，就攞咗第一名。当攞咗第一名之后，包括政府系将好多资源喺背后支持我哋。
1: 我想去横琴口岸，
0: 准备出发。
2: 横琴系一个非常非常之好嘅创业嘅地方，好支持高科技发展，好多高科技企业成长起嚟嘅。我希望我哋公司变成大湾区嘅人工智能，特别系人机交互嘅一个龙头企业，变成一个港澳青年嚟内地生活工作嘅一个平台。
3: 喂，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4: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5: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6: 收 warning letter 啦。
7: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8: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7: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单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0: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9: 休息翻嚟啦，继续搵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咧，我哋话题讲紧嘅咧，职场当中扮蠢系咪真系可以应对一切嘅情况咧？咁好明显就唔系啦。头先听咁多，即系职场精英们嘅呢个讲法系嘛，即系哪怕工龄咁长啦，系嘛，即系职场经验咁丰富啦，都仍然好难把握咧，即系。扮蠢，扮蠢扮得好唔好，系真精定系坚蠢之间嘅呢一个度咧，都真系好难去到把握嘅。咁但系大家要记住一个初心就系、是，即系我哋劳动合同啦，我讲翻法律啦，劳动合同当中写到俾你嘅系嘛，完成公司及领导交代俾你嘅任务系嘛，所以我哋唔可以以呢、這个咁样样嘅理由啊，或者即系用咁样样所谓扮蠢嘅方式啊，去到。推走某一啲你份内嘅事吓，呢啲系唔 OK 嘅。咁但系有啲唔系份内嘅事啦，咁又或者讲可能阿福老师咁话斋嘅，佢系坚醒啊，咁佢亦都即系能力好强啊，但系佢能力强得嚟咧，佢哪怕不想被看见。亦都被看見到啦，咁就好多嘢咧就要安排俾佢做啦。喺咁嘅情況之下，為咗一個更加合理嘅即係工作安排，可能要用到呢一招啦。咁但係以頭先阿福老師講嘅即係為例啦，即係被看見呢一樣嘢，其實就係即係相當於你堅精呢一件事咧，就已經深入民心啦，直根喺老細心底㗎啦。
10: 我啱想講
9: 係啦，但係你堅精咗之後，你已經擁有咗一個咁嘅印象，你又如何扮蠢
10: 呢？你个 IP 已经塑造咗啦
9: ，IP。
11: 好攰，
9: 好攰。
11: 我觉得好似公司入边又唔叫扮蠢，但系稍微有少蠢蠢地嘅同事，好似人缘都会好啲。
9: 稍微有少少蠢蠢地嘅同事，
11: 即系柔软啲咯，可能。
9: 哦，你而家咁样讲，我又确实系啊，因为有啲同事咧，佢可能系个人能力好强，但系嗰、那个所谓嘅团体合作意识相对冇咁好，即系有啲类似孤狼嗰啲咁样样咧。
11: 唔系我咯，
9: 你孤狼咩？Sorry， 我冇话孤狼唔好。
12: 大刺的玫瑰啊，
9: 大刺的玫瑰，即系点啊？独自绽放，系咪啊？
12: 即系其实。即係講通俗啲咧，就係、是、有啲人。

0: 叻，但佢叻唔切，时常去人哋
1: 面
0: 前表现出自己嘅一啲，其实好多嘢系言行言辞间无意中，你讲嘅一啲话会令你自己处于一个对话高位，就会俾人哋觉得你诶。嗰種距離感比較大咯，啊、覺得你比較老串咯。
2: 嗯，老串，
0: 我自己都係咁嘅。
1: 我確實係老串，
0: 所以呢啲都係一種修練啦、啊。嗱，我覺得係兩樣嘢嘅。
2: 所以就證明職場精英之所以成為職場精英咧，係要有自信喺度嘅。
0: 我覺得呢樣嘢就係一個係鬆弛感，一個係信念感。
2: 信念感，
0: 你示弱咧，其實係一種鬆弛感，俾自己一個空間，俾人哋一個空間。但係咧，點樣防止自己唔會越嚟越蠢呢？其实就要靠自己内心有个信念感，你相信自己做嘅嘢，你相信自己系
2: 相信自己扮蠢扮得好，
0: 系啊，咁样嘅时候，呢啲咪有时咪叫城府咯，即系城府就你有一啲志向，你有愿景，你有自己嘅谂法，但系你喺同人相处中，你有啲柔软嘅一面，就松弛感，
1: 即系有一啲同呢个世界周旋的智慧，
2: 哦，哇，系。要同呢个世界周旋，
0: 唔系喺个大家都系一个，唔系呢个周旋应该系叫一种叫做和解啊！呢家好中意讲和解
2: 哦，咁系同呢个世界和解啊，系同自己和解啊，定系同份工和解啊，定系点咧？因为我望到 Echo 嗰副表情，佢第一反应我已经见到佢喺个头顶上面已经团团迷
3: 雾，唔系，真系有啲迷惘。
2: 讲咩啊？你两个
3: 唔系明白佢哋讲乜嘢，但系我深知自己做唔到
2: 啊。
3: 确实啊，即
2: 系你个样生得太醒啦，
3: 报纸嗰个要话报老师啊，
1: 无处安放嘅证明，
2: 又确实系啊，但系当自己证明无处安放嘅时候，系扮蠢啱啲定系示弱啱啲？
3: 嗱，我宁愿系拣示弱嘅，唔系拣扮蠢嘅，
2: 系
3: 即系好似阿Joe哥话斋要有松弛感，扮蠢咧，我惊我会越嚟越蠢嗰个本蠢啊！
2: 你惊自己坚蠢
3: 系啦，同埋有时候我扮唔到啊，有时候呢啲就系责，系咪叫责任心啊？
2: 系
3: 咪定系叫乜嘢用咁？
2: 又唔系嘅，好多蠢嘅都会有责任心。
3: 系嘅，系嘅，即系我就。
2: 即系有时候某程度上，唔系因为我自己咧系
3: 你自己扮蠢系嘛？
2: 唔系以前啊吓，即系喺前份工嘅时候啦，咁就
3: 经历咁多啊，小夫你
2: 我不嬲经历好多噶啦，你而家先知咩？我好早出道噶，即以前咧就真系会遇到过系啊，佢嗰个同事系好好心地嘅，跟住然之后亦都对自己份工好有责任感啦，咁好多嘢佢系会主动咁去补位嘅。但係某啲程度上嚟講，大家唔希望佢咁樣。
1: 哦，因為佢係咪真蠢咧？
2: 係真蠢，即係有時候，所以有時候就我之前聽過某個前輩講一句説話都幾啱嘅，即係有時候咧一個嗰種描述有啲類似話一個好有責任感嘅蠢人，反而害得你更慘嘅嗰種咧，即係有時候係咁樣，所以亦都未必話係真係。好事咯，有时候，但系你咁样样又坚精样嘅，就真系办唔到，
3: 无处安放呢啲。
2: 但系你好啦，你坚精呢一件事系无处安放啦，你真系入型入格咁样样噶啦，一望你个样子就知道你系醒噶啦，咁望你眼神就知道你并非池中物咁样，一望就系个职场精英啦咁。咁你点示弱呢？你但你以你嘅性格，你冇可能同老细讲话，喂，我工作能力唔 OK， 我唔会承担呢件事，或者我承担唔起呢件事噶。
3: 就係、是、好似啱啱 Joe 哥話齋，即係學到嘢啊，活學活用，就係降低大家對我嘅期待感咯。即係有鬆弛感先得。即係呢件事，首先唔係非我做不可，其一；第二就係唔係非成功不可。
2: 哦，
3: 呢件事
2: OK，
3: 係咪咁樣會對自己或者係對呢件事都會好啲咧？即係呢個唔一定係話示弱。可能是只不過是換一個方式令到大家都可以看看這件事，或者這件事哦，我 Greg 做不好了，不如換個另外的小夫來試一下啦，下次啦，這個活動
2: 這麼好大意你同事
0: 語言技巧
2: 嗱，這些不就是唉閉了醒了啦，是
3: 的，剛剛是真的學到東
2: 西，如果是開例會這樣是吧，你這樣哎呀，即是 Echo 姐你這麼看得起我
3: 因为一个活动执行好繁琐嘅，平时咁精明嘅 Echo 咧，可能都有错漏百出或者有甩漏嘅咁嘅情况，不如换下我哋平时都执行能力都唔差嘅小夫嚟试下啦，
2: 咁样
0: 呢个目的性。

0: 就比較強。
1: 係啊，其實呢個活動咧真係好大
2: 嘅。人哋話啊嘛，放過你就放過自己啊嘛。
3: 關心言放心，
2: 就個道理啊。
1: 誒、欸，阿Jo 主任啊
3: ，Jo 主任
1: 係啊，Jo 主任啊，係咁樣嘅，因為咧，我知道 Echo 姐平時都做開呢啲執行啦。Echo 姐認可我嘅能力，我都好開心。我今次想跟住 Echo 姐學嘢，你俾我幫下佢。
3: 哇！
1: 類似嘅會唔會好啲咧？咁係嘛？即係講完唔好聽，你係都要掹埋我落水嘅，我都唔會令你好過。是咪最多咪大家揽住一齐完成好呢份工咯？
3: 但系扮蠢我真系做唔到。
1: 我觉得扮蠢系真系，我觉得而家咁听落啊，大家可能对于扮蠢嘅呢一个定义系唔啱嘅，或者我觉得甚至唔应该用扮蠢呢一个词。系啦，如果用示弱嘅话，感觉又好似系。即系大家都唔希望话自己嘅工作能力唔获得认可啦，或者唔希望自己主动做某啲事情去令大家评估自己嘅工作力系往低处评估嘅。我觉得呢件事亦都唔啱。我觉得可能更加好嘅做法或者更加精明嘅方式，可能系真系管理预期咯。哦，即係管理呢一件事嘅預期，管理大家對自己嘅預期，亦都管理老細對於呢一樣嘢效果嘅預期。咁如果可能做好呢一幾點，相信原本你Gecko 咁樣你去做呢一個大嘅 function， 咁可能成個大 job 都交俾你㗎啦。咁你如果唔是老細嘅嗰個預期係110分。OK， 咁但係如果你做好咗呢一方面嘅風險管理啦，咁老細覺得哦冇嘢嘅，其實70分都 OK 㗎啦。咁但係以你嘅能力，你可以做到80分，咁你出70分嘅力又可以做到70分嘅嘢，老細又滿意。咁咪你又唔使出盡你嘅全力喎，咁係咪大家就皆大歡喜呢？咁覺得好多時候即係可能今日話題所討論嘅呢一個所謂扮蠢啊，係可以透過咁樣管控預期嘅呢一個方式去進行實現，未必話真係要自己去到睇低自己啊。我哋希望大家评估自己评估得更加差，咁去到实现呢一种方式，我觉得始终攞自己开刀好似唔系咁好吓，即系我就如果讲完唔好听，想精嘅都系精啲啦。如果你系老细嘅，你都唔想留个蠢人喺自己身边嘅。OK， 咁即系所以都谂清楚咯。即系我觉得用呢个所谓扮蠢嘅方法。咁但系如果管理预期啦，大家觉得可以点样管理好所谓嘅预期呢？即系如果以 Echo 姐咁你为例啦，好似头先所讲嘅呢一啲你称之为示弱啦。咁但系事实上根本嘅手段系示弱嘅手段系管理预期啊嘛。你点做呢？即系有冇啲咩实例可以吓，即系管理预期咁样？
3: 未亲身经历过，但系即系学到啦，只不过学到，但系睇下以后用唔用到咯。
1: 因为管理预期呢样嘢，你又真系
3: 唔一定可以按照你嘅预期得到
1: 管理到个预期，
3: 系啊，得唔到个结果噶，唔一定噶。
1: 系，但系如果真系想管理下预期嘅话，有边啲即系值得一试嘅方法咧 ？Jo 哥有冇啊？即系你作为一个即系高级管理人员，平时你啲下属会点对你管控预期咧？管到点管控你嘅预期咧？
0: 其实员工好多时候刻意嘅示弱。其实真系冇咩用嘅，因为你平时对佢工作能力系有一个评估，咁如果佢只系话觉得自己好攰，唔想做更多，然后就刻意去示弱咧，还不如直接坦白咁讲，我真系觉得
1: 自己好饱和啦，
0: 系饱和，因为老细都唔傻噶，佢同你一齐面试你嘅，将你评估你咁几个季度，咁其实都知道你系咩能力噶，咁你刻意示弱嘅意义就咁大，所以我啱啱就话，我哋示弱嘅目标究竟系乜嘢？系令自己有一种稍微冇咁大压力，有同人哋和解，同自己和解，咁呢种出发点，你可能就会有用，但如果你只系想话觉得自己工作好忙，然后想唔好咁多工作安排俾自己，而刻意去觉得自己好事。咁呢種招數就冇乜用嘅，我就覺得。
1: 咁管理預期呢，真係想話唔係話老細對自己嘅期待，可能係對於呢一件事嘅
0: 管理預期，我覺得重要嘅都係攞數據囉，即係去發脾氣冇乜用嘅。咁你攞出嚟講，我哋嘅日程係幾耐，投入幾多預算，咁按我哋嘅工作量嘅話，可能會點樣樣，即係一個項目嘅做出嚟，無非就係範圍、時間、成本、質量、 就係呢四個維度嘅啫。
1: 嗯，
0: 咁呢樣四樣嘢如果都唔能夠達成，

0: 咁肯定喺某方面去做取捨。
1: 嗯，
0: 咁呢啲你只要攞出數據、攞出證據，咁你能夠做得管理者嘅人咧，啊，即係雖然唔係話以偏概全啦，
1: 嗯，
0: 但整體嚟講，佢都係經歷過員工階段被提拔嘅，
1: 嗯，
0: 能力都唔會太差，都能夠理解呢啲嘢。咁如果你直接攞數據攞嘢出嚟，咁大家去討論下邊樣嘢上面可以去做一啲減少，
1: 嗯，
0: 咁係可以去討論咯，
1: 嗯，
0: 反而冇必要刻意用一啲招數去表達。所謂的向上管理，
1: 嗯，所以管控預期這件事到最後你可能落到實住的 KPI 就是一個這樣的數字了，就倒不如跟他講下增長率，跟他講下你可能在這件事上面，哦，你要獲得這樣的效果，老闆可能投入更加多的成本，哦，你不如計下數呢，這樣，
2: 嗯，
1: 即可能用這樣的即方式，你老闆都知道，哦，你是精明的一個人，你也都用一個所謂理性分析的方法令到他了解到這些事實，不會去定一個自己都完成不到的目標，到時候大家都開心，即老闆達成到他的目標，你也都獲得自己的鬆弛感，就希望大家都可以這樣。今天跟住下來我們是時候休息一陣，稍後回來看看一班網民的意見，辦槍有沒有用呢？咁有用要點辦呢？點樣辦才不會變真蠢呢？下陣回來繼續職場show。
3: 歡迎進入雲聽客戶端，搜索搵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呢度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1: 香港青年菜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2: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安全嘅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3: 呢个攞去边度啊？
4: 呢个攞去官员啊，200斤
0: 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菜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2: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 2020年年初，菜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5: 兄弟们，10点了，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6: 而家成個大灣區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漸咧聯合周邊一啲有機農場一齊去做供港業務嘅。
1: 佢仲話喺大灣區發展大有作為，
2: 翻嚟內地創業咧就一定係好大一個機會，耕田都揾到食嘅。其實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灣區就係一個地方，用一個全局思維先可以發現到更加多嘅機會。
7: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8: 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啊！
9: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0: 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1: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2: 系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11: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3: 生存秘笈。
14: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咁啊呢一 part 咧系要听下啲网民嘅意见啦。今日讨论嘅呢个话题咧就系吓而家咧扮蠢成为咗咧，有好多人话斋吓新一代打工人解决职场问题系典型做法，但系咪真系有用咧？扮蠢系咪可以应对一切嘅情况咧？我哋听下大家意见啦。
15: 呢位 friend 咧就话啦，我觉得扮蠢咧系有用嘅，亦都系职场上面最常见啦，亦都系晋升路上最容易踩嘅坑啊。那个坑咧就叫做个嘴俾个脑。要快、
14: oh.
15: 对方提出一个意见，即使是不成熟的，你要先学会去听完，再停顿，然后再讲出来、
14: mm.
15: 可以你的回答可以是这样说的，可以说是我想一下，或者是我思考一下，等 我再复回你，这样这些不是迟钝，而是要给自己更加多的时间去考虑。
14: 嗯，我觉得呢个就唔系蠢啦，而系可能某啲事情嘅话都要深思熟虑，谨慎啲，
15: 三思而后行，
14: 再去回答咯。嗯、有啲嘢可能即系对方未讲完，你就即刻话唔得嘅咁样，点点点。其实观感亦都唔好，你调翻转头，如果你去提出某一啲嘅意见嘅时候，即系对方亦都系俾到一个系咁样嘅反应俾你咁样吓，你好大听人哋讲完先，咁哪怕呢件事个谂法系唔成熟嘅，或者喺现阶段嚟到讲，无论系人力啊定系资源都冇办法做得到，或者俾唔到嘅，咁其实亦都可以坦诚咁沟通咯。万一某一日系真系做得到咧，咁系嘛？即系你亦都唔知道对方仲有边啲嘅谂法可以为你所用噶嘛？你不如俾佢讲完先啦。另外咧就仲有下呢、這个小伙子佢话啦，都话咗系扮噶咯，即系坚醒啦咁吓。佢话往往咧呢种人咧心入边对大局嘅洞悉情。

0: 度一般咧比其他人高得多。蠢唔系你话扮就扮嘅，我称之为咧职场扫地僧啊咁样。咁睇你人生追求系乜嘢咯？又唔系个个人都渴望做呢个扫地僧嘅身份系嘛？即系有好多人，即系你话职场咁多嘅 character 又好啊，角色又好啊，咁我相信好多人都系渴望被看见嘅。
1: 冇错
0: 啊，未必话系真系嗰、那个扫地僧吓，去到一定嘅境界先得噶噃。
1: 系噶、无论系，我觉得扮蠢都系一个境界嚟嘅。
0: 某程度上嚟讲系一个境界嚟嘅、但系你睇下福禄先岌头岌到，系啊，
1: 所以我系未到嗰个 level， 我觉得我自己
0: 未到咯，我觉得我哋工龄再多个30年到啦，
1: 都
0: 应该就好，
1: 又要睇人。又要睇造化嘅呢啲嘢，
0: 讲得吓咁深奥嘅咁样。
1: 唔系依个题系真系学到嘢嘅，
0: 世界观、人生观，
1: 学到嘢嘅，学到嘢嘅。即系依个 title 真系见就见得多啦，即系扮猪食老虎啊，职场成日都扮傻啊，听啊听得多啊。你话应该去点样去做，或者系去实践，或者系令到自己一定嘅提升咧，系未咁即系点讲咧？一五一十咁样听大家咁样去讨论过。
0: 确实系吓，再系咁，我哋就要讲 MBT。
1: 又嚟啊！
0: 我确实系大家贡献多啲话题俾我，唔该。啊，另外 Stell 佢就话啦：，唉，呢个年头啊，个个都唔傻噶啦，扮噶啫嘛。佢如果你喺职场上啊，成日个样都咁蠢啊，个个都唔会防备你，你仲可以观察到咧好多吓，你可能唔会观察到嘅情况吓，对啊呢一个公司了如指掌，揾到属于自己。自己的位置吓、我觉得再蠢落去就冇位置噶咯，唔知你点谂咧吓？你观察清楚、摸清楚所有嘅位置啊，或者揾到一个适合你自己嘅 position， 到时候你自己嘅嗰、那个。角色仲系咪喺大家印象当中适合呢个位置呢？你将你摆喺边个位置，从来就唔系你自己认为自己适唔适合，而系老细会唔会摆你喺嗰个位置啊？呢样嘢先系重要嘅。你与其喺度观察自己边个位置适合喺度扮蠢，你倒不如先即系话俾老细知你可以做啲乜嘢嘢，睇下佢会将你摆喺边个位置啦。会唔会咁样？会现实啲呢？咪先，你都未知自己咩位置，我凭咩出粮俾你啊？你阿心有灵犀讲乜嘢啊？
1: 佢就话啦，嗱，我就真系有呢一种嘅同事嘅，平时翻工咧就好中意诈傻扮懵，简单嘅嗰啲事情讲咗几次，依然都系做错嘅。即使佢俾唔止一个人啊，或者唔同嘅人去闹过，佢一如既往地犯错，真系好执着。平时工作又唔主动啦，该做嘅亦都唔做。平时咧都系翻工就等落班，有啲好烦呢一种嘅人啊！佢真系啊，与其共事真系好心累。单位有几个同事咧，都觉得呢一个人好鬼难沟通啊，真系难以沟通嘅逻辑鬼才啊！而家咧，佢嘅心態就係將佢當空氣咯。不過某一種嘅程度嚟講，都比較羨慕佢嘅。
0: 邏輯鬼才呢樣嘢，我覺得又某程度上有幾羨慕佢呢、這個就係咯。即係但係即係萬一啊咁樣樣嘅人。会被人优化的话呢，那你就不会。
1: 如果他可以做到这样，唉，这个话我就出不到街的了。
0: 又不被优化的、一定有些。
1: 一定有些。
0: 就是过人之处。
1: 没错啦、
0: 总会有过人之处。
1: 没错。
0: 你不要以为人家可以过这样的生活，你也都可以。人同人之间、是有区别。
1: 唉，真的很喜欢跟小夫做节目，他就 get 到我讲什么。
0: 不是，就是人家做到的事你未必做到。人家不用做的事你一样要做。这个你要了解清楚啊！咁啊，搬砖嘅总会红佢话啦，扮蠢同真蠢之间有界限嘅。首先要你嘅直属上司了解你嘅能力上限，如果唔系咯，你扮蠢就等于低智商或者能力不足啦。佢话其次需要你嘅直属上司了解你嘅诉求范围，如果唔系扮蠢就等于低情商加工作态度有问题啦。佢话最终需要你嘅直属上司默契咁配合你，如果唔系你点都扮唔落去。咁吓，咪就系咯，所以都系你扮唔到就唔好扮啦，或者扮你要适当地扮啦，咪先扮扮下就坚蠢噶啦。咁阿 Vivi 佢讲咩啊
1: ？Vivi 就话啦，嗱，扮蠢咧就要适度嘅小范围，偶然间扮下就 O K 嘅，但系如果扮长咗。

0: 有几多人啊？呢个产业有几大啊？其实唔少嘅行业集中度冇大家想象当中咁低。你喺呢一间公司类似嘅岗位咧，扮蠢扮得耐啦，变咗坚蠢啦。你嘅下家其实亦都会即系打听一下，喂，呢个系咩料
1: 都会
0: 啊？
1: 知道嘅，
0: 系 都知道嘅，所以就我觉得唔好轻易去即系冒险啦，即系去所谓嘅扮蠢啦。咁但系我觉得管控预期系重要嘅，咁同埋咧某种程度上嚟讲，适当地示弱啦，或者理性咁表达好自己嘅呢一个诉求系必须嘅。咁啊，最紧要咧同老细有偈倾吓，呢样嘢好重要，亦都要令到咧即系老细明白吓你嘅需求究竟系乜嘢，系咪？你系渴望被看见啦，定系我勤勤恳恳做好呢份工就 OK 啊？定系我希望自己喺呢一个即系技术上面有所提高？啦咁吓，未必真系要往上升嘅。做技术专家一样系可以获得一个更好嘅即系前景噶嘛。咁其实每个人嘅发展路向唔一样啦。我觉得呢样嘢咧都系需要大家啦，同自己嘅上司啦吓做好相关嘅呢个沟通啦。咁相信咧喺即系人员分工上面嚟讲吓，会获得一个咧更加好嘅安排吓，你亦都可以啦过上一个更加舒适嘅职场生活吓。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搵食大湾区下星期二嘅全部内容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啦，会有星期三嘅湾区 EDU。同大家啦，关注下教育同青年发展方面嘅话题，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咯，
1: 拜拜，
0: 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7: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8: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7: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商务部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北京推出新举措支持智能体发展，持续加强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上海打造全国科创投融资标杆高地，世界首套三元混合器盾构大压作业装备完成首次大规模海底换刀作业。
8: 科创空间关注南组为何集体消亡，清华团队破解。
7: 港澳全真，你将听到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大湾区之声撰文，五年规划广纳意见，凝聚力量共谱新章。第五届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在香港举行交流活动，数字货币桥再扩容，湾区结算新速度。
8: 智能超链接一起来关注可再生能源发展15规划发布，规划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7: 以上就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9: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8: 来到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动态。
7: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15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那我们先看消费，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质更优。我国消费市场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怎样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老百姓的钱都花在哪儿了？答案越来越清晰，花在体验上，花在服务上。数据显示，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 服务消费中，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0: 5.3%。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
1: 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30.6%，海外游客来华旅游生活啊，更加的便利。
0: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当前，我国消费市场已进入商品加服务并重的发展阶段。从上月起，国家统计局开始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与社零相比，它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反映消费市场全貌。燕东透露，下半年商务部将进一步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
1: 近期，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铁铝融合、加政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等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政策文件，我们将抓好贯彻落实，同时还将围绕交通、演出、赛事等细分领域进一步创新支持举措，鼓励地方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0: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蹭蹭往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说，上半年社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比如智能眼镜、高能效等级家电、运动相机、心电监护仪等，销售额都实现了2位数以上的增长。这些都说明商品消费总体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呈现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2: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虽然目前增速相对放缓，但是呢，增量空间和增长潜力仍然较大。除了新产品以外，我国现育市场以及银发、青年、婴童的消费群体体量庞大，消费需求升级趋势明显，也都具有广阔的消费增长前景。
3: 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近日出台，围绕技术、应用、产业、生态四个方面推出10条举措，进一步前瞻布局，引领智能体发展。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林建华表示，北京支持实施驾驭层工程，围绕上下文工程优化、任务持久化、多智能体协作、系统可扩展等方向，夯实智能体共性底座，加快跨模型、跨芯片的通用智能体技术攻关，构建自主可控互联协议，开放框架和基础工具链，研发标准规范，支持打造零基等智能体基础设施。根据措施，北京将提升智能体环境感知、自主决策、任务执行及轻量化部署能力，将智能体能力嵌入各类终端硬件，研制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眼镜等智能终端产品，推动深无云端用一体发展，鼓励芯片企业、模型厂商与终端企业深度协同，面向市场需求，不断提升定义未来产品形态的能力。
4: 再来关注近日，上海市委金融办会同上海证监局市科委、市国资委召开新闻通气会，对近日出台的上海市充分发挥直接融资功能、进一步加强科技金融服务的若干措施进行解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副局长黄登勇介绍，近年来上海证监局紧扣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工作主线，加大科技企业规范培育力度，提升科创板公司并购重组活跃度，推动再融资改革案例有序落地，支持科技创新债券发行，强化基金管理公司对科技企业的服务力度，着力培育 S 基金产业生态，不断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质效。上海证监局将按照证监会统一部署同要求，

0: 股债融资、并购重组、机构发展、离岸金融等方面重大改革开放措施，上海先行先试，积极打造上海金融创新试验田，促进资本市场更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上海市直接融资发展质效不断提升，股权投资募资规模连续两年同比增长40%以上，科创领域的投资规模持续位居全国首位。
1: 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套三元混合器盾构大压作业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完成首次大规模超高压环境大压开仓换刀工作，创造盾构工程领域作业深度最深、压力最高、超高压换刀频次最多、连续作业周期最长等多项世界纪录。来听总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横跨浙江宁波与舟山之间的金塘水道，全长16.18公里，盾构段长11.21公里，为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项目建设采用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同步始发，相向掘进。在穿越高水压及多种复杂地层后，在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此次换刀作业历时75天，建设团队先后在6处海平面下64米的海底开展施工，累计完成313舱待压开仓作业，936人次安全进仓，顺利更换各类刀具67把，充分验证了三元混合器在实际应用当中的可靠性。中铁11局永州铁路项目总工程师邝新宇：
3: 此次换刀面临的关键难题在于盾构机需要由软土地层转入硬岩地层的掘进，必须同步将软土撕裂刀更换为硬岩滚刀。而在超高压环境下进仓作业，长期以来困扰全球海底隧道施工的棘手难题，主要在于人员在超高压环境下呼吸生命保障的要求。我们创新提出了盾构氦氮氧三元混合器待压作业技术道路，能有效防止超高压环境下作业人员出现氮麻醉以及氧中毒等安全风险，为在深海超高压环境作业下筑起安全呼吸的屏障。
2: 今年5月8号，世界首套三元混合器盾构待压作业装备正式应用于金塘海底隧道建设。研发团队先后在5.98到7.58区间开展数百次压力模拟试验和现场工况验证，攻克混合气体精准配比、全自动供气调控、分级安全解压、呼出气体回收等一系列技术难题。装备涵盖了配气枢纽、供气枢纽、专用呼吸器等113个子模块，可以根据不同水压环境动态调配气体配比，精准适配5巴到12巴中高压作业区间，实现百米级深度待压进仓作业的技术装备突破。中铁11局永州铁路项目副总工程师吕阳：
4: 我们这台设备单次可支持3个人同步进仓，单人单次有效作业时长是60分钟，两组人仓的话是交替运转，从而实现我们这个全天候24小时的不间断施工。完成施工任务后啊，经过科学的减压出仓后，进入我们的甲板减压舱进行2次减压疗养。目前这套装备已经形成了一个标准化、成套化的一个施工工艺，还有安全管理体系，构建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超高压隧道施工中国方案，为国内外深海隧道、跨海重大工程建设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和技术成果。
2: 截至目前，金塘海底隧道盾构段掘进10005米，完成近90%。按照建设计划，后续施工将继续依托该装备体系，保障待压作业安全，确保隧道按期贯通。永州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16到2030年重大项目，线路全长76.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项目建成运营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对推动宁波舟山同城化发展、加快两地融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促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 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下面我们会走入涌立潮头大湾区。
0: 在晴15.5，大湾区涌立潮头。
5: 如今算力已成为数字创新的核心动力，落实国家东数西算战略，依托大湾区平台优势，全新来数

0: 数加工的跨境算力服务模式近日在广东韶关正式落地，韶港之间架起数字桥梁，为粤港澳科创协同数字产业出海开辟新通道。中国联通云计算首席专家程伟：
1: 为了保障跨境数据的安全，我们专区部署了专用的国产算力服务器，从硬件到网络出口实现了100%的物理隔离，同时也开通了韶关到香港之间的点对点传输专线，搭配高规格的加密传输协议以及大模型安全加固模块，这里就像一个算力大工厂。目前月均驰援的产能已经达到310亿，专门用来承接视频生成、编程等重度人工智能应用。
0: 香港某科创公司负责人雷震：
2: 以前在香港做重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开发，算力和成本是很大的瓶颈，现在通过韶关厂境外售这种模式，我们可以把封装好的大模型服务直接推向全球市场。
0: 港澳数韶关算，韶关产境外售，通俗地说就是港澳出创意，韶关供算力，服务通全球，精准破解港澳科创企业发展痛点，助力企业高效创新轻量化出海。香港某科创公司负责人雷震：
2: 算力的成本最高降低了20%，开发效率却大幅提升，这不仅是算力的跨境，更是香港企业走向国际的加速器。
0: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从港澳数韶关算到私域建算，这条数字高速路加速创新资源流动，为破解数据要素跨境难题、探索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了鲜活的湾区实践。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藉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每到夏天，我们有阵时都看到湖泊或者水库的水面上有一层厚厚的绿色，就好像被油漆所覆盖，水体混浊还伴有一阵怪味，这就是令人头痛的蓝藻水华。蓝藻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一旦爆发就好像点捞都捞不晒。但是大自然当中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有阵时有些铺天盖地的蓝藻会在短短几日时间之内突然自己变白并且迅速消失。
1: 这个背后藏住什么秘密？针对这一现象，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陶益副教授、黄霄雄副教授团队联合清华大学环境学院胡鸿应教授团队在微观层面取得了关键突破。相关研究成果于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嚟听总台记者于洋对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陶益副教授的专访。
2: 陶教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教师陶益。
2: 本次研究呢，也是首次的完整揭示了铁元素死亡驱动了整片水华快速崩溃。那能不能避开一些专业的术语啊，用生活化的比喻讲清楚整套机制呢？
3: 蓝藻水华其实是大量的蓝藻细胞相当于是高密度的住在一起，就像我们人说这个非常拥挤的住在

0: 的一个空间里啊，它聚集在一起，就是我们看到的绿油油的一片。那么它的这个死亡和整个种群的崩溃啊，其实在我们现在的发现，是这个相当于是一个细胞内部，我们把它理解为说一个人，它的这个核心代谢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比如说铁这样的关键元素失衡失稳了。它就从一个原先的稳定状态变成了一个不稳定状态，这个不稳定状态就会带来啊，比如说像我们人的这种上火、发烧啊等等的这样的一种氧化性的损伤。这个氧化性的损伤在细胞里边会带来像脂质氧化，就是这样的关键物质的氧化破坏啊。这个破坏严重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这个相当于个体，它就失活了，死掉了。这就是在单个细胞水平上边的死。这死的这个结果呢，是说我们身体上破了若干个洞，破了若干个洞，我们身体里边的这个造成我们死的这样的一些因子或者驱动力，就像是火星一样，它就喷射出来，然后周边还有很多很多，因为大家挤在一起嘛，还有很多很多的个体，它接受到了这样的东西之后，它被这个火点燃了。那点燃了就会带来非常快的熊熊之火的蔓延，就像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开始只是个别的细胞出现火星，然后一旦这个火形成了，就非常快的燃烧起来啊，因为大家其实是有共同的压力，或者是有共同的这个细胞状态，那很容易就产生共鸣，那就种群就都燃烧起来，那非常快的就大片的细胞就集体死掉。
1: 另外，还想请您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胞内铁稳态的失衡，脂质过氧化链式的反应如何杀死单个蓝藻呢？
0: 首先就是，其实我们生物体内都富含铁，特别以蓝藻细胞为例。它体内含有非常大量的铁，这个铁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啊，就像说，在它的光合系统当中，它这个硫铁簇作为非常重要的电子传递的中继体，啊，镶嵌在它的光合系统的重要的这个蛋白上面，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啊，相当于是光合作用发挥的一个必要元素。那它日常正常的时候，它其实是在那里正常干活的，发挥作用的。但如果说这个细胞遇到了一些不太好的情况啊，比如说缺营养啊，或者是强光照射啊，或者是其他的时候，它这个硫铁簇因为它很敏感，所以它就很容易发生氧化。发生氧化之后，这个铁就从刚才说的那个结合位置就掉下来，就变成一个非结合态。非结合态的时候，它二价状态它其实是有催化活性的，它就很容易把这样的氧化状态放大啊，就催化氧化的一个化学过程，很容易放大。就变成了从最开始的可能单元态氧啊，超氧阴离子啊，当然这说的有点学术了啊，就是一种相对弱氧化的、持续时间短的氧化性物质，变成了强氧化的、持续时间长的氧化性物质，就像脂质氧化所带来的，就是持续时间非常长的氧化性物质。这个时候所产生的氧化性损伤，细胞就没法修复了，它正常所储备的那些还原性物质应对不了这样的强氧化的过程。那就产生了它细胞膜上边的磷脂的变形，形成了孔。那细胞一穿孔，里边的物质就流出去，那细胞就死掉了。那这样单个细胞就因为铁的失稳，带来了脂质的氧化，啊，形成了死亡。
1: 死亡信号可以在蓝藻的种群之间进行传染，那原发性的铁死亡又是如何触发大面积继发性死亡，实现几天之内痊愈的消亡呢？
0: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这个死亡的蓝藻细胞啊，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叫原发性铁死亡啊，因为它是最开始它自己铁失稳所带来的自己细胞里边的氧化造成了死亡，我们把它称之为原发性铁死亡。在这样的死亡的细胞内部啊，我们发现它产生的这个脂质氧化造成的产物或者叫结果，因为正常来说它的磷脂的两条链是一样长的。一样长，它的这个生物功能是正常，但是如果出现了一条链正常，一条链变短，因为氧化会把它切断， 一条链变短，那一长一短。

0: 我们把它称之为截短磷脂。这个截短磷脂是有很强的致死活性的。我们采购了啊，就是因为我们做脂质组能够分析出来这样的这个截短磷脂的主要成分，然后我们采购了典型的市面上买得到的很多种类的截短磷脂，然后我们做实验室内把这样的磷脂加到早细胞培养液里面的实验，发现有很强的致死效果。然后我们就进一步的去研究，我们发现这个原发性铁死亡的细胞应该是释放了这样的截短磷脂，这个截短磷脂接触到了邻近的新鲜的没死的那些正常细胞，那么也产生了类似的脂质氧化的死亡现象，那么乃至于说这种死亡现象是一种级联放大的非常快的过程。那我们把它称之为叫继发性铁死亡，那就是在非常快的以小时计的时间内出现了这种死亡现象的传播，乃至于可能在几天时间之内，非常大规模的种群细胞就集体的死亡了。
1: 研究依托滇池野外样本加实验室多组学的验证，两套实验分别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又是如何构建完整的证据链，登上科学杂志的呢？
0: 那首先，这个野外的样本啊是非常重要的现场证据啊，我们把它姑且把它理解为是一个这个犯罪现场。那野外的这个样本是真实的这个过程。那我们在野外去做全过程的追踪去做关键样品的采集我们识别发现这里边首先是有我们前边证据链上面的关键因素啊，比如说铁的失稳。胞内铁的升高，然后细胞里边的强氧化的发生，然后这个强氧化会带来脂质的破坏，这些关键现象我们在野外的样本当中都发现，乃至于形态学，我们做了显微镜的观察，这个电子显微镜的深入的这个分析我们发现这个现象的存在，然后我们在实验室里边其实是用多维度的手段来论证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其实是在做场景的还原和因素的排查排除啊，就像前面说，这个已有的研究推测可能是凋亡，或者是交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可能失衡或者说可能是一些其他的这种氧化还原过程。然后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实验室里面的控制实验，因为实验室可以做控制实验，它可以更精准地控制某一个因素，从而来证明它是不是参与了这个关键的过程。它是一个犯罪现场的还原和这种相当于是潜在嫌疑人的排除那我们用这样的非常扎实的实验室的多维度的实验来证明这个核心的因素先是这个铁是如何失稳的，包括说它到底是胞内的铁失稳，还是从细胞外边吃铁进来造成失稳然后在细胞里边。到底是什么样的氧化性的物质发挥关键作用然后乃至于说这样的损伤在单细胞上边是怎么样从胞内的失稳变成了细胞膜上边的破裂、细胞死亡，这是单细胞水平上的控制实验逐级论证。那在种群水平上边，我们做了这个原发性死亡细胞上清液的这个感染实验。做了相关的关键的脂质分子的添加的控制实验乃至于其他的一些更精细的观测，我们来阐述这种反应是级联的，乃至于这个级联的过程当中，这个潜在的信号物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都是实验室实验更扎实的证据，用多个维度的证据来充分论证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把一个现象背后的机理说清楚说清楚了之后。它才形成了一个逻辑链条这个逻辑链条可能也是我们讨论的比较清楚，也是这次能够这个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我们觉得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
1: 当得知成果被国际顶级学刊《科学杂志》接收的时候，团队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呢？这份成果对于环境微生物领域又意味着什么呢？
0: 因为当得知被接收的时候，其实我们心情首先当然非常开心因为这是。国际上边的一个主流杂志，我们能够发表在其上，也是相当于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研究的一个充分的认可，我们特别开心。但是相应的。

0: 其实我们内心是一个相当于是笃定，像刚才所讲的，就是我们自身认定说一个研究有价值，然后我们的研究深入的程度、论证的维度，乃至于说可能我们把这个事情这个讲清楚之后的意义，我们得到了相当于是更加广泛的支持和认可啊，带给我们内心的坚定，就是解决真问题，真的在解决问题，让我们更有信心了。也就是说，我们面向像蓝岛水滑这样的真实的这个生态环境的灾害性的难题，然后我们去仔细的观察它，然后我们用多学科的方法手段，用多年的很多的实验，去把它当中的其实是一个很细微的环节说清楚，然后是能够被认可，乃至于对于推动大家对于这样的问题的认知，乃至于去设计可能更加适法自然的路径，少加一些药剂，我们觉得都是非常正向的一种激励。
1: 这套天然消亡机制能转化成为全新的人工控藻方案吗？相比较传统的打捞化学药剂，这项新技术有哪些低成本、生态友好的一些优势吗？
0: 我们这个研究给我们自己的启发啊，或者是我们尝试着去推进的，就是首先在一个自然发生的蓝岛水滑的消亡的过程当中，存在着自组织的机制。那这样自组织机制当中是有化学物质或者是有相关的一些信号的载体的存在的。我们现在就在努力，说我们是不是能进一步的识别它，乃至于是不是可以进一步的相当于对它产生一些调控，这都是我们在努力的。就像朱银杰，这是他博士论文的后半篇文章，我们相信是可以取得很好的结果的。当然说，这个真正的实际当中应用，那还需要考虑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但是这个原理到尝试这个环节，目前我们初步发现是可行的，然后后边可能如何这个解决它的这个效益的问题，解决它的工程化问题，那需要我们持续的努力。我们觉得是有光明前景的。它的好处，核心的一个好处就在于说，我前面其实也讲到，我们传统的控藻的方法要加大量的人工合成的化学药剂，不管是这个像硫酸铜这样的盐类，还是像这个聚合氯化铝这样的混凝剂。这都是大量的人工合成的物质，这样的物质添加到水体当中去，会对于这个水体本身产生潜在的，水质上面的污染的影响风险，对于生态也会有一定的毒性的风险。因为水当中有很多的非蓝藻的生物，绿藻也好啊，其他的浮游动物也好啊，乃至于小鱼啊、植物啊，可能都或多或少的会有潜在影响。当然，具体的场景呢需要具体的分析。但是我们如果能找到一个无外加化学药剂的方法，我们就用蓝藻自身产生的，乃至于说蓝藻自身产生的，我们把它控制在一个没有风险的水平之上，然后我们还能够控制蓝藻的种群，不让它大规模的爆发，那我们就真的有可能施法自然，找到了一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觉得它生态肯定是友好性非常强的，乃至于它的成本啊，目前我们自己觉得应该也是低成本的属性。
1: 好的，感谢陶教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
2: 啱先播出嘅科创空间啊，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嘅。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域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一路
4: 好低啊，好低
3: 啊，
4: 好低，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吓，保持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3: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一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港澳全新。
9: 嚟到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10: 系嘅，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喺我哋大湾区之声撰文，呼吁大家积极参与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共同为香港未来发展建言献策。咁谢小华表示咧，今年系国家15规划嘅开局之年。为了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抓紧随之而来的重大机遇，香港特区政府正全力编制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亦即是香港五年规划。就此，特区政府于6月15日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广纳社会各界意见。
9: 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指出，国家十五规划是国家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蓝图和行动纲领，对香港的意义重大。国家十五规划点名香港是国家战略层面的发展机遇，为香港进一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供了重要指引。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一方面应当发挥独有优势，内联外通，助力国家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享受国家发展成果，在一国两制下实现中国机遇与国际机遇的叠加效应，为本地发展注入新动能。此外，国家十五规划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香港因此亦要继续坚守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通过经济发展、制度改革等完善民生保障。
10: 再来关注近日第五届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在香港举行交流活动，22位学员齐聚太古历史档案中心，回顾过去3个星期跨越北京、广州、香港3座城市的文化探索之旅，并且启动接下来为期4个星期的文化及商业机构实习。未来4周，学员将会分别进入到西九文化区、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文化机构、太古地产 DX 设计馆、一口设计工作室以及社区等机构实习，亲身体验艺术行政、节目策划和文化空间运营等职能。香港特区政府处理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梁宏正就表示，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亦都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角色。他强调，特区政府将持续为香港青年提供多元化的内地和海外交流实习机会， 期盼他们发挥一国两制优势，成长为具备国际视野及深厚家国情怀的新一代。本届还特别增设了创新工作室，聚焦内容和 IP 创作、文创产品开发以及访客体验三个大方向，引导学员通过概念提案、深化设计及原型制作，将观察转化为具体的创意方案。八月下旬，项目将会以创意市集来收官，学员届时将会设立专属展位，结合展板、实物及科技数码原型，完整呈现从观察到创作的学习成果。
9: 近日在人民银行中山市分行指导下，工商银行中心分行联动中国工商银行澳门股份有限公司，依托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成功办理中山市首笔澳门渠道货币桥跨境结算业务。至此，工商银行中心分行已全面打通香港澳门两大境外通道货币桥业务，成为中山地区首家同时覆盖港澳货币桥跨境支付场景的银行机构，为中山涉外企业搭建起贯通粤港澳的数字化跨境资金高速通道。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由国际清算银行香港创新中心牵头，联合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泰国、亚联酋货币当局共同搭建。2026年6月，沙特中央银行、澳门金融管理局正式加入项目，平台跨境结算版图进一步扩容。该系统依托区块链分布式账本技术，严格遵循无损、合规、互通三大原则，区别于传统跨境汇款多层代理行中转模式，实现境内外银行点对点直接清算，资金秒级到账，大幅削减中间手续费，交易全流程可追溯，风险可控，有效解决传统跨境支付周期长、成本高、透明度不足等行业痛点，为外贸企业全球化经营提供安全、高效、低成本新型结算方案。
8: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7: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8: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7: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9: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10: 是的，近日第21届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华南赛区决赛在深圳大学正式启动，来自华南地区18所高校的总共122支研究生参赛队伍齐聚于深圳，聚焦电子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落地，开展竞赛比拼和学术交流，充分展现了华南地区青年学子的科研创新能力和实践应用水平。这次赛事的成功举办是全面检验了华南地区研究生电子信息创新实践水平，搭建了区域内高校交流合作的桥梁，促进了研究生教育经验互鉴。赛事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定位，推动教育链、人才链和产业链深度衔接，助力高校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为湾区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青年动能，亦都为建设区域高水平人才高地提供了有力支撑。作为承办单位，深圳大学高度重视赛事组织工作，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各部门协同发力，在赛事筹备、现场组织、后勤保障等方面周密部署，全力保障赛事规范有序高效开展，获得参赛师生和评审专家的认可。未来深圳大学将会以这次的赛事为契机，立足商区建设发展需求，持续优化电子信息领域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深化科教融合和产教协同，搭建更多的科研创新和成果转化平台，助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为湾区电子信息产业创新发展和科技强国建设贡献深大力量。

0: 近日2026年牛津大学国际模拟联合国中国会在深圳大学粤海校区举行。本届大会由牛津大学联合国协会、牛津大学模拟联合国大中华区委员会主办，想象之外深圳文化有限公司承办，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香港理工大学 CPCE 语文及传译学部、韶关学院协办，来自中国及各个国家和地区高校、中学的近50名青年代表参加会议。在4日会期内，围绕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热点议题开展学术讨论和模拟外交磋商。本届大会设立4个委员会，分别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及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四个委员会分别围绕不同国际议题展开讨论，其中安全理事会聚焦阿富汗人道稳定、对人道援助的制裁豁免及地区外溢风险。第一委员会讨论外层空间安全治理，包括限制制造空间碎片的试验及近距离伴飞行为规范。第三委员会围绕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信息安全与社会影响展开讨论。教科文组织即就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体系改革进行政策协商。大会期间，来自不同学校和地区的代表通过委员会讨论建立跨校联系，并围绕国际热点议题开展持续交流。会议形成多份工作文件及决议草案，内容涵盖国际安全、人道援助、人工智能治理及教育合作等方面。
1: 再来关注近日南方科技大学海洋科学与工程系2023级本科生郭靖海随探索一号科考船执行TS513 科考航次任务，并且搭乘我国自主研制的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顺利完成3900米级的深潜作业。郭靖海表示，这是一次非常难忘而且珍贵的科研经历。参加探索一号航次并且参与深潜作业，令到他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海洋科学研究与国家海洋战略需求之间的紧密联系，也进一步坚定了他未来投身海洋科学研究的决心。作为该航次的成员，郭靖海全程参与海上综合调查工作，开展 CTD 采水、水质参数测定、深积储分氧及样品记录等海上科考任务。咁喺连续多日嘅海上作业当中咧，佢深入了解深海科学考察嘅流程、系统学习、样品采集、现场处理同科研记录方法，喺真实科研环境当中提升专业实践能力。咁呢次本科生参与国家级嘅深海科考任务，是南方科技大学海洋科学与工程系坚持实践育人与科研育人融合发展的具体体验。近年来，该系是持续地依托高水平科研平台和重大科研任务，推动学生走入实验室，走向海洋现场，在科研实践当中提升创新能力和专业素养。
0: 近日在广东省总工会、深圳市总工会、福田区委区政府及各界代表共同见证下，深圳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作为启用后的首场大型活动，2026年福田区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小蜜蜂节同步拉开帷幕，标志着这一聚焦新就业群体需求、传递城市温度的高品质平台全面投入运营。来听总台记者于洋的报道。
2: 活动由深圳市总工会指导，福田区总工会等单位联合主办，广东省市区相关部门、爱心企业、平台代表以及外卖配送员、快递员、货运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200余人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两大暖心工程同步落地。深圳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中心坐落于深圳市福田区新洲花园大厦，总面积达3000平方米。该中心同时加挂福田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中心和福田区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的牌子，实现市区两级资源融合、服务联动。深圳福田总工会权益保障与职工服务部部长杜福志：
3: 我们针对外卖员、快递员他们很多的职业病，我们就联合了三甲医院、广中医、深圳医院一起打造了数字健康小屋，就通过 AI 赋能的方式为他们提供一些健康服务。
2: 据了解，中心创新构建1+10+N服务矩阵，即以一个区级服务中心为枢纽，联动10个街道旗舰版暖风驿站，辐射 N 个基层站点，持续完善暖风关爱地图，织密覆盖全域，响应及时的关爱网络。中心内部规划领航大厅、权益中心、

0: 日创空间、暖风学堂、温暖之家五大功能区，面向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提供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帮扶、就业创业、24小时自助服务等多元服务。首批推出28项服务事项清单，着力构建全场景清单化、一站式的服务供给。
1: 近日，深圳当人口结构变迁与女性生命周期深度交织，更年期已不再仅是个人生理转折，而日益成为衡量社会健康关怀水平的重要标尺。由北京明爱公益基金会发起，安斯泰莱支持的"更年更美，无感到更年公益倡导中国行"活动在深圳举行。继2016年3月广州首站启动以来，中国行已陆续走进多座城市，持续推动更年期科学管理理念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和落地。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深圳兼具医疗资源、产业创新与政策优势。本次活动落地深圳，联动行业专家、公益组织与多方社会力量，旨在以科学认知破除偏见，以多方合力共筑支持网络，助力女性从容迎接人生新主场。
2: 系啊，嗱，依托大数据测算咧，预计到2030年啊，我国绝经后女性人口规模将会达到2.8亿。海量女性正步入到绝经期阶段，唔少人咧常年都被呢个潮热、失眠、情绪起伏、骨关节酸痛等问题困扰。依托可穿戴监测设备 AI 健康算法，对人群嘅特征进行分析研判，更年期治理咧已经成为关乎女性生活质量、家庭和睦，同时咧系需要数字医疗技术介入嘅重要公共健康课题。以科技创新为揸手，融合多元传播形式，推动无感度更年数字化管理方案落地日常生活。咁目前咧，多款嘅数字疗法同创新医疗方案咧，都已经喺国内落地，搭配智能监测设备、个性化算法干预模式，为受更年期血管收缩症状所困扰嘅女性，提供精细化多元化嘅健康管理新选择。
3: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4: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3: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4: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5: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6: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7: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8: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9: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来到智能超链接，
2: 系啦，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15/55规划》。咁呢份规划咧，明确咗未来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嘅路线图。到2030年啊，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会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咁可再生能源咧，将唔止系一个增量补充啦，又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具体系点做呢？嚟听总台记者周瑶嘅报道。
10: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这样解读。
11: 我们十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 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

0: 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15、17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1: 围绕这一主线，规划设定了四类目标。总量方面，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发电方面，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6万亿千瓦时，这个数字相当于2025年美国和日本年发电量之和。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28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50%，年发电量达到4万亿千瓦时以上。届时，我国发电量结构将呈现半数非化石、近半可再生、30%新能源的新特征。非电利用方面，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总规模较2025年增长1.5倍，折合约1.5亿吨标准煤。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规划首次提出了可靠替代目标。过去，可再生能源常被视作看天吃饭的补充电源，而"十五五"期间要让它真正挑大梁。可靠替代究竟要替代到什么程度？李创军给出了明确答案。
0: 那么，可靠替代呢？我们这次呢也给了几个指标，主要是衡量它的可靠替代能力。一个就是置信水平，我们这个风光的置信水平呢，在15末，就2030年。要到8%左右，整个十五新增的可再生能源的这种可靠替代装机，要到这个3亿千瓦以上。
1: 开发布局上，规划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十五五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到2030年，常规水电达4.1亿千瓦。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面向工商业、交通、建筑、农业等重点领域推进。规划首次要求新建集中式风光电站置信出力原则上不低于10%。同时，十五五期间新增投产抽水蓄能1亿千瓦左右，并加快建设系统友好型风光电站，推动光热与风光电协同运营。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占比仅1%左右，与深度脱碳需求差距明显。李创军表示，
0: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一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1: 具体任务包括，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制氢达200万吨，在东北、黄河、几字湾等地布局绿色氢氨纯基地，推进风光、供热、供暖，发展生物质供热和生物天然气，因地制宜推广地热能。在消费端，工业领域扩大绿电应用，交通领域推动绿车充绿电，建筑领域将可再生能源纳入城镇规划，数据中心稳步提高绿电消费水平。那么，这些目标任务靠什么来保障落地？李创军介绍了制度安排，
0: 加快修订出台可再生能源法，这是这个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制度保障。第二个呢，就是要出台一个配套部门规章吧，可再生能源最低消费比重目标制度和可再生能源消费责任权重制度实施办法。第三个呢，就是要出台一个政策，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这也是针对当前新能源全面入市之后，新能源发展面临的堵点、卡点、难点、空白点。第4个呢，要出台一个行动计划，针对深远海发展的3年行动计划。第5个呢，就是要形成一套市场化的机制，也是针对新能源全面入市之后，在新能源的开发建设呀，还有新能源市场规则呀，这些方面，我们要完善相关的制度。第6个呢，就是要建立这个要素协同保障机制，因为现在新能源发展面临的这个要素的制约十分突出，那么要在部门之间要素协同上要加大力度，从而能够实现它持续的有序的一个发展。
1: 从补充到主体，可再生能源正在深刻改变中国的能源版图。这份规划是向碳达峰目标迈进的坚实一步。
2: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正编辑于人，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今日嘅探世界，我系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系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第一环节系探世界快讯啦，跟住落嚟咧会有大咖倾啊。今日会同大家倾倾咧咖啡嘅故事啊，吓。
8: 嗯，冇错啦。咁啊，其实对于而家好多人嚟讲咧，咖啡就唔单止系一杯饮品啦，去到一个咖啡嘅空间入边咧，其实亦都可以发生好多嘅故事嘅。咁啊，之前咧，其实我哋节目当中亦都采访过喺天河嘅一个咖啡文旅空间嘅一个故事啦。咁而家咧，我哋发觉，原嚟嗰间咖啡嘅负责人，佢同时又将呢种咖啡体验搬入咗我哋广州嘅 CBD 呢一度，甚至咧仲可以同超市跨界共生。咁啊，其实呢一个体验嘅边界喺边一度，同埋咖啡空间仲可以变成乜嘢咧？喺大家倾嘅环节当中咧，我会继续采访到黄欣艳啦，同佢一齐去分享嘅。
7: 冇错啦，咁啊，饮完咖啡之后咧，我哋就要嚟倾倾咧流量嘅话题啦，吓流量嘅爆红再到流量嘅长虹啊，其实而家全国嘅旅游业态咧都希望可以追求到咁样嘅一个发展嘅模式。咁但系咧，旅游嘅业态嘅迭代究竟佢喺背后咧蕴藏住点样嘅逻辑嘅链条咧？吓，稍后咧我哋喺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亦都会同大家一齐倾倾嘅。咁啊，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看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大湾区方面的消息。最近大湾区南沙国际传播中心是推出湾区奇眼与你为邻的系列文旅资讯，汇总广州南沙和中山、深圳、佛山、港澳等地的暑期特色活动，为市民送上了跨城的夏日游玩指南。
8: 首先看回我们南沙方面，其实南沙区图书馆在整个暑期都会有一个叫做逃南之夏嘅暑期模式，咁啊有350多场嘅分层分类嘅活动啦，覆盖全年龄段嘅，包含有华工教授嘅前沿讲座啦，亦都有户外露营嘅阅读沙龙，仲有新星代嘅唱诗会等等吓。咁啊，佢嘅亲子同青少年阅读区嘅时间咧系延迟去到晏昼嘅6点先至系关闭嘅，并且同步配套咗你阅读我埋单、粤榜争锋等等嘅惠民活动。咁喺华丽镇方面咧，6到8月亦都会有个华丽慢生活都市味道家呢个主题活动，仲有古典音乐派对、萌宠露营同埋金融光影夜宴等等嘅项目咧，系轮番上演嘅，打造南沙呢个滨海夏夜文。

0: 女嘅新场景啊。
1: 冇错，咁啊，其次咧喺中山方面啊，因为有好多古村古镇啦，包括有临近呢个海岛啦，吓有好多嘅海岸嘅资源啊，吓咁我哋见到啦，喺7月1日开始咧，中山第一条嘅海岛航线湾中南擎正式启航啦，大约110分钟咧就可以到达东澳岛，满足咗大湾区居民半日休闲睇海嘅需求吓。咁啊，而另外咧，南朗街道嘅左部村啦，7月到9月都会举办一场艺术节啦，系2026左部艺术节，成座古村会变身成为开放式的展厅，集中呈现艺术装置、非遗创新、数字媒体艺术等等不同的多元内容的。
0: 没错啦，咁啊，去到深圳的话咧，不妨亦都可以睇下荷花啦。喺洪湖公园呢度咧，百亩嘅荷塘咧系迎嚟咗佢嘅盛花期啊。所以我哋见翻2026年深圳荷花赏，就以呢一个荷和之美、深圳之约作为主题，引入多个国家嘅一个荷花品种啦，亦都系联合翻深港泰三地嘅花艺师去打造一啲大型嘅主题装置，并且系配套翻国潮演艺同埋荷风雅集等等嘅活动。咁如果去到大鵬嘅話咧，喺大鵬半島嘅西涌片區咧，螢火蟲亦都進入咗最佳嘅觀賞季啦。當地亦都推動咗濱海旅遊同埋天文生態科普嘅深度融合，一齊嚟解鎖我哋夏夜嘅浪漫新玩法啊！
1: 冇錯，咁啊，跟住落嚟再介紹下佛山啊嚇，佛山嘅西朝鎮啦，喺7月就啟動咗2026年功夫文化月，成個暑假咧都會舉辦一啲相關嘅功夫系列嘅活動嚇，包括有國際詠春拳大賽、大地藝術節、黃飛鴻杯詩藝邀請賽、南海灣索溪挑戰賽等等的活動，打造了功夫加文旅的 IP。 而順德區博物館暑期會圍繞雲沙覓影、香雲沙主題文化展推出10大系列的活動，包括有40多場的特色活動，同埋首次夜宿的體驗，上線3張沙手簡，這個沙是香雲沙的沙，主題劇本遊，大家都可以沉浸式去感受這一項國家級的非遺魅力。
0: 嗯，非常得意啊。去到香港方面亦都會有個夏日盛會的這樣主題推廣，一共會配套超過150多項的消費優惠，同時亦都會有澳門方面的第3屆國際兒童藝術節，其實已經是在如火如荼的進行當中，一直會延續到8月底，涵蓋舞台表演、藝術體驗營、國際兒童電影展等等的內容啦。咁仲有部分的活動咧，係會去到橫琴呢一度，亦都會有一個上演嘅。咁去到7月下旬咧，仲會有一個第44屆嘅澳門青年音樂比賽，澳門樂團、澳門中樂團都會上演佢哋嘅樂季閉幕音樂會啊。
1: 係啦，咁啊都希望大家可以嚟到大灣區下感受啦唔同嘅呢啲活動啦，去過一個啦開心同埋有意義有收穫嘅暑假嘅。咁啊，再嚟關注一下另外嘅一條消息啦。咁啊，琴澳聯動啦，而家有越嚟越多嘅一啲盛事活動推出啦。嚇，咁我哋關注到到今年嘅6月30日啊，合作區方面咧係累計組織出境旅遊團40000多個，接待參團旅客咧係20多萬人次嘅。咁啊，喺今年以嚟咧，累計參團人次已經接近咗2025年全年嘅總量啦。嚇，客流增長嘅帶動效應咧，亦都持續咁樣顯現。今年6月合作區新增加了3家酒店開業運營，上半年酒店平均入住率是達到 60.61%， 另外涉外旅遊吸引力亦都持續提升，上半年經過橫琴口岸入境的外國遊客是達到9.6萬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長大約 76.9%。
0: 這個增長的態勢亦都非常之迅猛的，依托住我們文旅客流穩步增長的一個態勢，在橫琴合作區方面的產業發展局深化橫琴同埋呢一個澳門之間嘅一個會展協同嘅機制啦，亦都係繼續去推行我哋嘅一會展多地嘅咁樣一種聯動辦展嘅模式嘅。咁啊，一路去到6月30日，我哋見翻呢個數據咧，就係話年內已經落地聯動活動11場，覆蓋咗綠色低碳、文旅休閒同埋經貿合作、學術研討等等多元嘅領域。咁啊，形式亦都係從單一實地考察升級成為論壇研討、產業對接同埋商業交流 樓等等嘅複合形式啊。
1: 冇錯啦，下一步咧，合作區產業發展局咧將會持續深化琴澳文旅會展融合發展，推動旅遊團政策優化落地，擴容一會展多地嘅活動矩陣，豐富消費場景嘅供給，完善市場監測機制。

0: 推動產業從量嘅增長向質嘅飛躍去轉變嘅，助力合作區建設宜居、宜業同埋宜遊嘅一個優質生活圈。下面我哋再嚟關注一下演藝方面嘅一啲消息。
1: 睇翻香港啦，就由香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呈現，康樂及文化事務處策劃嘅第四屆亞藝無疆嘅呢一個藝術節咧，就將會喺9月至11月舉行啦。今次個藝術節是以穩藝生存作為個主題，會匯聚超過30個國家和地區的藝團，其中呢個亞美尼亞、巴西、捷克、摩爾多瓦等等亦都是首度參與的，會推出超過100場的演出和活動，集中是呈現亞洲和一帶一路沿線的藝術精髓。
0: 沒錯，今次演出當中其實都相當之多來自於全世界的一些演藝的團體。開幕的節目三角演義，這個角呢是角落的角，是一場音樂會來的，9月份會登場的了。這種所謂的演出的陣容呢就真是相當豪華，因為有蒙古的這個重金屬的樂隊，也有泰國的組合，還有一些搖滾的隊伍，添大家都是通過這種多元的音樂的形式去進行一個碰撞。究竟這一場的開幕的音樂會有多麼精彩呢？大家可以去到現場感受一下。另外10月份亦都會有來自於巴西的一些呢、演藝的團體和本地的古箏演奏家一起去演繹花木蘭。而11月份呢亦都會有馬來西亞的一些和來自於印尼的樂團共同去推出一些融合了中國的絲鼓、24節令鼓等等非為元素的表演，都是相當之融合的一些作品，大家可以在現場去體驗一下來自於一帶一路國家地區的一些人民風情。
1: 沒錯了，並且今次還會有很多的交響樂、芭蕾和這個民樂和舞蹈精品的演出，還會有展覽和大師班等等的活動。而藝術節方面的門票是從即日開始就通過城市售票網去發售的了，它亦都有早鳥優惠嘅，早鳥優惠係一路去到8月12日之前都有，咁最高可以係7折嘅。咁以上咧就我哋呢一個環節嘅嘆世界快訊啦，透下翻嚟咧會有我哋嘅大咖傾啊。
0: 冇錯啦，今日嘅大咖傾咧會同大家一齊去飲下咖啡啊嚇嗱，我哋今日採訪到嘅呢位嘉賓咧係一間咖啡店嘅負責人黃欣染啊嚇，咁究竟咧咖啡嘅空間可以變成點樣嘅形態咧？呢一種體驗嘅邊界又究竟喺邊度咧嚇？係俾大家過嚟飲咖啡嘅地方咧，定係過嚟呢一度休息嘅地方咧嚇？咁我哋稍後就一齊嚟聽聽曉露採訪欣染嘅呢一個分享啦。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5: 艺术文化大人物，
4: 旅游部门揸 V 人，
5: 文旅企业大 boss，
4: 大咖嚟啦！
5: 叹世界，大咖听。
6: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么现在呢，我是在广州珠江新城的一个商场里面。我们今天请到了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欣冉先生，你好。
7: Hello， 大家好。
6: 我们今天其实在这个空间非常的舒服哈，因为其实之前认识欣冉呢，我们是在奥体的一个咖啡空间里头，当时呢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说，在那个空间你不仅能够喝到咖啡，你可能还可以体验到很多跟咖啡相关的一些活动、一些手作，包括你可以看到咖啡树。那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相信它又是另外的一种模式了。首先想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像是在广州的 CBD 的一个商场里面，它的整体的一个运作的逻辑，包括它的空间的布置设计，跟我们原来的那家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7: 最大的不同其实是整个我们的核心定位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在奥体那边呢，我们更想作为一个咖啡文旅的一个目的地，它是一个目的地性质的。我们爱好者也好，还是游客也好，它是为了这个咖啡体验，为了这个文化，为了去做一些这个咖啡的一些项目啊，还有咖啡的一些文化类的一个线下的一个体验去进行的。但是如果到了珠江新城，其实我们是以双线并行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去做的。文旅它只是一个 IP 的一个大的一个属性，但是在珠江新城的 CBD 的这种核心区域呢，我们还是想以这个人为主。所以去布置了东广场也好，还是春广场也好，这几家的店。那这几家店它都是有不同的特色的，因为我们也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你们会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商场开
6: 三家
7: 两三家店这样的一个

0: 性质，其实我们真正过来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它每一个店它都有每一个店的一个为人服务的不同的一个定位。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
1: 五楼，
0: 这个五楼的这个位置，那它其实是和我们书院去做了一个联动或者一个联合，那整体的氛围呢就更偏商务、更舒适。我们也会细节的会看出来，整个客人在我们这里停留的时长，就能发现这个人群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这里普遍就停了很久。
1: 对，而且我刚才真的，我逛完了这三家店之后，我刚一坐下来的那一刻，哎，我突然困意袭来，我觉得舒服的想睡觉。
0: 对，因为这里其实，它不是像，有一些我们普遍认为的一个一推开门，尤其是夏天一推开门，很冷，冷气开得非常的足。我们这里是循序渐进的开这个冷气，然后保持比较舒适的一个温度，
1: 而且
0: 就有点昏昏
1: 式的。
0: 对，它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空间，室内加室外，所以我们就想说，如果我们跟书这种文化体系非常强，然后整个氛围非常优越的这么样的一个产业或者是一个行业去做跨界联合的话，那我们整体的这个布置也好，氛围也好，就会做得和书店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一致。包括我们的光源，你也可以发现这个光源是暖光源。
1: 哦，
0: 它是一个暖光源，它比较区别于一些比较这种白光的这样的一个很亮的这种感觉。
1: 刚刚四楼你就会觉得它确实更偏向于冷色调的办公的，需要大家说静下心来的那种很专注的。然后到五楼这个空间呢，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放松的，不管是它的光源，还是说它跟书店的一个结合，还是说它周围我们随处可见这种绿植，
0: 对吧？对，
1: 像无论是室内室外都有，这个真的很难的。就整个人给人的感觉是，哦哇，可以在这里停留很长的时间，然后也会有一种很想在这里休息的这种感觉。
0: 没错，而且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点，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我们在 CBD 开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位置，它虽然五楼这个楼层可能不是一个最一进门我们就能看到的一个地方，但是如果在这种核心的位置，可能我们会有一些网红场景啊，比如说可以打卡，可以拍照。其实我们全部都用了这种绿色自然去代替了一些装置性的一个东西。
1: 确实我们没有看到太多的那种很网红很打卡式的很迎合游客心态的那种拍照的装置，但是我在这里我会忍不住的觉得，哦，我很放松，我想拍一个照给我的朋友看，来体现我当下的这种心情，这种氛围感很绝。对，
0: 是的，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想区别开来，因为网红它是一个褒义词，又是一个贬义词，
1: 对，
0: 可能有向左可能向右的这样的一个词性。它又代表着在我们看来啊，有一点点快速的感觉，但是我们更希望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那种慢下来的感觉，所以我们去用很大面积的这种绿色的绿植去代替了那一部分，让大家会感觉到很舒适。哦，原来在 CBD 有一个小的空中花园呀，或者是一个空色的一个绿，就是很舒适的绿色场所。
1: 那种逻辑就是把流动的流量变成留下来的流量。
0: 没错，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坐下来，然后静静的去看看书，去喝一个咖啡，去感受一下我们生活中有这么多的绿色，有这么多美好的事情在。
1: 然后我发现一楼的它可能真的有点类似于说你刚刚提到的快节奏一点的，或者说我需要很吸睛的马上就要抓住别人眼球的那些色彩，它看起来是活泼很多的。
0: 是的，因为它首先那个店它其实是跟我们的艺术节去做了一个结合，你可以看到就是很区别很大，就是很多的这种咖啡场景，我们一进门第一眼看到的一定是咖啡吧台。但是在那里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看到的第一眼是那些画，
1: 对，
0: 是那些色彩，是那些艺术的一些周边也好，还是那些艺术家们创作的那些画。那我们看到了那些画，我们忍不住就会想去看看，哦，原来这里面除了画还有一个咖啡，这就是我们想说的一个递进式的一个感受，你自己去发现。
1: 不过不会担心说大家有点像逛商场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逛商店，那我逛了之后我可能就走了，我不一定会停留下来。
0: 它其实我们原来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就是 到底要把这个吧台或者是这些

0: 陈列是如何进行一个摆放，但是后来我们还是有一个取舍。我们认为那家店更主要，或者是更它的主菜是那个艺术品。
1: 嗯，
0: 那我们愿意为了艺术去让步一些东西，这就是要有一个取舍，所以我们把吧台延后了。目前接触下来了之后呢，也会发现一个情况，就是很多人来了之后，他走进来，他不是为了咖啡走进来，他是为了艺术走进来，但是为了咖啡买的单。
1: 哦，他不一定会买那些艺术的文创，
0: 对，
1: 但是他转过头一看，哎，这里有个吧台，然后
0: 这个吧
1: 想喝个东西。
0: 对，是的，他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就和我们想象中的还有点不同。
1: 哎，这个真的很有趣。
0: 对，因为他会发现这个艺术小周边店里为什么有个吧台，这个吧台里是卖什么的，他就看，你会发现
1: 看着就想喝了。
0: 对，没错。然后也会有一部分人就坐下来，真的就坐下来了。坐下来了之后呢，又看艺术品，又喝到了咖啡，又做了一个小小的休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也是我们在开业之前没有预想到的一个情况。那边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因为那楼下我们去做了一个产品区分，因为一楼一个店，五楼一个店，它的产品势必是不太一样的。五楼我们更符合一些这种主流性的需求，比如说有一些意式咖啡比较传统的一点，或者有一些比较特色的这种气泡类的老水呀、气泡美式啊这样的特色咖啡。那在一楼呢，我们更想和艺术去做贴近，所以相当于我们说
1: 高端一点，
0: 说像高端一点也好，或者是说我们想去做一些这种比较更精深化的一个处理也好，我们就会去选择这种手冲，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加了一些其他的出品方式。那么因为我们选择的这个呢，我又有点吹牛了，我觉得我们的豆子确实很好喝，所以后来会发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人群，他除了消费那杯咖啡之外，他真的
1: 会买豆子，
0: 没错，而且他是主动需求，所以我们才在那边才增设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吧台去做这个零售的这一个板块。这也是在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
1: 所以一楼我在想啊，就是如果你要跟这些艺术来挂钩的话，其实难度还蛮大的，因为我之前采访一些设计展或者艺术展，他们会涉及到说我怎么去策展，我怎么去跟这些艺术家沟通，我怎么去排期，我可能还要根据可能某一个时间段的客流的特点来做这些设计，做这些排画等等。就是我觉得这个点它可能会比它能不能跟咖啡相结合要难很多。
0: 没错，是这样的，因为其实策展本身它是一个复杂的事情，因为它需要沟通的细节非常的多。它你说它很难，它其实是一个展览，一个展示，它在陈列，在装修什么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展，它其实在硬装或者是软装上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感官，但是它沟通的需要沟通的细节实在是太多了。因为像我们这次的联展，它是一个联展，大几十位的艺术家是需要沟通，包括他的作品的档期，他本人的档期，他都是需要沟通的。那我们会有一个这就是我们跨界的一个意义，专业的人做他专业的部分，那我不需要
1: 会请到一个专业的策展人来做，是吗？
0: 我们有策展的团队，然后他会去做这个策展的这一部分。那我们咖啡这一部分呢，就我们去当好我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菜里的菜肴里的一位就好了。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现，哇，原来真的就是彼此的客流是或者是客人是互相吸引的，因为它真的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存在。很多人真的就是看着艺术品来的，然后看
1: 带着咖啡豆走了，
0: 对，带着咖啡豆走了，或者带着咖啡走了。
1: 这种感觉还真的挺奇妙的。就包括我们刚才在逛的过程当中哈，我会发现除了一楼它会有一家专门的这个商场，我们会在走上来的整个动线当中随处不经意的就会看到一些艺术装置或者说一些画作啊这些，然后我就感觉说好像我们某一种咖啡的调性也跟它有更深度的一个融合了。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其实
0: 这个其实就是

0: 我们想要的一个感觉，就是跨界的意义。其实我们当时也想过，因为我们市面上很多的这种现在的比较先进的这种，或者是大家都玩的很有意思的，比如说雕花打印啊这种设备，其实它都是在的。那我们当时其实在做这个跨界联合的时候也考虑过，比如说我们跟某一位艺术家去做深度合作，那在出拿铁的时候就是打印出来他的那个艺术画作去做这种很直白的这种跨界联名。但是后来我们想想这个就没有那么有艺术感了，嗯，我
1: 没有那么不经意感的给人这种
0: 惊喜，对，就是这种惊喜的感觉了。那我们更希望是大家在看艺术看展的过程当中不经意发现，原来哦，我还可以喝到，或者是我走累了，我逛累了，我想再沉淀一下。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咖啡，或者可以可，我们甚至说不是说咖啡，说可落座的一个地方。
1: 对，我们甚至可以说就是这个空间带给人的氛围感。
0: 没错，
1: 咖啡它不再是这个空间里面的一个主角了，
0: 对，
1: 它更像是你某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某一种旅行的模式，或者说是旅行停留的某一站当中给到你的某一个氛围感的记忆。
0: 没错，是这样的。
1: 它会很模糊，可是又很深刻。
0: 对，它很模糊，但是它给人的印象还蛮深的。
1: 对，
0: 是这样的。
1: 做这种取舍应该还蛮难的。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当时也在思考谁为主，谁为辅。但是后来，真的是老板一句话点醒了我们，说你要知道，艺术在前，咖啡在后。那艺术咖啡一定会为艺术让路，因为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艺术。
1: 但是你们
0: 的
1: 强项本身也不在艺术，而是在咖啡啊。然后你们
0: 我的强项是不在艺术，在咖啡，但是我们会为了跟艺术打配合，我们愿意往后去做这个配合者。你们会发现这个东西它已经不算是配合了，是融合在一起的。这个就是我们不要去抢所谓的第一眼，你会发现融合起来会更好的。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5: 艺术文化大人物，
4: 旅游部门揸 V 人，
5: 文旅企业大 boss，
4: 大咖嚟啦！
5: 看世界，大咖倾。
6: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么现在呢，我是在广州珠江新城那个商场里面。我们今天请到了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欣冉先生，你好。
7: Hello， 大家好。
6: 我们今天其实在这个空间非常的舒服哈，
7: 它和我们书院它是融合在一起了。
6: 说到融合哈，我发现还有一个我们没有逛到的，就是正在筹备当中的开在超市里面的一个咖啡店。
7: 对，
6: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
7: 这个其实还也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在超市里其实是可以买到很多的这种，比如说速溶啊、挂耳啊，你会发现这个咖啡就是本身其实就是超市的一部分。
6: 嗯，
7: 我们比较通俗易懂的就是我们在超市里就是可以买到咖啡的，这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6: 是，那 我之前旅行的时候我试过，说我实在我已经预想到我马上要进山了或怎么样了，我会去到当地的超市先去看一眼有没有一些挂耳让我带走，
7: 是吧。就是它在零售的领域里，它本来就是一个冲调类产品，存在在这个就是超市的内部。
6: 但是我在那个超市里面，我很少会就是买到像咖啡店里面的这么多种豆子，它可能还是很大众化的，就你可能说它不能太优秀，但它到了及格线，就这种感觉。
7: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契机，因为我们的超市呢也在做这种升级类的一个改变，
6: 就它要
7: 偏精品和走精品
6: 也要。
7: 对，超市也要。所以那我们就在想说，那是一部分，那咖啡也是一部分，那我们就直接进去就好了，这就是我们当时最初的想法。而且其实你
6: 直接进去是指给他们试喝吗？
7: 就是、对，就是喝到可以买到，也可以直接出品到。那三种方式加在一起，我们觉得是更好的一种体验。
6: 哦，
7: 嗯，在逛超市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的超市，大型的商超类，甚至比如说宜家，我们到宜家有的时候逛到那个。
6: 就
7: 地方
6: 吃一下他的
7: 吃一下的吃一个冰淇淋。
6: 对，
7: 其实这就是一个给这个我们的人，这个逛超市的人们有一个更另类的选择方式吧，或者是更有趣的选
6: 记忆点。
7: 对，是的。然后包括其实也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当时想法，就是很多男士陪女士的时候还有一些刻板印象啊，他也有可能是刻板印象，
6: 他逛累了
7: 他没有地方休息。那超市里其实我觉得也会存在这种事情，
6: 那体力也有点太差了，超市都逛不下来怎么逛街，是不是？
7: 对。
6: 我还是很好奇哈，就是超市里头我们的这种配合的感觉好像是更深了一点。
7: 是的，它是又相融又有趣，还有一点点新潮的感觉。
6: 那我们会在里面配置的东西跟我们在咖啡店不同吗？还是怎么样？比如说咖啡师，比如说咖啡豆，比如说各种的。
7: 你可以理解成为他把一个小型的浓缩的版的咖啡店直接放到了超市里面。那我们在这个区域呢，是又可以试喝到我们的产品，又可以喝到一杯完整的你在咖啡店里可以买到的这种意式饮品。那我们同时呢也可以买到器具设备啊，这些跟咖啡相关的产品。
6: 也就是说相当于提供了一个场地，让那些原本只能靠嘴巴来说的这些销售人员，他可以演示给你看了。
7: 对，是的。那也可以，你也可以选择坐下，也可以选择像逛超市一样买好就都可以。
6: 明白。那说回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它毕竟还是一个 CBD 哈。那其实有没有说我们在整个设计不同的咖啡空间的时候， 会去考虑说，哎，哪一部分的体验可能会没有办法产生很高的溢价，然后我们就会砍掉哪一部分我们觉得很核心，可以让我们把流动的这种流量变成留下来的流量，然后我们就会注重去做好，有这种考量吗？
7: 嗯，当时其实是有这样的考量的。那因为 CBD 的这个地方，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整个
6: 寸土寸金
7: 寸金的效益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这个空间拿到手里了之后它可能就荒废掉了，或者是有一些失败的感觉。那我们当时也是做了一些，你可以看到就是整个氛围的打造它就是不一样的，对吧？嗯，那我们每一家店都做了每一家店的一个取和每一家店的一些舍弃的部分。嗯，比如说五楼的这个空间，我们确实舍弃掉了精品咖啡手冲，更精品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些冲煮方式，包括虹吸壶啊这样的，嗯，去为了整个这个人群去做了一个改变，就是产品相对来说更大众化，更常规化。那这就是我们取掉的部分以及舍弃的部分。那我们留下来了哪一部分呢？就是整个空间的舒适性，因为我们在整个场地的布置的时候没有把所有的桌椅去做一个比较密集化的一个摆放吧。就不会像虽然很寸土寸金的地方，但是我们把它摆得很挤很拥挤。对，
6: 其实很舒，
7: 是的，很舒，而且很放松，彼此和彼此的这个桌距它都是有一定空间的，这就是我们想说的
6: 安静。
7: 是的，就给彼此都有空间，商务也好，看书的人群也好，它都是有它自己的那一个小空间的。那在一楼的话呢，其实我们留下来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室外区域，可能当时没有注意啊，我们留下了一个室外区域。那个室外区域呢是极力争取到的，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开店之前就看到了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的这个游客也好，他会等车。那很多的这个商务类，就写字楼的这一部分的白领，他会在这个室外空间去做一个喘息，抽烟也好，还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好，走走路看看室外的这些区域也好。那我们增加了这一部分，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是给这一部分的大家去做了一个休息和放空的一个空间。改善了，反正改善，我自己认为啊，改善了我们整个这个广场一楼的这个户外门口抽烟的这些卫生问题，然后以及我会发现很多人真的是愿意一边抽烟一边点一杯咖啡喝，然后在那里因为我们是一个户外桌椅嘛，那个户外椅子上就摊在那里，感觉好像想什么又感觉好像他没想什么，就很放空很放松。
6: 而且我在那个户外的桌子上我发现了用咖啡渣做的那个烟灰缸，我觉得这个本身它也是说咖啡跟我们生活的一个融合。
7: 是的，
6: 其实慢慢的也在把一些咖啡的文化带给大家。
7: 因为就是咖啡渣这个事情，其实说肯定不是我们创始的嘛，这个大家都在用这个东西。
6: 对，我以前装修的时候就专门去咖啡店拿咖啡渣要
7: 是吧。因为咖啡渣它本身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比较环保的一个东西，因为咖啡本身从种子开始它就是一个绿色，它就是一个植物，它就是树。那我们喝完了它之后呢，我们也想发挥它的余热，因为它本身它就是可以它是个肥料，那它也是有一定的吸附作用。那在做这个户外的话，我们也是想在户外有一个跟咖啡相关的一点点的一点点，只是一点点的一个氛围感。那我们就把这个咖啡渣放在了这个烟灰缸里，还蛮好的。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
1: 啊！演剧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回来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3: 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探世界 topic 的内容，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现在旅游业派的发展的这个趋势。其实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在出去玩之前可能会是被各种的视频种草。这些视频其实就是在网上所谓的流量爆红的一些短视频。这种爆红的短视频通常都会作为一个游客嘅，即系去某一个地方旅游嗰个入口吓，会推俾大家，咁跟住大家去嗰度玩，玩完之后咧 ，A 翻翻嚟之后啊，可能我会继续再发更多嘅短视频，咁形成咗一个咧，即系可以令流量不断持续嘅一个态势。咁但系其实呢样嘢系可遇而不可求嘅，因为一个短视频可唔可以喺网上爆红咧？佢背后嘅逻辑又系乜嘢咧？嗱，今日会同大家倾倾呢个话题啊。
4: 嗯，冇错啦，其实我哋会即系首先从几个我哋都比较熟悉嘅样本讲起啦，例如喺延吉呢一度啦，延吉其实最早喺网络上面爆红咧，其实系因为佢民族园嗰度可以去拍呢一个朝鲜族公主嘅写真嘅。从呢一个朝鲜族公主嘅写真破圈之后咧，其实佢就唔系话一路都停留喺呢啲到处都有嘅旅拍上面，而係一年一版本嘅迭代，例如啦等呢啲朝鮮族公主去打糕啦，去製米酒啦，去彈佢哋嘅民族嘅琴啦，又或者去射箭啦等等，會有加入好多非遺同埋民族特色嘅啲文化活動喺入面。咁去到2026年今年嘅時候呢，仲會有香道啦、萌寵啦，甚至會有啲 NPC 嘅劇情啦，咁即係令到大家就會覺得話，我唔單止係過嚟影相，而是我每次嚟玩都有新的一个玩法啊！
3: 同埋咧，即系我觉得延吉咧，佢自己本身嗰个地方唔大啊，因为我之前系

0: 喺幾年前嘅時候去過啦，嗰陣時都仲未有咁紅嘅時候，因為流量仲未去到佢嗰個位置嚇。咁啊，當時咧我喺冬天去嘅時候，我覺得呢個城市咧即係好細，即係冇乜嘢好玩嘅地方。當然我自己個人唔係話佢唔好玩，而係話即係嗰個地方佢確實可以俾大家去體驗嘅。地方確實係好有限，因為
1: 文旅嘅資源未開發未挖掘。
0: 係啦，嗰陣時可能你感受到嘅就係佢有好多美食，僅此而已嚇。咁當然咧，即係我唔係要去打卡嗰、那個即係賢吉公主嘅人，咁所以
1: 賢吉王子，
0: 佢好似當時都仲未有開發太多呢一啲打卡嘅體驗。咁所以我當時只係覺得，佢真係美食係好好食嘅。但係你會發現，我嗰陣時應該係二年到嘅事啦。咁跟住到咗而家，只係僅僅4年。嘅时间，当然四年其实都好长噶啦，但系四年嘅时间，你会发现成个文旅嘅行业嗰种发展嘅趋势完全唔一样咗，即系连研究我当时只系将佢作为我去长白山玩嘅一个中转点，咁喺嗰度住一个晚上，
1: 好多人都系
0: 仅此而已，我完全冇将佢作为一个即系我要目的地去嗰度玩嘅，而且我当时系觉得唔错，咁但系一日已经够啦，我当时就系咁谂，但系净系。四年的时间，你就会发现一个我当时这样认为的旅游目的地变成了流量的一个即追捧的热点。这几年你很多朋友都会说去那里拍照，去那里找美食，去那里包括冬天的时候去滑冰等等等等。佢就真係嗰個變化會好大，就話明呢幾年確實嗰、那個文旅嘅行業真係已經同之前大所不同啦。
1: 呢幾年我哋會見到越嚟越多嘅業態，佢會去迭代，就好似頭先講到呢個民族園咁樣啦。佢就唔單止係影相，佢會加好多體驗嘅活動，又例如佢有另外嘅一個景區帶大家去睇恐龍嘅。咁而家咧喺嗰度又可以去露營啦，並且你又唔單止係冬天先可以玩，你夏天有夏天嘅玩法，你冬天有冬天嘅玩法，即係佢。佢將佢可玩嘅時間段拉長，然之後佢嘅活動係越嚟越多嘅，包括好似博物館咁樣啦。這個就唔單止係佢哋先係咁樣啦。我見到越嚟越多個博物館咧，都會加入 AI 啊，加入呢個裸眼 3D 啊，又或者啲全息空間啊，等等等等，令到大家係更加容易去理解嗰啲博物館入邊嘅文物，然後將自己同佢係有更加深度嘅一個關聯，甚至係一個體驗。所以我覺得現今呢個地方雖然細，但係佢發生嘅變化其實亦都係影射咗我哋成個國家文旅產業方面嘅一個變化，就好似我哋再講翻其他地方，好似滕王閣咁樣啦。一開始係話你背斯可以免票啦，咁後邊咧就會有越嚟越多嘅可以帶走嘅呢啲得意嘅文創啦。再之後咧，你就會發覺喺滕王閣嗰度咧，佢時不時仲會有啲即係根據節慶啊，又或者某一啲嘅。古代嘅節日啊，就會去搞好多嘅活動，甚至而家亦都會有一啲即係叫做劇本殺喺佢周邊，就會去慢慢延伸。即係你就會覺得嗰個地方可玩嘅嘢越嚟越多之後咧，你就唔會再認為啊呢度仲有咩好玩啊？即係佢係未發掘，佢未開發，唔係冇咯。
0: 你突然間咧講起呢樣嘢，令到我諗起就好似手機嘅發展嘅呢種迭代嘅速度，有一種相似性嘅，即係可能我。去年買個台手機，到咗今年用，你就已經發覺我已經 out 咗啦。我可能想要換一台新嘅手機，如果唔係跟唔到而家咁快嘅呢一啲 app 嘅嗰個發展嘅趨勢咁樣，就相同於我哋而家講緊嘅呢啲文旅嘅業態，佢確實就係發展得相當之快。以前我就講話睇演出咁樣啦，最早嘅時候可能 1.0 嘅，我哋就坐喺嗰個觀眾席嗰度啦，去睇個舞台上嘅表演，跟住咧慢慢會發展到咧，就係話舞台上。有人会行落嚟喺我哋嘅身边系表演，但系最近咧，我听到我哋嘅嘉宾咧讲就话佢喺嗰个西安当时系睇咗一场嘅演出，叫做《啾啾大钱》啊吓，熊啾啾黐硬硬的那个《啾啾大钱》，佢话嗰个演出咧系你个座位会向前行。人喺你身边过，而且你好似360度上天落地，上面嘅嗰个天棚同埋地下嗰个地面咧，佢都会变成咗一个舞台嘅背景，令到你就真係完完全全咁样沉浸喺嗰、那个即係场景入面。跟住我就问我话咁嗰个会场有几大，佢话真係大到你完全无法想象，你諗諗成棚人一直坐住嗰个舞台喺度向前褪喎。所以你就真係想象唔到而家个发展嘅趋势係有几咁大，而最重要嘅就系话嗰种体验以及系场景嘅再造，令到你嗰种沉浸感，所有嘅 即係呢種變化都係圍繞住你嚟到呢一度，我可以長時間咁樣留低。
1: 嗯。

0: 剛才講到賽事和演藝的時候，我就會去想起我剛剛端午節去到河南看的一個劇場，那個劇場給到我一個很大的感受，就是因為你一直都是流動式的，就是可能你看完這一幕的折子戲之後，它就會去引導你去到下一幕，跟住大家就會一直在那裡流動，同埋你身邊可能突然間就會有某個演員。我舉個例子，我那陣時因為是沒有座位的，大家都企住在那裡流動式地睇的嘛，那它旁邊是會有一些即係叫做係戲劇入邊嘅道具，佢係圍起嗰啲圍欄，唔俾你嗰啲觀眾入去嘅。但係咧，我就見到喺黑暗之下有個人影竖咗入去，竖咗入去之後咧，我就好想去掹佢落嚟。咁但係我見佢又坐定喺度唔喐啦。一過咗陣間，射燈一照落嚟，哦，原來佢係演員，係嗰種感覺。即係你係好多好多驚喜，好多好多彩蛋俾到你嘅。
1: 人哋喺度諗話，我係演員嚟嘅，冇搞我。
0: 拉我出去啊！
1: 唔好拉我出去啊！我今晚攞唔到錢。
0: 太沉浸啦，你知唔知嗰種感覺？即係好多嘅景區、好多嘅劇場、好多嘅呢一啲即係場景，佢都會係去打造，甚至係街區入邊買嘢嘅嗰啲人，好可能佢都係個 NPC 嚟嘅。你唔知道你買嗰樣嘢係真實可以食嘅，定係話你係某一個劇場入邊嘅道具咯？
1: 所以即係而家呢一種沉浸式咧，其實就可以用喺任何一個唔同嘅即係場景入邊嘅。啱啱我哋講話演藝啦，咁當然可能仲會有，譬如話主題樂園啦，入邊有 NPC 咧。其實你會發現而家 NPC 會係一個主題樂園可唔可以留得住客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因。所以我哋見到而家有好多嘅一啲演藝學院入邊嘅一啲學生咧，其實佢哋就業嘅渠道亦都又再豐富咗啦。即係我哋講咗咁多咧，就係話當下咧確實係有好多喺線上嘅一啲流量嘅。咁作為一個文旅嘅目的地，點樣可以捉得住咧？第一步就當然係要有呢、這、一個。即係視頻化嘅呈現，但第二步就係話你點樣有呢個產品去承接呢一啲流量，令到你嚟到現場係可以有體驗嘅。咁而第三咧就係話轉化啦，你嚟到現場啦，你係體驗咗啦，但係你點樣可以將佢轉化成為一個消費？即係譬如話，可能喺主題樂園入邊 ，NPC 佢哋都會化妝成為一個即係銷售。其實佢。本身本意上面佢本质就係一个销售嘅行为，佢喺度卖嗰啲火腿肠，可能喺度卖緊一啲文创产品，但係佢就会打造自己好似一个即係客栈入面嘅服务员咁样，又或者係街边小摊贩小老板咁样，即係佢嗰种体验就变成咗你係完完全全回归到佢嗰个劇情入面啦。
0: 係啦。
1: 你买亦都买得好心甘情愿。
0: 即係你买嘅时候就唔係一个单纯嘅消费行为，而係同佢发生咗某啲故事。跟住咧會延續你喺劇場入邊睇到嘅某啲回憶等等，同埋咧，其實我哋會見到而家越嚟越多嘅景區咧，佢哋會有一種串連啊，即係話我可能喺呢一部劇睇完之後，我可以攞住呢個票根去到其他地方去坐車，
1: 係
0: 免票嘅。又或者我喺某個呢個夜遊線路入邊，我可能可以憑住呢個票去到某間店入邊去領一個手工冰淇淋，即係有好多好多咁樣串連嘅模式咧，就會令到大家從一個景區變成係。一个片区的这个玩法，
1: 没错。
0: 还有就是我会见到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每一年都去迭代他们的版本，哪怕我真的去过十次八次了，我依然觉得那里很好玩，每次都有新的。
1: 同埋他们会在时间上面去拉长这些活动，就是我在不同的季节会做不同的项目，当然可能在现在夏季就做暑期的项目，而去到冬天的时候可能又会做一些暖粒粒的主题，就是通过不同的时间段 set 不同的主题，令到你每一次嚟到我哋嘅呢个文旅目的地都有新意。咁嚟到之后咧，就仲有NPC 可以捉得住你吓，可以去同佢打卡影相，好似追明星一样去追佢。咁另外一方面咧，就话会通过好似啱啱晓露话到嘅呢一啲互动嘅游戏，去完成任务，跟住打卡，跟住再去做下一个任务咁样。所以你会成日见到咧，有一啲嘅景区入边咧，有一班嘅女仔啦吓，或者一啲年轻嘅
0: 小朋友
1: 啦，佢哋就会追。追住某个 NPC 话：你身上有冇权？你一定有任务。跟住我就几次见到咧，有几个小女仔咧，就揾咗个扫地嘅阿叔啊，喺度讲话：你身上一定有券嘅，你话俾我听，我哋有冇啲咩任务要做？跟住叔叔咧，真系喺佢嘅袋入边揞咗两张券俾嗰啲小女仔。
0: 好意外啊！即系其实你根本唔知道你身边边一个系 NPC。
1: 即系我真系谂唔到，原来个保洁人员都可以有券参与到呢一个即系所谓嘅主题活动入边嘅，即系好有趣咯。
0: 所以其实我。

0: 大家每日同样时间都会有我哋嘅叹世界节目，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1: 我系晓露，听日同样时间我哋会继续同大家人生哲学叹世界嘅，
0: 听日再见，拜拜。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听觉嘅盛宴，流行嘅先锋，
6: 经典嘅回味，心灵嘅家园，
5: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6: 呢度系流行乐歌。

海翔哥相思无解来自洪天平的演唱，他的声线极具代入感，他以动情细腻的演唱将人世间无尽的相思之情用心诉说，令人听过之后深陷回忆无法自拔。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就把回忆唱成歌，马上送出的是黄霄云的演唱，然后呢，最后呢。

来自杨千嬅的《不知从何说起》，歌词以探索人生为核心，就好像是一部浓缩的人生电影，各方偏向舒缓治愈，为我们带来温暖与力量。这首歌并不复杂，聚焦回望人生前半程的四季风景与心路转折，将曾经的挣扎与纠结慢慢地转化为对生活的柔软接纳。接着下来一起分享到的好友言承旭的演唱《一公尺》。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周杰伦为 Fall in Love 量身订作的《命中注定》，相信亦都令到很多听者回忆起自己的青春时光。这个是一首有着丰富画面感的叙事歌曲，在演唱上四位女生各自不同的嗓音交织，默契十足的和声将青春时光动情描绘。继续分享到的歌曲是会有来自任贤的演唱《望》。

听到的是来自善依纯的演唱《你是倒影的微星》，歌曲用流畅婉转的旋律和优美动人的歌词衬托出唯美浪漫的音乐氛围。善依纯以饱含情感的声线描绘出满满的画面感，聆听者感受到内心深处的那一份坚定的选择。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就把回忆唱成歌，马上要送出的是安慕凡的演唱《板井》。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

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嚟自苏慧莹嘅演唱《月光尽战》，亦都系一封以月光为邮戳嘅未眠情书，古风古韵令听者沉醉。当雾声浸染远山接奏，禅阁跌落嘅月光被十座信笺书签，所有欲说还休嘅思念都化咗墨痕。呢首歌以江南烟雨为北风，喺春水长堤与惊鸿侧影间写尽人间最绵长嘅等待。继续为大家送出叶元清嘅演唱《同心》。

歌曲《是的，我们跳着舞》用轻柔吟唱吹散无常，传达了在这趟生命之旅中起舞的过程与谢幕的结果同样重要。当下每一刻都可以是最小单位的幸福，要学会接受人生的不完美，在每个无可复制的今天里面尽情享受比明天更年轻的自己。跟着来送出的是魏嘉莹、郭靖的演唱《下一个天亮》。

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就把回忆唱成歌。咁喺节目最后，送出嘅系会有杨宗纬嘅演唱《阳》。感谢你嘅收听同陪伴，我哋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7月28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阁下先。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聚焦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啊，这个活动日前在故宫博物院是开启的。另外还会同大家关注翻，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正在展出的一个展览，叫做出谷新星直处来，吴子福艺术回顾展。另外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91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全粤韵品粤调的粤韵茶督橙，同大家一起分享广东音乐曲艺团近年全力打造的一个重点项目戏曲音乐剧小明星。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湾区文化地图，我们聚焦一个活动。看回在日前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的开学礼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建福宫花园敬圣斋举行。来自港澳地区的40位青年学子参与了今次的实习计划。睇翻故宫博物院嘅常务副院长刘伟表示，守护好故宫文化遗产，令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喺创造性转化同埋创新性发展当中焕发新嘅生机。呢个咧系故宫人嘅共同使命。佢期待港澳青年学子喺各个岗位嘅实习当中咧，系理解守护嘅分量，感受一代代故宫人择一事终一生嘅坚守，将故宫嘅故事带翻去港澳地区。带向更加广阔的世界，做文明交流的使者，文化传承的桥梁。另外还有来自香港的代表，就是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的副局长梁宏正。他是勉励青年学子珍惜在故宫博物院实习的难得机会，要虚心向导师请教，主动探索，细心体会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并且思考日后怎样运用这些宝贵的经验，在不同的岗位上推动国家文化艺术发展，发挥香港在国家发展大局当中的作用。另外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的局长梁慧敏都表示，港澳青年同根同源，各具风采，而这次实习正是相互砥砺取长补短的宝贵机遇。他期望港澳青

0: 年携手肩负起一国两制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光荣使命，是善用自身多元文化背景，凭借祖国深厚资源的独特优势，生动地讲好中国故事，带动更加之多的人亲近中华文化，努力成为增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中坚力量。讲到故宫博物院，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长期深耕内地和港澳文化交流合作，是注重加强对港澳青年的文化培育，引导青年学子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睇翻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自2017年启动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六届咁多，累计接收243位的青年在故宫博物院实习交流。而今年40名的实习生是会继续行入故宫博物院15个部门来开展岗位学习实践。依托这个常态化的交流平台，将会进一步推动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触摸千年文脉当中筑牢文化认同，厚植家国情怀。刚才都讲到了，是自2017年启动至今，是将近10年的时间了。其实往届我们尹美岭南都有关注这个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的。下面我们来听央视新闻制作的一段专题片，我在故宫做实习生，讲的是在前两年一个的夏天，20位澳门青年去到故宫博物院，在8个部门不同岗位上面进行了为期6个星期的实习交流。我们通过声音听听他们的故事。
1: 我是苏佳怡，这边是我的大学澳门大学，我现在是在读传播系的大四。今年夏天我就度过了一段很难忘的经历，就是在故宫博物院体验了一个半月的实习。其实现在想起来还是有一点不太真实，很梦幻吧。其实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北京，所以也是第一次进故宫。之前知道故宫很大，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么大。
2: 这里是古建部，
3: 欢迎来到考古部。
4: 我们是宣城教育部的实习生，
5: 现在我们正在去我们平时工作的地方慈宁宫。
6: 我实习的岗位是宫廷历史部，负责一些文物的库房记录，就是不直接接触文物的一些工作，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兴奋，因为可以亲眼看到很多。
7: 这里是世界遗产监测部，我们部门会定时分组去不同区域巡查，例如下雨的时候我们会巡查各处的积水。
8: 在过去，我很难想象自己能在一个绿瓦红墙的办公环境当中工作。
9: 当你真的在一个有600年历史的地方工作的时候，一个词，感动。院子里面有一些大树，你去那里乘凉，也是写了400多年的古树。那这个地方好像就感觉到你跟历史产生某种连接。
1: 中华文化，就你亲身来到故宫里面，你去感受了，你才真的会发现是完全不一样的。会有一些不同的课程，也有学过贴金、收扇。
4: 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拼斗拱的这个环节，它是全程没有使用过任何一个钉子，就是靠它自己的一个独特的结构，然后撑起这么大的一个建筑，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10: 我们今年到故宫去实习这个课程，到今年已经是第四届了。这个是我们一直都非常积极想要推动好的一个实习计划，青年可以亲身的眼见非常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遗存，回到澳门都能更好的去成为一个中华文化的一个传播者。我相信这个体验对他们未来的成长有很积极的一种养分的作用。每一年我们跟故宫博物院都会有一个文物的大展，这个合作基本上是没有间断过的。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也落成开幕了，未来也是另外一种我们跟故宫博物院的一个合作的方式。
11: 跟故宫博物院我们一起 把发现养心

0: 店主题数字展搬到澳门来，也是希望呢用一种创新的科技手段来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做一种探索。澳门历史上很长时间呢，它是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这样一个枢纽在发挥着它的作用。澳门的历史就是中华文化和多元文化之间，他们从彼此看见对方到互相尊重到最后一个文化上的互鉴。中华文化其实浸润在每一个澳门人的血液里。澳门因为有很多很多关于传统文化的活动，去形成青年人对于文化的自信，对于家国的认同感。青年人用当代的视角去表达他们心目中理想的、他们所理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中华文化继续传承下去。
1: 冇错啦，嗱，啱先呢条专题短片呢，我哋可以听到有喺故宫实习嘅澳门学子啦，仲有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嘅梁慧敏局长对于呢个计划嘅介绍，以及系澳门科学馆嘅董事长穆欣欣老师，佢对于故宫文化喺澳门嘅一个展望。嗱，各位受访者都用自己嘅亲身经历同大家介绍咗澳门青年喺故宫实习嘅成长，同埋故宫文化喺澳门传播嘅意义。而我哋啱先听到嘅呢一届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专题片咧，里边嘅澳门学生亦都系喺结束实习之后翻到澳门，系参加咗澳门实习生分享会嘅。呢二十位嘅澳门实习生咧，好热情分享咗故宫之行嘅各种收获。而喺分享会上面，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嘅梁慧敏局长咧系赞扬同埋感谢故宫博物院嘅精心安排，令到实习生是亲身感受华夏文明的辉煌和中国历史的厚重。而除了获得专业知识，更加体会到了故宫人的敬业精神。梁局长提到说，青年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将会致力提供更加之多的机会和空间，为澳门青年提升文化涵养，推进文化自信，更好传承中华文化而不懈努力。在当届的实习生当中，是暨南大学就读中华文化传播传承专业的陈晓林同学，他在故宫的实习岗位是宣传教育部一线岗位。那个夏天他感觉国际游客增多，中国传统文化大放异彩，而面对八方来客的各种咨询问题，不单只是限于故宫的相关问题，还有关于北京的热点旅游景点、小食推荐、交通路线等等，他都乐于回答。来听听陈晓林的介绍。
2: 外国人游客的数量以及他们表现出来的态度都让我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故宫的实习生，那我非常荣幸能够为他们提供这个帮助，也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到我们中国人不仅是中华文化非常的博大精深，我们中国人其实也代表着中华文化当中乐于做人的这一个部分。
1: 除了宣传教育的一线岗位之外，故宫博物院还提供了短视频文字编辑、制作、绘图设计等的岗位。丰富的岗位令到港澳青年同学充分感受到文明的成果，坚定了文化自信，是主动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努力。东南大学澳门籍的学生陈幸彤在世界遗产监测部工作，在他看来这份工作充满趣味吧。你听听他的分享。
3: 我们主要是负责建筑跟院落这部分，比如说那天橙色暴雨预警跟蓝色暴雨预警，我们都有出动去查每个宫殿它的积水情况，然后看一些屋顶漏水的一个状况。雨下挺大，有的屋檐上有些构件都吹下来了，就我们需要去把它收集起来，然后粘好再看怎么样放回去。相对比较微观的，比如说我那天去测了保和殿的地砖，因为要修复嘛，我觉得这工作不无聊，因为每块砖它长得都不一样，比如说这块砖有刮痕，那块砖它颜色泛黄，有的泛红，有的是泛黑。我们是分工合作的，我一个人选了29块，我们就在它旁边放个色卡，然后去对着它拍照，给它记录下来。参加过3项不一样的工作，挺有收获的，这个工作还挺多元化的，也学到了很多。
1: 故宫博物院在北京，但是在北京就读的澳门籍学生都很热衷于参与的。来自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澳门籍学生杨婉君表示说，他在故宫实习期间可以说绞尽脑汁地查阅故宫军机处的资料，就要将他们

0: 編輯成為各位小朋友都可以睇得明的視頻科普文案，還有是參觀非開放區進行學習。所以他告訴記者，在實習工作之餘，他逐漸明確到了要成為澳門和內地文化橋梁的職業發展規劃。來聽聽他的分享。
1: 目前为止的职业规划可能是老师，或者是进入一些艺术博物馆工作。我也希望毕业之后能会到澳门去工作，然后能为澳门艺术教育啊，或者是文化教育尽一份力量，今后的澳门能发展得更好。我希望我能够成为这样的桥梁。
0: 刚才听到的就是早两届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那一屆的港澳青年故宮實習計劃的一些澳門籍學生他們的分享。而2026年的港澳青年故宮實習計劃呢已經是開始的了，時間是從7月5日開始去到8月15日，一共有42日的內容。我知道他們除了在故宮裡面進行崗位實習之外，每個星期六日都會有一些很特別的活動，例如去感受北京的宗族線文化，去看北京的京劇，感受那邊的後海文化，還會有機會去到北京周邊的城市沉浸式感受中華傳統文化的魅力。所以說真是日日都豐富多彩。這次的實習崗位都會有涵蓋了故宮博物院的書畫部、器物部、宮廷歷史部、古建部、故宮世界遺產監測部、文保科技部、考古部、展覽部、社會教育部、新聞傳播署、觀眾服務部、北京故宮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圖書館及檔案館等的部門，設有17種博物館的工作範疇，崗位都相當豐富。我們韻味嶺南都用兩個字送給這一班正在實習的港澳青年，加油了喂。下面我們跟大家送上之前故宮博物院建院百年的這首主題曲，由香港演員成龍唱出的《百年守護》，為2026港澳青年故宮實習計劃加持。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这一期的湾区文化地图，我们继续跟大家推介一个展览。吴子福是近现代杰出的油画家、书法篆刻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他的书法尤其擅长于隶书。融铸珠碑，功力深厚，自成一格，世称吴帝。而在岭南多地的名胜都流传他的书籍，在全国书坛亦都颇具影响。近期在广州艺术博物馆正在展出的一个展览《出谷新星直处来：吴子福艺术回顾展》。展览旨在传承岭南文脉，彰显名家风范，推动岭南艺术研究和传播。而今次展览咧，全面回顾吴子福卓然成家、独树一帜的艺术人生，首次完整咁呈现咗佢艺术生涯嘅全貌。通过书法、油画、篆刻、国画、素描、手稿等嘅各类作品咧，系系统梳理佢多元创作脉络。咁呢个展览又点样去呈现吴子福嘅艺术成就？展览有边啲特色展品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早前是专访了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的副院长、展览策展人黎丽娜，来听她的介绍。
5: 我们是一家有收藏和研究展示历代书画作品还有古今艺术品的这样一家艺术馆。经过这60多年的发展呢，我们具有这个完整的艺术类的藏品体系。现在我们最有特色的就是中国历代书画和岭南书画，作为这个岭南书画重要的收藏研究展示宣传机构了，我们就有这个责任去推广岭南的书画艺术，让就是广大观众去了解我们岭南的艺术和精神。所以就经常会举办岭南书画艺术的专题展，包括了一些艺术家的群体或者是个案。那第二个原因呢，也是因为吴子富这个人身处在这一个广东这个潮流的之中的这个粤籍艺术家吴子富了，他的艺术成就是值得我们去重视的。吴子富了是生于1899年，卒于1979年，他的名字也叫建晚，字子富，祖籍是广东四会人，然后生于广州西关，也是近现代杰出的油画家、书法篆刻家、美术教育家还有美术理论家。那他本人呢，是自幼就研习书法篆刻，1926年呢毕业于广州市美术学校西画系。他是既研习这个传统书法，早年又受过现代派的绘画教育，在后面还又成为了岭南书学的代表人物。所以可以说呢，他是岭南现代艺术史上面为数不多的油画、书法、篆刻兼善的传能型的艺术家之一吧。所以这样一位具有中西融合的艺术特点和西学中用的艺术追求的人物呢，是我们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第三呢，也就是我们的馆藏了。我们院呢是目前国内收藏吴子富作品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一个博物馆，所以说可以单独拿出来做一个大型的艺术回顾展。所以呢，以上这几点呢，也就是我做这个展览的一个原因，可以通过这样的一次的展览让观众去多了解传承岭南这样一个革新的精神。
4: 看回这个展览分为两期举行，重点聚焦三大亮点。一是吴子福独具特色的吴体隶书以及林汉碑作品，展现他在书法

0: 领域的开拓性成就。第二就是一批罕见珍贵的油画作品，展现其现代美术方面的探索之路。第三是通过紫福画室看第六碑学习法等的教学实践，来善释他自己对岭南艺术教育的贡献，推动传统艺术的当代转化。策展人黎丽娜介绍，展览九成展品是首次公开亮相，可以说全方位揭示了这位岭南艺术巨匠的深厚造诣和持久影响。
1: 作为一个艺术回顾展，又是一个这么全面的艺术家了，我还是希望可以尽可能全面的去展示。所以这一次的展览呢，虽然我们馆的藏品也不少，所以呢我还是去借了一些展品回来，就除了我们院的，还汇聚了一些家属的珍藏，还有其他收藏机构的作品，就是依托这一些多元的这个藏品的来源呢，就是推动这一次的艺术回顾展。所以这一次展览是比较特别的，就是首次完整的汇集它的各个时期，包括20年代一直到它70年代的这一个超过半个世纪的作品，品类呢是包括了油画、书法、国画、篆刻、印谱、拓片、瓷盘、速写、素描等等的作品，就是两期加起来都有150件的作品，可以说是相当的全面和系统的去梳理它的艺术成就。而且这一次的作品有90%以上是首次展出，应该说是最完整、最数量最多的一次回顾展吧。那为了这一次的展品可以更加全面的展示它，就是除了大家都相对来说了解的这个无力的这个成就，我也将目光投向了它在油画、素描等，就是这个具有一个现代美术这方面的这个特色的这个艺术的成果，也进行了一定的展示。就是希望让观众看到一个更立体更多元的艺术家，也可以将这个展览作为这个中国现代近现代美术史重要的一个其中一个侧面的展示吧。在这个展览的主题方面呢，我就注意到吴子富在1971年写了用极好大王碑字是极致写了一个对联，那个对联的书文是玄门旧事阴然记，出谷新生记出来。出谷新生寄出来了，意思就是从寂静或者幽深之处传来新的声音或者信息，也就寓意着在不为人知的地方产生了新的成就，而且就是从幽谷中来了，也有破寂而出的意味。所以呢，我就选了这个题目。为什么会选呢？就是吴子富这个人他是很低调的，而且他的艺术也是具有独创性。他的墨迹就是我们其实讲起来应该就是其实经常会见到，比如说广州镇海楼的牌匾，还有镇海楼的长联，广州博物馆的牌匾，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中朝人民雪衣亭，还有广州解放纪念碑等等，这些文字其实都是出自吴子富的手笔的。此外还有中山纪念堂的碑记，友谊剧院的题名，还有广州很有名的这个邮局的这个题名，邮政这两个字其实都是他的字，但是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出于他的手笔。另外呢，就是他的油画也是相当精彩的，但我们对于他的这一些作品呢都是比较少的了解，而且他自己50、60年代创作的油画也主要是藏在家里，很少拿出来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吴子富给自己取了名字叫扶手，他就是希望自己是以隐自旷，就是潜心艺术。总体来说，我用这个题目来做了，就是为了体现他的个人的艺术品格，就是回顾他潜心笃意、抱朴守真的这样一个艺术人生啊。所以整个展览的这个构想就是这样。
0: 另外这个展览呢，按照吴子富的艺术创作3个阶段分为3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取诸怀抱，这个单元呢展出吴子富早年无古期的书画及油画作品。而展览的第二部分呢是物我一隅，20世纪50、60年代是吴子富书法成熟期。这个单元展出了他的书法篆刻艺术作品，重点展出了一批微足珍贵的油画作品。而展览的第三部分是通梅之仔，这个单元展出了吴子富人生最后10年，即是20世纪70年代的作品。这个时期他的创作可以说风格静穆平和，意境超然，自成一番天地。他的笔墨反璞归真，其山水画则呈现浓郁的文人意境。 继续来听策展人丽丽娜的介绍。
1: 这次展览大部分还是以这个时间作为线索的，包括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叫取诸怀抱，第二个部分叫物我一如，第三个部分叫通会之际。然后呢也会有一些辅助的陈列板块，就是有复原这个子父画室，还有展示他的师友交往啊，对学生教育的一些重要的史料。这三个题目其实都是来源于吴子父的篆刻，他刻的章里面有这三个内容，然后我就觉得还是挺契合他整一个艺术生涯的，所以就用了这三枚印章作为这个单元的题目。第一部分取诸怀抱，主要呢还是展现吴子父20年代到49年之前的作品，主要是介绍他早年就是习书法，就是受何绍基、伊秉寿等这个清代隶书大家的这个影响，然后就介绍他潜心学习这一个汉碑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就没多久，他就20年代他就去了这个美术学校接受现代美术教育，整个眼界呢就是不一样。在抗战时期呢，他又去致力这个美术的普及教育，培养了一批那个宣传人才，而且同期他受过西方教育之后呢，他又在创作这个油画，而且他的油画特别喜欢这个野兽派的，他就喜欢用这种浓烈鲜艳的色彩来抒发他的这个感情。那整体来说呢，我就感觉他整个这个时间段呢，他都是在整一个动荡的时局的这个时代的变化之中，他还是立志于自己内心的这个情志，还有他的理想追求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艺术表达。所以呢我就这部分我就用了他这个取诸怀抱的这个题目，在这个过程之中他逐步的开始形成他自己的一个艺术面貌，这是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20世纪50-60年代，那这个时候呢吴子父呢他的艺术表达呢也可以用物我一如，其实也是他的一个追求来说，但我觉得他已经是接近了，就是整个的他就是有这样子对艺术的表达，有这种浑然相融的这样一个个人的美学风貌。书法方面他确实是有独到的这样一个成就，他用就是融这个礼器碑做的这一个自行一格的这个五体隶书，这个五体艺术呢可以说是当时就是建国后在广东书坛他真的是一个书坛的代表性人物。54年呢他又开设了这个子父画室，提出了六碑学习法，进一步是推动了这个岭南书法的传承与发展。第二部分主要还是讲到他这个五体隶书的如何的达到的这个艺术创作的这个佳境的这个程度，第二部分主要是讲这个内容。第三部分其实就是他最后的10年，就70年代，我给他那个题目叫做通会之际，完成了他整个人生的一个关键的蜕变。就这个时候了，他的书法可谓是能够随心抒发他的情志，所以他晚年呢他的这个书法他是专攻这个好太王碑，就是返璞归真，这个整个就是您看他的作品就温雅中和，就是到达了这种大巧若拙的这样一个境界。而且他的晚年他自己还写了一个自寿联，就自提一个寿联，就是给自己的，就是暮年还复至年乐，就是说他是崇尚这个自拙天真的审美自取，就回归到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一部分呢我还加了一些山水画，就是文人山水，就是到他晚年的这个状态，就是整个风格是属于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雅拙天真，他又还是静穆平和，就是整个意境是超然的。所以我就第三部分主要是讲了他晚年这10年一个蜕变的一个状态。
0: 另外线条呢是吴子福书画篆刻艺术的核心内核，亦都是他区别于一众印人的基本特质。他提出标志性线条量感理论，书法和篆刻所用以构成形式者不外是线条，所以线条必须有量感。所谓量感就是在平面上画一条线，而使人觉得好像一条树枝向空间突起。而古印有不少的剥蚀处，必须从剥蚀处寻韵味，不必想象他当年的完整之状。策展人黎丽娜重点介绍了吴子福在1961年创作的《帝书物来语俗》，呈现其中西融合的创作精神。
1: 隶书《密来语俗》这件作品呢是一个汉隶作品，总体来说这个风格呢是 非常飘逸洒

0: 托，中式奔放，这个笔墨也是浓淡相参，运用呢是六碑之一这个立中之草这个石门颂的这个笔意。这件作品呢可以说是伍子胥他的题材里面的精品，他用的是石门颂的这个笔意，这个可以说就是他在中方面的这一个体现。西方面的这个体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它的内容和落款。这件作品的内容是什么？它的正文内容写的是：非多所知道，多所忘却，则难于得佳作。意思是说，不是很多多的去知道，然后把它忘掉了之后，就很难得到这样的一个佳作。这件作品也是伍子胥对这个弟子常年教育他的弟子，他崇义的致意之道。他跟学生都是这样说，就是我们平时一定要多多的去学习，多多的去了解，但是呢又要把它忘记，然后再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个内容为什么说是西呢？就是因为这件作品内容其实是来源于密莱。这个密莱是谁呢？其实就是米勒，法国的那个大艺术家，画这个《拾盗者》的那一位艺术家。这个内容伍子胥不止写了一次，还写了很多次，所以呢就是他反复的用这一句名言来去自勉也好，教育他的学生也好，就是说他还是非常推崇这个米勒的这一句话的。
1: 伍子胥融汇西画立体造型理念，提出了一画仿佛一支树枝，一点仿佛一粒石子。他将西洋绘画立体感是移植到金石笔墨之中，摒弃刻意的雕琢，追求线条自然凸起的肌理质感。这个都是后世所言吾因难临，只得其形，难得其神的根源了。策展人黎丽娜重点介绍了伍子胥在1959年创作的报本油彩《黄鸟》。
0: 这个黄鸟呢可以说是他油画的代表作之一。其实这一个黄鸟呢，这个形象在他油画里面其实是出现了好多次的。除了这件原作之外，我们在一些早期的就民国时候的刊物也好，一些照片上可以看到这件作品。黄鸟呢可以说是1959年创作的，是伍子胥应该是中年成熟期的一个代表作吧，也是这个岭南早期现代油画就是相当留存很少的一个精品。应该可以说也填补了大家知道他的隶书但是不清楚他的西画这样一个认知的空白吧。伍子胥他早期的绘画其实他是受马蒂斯的野兽派的影响，他是喜欢用这个浓烈鲜明的色彩，所以其实这一件作品呢从色彩来说他还是有承继这个马蒂斯用色的这个逻辑，就是摒弃了这个写实光影的束缚。他呢整个呢黄鸟是以这个明黄铺陈，四的尾部还有赤红色的线条，就是整个是极具这个视觉冲击力的。但是呢它又不同于这个野兽派的单纯的浓烈张扬，它还是用了一些灰色调来综合，形成整个画面呢是一个古雅沉静温润质朴的这样一个色调的气质，可以说有一点暗含这个文人画的一种审美吧。第二个内容就是关于它的造型，就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趋于这个简拙写意的，就整只鸟呢它是比较简约，没有说很写实，而且它整个枝干呢、还有就是笔触这种顿挫起伏呢也有带有这个伍子胥他的汉隶书法的这种精实的这个骨力在这里。总的来说整一幅作品呢就感觉它笔触还是相对松弛随性，也没有去很精雕细琢，就是感觉有点类似于我们国画的一种就是一些皴法。50年代其实我们国内的主流油画已经偏向这个苏轼的写实，那伍子胥他在家里自己还是用这样自由写意的笔触了的话呢，还是说在这样的时代语下面呢他还是有自己的一个看法，可以说这件作品也是他独属于他这样一份的写意油画面貌吧。
1: 好的，再次多谢策展人黎丽娜的介绍。看回自今年的6月30日起，今次的展览更新一批伍子胥的艺术作品，包括了全新更换的20多枚蒜黑精品，完整覆盖了伍子胥中晚年自印周期，囊括60年代精细雅致印作、70年代粗犷写意印作，更收录多组同文异刻蒜黑精品，可以直观感受同一印文之下刀法、算法和章法的多变表达。同步还会展出特色边款踏本、石门铭笔意、偶作洋文特字款、稀缺

0: 别致，尽显印外功夫。而在蒜黑的展区，可以说完整地呈现了吴子福蒜黑从无古变法到自成野异印风的全阶段发展脉络。此外，书法板块更换十几幅的精品名作，全部都是吴子福成熟晚年的标杆作品，是识读独步岭南的吴帝笔墨内核。还有新增吴子福晚年文人山水作品，补足他的油画、书法、蒜黑之外的山水创作维度，跳出大众熟知的油画、帝印标签，呈现其淡然清雅的传统山水审美，笔墨简淡，意境柔软，保齐艺术家完整创作谱系。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出谷新星直处来》吴子福艺术回顾展呢，会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即是广州美术馆展出至到8月30号，欢迎大家关注。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呈现的一些相关的文化资讯。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不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1: 虾饺、烧卖，
2: 今天喜欢喝什么茶呢？
3: 铁观音、照旧。
0: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不如来一杯韵味岭南。
3: 先生，我帮你加水。
0: 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了三个
5: 戏，没
6: 浸
5: 家
6: 老
5: 张。
0: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不可以笑的，不能够拨去的一段广东的文化史。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阻鸡。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主持人肥光仔同大家来到每日的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91集的内容。
1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2: 对唐朝历史稍微有啲了解嘅朋友呢，应该都知道啦。自从安史之乱之后啊，唐朝就陷入咗三大困局，一个系藩镇割据，第二个系宦官当权，第三个呢系党人嘅争斗。呢三个问题一直都困扰住中晚期嘅李唐王朝，直到佢最后嘅消亡为止。唐玄宗同一群名臣开创嘅开元盛世啊，系唐朝最鼎盛嘅时期。咁但系好多问题呢，其实喺呢个时期已经埋落咗祸根噶啦。宦官当权啊，就系喺玄宗一朝开始越嚟越严重噶啦。喺中国历朝历代里边啊，宦官干政喺好多朝代都发生过嘅。前边有东汉，后边有明朝，宦官对于朝政呢都有好大嘅影响。虽然每个王朝嘅开国君主都提醒自己嘅后代唔好俾宦官干预朝政，但系佢哋啲仔仔孙孙呢，似乎啊冇将祖先嘅提醒放喺心上边嘅。不过一般嚟讲啊，宦官掌家嘅权力都系皇帝让渡出嚟嘅，只要皇帝愿意啊，随时都可以收翻嘅。例如明朝嘅魏忠贤曾经权倾朝野，威风八面，但系崇祯皇帝一上嚟，话搞掂佢就搞掂佢，亦都冇费几大功夫嘅啫。唯独唐朝嘅宦官就与众不同噃，佢哋唔单止系皇帝嘅心腹，掌握住皇帝主动或者被动让渡出嚟嘅权力，而且呢，佢哋仲掌握住兵权。呢一点啊，令到佢哋对于唐朝嘅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朝代嘅宦官，甚至啊，拥有任意废立皇帝嘅能力。如果唔系宦官做皇帝冇人肯买账呢，唐朝嘅宦官啊，真系一个唔故意抢个皇帝位嚟做都似嘅。咁点解唐朝嘅宦官权力咁大，影响又咁坏呢？呢一回啊，我哋一齐嚟追根溯源，讲讲一位对唐玄宗影响最大嘅宦官，顺便亦都睇下宦官干政呢个传统。

孔是怎样在唐朝建立起身的。这位宦官的名字大家一定很熟悉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高力士了。讲到高力士，很多朋友马上会想起李白。在李白很多充满浪漫色彩的故事里面，就有一个关于高力士的。传说在天宝初年，李白来到长安，有人将他推荐给唐玄宗。唐玄宗很欣赏李白，在金銮大殿召见他，封他为供奉翰林，要他在宫里面写诗作文。有一天，皇宫里面牡丹盛开，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在沉香亭饮酒赏花。唐玄宗忽然间想起李白，就想叫他写几首歌词来助下兴，就嗌人嗌他过来了。点知这个时候呢，李白在酒店里饮到烂醉如泥，那侍卫扶他上马背送入皇宫，用冻水帮他洗头。等酒意稍微过了之后，李白拿一支笔，沙沙声写了三首清平乐词，既赞牡丹花，又赞杨贵妃，诗句优美清新，唐玄宗和杨贵妃都很喜欢的。咁李白啊，虽然经常参加宫廷宴会，咁但系佢啊藐视权贵啊，一啲都唔将皇帝身边嗰啲有权有势嘅人放喺眼里边嘅。有一次啊，佢喺宫里边饮醉酒，竟然伸只脚出嚟，对坐喺旁边嘅宦官高力士话：，同我除咗对鞋佢。高力士平时啊服侍惯人嘅，一听人落命令，马上照做，帮李白除咗对鞋。除完之后咧，喺忽然间先谂起，点解要我帮你除鞋啊？嗱，当其时高力士嘅权力好大嘅。四方嘅奏事都要经佢手，文武百官个个都巴结佢嘅。佢又从来都未受过啲咁嘅气嘅。呢件事令到佢系好鬼激气，决定揾机会报复李白啦噃。嗱，杨贵妃好中意吟李白嘅清平乐词，咁正好有一次咧，高力士喺旁边，佢又故意话啦：我本来以为贵妃受咗李白嘅侮辱，一定系好憎佢噶啦。啊，点知你咁中意读佢嘅诗嘅？杨贵妃啊，奇啦！李学士点会侮辱我呢？高力士又话啦：诗中咪讲嘅，借问汉宫谁得此，可怜飞燕以身装啊嘛。汉宫里边嘅赵飞燕啊，系歌女出身，后来虽然立为皇后，但系作风不正，最后仲被贬为庶人添。李白将你同赵飞燕相比，咁即系话你下贱啫。杨贵妃听咗高力士嘅讲法，对李白呢系亦都嬲起身啦。之后啊，唐玄宗几次想任命李白做官，都俾杨贵妃啊掹住咗。这个呢就系著名嘅高力士脱靴嘅故事啦。咁当然啦，这个故事呢只系传说嚟嘅啫，并冇十分之权威嘅记载嘅。从情理上推断，李白份人虽然豪迈奔放，但系都唔至于咁唔懂规矩嘅。而唐玄宗不肯用李白呢，主要都是当时唐玄宗的心思已经不放在朝政之上了，并没有重用李白整顿朝纲的意思，只是将李白当成个弄臣啫。这一点呢就真的怪不得高力士的。咁可能因为一来呢，大家对李白十分之敬仰，二来对于宦官太监向来都比较反感的，所以先作个咁嘅古仔出嚟啊。咁历史上真实的高力士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高力士原名叫做冯元一，是广东高州人，乃是名臣之后吧。他的曾祖冯安曾经担任过高州总督，被封为耿国公，是朝廷的封疆大吏来的。他老豆冯君衡就渣斗啲，只是做过潘州刺史，仲是靠祖上的军功世袭得来的。后来因为牵连到一桩谋反案里面，冯家就被抄家，高力士呢亦都争啲冇命。咁因为年纪细啊，就被阉咗做太监。当其时佢只系得十岁嘅啫。入宫之后呢，佢个遭遇都算比较好嘅。武则天就睇中佢，觉得佢长相清秀，聪明伶俐，仲专门有人教佢读书。咁啊，冯元一自此之后呢，就喺武则天旁边啊侍奉啦。但系可能因为唔习惯下人嘅身份啊，犯咗啲小错，俾武则天啊赶咗出宫。咁好在呢，另外一个太监叫高延福嘅，就将佢收咗为养子，自此之后就改名叫高力士。高延福系武三思嘅人，高力士经常喺武三思屋企出出入入，武则天见到呢，又将佢招翻入宫。经过一番挫折之后啊，高力士个人就变得更加乖巧谨慎，亦都更加识得讲说话，更加懂得察言观色。佢嘅谋略啊，喺宫廷之中呢，已经系培养出嚟啦。

0: 高力士虽然是个太监啫噃，但系就勇猛过人嘅，唔单止弓马娴熟，喺三军阵前都毫不胆怯嘅。后来喺好几次武装政变里边，佢都立下大功，俾唐玄宗封佢做将军嘅。嗱，李隆基仲系临淄王嘅时候啊，高力士就已经好睇好佢噶啦。咁李隆基咧，亦都好欣赏高力士嘅能力，将佢当为心腹。咁啊，高力士自此咧就一路跟住李隆基啦。当其时韦皇后弄权，李隆基就发动政变，杀咗韦皇后。喺呢一次政变里边啊，高力士亦都立下大功。政变之后，唐睿宗复位，李隆基就做咗太子，高力士咧亦都跟住升官啦，做咗潮汕大夫、内级侍，掌管宫内嘅百事。咁呢个咧就唔仅仅系太监嘅职责啦。跟住三年之后啊，高力士又帮助李隆基发动政变，杀死咗太平公主同佢嘅党羽。事成之后咧，高力士又升官啦噃。唔单止系咁啊，高力士仲好受唐玄宗嘅信任，直接咪嗌佢做将军嘅。一啲唔系咁重要嘅奏表咧，系直接交俾高力士处理噶啦。唐玄宗虽然系个有为嘅君主，但系佢毕竟系靠政变起家嘅，从来未领过兵打过仗，喺军队里边咧冇太坚固嘅人物。而喺政变里边啊，宦官往往就起好大作用嘅，所以唐玄宗对于宦官系好重视、好信任嘅。佢甚至开创咗太监监军嘅制度，每次大将出征咧，都派自己信任嘅太监去监军。虽然唔直接指挥作战啊，咁但系代表皇帝过嚟督战啦，权力之大咧，甚至喺领军嘅大将之上嘅。一开头情况都仲系几好嘅，啲太监唔敢太乱嚟。时间一长啊，情况就开始拗撬啦。啲太监好啲嘅咧，就收贿赂打下秋风；衰啲嘅就直接干预作战，影响指挥。咁外行管内行，后果可想而知啦。咁当然有啲啊索取贿赂不成，翻乱讲将军坏话嘅，所以搞到好多大将咧，一方面就被逼去巴结啲宦官，另一方面咧又心怀不满，边关嘅情况啊，难免就逐渐失控啦。不过高力士本人咧，都算系个几好嘅宦官嚟嘅，佢得李隆基信任，好多人都走佢后门，佢亦都帮过唔少人讲好说话，帮过唔少人升官嘅，例如宇文邕、李林甫、李释之、韦坚、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等咧，都走过高力士嘅门路嘅。但系只要佢一旦发现边个人出咗问题、犯咗法、违反咗规矩，咁就算再亲密嘅人啊，佢都唔再维护嘅。所以呢啲人出咗问题啊，全部都惹唔到高力士身上嘅。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阿大钟，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最尾呢个板块——粤韵茶督撑。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撑。
2: 好啦，今期嘅粤韵茶督撑咧，同大家嚟分享由广东音乐曲艺团咧近年全力打造嘅一个重点剧目——戏曲音乐剧《小明星》。呢部作品首次以曲艺音乐剧的形式，以全新的视觉和切入点，塑造了广东曲艺一代宗师小明星的艺术形象，以生动感人的故事情节来表现小明星的人性光辉。下面我们首先同大家播放音乐剧《小明星》的序幕曲。

听住嘅呢个系由广东音乐工艺团近年出品嘅戏曲音乐剧《小明星》嘅序幕曲。嗱，讲到星腔系粤曲平喉四大流派当中唯一广泛流传嘅分支，由广东三水籍艺人小明星，即系邓万眉，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创立，以低回婉转嘅唱腔风格同埋此时无声胜有声嘅独特表现手法而著称。佢嘅艺术特质咧，体现咗喺行腔运气同埋情感表达嘅深度融合。通过择声吐字之后，突然之间幽歇而形成嘅艺术留白，配合拖腔处理技巧，展现荡气回肠嘅感染力。而呢个流派咧，喺传统演唱基础上边，吸收咗木鱼、龙舟、南音等嘅民间说唱元素，同埋外国音乐节奏，首创咗平喉真嗓嘅演唱方式，形成咗气、声、字三位一体嘅声腔体系。而呢部戏曲音乐剧《小明星》咧，就是一部由声腔传人梁玉荣饰演声腔泰斗小明星嘅全新舞台剧。呢部作品首次以音乐剧、曲艺、戏曲、歌剧、话剧、电影手法融汇一炉嘅艺术创新品类，以真实嘅故事改编，以全新嘅视角同埋独特嘅切入点咧，塑造咗广东曲艺一代宗师小明星嘅艺术形象。亦都欢迎大家啦，关注翻广东音乐工艺团嘅微信官方公号，睇睇呢部戏曲音乐剧《小明星》几时会继续上演啊！咁节目嘅最尾，我哋同大家送上戏曲音乐剧《小明星》嘅呢个片段，亦都以此结束今日嘅韵味岭南音文靓茶。我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留守节目，一起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啦噃。系咁先啊，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1: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4: 大家好，我是海欣。
3: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们节目的。
4: 没错的，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3: 好啦，首先来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二点观察，关注下从夏日消费场景感受中国经济脉动。
3: 财货堂一起来关注15规划政策热词。我当然收听节目的同时敬请关注我们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是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的。下面进入到今日的热点观察。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6: 少少嘅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蝉鸣盛夏，全国各地中小学正值暑假，博物馆研学一票难求，商圈夜市烟火升腾，入境游客穿梭古城街巷，一个个鲜活的夏日消费场景串联起中国经济的脉动。
4: 每年暑假刚刚高考完的学生是重要的消费群体，走近这些新消费群体，一些变化正在悄然发生。新一代消费者更加理性务实，消费逻辑从单纯娱乐转向追求休闲放松与自我提升双向平衡。往年高考结束，集堆长途旅游、大额聚餐是消费的常态，但是现在自我提升类消费成为考后消费市场的新趋势。学车考证、形体塑形、兴趣技能培训等实用项目备受青睐，年轻毕业生主动将暑期作为自我提升的窗口。比如一些毕业生走入健身房，借助有氧塑形、轻量化体能训练来改善长期久坐带来的体态问题，将运动养生纳入暑期规划。
3: 需求升级趋势在亲子旅游市场同样显著，家长们更加愿意为深度体验、文化附加值来埋单。数据显示，亲子客群构成了暑期出游的主力军，出游人次占比超过60%。这个暑期亲子旅游市场有了新玩法，跟着课本去旅行，沿着课本里面的地标一路前行，在实地游历当中品读课文，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旅行平台数据就显示了，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产品搜索量月环比增长 2.8 倍，古诗和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过130%。登冠雀流、望庐山瀑布、难忘的泼水节、从军行、草原等等小学1到6年级课文和古诗词同步吹热了山西、江西、云南、甘肃、内蒙古等地的亲子游。
4: 咁透过暑假呢一观察消费动向的窗口，能够清晰捕捉到中国经济不断涌现的生活力。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升，我国居民消费需求正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品质型升级，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并重转变。宏观数据印证了这一变化趋势，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
3: 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扩大消费15/55规划相继发布，为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指明了方向。这个暑期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消费补贴。
4: 暑假消费热从来不是一时的热闹，而是内需潜力持续释放、消费结构迭代升级的生动缩影。从青年群体深耕自我提升，到亲子研学浸润文化筋脉，再到入境游客体悟东方气韵，蓬勃向好的服务消费，

0: 既是百姓美好生活的直观写照，亦都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动力。两份十五专项规划锚定长远布局，各地促消费举措落地见效，供需两端双向发力，同频共振，立足广阔内需市场，持续激活服务消费新蓝海，必将不断夯实经济增长基本盘，让中国经济的内生活力长久不涌。
1: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我想了解一下啦，当今数字新基建嘅核心底座就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啦。我在学习《十五规划纲要》第七章第四节的时候就发现了，规划里面提出了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最近无论是 AI 大模型训练、工业仿真，定是气象、生物医药研发，到处都在讲紧算力。但我一直分不清楚东数西算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你都搞不明白国家为什么要将算力网上升到国家级基础设施的层面呢？今天我想请简老师和我们拆解一下这个重磅的规划热词。
5: 是啦，何同学下这个问题呢，问到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根基，也都是十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揸手。今天我们就来将它讲透了。东数西算是国家启动的重大工程，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是东数西算工程落地之后要建成的完整、统一、可全域调度的国家级算力体系，两者是实施路径和最终成果的关系，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4: 咁好多人对算力其实都唔系好了解嘅。简老师，可唔可以先同我哋深入浅出咁讲讲，到底咩系算力呢？
5: 冇问题吓。我哋分两层嚟打比方啦。首先，算力就系相当于数字时代嘅电力啦。我哋生活用电驱动家电，算力驱动 AI、工业软件、仿真模拟、大数据分析所有数字活动。数据中心、自算机房就系一座座数字发电厂。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啦，等同于全国统一嘅特高压电力输送大电网下，过去各地嘅数据中心、自算机房各自独立，就好似各地自建嘅小型孤立电站，有电送唔到出去，闲置算力啦冇办法共享。一体化算力网啦，相当于搭建全国统一调度嘅数字电网，东部高时延刚需业务就近处理，海量存储离线分链类业务输送到西部绿电充足嘅算力枢纽，全国算力统一监测、统一调配，按需取用，实现资源唔浪费，供需精准匹配啊！
4: 简老师这个的比喻呢就真的非常贴切了，瞬间就听明了，原来呢算力和电力的逻辑是高度相似的。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呢，一体化三个字体现在哪些维度呢？是不是单单东数西算就算是打通了呢？我看相关的政策文件里面都提到有五个统筹的，听起身覆盖面就非常之广的。
5: 是啦，你睇得啦，好细致吓。五部门联合印发嘅实施意见啦，明确咗五大一体化嘅统筹方向，亦即系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嘅核心建设框架。我结合啦大众嘅视角，逐条通俗咁去解释啦。第一咧就系多元算力一体化。 统筹通用算力、智能算力、超级算力三类资源，日常办公、企业进销全用。

0: 唔通用算力 AI 大模型、无人驾驶仿真依靠智能算力、气象模拟、航空航天研发、新药分子实验调用超算，三类算力咧统一接入调度平台，唔再咧各自孤立下。而第二咧系区域布局一体化，亦即系咧东数西算嘅核心逻辑。东部城市咧承载低时延实时业务，西部八大枢纽咧承接海量离线算力任务，形成八大国家算力枢纽加十大算力集群加三个算电协同示范区嘅全国空间布局啊。而第三咧系算力数据算法一体化，算力硬件配套数据资源、行业算法工具，企业咧接入算力网就可以咧一站式完成数据存储、模型训练、业务推演，唔使咧分头去采购设备、数据库、算法服务啦。而第四咧，算力同绿色电力一体化，西部枢纽依托风光清洁能源，要求新建大型数据中心绿电占比系唔低于80%，实现算力低碳发展，契合双碳目标。而第五咧系发展同安全一体化，喺算力调度、数据跨域流转全过程，配套容灾备份、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呢、这个亦都同我哋之前讲嘅容灾备份体系形成政策联。
1: 嗯，明白了，五大统筹覆盖了算力类型、地域分布、软硬件配套、绿色低碳、安全保障全链条，真正是实现一体化，不单止是简单地打通了线路。讲回这个纲要里面，十五规划纲要为什么要在东数西算工程的基础之上要加码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呢？当下我们发展算力面临着哪些痛点，这一套的国家级网络又怎样来解决呢？
0: 现阶段我们国家算力发展存在四方面的短板，也就是十五加速布局一体化算力网的核心动因。而第一就是算力孤岛问题，各地机房分属，不同企业、不同区域，闲置的算力没办法跨区域流转，东部城市的算力紧张排队，西部大量服务器空闲，资源出现错配。而第二就是网络传输成本高，事件不均衡，跨区域没有专用的高速算力光缆，东西部数据传输慢，资费高，东部企业不愿意将业务迁移西部。而第三是算力绿色发展不均衡，东部土地电力资源紧张，新建机房能耗压力大，西部风光资源丰富，但缺少统一调动渠道承接算力需求。而第四就是中小企业算力使用门槛高，单独采购大型的服务器自算设备成本是极高的，缺乏普惠化、可按需租赁的公共算力渠道。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就是系统破解以上所有痛点的顶层方案。
1: 原来分散建设、各自为战带来这么多的资源浪费，统一调度确实能够从根源上优化配置资源。我仲了解到，如今 AI 产业爆发直接带动了算力需求的暴升，咁庞大的算力增量，一体化算力网点样样有序承接合理布局呢？
0: 人工智能工业数字化全面爆发，算力需求呈指数级上升，十五对算力布局设置了刚性约束，全国新增算力60%以上全部布局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枢纽之外原则上是禁止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从源头到绝无序建设、重复投资，同时实行分层算力布局机制，一线城市、东部城市群只保留低时延边缘算力试点，满足自动驾驶、实时工业控制、线上直播这一类毫秒级响应业务，中西部枢纽大规模建设高密度自算、超算集群，承接大模型训练、离线数据分析、冷数据存储等等时延不敏感业务。除此之外，国家会持续扩容枢纽之间专用的高速直连光缆，目标建成1毫秒城市算力圈、5毫秒区域算力圈、20毫秒跨枢纽算力圈，大幅降低跨区域数据传输时延和资费，打通东西算力双向流通的高速通道。
1: 有了刚性管控，防止盲目建设，亦都是分层匹配不同的业务需求，配套高速传输网络，成套的空间规划逻辑就十分之清晰了。 简老师，我哋普通人呢係好难直接接触到大型嘅算力机房㗎。可唔可以同我哋结合各行各业嘅实际案例嚟讲解一下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

0: 成之后咧，会俾我哋嘅产业、民生同埋科研带嚟边啲实实在在嘅改变咧？
1: 嗱，我哋咧就分科研、工业、民生三大场景举例吓，大家就可以感受到算力网嘅普惠价值啦。首先是前沿科研领域，生物医药企业研发新药，过去自建超算成本上亿，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之后，按需造任西部超算资源，大幅压缩研发周期和资金投入。气象航天部门可以全域调动算力，精准模拟极端天气、航天器轨道运算，提升预报精度和研发效率。其次就是制造业，也就是自改数转网联配套底座，工厂工业仿真，产线数字联生，不需要本地部署高端算力，通过算力网远程调用自算资源，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成本直接下降六成以上，真正降低数字化门槛。最后呢是民生和城市治理，智慧城市交通调度、医疗影像 AI 诊断、线上教育、大模型服务，全部依托统一的算力网络承载。偏远地区基层医院亦都可以共享国家级 AI 诊断算力，缩细区域数字鸿沟。同时西部算力枢纽依托光伏、风电、绿电运行，每一次算力调用都在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助力终端用能电气化双碳目标落地。
0: 无论是高端科研定是中小企业、基层民生，都能够享受到一体化算力网的红利。东西部数字发展差距亦都能够借此缩细，的确对于经济发展同埋民生都非常之重要噶。今日咧听完简老师嘅梳理，我终于能够理清全部嘅逻辑脉络啦。从规划定位、算力嘅定义、东数西算同一体化算力网嘅关系，再到五大嘅统筹架构、空间布局规划、各行各业嘅应用场景，全部都同我哋梳理咗一次。之前零散咁了解咗 AI、工业互联网、绿色能源、数字安全嘅知识点，而家都能够通过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串联起身啦。它确实是衔接155几乎所有的数字能源产业政策的核心底座来的。
1: 是的，总结得非常之到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不单止是单一的数据中心建设工程，而是统筹算力、电力、网络、数据安全多要素的国家级综合新型基础设施。十五时期持续深化东数西算，建成全域可调度的一体化算力网络，既是抢揸人工智能产业爆发窗口期的必然选择，亦都是均衡区域发展、发展绿色数字经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布局。而未来五年，算力就会好像水电一样，成为各行各业随时可以取的普惠公共资源，深刻地改变生产、科研和日常生活方式。
0: 今天这堂课令到我看明白了数字经济底层发展逻辑，非常感谢简老师细致全面的讲解。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嗱，今日我想了解嘅咧就系十五规划里边专门针对制造业升级提出嘅核心热词：自改数转网联。规划纲要第13章第一节咧，明确提出要促进制造业自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我就好好奇啦，这个听起身有啲专业嘅词，到底系咩意思呢？咁点解国家要将佢摆喺实体经济同埋数字经济融合嘅核心位置呢？
1: 何同学，这个问题问到了十五规划入面制造业升级的核心揸手。自改数转网联是十五规划针对我们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出的核心方向，也是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路径。
0: 哇，原来定位咁高噶！咁简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拆解一下咧？字改数转网联啊，每个词听落咧都好似好清晰，但系连埋一齐咧就有啲搞唔明白啦。
1: 特别好吓，我哋先将呢个词组拆开。字改数转网联咧，其实系三个核心动作嘅合称，分别系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互联。嗱，字改咧就系俾传统嘅工厂生产线装上智能大脑，用人工智能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工重复劳动，令到生产咧更加之智能、更加之高效吓。而数转咧就系将工厂入边嘅生产、管理、销售全流程数据咧都搬到去线上。用数据驱动决策，告别过去凭经验做嘢嘅模式。而网联咧就系将产业链上下游嘅企业、工厂、设备、平台都通过网络连起身，实现数据互通、资源共享，令到成个产业链协同运转。一句话嚟总结啦，字改咧就系令到设备咧变得聪明，而数转系令到数据跑起身，网联咧即系令到产业链连起身啊！
0: 哇，原来呢六个字咧分别系制造业升级嘅三步走。咁我就特别好奇啦，点解十五规划要专门咧将呢个词提出嚟，仲要重点推进呢？我哋国家嘅制造业而家点解一定要做字改数转网联呢？
1: 嗱，呢个问题咧就问到咗本质啦。首先，我哋国家系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拥有全球最完整嘅工业体系。但系咧，我哋制造业咧好多传统工厂仲停留喺劳动密集型、经验驱动嘅模式，生产效率低、创新能力弱、抗风险能力差。而字改数转网联咧就系解决呢一啲问题嘅核心锁匙啦。第一，佢可以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智能化改造咧可以令到生产线24小时咧不间断咁样运转，良品率大幅提升，人力成本都大幅下降。第二，它可以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数字化转型可以令到企业可以精准捕捉市场需求，快速迭代产品，从制造向制造转型。而第三，它可以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网络化互联令到上下游企业数据互通，整个产业链协同更加之高效，不会出现断链的风险。而第四，它亦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可以催生出全新的生产模式、商业模式，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0: 哇，原来意义咁重大噶，唔单止咧俾工厂升级啊，更加令到成个制造业、成个实体经济咧换咗一个新引擎。嗱，我仲想追问一下啦，十五规划里边明确讲到啦，要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仲要咧一体推进网络、标志、平台、数据、安全体系建设。嗱，呢个咧又具有咩嘅意义呢？我哋到底要点样落地字改数转网联呢？
1: 你嘅观察咧非常之细致吓。规划入面的这句话就是字改数转网联的具体落地路径，我们可以将它总结为两大工程加五大体系。首先是两大核心工程，第一是智能制造工程，就是针对单个工厂、单个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从生产设备、生产线到管理系统，全流程实现智能化，打造智能工厂、数字车间。而第二是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就是跳出单个企业，将整个行业、整个产业链的企业都连起身，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产能协同、供需匹配。然后是五大支撑体系，这个也是字改数转网联的基础保障。网络体系就是建好工业互联网的高速公路，令到工厂、设备、平台之间的网络传输更加之快、更加之稳、更加之安全。而标志体系就是给每一个设备、每一件产品、每一条数据都发一个身份证，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可管理。平台体系就是打造行业级、国家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给企业提供算力、算法、数据服务，降低企业的转型门槛。而数据体系就是建立数据采集、分析、应用的全流程机制，令到数据真正变成企业的核心资产，用数据驱动决策。 而安全体系呢，就是筑牢工业互联网的安全防线，保障企业的生产数据、核心技术不会被泄露，生产系统呢不会被攻击。
0: 嗯，明白了，从两大工程到五大体系，整个落地路径都非常清晰。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十五规划要将自改数转网联作为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

0: 大融合嘅核心重点啦。佢唔单止系一句嘅口号啊，更加系具体嘅工程，有完整嘅支撑体系，能够真正落到每一个工厂、每一个企业，推动成个制造业嘅升级啊。
1: 总结得非常之到位吓。自改数转网联本质上是用数字技术给我们国家的制造业换心赋能，令到我们从制造业大国真正变成制造业强国。在十五时期，自改数转网联也都会从过去的试点示范进入到规模化应用的阶段，越来越多的传统工厂会实现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产业链会实现全链路的协同互联。
0: 听完今日嘅讲解咧，我彻底读明咗自改数转网联呢个热词嘅核心内涵。佢唔单止系十五规划里边嘅一个政策关键词，更加系我国制造业未来五年甚至十年嘅核心发展方向，关系到我哋每一个人嘅就业生活，亦都关系到国家嘅经济安全同埋长远发展啦。
1: 嗱，冇错啦，理解自改数转网联就系睇明白中国实体经济嘅未来，睇明白新质生产力嘅核心发展方向啊！
0: 多谢简老师嘅精彩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香港交易所近日公布2026年上半年香港资本市场各项数据，整体延续去年的强劲增长态势，并且在成交额、IPO、互联互通等多方面都取得亮眼成绩。
0: 其中咧，现货市场嘅成交咧系再创新高嘅。上半年咧，港股平均月嘅成交金额咧去到2830亿港元啦，同比增17.8%嘅。咁啊，2026年嘅第二季度平均每日嘅成交金额咧系创低季度历史嘅新高。而六月平均每日成交金额更加企上了3000亿港元的台阶。
6: 股票 IPO 方面同样成绩喜人，上半年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额2102亿港元，为历史第二高水平，在去年高基数的基础上呢，同比大增 92.1%。 2026年上半年87家公司登陆港股市场，仅六月下半月已有20宗新股上市，显示香港新股市场的超强人气。
0: 与此同时呢，见到沪深港通的交投都是逐创新高的，中国内地和国际投资投资者继续通过沪深港通来积极参与香港的市场，北向和南向交易的成交额都是创了新高。2026年上半年，沪股通和深股通平均每日成交金额达到3453亿元人民币，远高于2025年全年。而港股通平均每日的成交金额是达到1231亿港元，超越了2025年全年1211亿港元的纪录。
6: 香港资本市场上半年再创佳绩，背后的推动因素有哪些？随着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由质及兴，将如何在国家“十五五”发展中更好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助力国家科技创新及高质量发展？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一起来探讨。
0: 林教授你好。
7: 两位主持大家好。
0: 是啦，咁啊见到啦，港交所最近咧系公布咗啦香港资本市场上半年嘅一个数据吓，咁啊喺延续2025年强劲势头嘅基础之上咧，多个领域咧都系录得咗呢一个好好嘅成绩嘅。咁我想请教你啦，呢个反映出咧香港当下金融方面咧系有点样嘅发展态势咧？
7: 2026年上半年咧系港交所全品类嘅市场嘅数据啦，都系全线走高嘅，清晰咁样即系释放出香港金融市场嘅流动性充裕啦，产业结构升级啦，双向通道畅通啦，仲有咧就系多元产品成熟，我哋称之为系四大嘅核心发展嘅态势啊。咁嗱，我哋一个一个嚟讲啦，喺现货市场层面咧，上半年港股嘅日均成交啦系2830亿港元啦， 同比是上漲是 17.8%。咁二季度日均成交是2895亿港元嘅，系创下咗季度历史嘅新高啊！去到六月啦，成交系进一步上升到咧3190亿港元啊，同比亦都系大涨咗38.6%啊！市场资金嘅活跃度咧系持续咁样得到抬升嘅。仲有咧就系一级市场嘅 IPO 系同样实现爆发式嘅增长啊！87间嘅企业登陆咗港股。募集資金的總額是達到2102亿港元，同比是大增 92.1%， 創下歷史同期的第二高。僅僅是6月的下半個月就迎來了20宗的新股上市，其中 AI 大模型、半導體、機器人等這些硬科技企業是成為了上市的主力。市場的產業結構持續是向深圳生產力去傾斜的，互聯互通的渠道是得到全面的擴容。深滬港通上半年北向的日均成交是3453亿人民币，同比是翻倍。而南向的港股通是日均成交1231亿港元，突破了2025年全年的纪录。还有就是 ETF 的跨境交易增幅是超过60%。说明了内地和全球投资者双向配置的需求是得到了持续的释放。还有就是衍生品 ETF 的市场同步是创了新高的。250只 ETF 是覆盖科技、黄金、跨境多元的赛道。恒生科技指数期货是创下单日的成交纪录，完整的产品生态圈已经是成型的。整体的数据其实是印证了香港金融已经是走出了单一的传统金融的格局，形成了一级的科创融资、二级的活跃交易、衍生品的风险管理、跨境互联互通的一个成熟的体系。7月沪深交易所和港交所是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是完善了跨境信息共享、协同监管机制，是配合了央行离岸人民币扩容、債券通升級等等的政策，說明香港的全球離岸人民幣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的功能是得到持續的堪實，經濟社會由自及興的紅利是全面釋放，而資本市場長期穩增長的底盤是相當穩固的。
0: 其实都见到今年香港资本市场的热度是不断在升温，尤其进到二季度，六月日均的成交金额去到3191亿港元，都想请教林教授，这个主要的推动因素有哪些呢？为什么香港的股票市场越来越受到国际资本的关注呢？
7: 六月港股成交是突破3000亿港元大关，我认为是政策、产业、资金、制度的多重的利好共振的结果来的，亦都令到港股成为全球外资配置中国资产的一个核心的选择。在政策层面，近期央行、香港金管局是推出了11项的金融支持的政策，离岸人民币资金的额度是扩容到5000亿，债券通、衍生品的工具全面得到完善，而国家外汇持续提升在香港的资产配比，为这个市场提供了长期的流动性的支撑。踏入7月在17号，沪深的交易所和港交所是签署了合约，深化跨境数据协同，打通互联互通的监管的保点，从而增强了外资持仓的安全感。而在产业端， AI 大模型、算力芯片、新能源等等这些内地的硬科技企业是集中上市，智谱、Minimax 等等的新股上市呢，涨幅是翻倍啊！科创赛道高成长的空间呢，吸引住全球的长线产业的资本。而恒生科技指数期货呢，成交呢持续是创了新高的，科创板块成为资金的核心的落脚点。至于资金层面，2026年的第二季度呢，全球的主权基金、养老基金是加大了在港股的布局，港股的估值相比海外的同类资产是具备显著的持价的优势，从而分散配置价值亦都逐步显现出来。还有就是制度优势， 这个是外资持续加码的底层的

0: 執啦。香港實行普通法，資金自由流動，冇外匯管制，同埋咧對內係對接內地嘅產業同埋接軌國際規則嘅一個雙重嘅優勢。互聯互通嘅機制咧係持續得到擴容。啊，滬深港通嘅標的 ETF 嘅品類咧係不斷咁樣豐富，外資咧就可以好便捷咁樣去佈局內地優質嘅科創資產。同時啊，香港作為全球最大嘅離岸人民幣嘅樞紐，七成以上嘅離岸結算咧係喺香港完成嘅。外資亦都可以同步配置人民幣嘅股票、債券嘅多元嘅資產，攞去對沖佢哋嘅匯率嘅風險。最後一點咧，就係受惠於多間嘅創新科技公司同埋國際公司計劃嚟香港上市啊。港交所咧係持續咁樣優化產品嘅組合，好似高盛啊、Morgan Stanley 啊等等呢啲投行咧，亦都集體上調咗港股配置嘅評級。所以話全球資本係持續咁樣係做多香港，所以我認為咧下半年啊，香港市場嘅成交亦都會繼續去維持一個喺高位嘅運行嘅態勢噶。
1: 嗯哼，咁再嚟关注下呢一个嘅新股市场啦。咁喺2026年嘅上半年啦，香港嘅新股集资额咧系历史同期嘅第二高嚟嘅，有87家新上市公司集资额达到2102亿港元吓。咁喺港股上市嘅公司可以讲系嚟自各行各业啦。咁当然其中包括好多一啲嘅相关嘅人工智能嘅公司啦，好似咧智普啦、MiniMax 啦，可以讲系炙手可热嘅大模型概念股。咁仲有好似咧大族数控、盛宏股份、兆易创新、南汽科技等等。人工智能产业链的龙头公司，首次公开招股之后的交易活动同样都是表现活跃的，包括各类型的股权再融资和股权相关交易在内的再融资额去到2960亿港元，甚至乎比 IPO 还要高。都想请教林教授，为什么香港的股权融资市场这么受到追捧，越来越多的内地硬核的科技公司去到香港上市融资，怎样能够筑牢到香港全球股权融资高地这个竞争力呢？
0: 我認為香港股權市場持續的火炮咧，核心是依托差異化的上市制度、全球貨幣資金池、國際化的增值服務呢個三重的核心的優勢。而硬核科技企業佢哋係集中登陸，進一步鞏固了香港作為全球科創融資高地的地位啊！喺制度層面，港交所有18 A 的市場科技、18 C 的特專科技通道。允許仲未盈利的 AI 啊半導體企業是可以上市的，審核流程是相當高效率啊，即配研發投入高，短期的沒有盈利的科創企業都可以滿足他們的融資需求。還有就是 A 加 H 啊、二次上市啊、閃電配售啊等等這些多元的再融資工具，在滿足企業上市之後亦都可以持續地擴產，海外並購資金等等這些需求都得到滿足。咁而喺資金端啦，香港係匯聚咗全球嘅主權基金、產業創投、家族辦公室、長線資本咧，係願意長期去壓住前沿嘅科技。咁喺今年上半年啊，硬核科技企業嘅 IPO 募資咧，佔比係高達74%嘅。新股平均嘅首日漲幅咧，係相當可觀啦。尤其係超級認購嘅倍數咧，係屢創新高。企業募資的效率亦都是領先在全球市場。另外自從2024年的3月由香港投資推廣處負責財務審核推出的新資本投資者的入境計劃，截至到2025年的年底，是一共收到2852宗的申請，可以為香港帶來了超過855億港元的投資金額。還有在配套服務上面，香港是擁有完善的知識產權的保護的體系、跨境法律的仲裁、ESG 的風控、全球投行的網絡、企業上市同步完成、品牌國際化等等，還有呢，它可以依托香港的平台呢，去對接海外的供應鏈、研發實驗室，樣從而實現融資加出海的雙重目標。近年來大批的內地 AI 算力的機器人企業是來香港上市，是持續地去優化港股產業的結構，改變了傳統金融地產的主導格局，形成了科創企業的聚集效應，吸引更多的海外科創企業選擇香港作為全球融資的窗口。

0: 所以我哋可以咁样理解，喺长期嚟睇，科创上市嘅热潮咧，系会倒逼香港去不断咁样完善创投内心资本嘅生态，仲有佢哋可以联动北部都会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去打通香港嘅融资、大湾区内地嘅转化嘅闭环，依托科创企业集聚。香港咧將會形成區別於其他金融中心嘅差異化競爭力，從而啊持續咁樣去坐穩全球最大嘅 IPO 融資樞紐嘅地位，去深度服務國家嘅新質生產力嘅發展啊！
1: 財智灣區，
2: 財智灣區。
3: 关注下互联互通方面啦，其实咧，自从呢个互联互通嘅机制推出以嚟咧，沪深港通已经成为咗内地投资者布局香港、香港咧同埋国际投资者投资内地嘅呢一种嘅直通车啦。今年上半年啊，沪深港通北向同埋南向交易咧，成交金额系再创新高嘅，都讲明投资者双向投资嘅需求同埋热情咧系越嚟越高涨。都想请林教授同你分析下呢个现象背后嘅原因，点样样令到国际投资者能够更好分享中国发展嘅红利，内地居民亦都能够更多参与到中国企业出海呢个进程
0: 咧？我认为啊，沪深港通啊，双向成交同步爆发咧，的确系互联互通机制持续优化、内地产业升级同埋全球资产配置需求上升共同催生嘅结果。嗱，喺机制层面咧，十几年嘅期间咧，沪深港通系持续扩容佢嘅标的嘅范围 ，ETF 衍生品系相继咁样纳入咗交易。今年嘅7月17日咧，沪深交易所同港交所系签署咗合作备忘录，完善跨境信息报送，联合风控体系，交易效率、资金安全性得到大幅嘅提升，双向投资嘅门槛咧系得到持续咁样降低嘅。而喺需求端方面啦，北向资金系睇好内地高端制造、AI、新能源赛道，通过港股通嘅低成本去布局 A 股嘅优质龙头。而南向資金就希望參與內地企業全球化佈局，借港股持有出海科創、消費企業股權，分享企業海外擴張的收益。要令到全球分享中國的紅利，內地居民收穫開放的紅利就要持續地去完善三層的佈局。第一就是持續擴容互聯互通的產品，擴大科創 ETF 綠色主題標的的範圍，推出更加多的跨境衍生对冲工具，降低外资持仓波动的风险。第二就是完善跨境信息协同和投资者教育，向海外机构去解读中国的产业政策，令到外资更加清晰地去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机遇。第三就是要拓宽内地居民跨境资产配置的渠道，优化南向投资额度的管理，简化交易的流程，依托香港离岸市场，是令到普通投资者同步分享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全球市场增长的红利，同时亦都可以带动债券通、互换通形成全品类的互联互通的矩阵，从而以香港作为双向的门户，去构建外资引进来布局内地，内资走出去拥抱全球的一个均衡的资本循环，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的功能，助力资本市场的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近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是刊宪2026年的印花税修订的2号的条例，双柜台证券的人民币柜台交易的印花税是以人民币计算和缴付的安排，而这个做法是支持人民币作为证券市场交易货币的重要一步。我认为将会便利全球投资者去使用人民币去参与市场，亦都为日后将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去铺路的。
3: 其实股市的畅旺都会带动多个方面的，譬如好像这个楼市咁啦，香港资本市场的畅旺是带动了香港的物业需求的。最近港股上市公司太平洋传奇集团的公告计划会斥资1158万港元来收购香港长沙湾的商业物业。而在更早之前，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都投资了72亿港元购置香港铜锣湾多层的商业写字楼作为两家企业的香港总部。京东集团亦都以34.98亿港元买低了香港中环物业作为香港的总部。为什么这些龙头公司不单止赴港上

0: 市，而且仲喺香港咧设置地区总部，真金白银重仓香港，呢个背后咧又点样样嘅一个思考咧？
1: 嗱，内地科技巨头咧重金购置香港核心嘅写字楼啊，叠加住宅楼市持续嘅回暖咧，本质上系企业长期睇好香港一国两制制度嘅红利，全球经营枢纽嘅价值，股楼联动形成嘅一个正向循环嚟噶。嗱，我哋从企业角度嚟睇啊，香港系冇外汇管制。多嘅幣種資金係自由調撥，便於統籌全球嘅投融資、跨境並購資金。阿里、京東等等嘅企業將全球嘅財資、海外業務合規總風控總部啦，係落户咗喺香港嘅，從而大幅咁去降低跨境資金嘅運營成本。至於香港嘅普通法啊、完善稅收協定網絡啊，更加適配海外嘅客户同埋國際監管嘅合規要求啊。而呢個咧，亦都係企業拓展東盟中東市場嘅最優中轉站啊！至於產業協同層面啦，大批嘅 AI 企業總部聚集喺香港，係便於對接全球嘅創投、國際人才、知識產權服務，聯動大灣區嘅製造基地，去構建香港研發統籌加內地量產加全球銷售嘅一條完整嘅鏈條。總部聚集形成咗產業集群嘅效應。在資產配置層面，之前香港商業地產是經歷了深度的調整，核心寫字樓具備長期的保值增值的屬性，資本市場的繁榮是帶來充足的企業現金流，購置物業既可以滿足他們的辦公的剛性的需求，亦都是穩健長期資產的配置的選擇。香港特區政府的差餉物業估價署日前公布了數據，截至到5月香港私人的住宅售价指数已经是连续上升了10个月，并且创下了近31个月来的新高。而一批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新消费新能源概念股登陆港股，不单止带来了活跃的经济新动能，亦都为香港的房地产市场持续提供需求。另外，叠加高净值人群的置业需求，高财通累计引入了25万的高端人才，帶嚟咗居住嘅剛性需求，全球資本睇好香港長期嘅發展，持續去佈局住宅、商業、不動產，嗱呢個趨勢係好明顯嘅。企業集體重倉，釋放咗一個明確嘅信號啊！就係喺15規劃支持之下，香港嘅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科創中心嘅政策加持之下咧，香港嘅全球運營、跨境融資、專業服務嘅獨特價值，是变得无可替代的。企业总部、企业布局他们的总部在香港，并不是为了短期的投机，而是立足全球发展的一个长期的战略选择。股楼双旺印证了全球市场对香港由治及兴、长期繁荣的一致预期。
0: 最后时间都想请教林教授啦。经济社会由自及兴的香港股市楼市并驾齐驱，亦都用实实在在的数字告诉我们，全球资本现在都看好香港，做多香港。企在15开局的新起点，香港怎样来进一步夯实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持续赋能国家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
1: 好的问题啊。我认为立足15开局的新起点，香港是需要统筹金融、科创、大宗商品的多元赛道，巩固佢嘅国际金融中心嘅定位，全方位咁样去赋能国家货藏同埋高质量发展。金融层面咧，应该系要持续去落实央行嘅11项互通嘅新政，做大佢嘅离岸人民币业务，进一步完善债券衍生品、数字债券嘅市场，深化沪深港通、债券通嘅协同，依托7月嘅交易所合作备忘录咧，去健全跨境嘅监管，打造覆蓋股、債、匯、商品的一個完整的離岸金融的生態圈，造強全球離岸人民幣的樞紐和國際財富管理中心的一個這樣的角色。在科創協同方面，就應該要持續用好 18C 特專科技上市通道、科技的專線，去吸引更多的內地的硬核科技企業去香港融資，加快北部都會區河套深港科创合作区的建设，打通香港的资本、国际人才和大湾区产业转化的轨道，培育本土的创投和内心资本，从而为国家 AI、半导体、生物医药、公关、

0: 供跨境的資金、國際渠道的支持。在多元產業拓展上面，就是應該要以黃金中央清算系統的落地作為起點，構建起大宗的商品交易生態圈，保齊亞洲大宗商品定價的短板，豐富它的金融增長極。至於制度和人才配套層面，就要持續地去落實高端人才的引進計劃，吸引全球的金融科創人才，優化家族的辦公室、跨境企業財資中心的稅收政策，持續地去聚集全球的資本。至於對內，香港應該要持續為內地新增生產力去提供低成本的離岸融資，助力高端製造科創企業的全球化。對外呢，就要依托聯通全球優勢去輸出成熟的金融專業服務，從而服務一帶一路和全球南方的發展。去展望未來呢，香港是要應該依托一國兩制的獨特的優勢，完成從傳統的中轉樞紐轉向超級增值人，以金融繁榮去帶動經濟發展，在服務國內國際雙循環、建設金融強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當中，去持續地作出新的貢獻。
1: 的確，今天的時間非常感謝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經濟學教授林剛教授的一個分享，唔該曬你，我們下期再傾過，拜拜。
0: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站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在学习国家十五规划嘅时候，我发现咗一个贯穿两大章节嘅高频热词，就系新型储能啦。在规划纲要第五章第一节，发展壮大新兴产业的部分提出要推进新型储能等关键技术创新。到了第七章第二节，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亦都是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新型储能。这个的词两次重点提及，足见它的重要性。到底什么是新型储能，它又能够发挥哪些作用呢？
11: 何同学，你观察得非常之细致哈。新型储能可以讲系串联起新兴产业培育同埋能源基建升级嘅关键纽带，亦都系十五五时期重点发力嘅领域啊。
1: 平时我哋嘅手机啊、电单车啊，都要配电池储能嘅。咁呢啲系咪都属于新型储能嘅范围呢？
11: 系啦，其实咧原理都系相通吓，但应用规模同埋服务对象咧就唔系好一样。我哋可以将新型储能形象理解为电力系统嘅巨型能量蓄水池啊。日常用的充电宝、车载电池是服务个人和小型设备的储能产品，而规划纲要当中提出的新型储能是面向电网、新能源电站、工业园区等等大型场景的储能设施，它区别于传统储能的方式，布局灵活、响应速度快，也是现在重点攻坚的新兴技术方向。
1: 原来是加大版的储能设备。我仲听讲有一种叫做抽水蓄能的传统储能的方式噶噃，咁佢同新型储能有冇咩嘅区别呢？
11: 系啦，呢一个亦都好多人容易搞唔清楚嘅地方吓。传统嘅抽水蓄能需要依托山体、水库等等特殊嘅地理条件嚟建嘅，选址受限，建设周期亦都比较长。而新型储能嘅形式非常之丰富，好似锂电池储能、钠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等就唔会受到地形嘅约束，光伏电站、城市园区、工厂周边都可以灵活布局，即会更多的应用场景。
1: 原来是这样的。规划纲要里面就将

0: 新型储能作为咗新兴产业，要求啦推进关键技术创新。咁呢个系咪意味住技术研发系佢嘅发展核心呢？
1: 完全正確下，按照十五規劃要求，新型儲能是重點發展的戰略性產品和服務，而目前行業正持續開展技術攻關，一方面優化現在有的儲能設備的安全性、使用成本和使用壽命，另外一方面佈局固態電池、鈉離子電池等等的前沿技術路線。只有將核心的技術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裏面，才可以令到這條新興產業賽道行稳致远啊！
0: 技术创新筑牢产业根基，呢一步啦，确实系必不可少嘅。咁除咗作为新兴产业啦，新型储能仲系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嘅重要一环。佢喺整个电力系统当中又扮演住点样样嘅角色咧？
1: 嗱，呢个问题咧问到咗佢嘅核心价值啦。而家我哋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等嘅清洁能源，但系风能、太阳能受天气影响好大，发电量咧亦都系时高时低下，好容易造成电网嘅波动。而新型储能就好似电网嘅调节器，用电低谷、新能源发电量过剩嘅时候咧，佢将多余嘅电能就储起身；用电高峰、供电紧张嘅时候，再将电能释放出嚟，依靠呢一种削峰填谷嘅作用咧，就可以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制能力和安全韧性，再配合智能电网、跨区域电力通道建设，令到全国电力调配更加之平稳高效啊！
0: 明白啦，有咗呢一个嘅能量蓄水池啦，电力供应就唔再系睇天食饭啦，运行咧就会更加之稳定。咁除咗稳定电网，新型储能仲能够用喺边啲地方呢？
1: 它的应用场景覆盖全产业链，在发电端配套风电、光伏电站使用，解决新能源的电力消纳难题；在电网端布局在城乡配电网当中，保障千家万户和工业用电稳定；在用户端，大型工厂产业园区可以自建储能设施，降低用电成本。但与此同时，它还可以和智能驾驶、新能源汽车等等的产业深度联联动，形成协同发展的产业集群啊！
0: 哇，应用范围咁广噶，睇嚟咧产业链带动能力啊，唔可以睇少。国家反复强调发展新型储能，咁从长远嚟睇咧，仲有边啲嘅深远意义呢？
1: 意义咧可以总结为三大方面吓。第一咧，助力双碳目标落地，支撑风电、光伏等等清洁能源大规模普及，推动能源消费向绿色低碳转型。而第二咧系筑牢国家能源安全防线，丰富储能嘅形式，完善电力供应体系，提升能源领域抗风险能力。而第三，培育全新经济增长点，作为新兴支柱产业咧，佢可以带动上下游由制造业、服务业协同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提升我哋国家能源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啊！
0: 哇，真系犀利啊！新型储能一边是需要攻坚核心技术的新兴产业，另一边就是保障电力运行的重要能源基建，一头连住产业升级，一头就连住民生保障，战略价值可以讲是非常之重要的。
1: 冇错啦，喺十五五发展阶段啦，新型储能亦将从过去嘅补充配套角色，转变为能源体系当中不可或缺嘅关键支柱。随住技术不断突破，布局持续落地，佢会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嘅方方面面啦，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赋能啊！
0: 新兴产业同埋能源基建相辅相成，而新型储能正系衔接二者嘅重要桥梁。今日非常之感谢简老师嘅精彩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讯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些识多些，我是主持人黎涛。
5: 各位下午好，我是猪猪。在今天的听多些识多些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的内容。

0: 就好靓啊！
1: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0: 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将视线聚焦到长山群岛。喺琴日喺韩国釜山召开嘅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嘅会议，审议通过咗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我哋嚟听总台记者黄泽华、陶泽文嘅报道。
1: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2: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此次扩展不仅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的完整性，更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生动体现。
3: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是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此次扩展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4: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5: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4: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5: 文化知多啲，知多啲，知多啲。

0: 咁跟住嚟，我哋将视线聚焦到北部都会区。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26号在发表网志亦都有表示到，香港北部都会区优美的自然生态、良好的空间规划布局、便捷的交通配套、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将会同引入的科技、人才和产业有机结合，令其发展成为一个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都会区，亦都是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1: 陈茂波介绍，目前北都内的四个新发展区已经动工，超过520公顷土地已经收回，大约120公顷土地完成平整。未来五年，北都将提供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积，经济楼面面积。未来十年呢，北都将会有大约24万个房屋单位及超过10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
0: 陈茂波表示，在北都兴建的住宅单位当中，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正在优化，私营住宅的单位面积要求亦都在提升。在公共空间方面，北都采用的标准比当前香港的标准提升约30%，来到了人均

0: 3.5平方米啊。
1: 他表示，产业方面，北都将推动创科和多元产业发展，预计创造大约500,000个新工作职位。在河套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已经有超过90间创科企业进驻，今年内将有5幢大楼进一步落成。新田科技城和洪水桥产业园等园区公司相继成立，正在加速展开工作。连同规模庞大的北都大学城区，将会实现政、产、学、研、投一体化发展，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0: 陈茂波亦都讲到了，北都自然环境优美，面积达530公顷的红花岭郊野公园在前年亦都系成立了，成为了香港第25个郊野公园。面积超过300公顷的三宝树湿地保育公园亦都喺度推进紧。咁呢度唔单止系保护野生动物，亦都保留了超过250公顷生态友善的鱼塘。咁呢个公园的第一期工程最快今年底展开，争取2031年完成啊！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0: 的，这里是听多滴识多滴，正在是音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这就是关于八仙的典故，你都知道什么？冠强，八仙的典故你都知道什么呢？
1: 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是在我当时是看的一部电视剧，然后对于我来说就是觉得特别的有趣的，就是他是八位平凡人，然后去智斗所谓的神仙的这么一说，这当时就觉得那个剧情跌宕起伏特别有趣。然后对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仙姑还有铁拐李，何仙姑还有铁拐李，就感觉啊，他们之间无论是他们平常自己说话斗嘴啊，还是他们各自利用自己在
0: 自己
1: 去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特别有趣。
0: 其实刚才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也发现，我们两个看的一个八仙过海的应该是电视剧吧？
1: 对，电视剧。
0: 电视剧居然是同一部，
1: 是85年版本的，
0: 真的是，哎呀，看来是经典永流传啊！就是好的东西的话呢，不同年代的人看了之后都会有共鸣。
1: 对，
0: 是。那其实说到这个夏天，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炎热的，当然你是从大湾区来的，可能对于北京的这个热应该还好一点吧，没有说特别的会不适应。
1: 我觉得特别好接受，而且我觉得北京的天气它是这样的，它是属于比如说天气热了，温度高了，它就会下一场雨，然后就把那些火都给灵犀掉了，然后那个天气又开始变得凉快起来了，那早晚就会变得很舒服。
0: 可能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说，北京最舒服的感觉应该是它的干，就是夏天的话，那当然现在是伏天，相对也会湿度比较大，但是相对于我们的大湾区来说呢，它还是相对比较干燥的。
1: 对，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大湾区的朋友们来到北京应该会好接受一点，因为它没有那么说闷热啊潮湿的感觉。
0: 所以说在暑天呢，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避暑的小妙招，就你会在这样的天气比如说会去看一场电影吗，或者是会去到博物馆，或者是你有什么样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1: 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在这个暑期当中最不可忽略的一个行程就是一定要去各地的博物馆去看一看。除了里面说有很多的那些避暑的设施以外，现在的博物馆其实多了很多的一些科技的设施在里面。
0: 是，
1: 我们又可以通过这些科技的设施，比如说一些 AR 的投影啊，我们能够把自己沉浸式的回到那个朝代，可能是那个时代，我们去看看当时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就会，我觉得无论是小朋友还是老人家，还是我们自己刚刚出来工作的，都可以有助于大家去拓宽自己的一个知识面。
0: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可能朋友们都非常喜欢的一个遗址博物馆三星堆哈。1986年7月的时候，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呢，一经发掘就震惊了世人。时隔40年，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暨古象牙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前不久呢是在四川广汉召开。

0: 袁家院祭祀区全新考古结论成为了本次会议的核心亮点。那我们接下来呢，就通过记者李振、杨妮，还有四川台李慧娟的报道，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三星堆袁家院祭祀区总面积约13000平方米。自1986年以来，考古人员在此发现大型建筑基址与8座重要祭祀坑。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该祭祀区活跃于商代晚期，距今3200至300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冉红林：
2: 这个袁家院祭祀区是这几年三星堆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我们目前确认的三星堆遗址唯一一处固定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等级也是最高的。
1: 通过对大型祭祀坑内建筑残块、竹木灰烬与破损器物的科学检测分析，结合相关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考古人员排除人为刻意毁弃、传统祭祀燎烧的可能。冉红林：
2: 根据我们的研究认为，它应该是一种偶然失火的一个原因，造成这些原本陈列在神庙里边的这些祭祀器物被破坏，古蜀人按照一定的次序把这些被破坏的祭祀器物挖了6座大坑进行掩埋。
1: 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进一步佐证了疑似意外失火坍塌的判断。专家表示，这场意外火灾直接导致袁家院高等级祭祀区彻底废弃，此后三星堆遗址再无高等级核心遗存，都城功能终止，古蜀文明政治中心随之南迁，转移至40公里外的金沙遗址。冉红林介绍，通过出土器物类型学对比以及碳十四测年等科学技术手段的加持，能够确认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繁荣时期是前后相继的。
2: 可以从二者的聚落选址、内部格局、祭祀遗存的相似性以及使用器物的相似可以得到印证。二者都是古蜀国的都城，金沙遗址是作为三星堆遗址之后的新的古蜀国都城。
1: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大量象牙，作为古蜀祭祀活动中的高等级礼器，其保存状况备受关注。今年三星堆博物馆全新象牙库房建成投用，600余根出土象牙启动整体移库。2021年投用的老库房，三星堆博物馆老馆的象牙冷藏库空间受限，日常管护难度大，新馆库房针对短板全面升级。转运时每根象牙都有定制贴合包装，单根打包耗时40分钟，恒温恒湿专用转运箱可实时显示环境数据，首批象牙半小时完成转运。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馆员杨平：
3: 每一根象牙我们都进行对它单独的一个取它的外形，掏到这个弧形很贴合，左右两边也留了给手的一个操作空间，保证了在运输的过程中的一个安全。
1: 新库房空间更加开阔，象牙不再密集摆放，象牙柜架一层的高度增加了5厘米，并增设防尘遮光帘，隔绝粉尘与光线侵蚀。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于健介绍，这样的设计可以防止灰尘和光线对象牙的影响。
4: 粉尘呢，它如果是落到象牙的表面，容易滋生霉菌的。新馆象牙库房里面保证我们象牙的洁净度，我们计划在今年的年底前就完成所有的3、4、7、8、4个坑所有600多根象牙的移库。
1: 存储之外，全新古象牙保护实验室同步启用，科研人员持续开展加固测试，针对不同破损象牙匹配专属修复材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馆员李思凡：
5: 正在测试的是象牙表面的硬度、色差、裂隙的一个变化情况，针对于不同的保存状况，可能就需要寻找对应的适宜的加固的方法和材料。
1: 从出土应急防护、库房恒温存储到实验室修复加固，全流程科技手段守护千年象牙。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于健表示，在全方位精细化科学守护下，这些千年象牙有望早日走进大众视野。
6: 这笔象牙它是具有重

0: 重要的艺术和科学价值，也对于我们研究当时古蜀先民制作牙雕的工艺具有重要的这种文化价值。有一些比较精美的象牙，我们把它处理好以后，能够早日在基本陈列馆里面跟公众进行见面。
1: 咁其實從呢種製字坑嘅遺傳嚟到博物館嘅頂樓，咁近幾年嚟咧，三星堆嘅文物亦都係走出咗一條從考古現場到公眾視野嘅活化之路。咁而家嘅三星堆將數字科技、潮流文創同埋城市嘅文旅融為一體。而家亦都係暑假嘅期間啦，咁三星堆嘅博物館亦都迎嚟咗又一輪嘅打卡熱潮。跟住嚟，我哋繼續聽總台記者魏薇、殷瑞柯、趙思嘅報導。
2: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每一位参观者都能邂逅令自己印象深刻的古蜀遗存。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3: 就让我们感觉到三星堆的这种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2: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游客不仅能清晰看清文物细微纹理，还能亲身体验文物出土的过程。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4: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2: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量已达到近100万件。魏青：
4: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2: 看文物，买文创，累了还能喝一杯咖啡，或者到书局、邮局坐一坐。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在街头巷尾，黄金面具、太阳轮、青铜大力人等经典古蜀元素随处可见。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5: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我们可以走出我们的博物馆，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研学，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好的，这里是听多滴识多滴，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音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关于八仙的典故你都知道什么呢？可以在评论区里和我们聊聊看。说到这个八仙啊，刚才我们

0: 提到之前共同看过的一部电视剧啊，哎，你有印象吗？嗯，当时在那个八仙过海的电视剧当中，就钟离权这个人，
1: 嗯，
0: 他叫什么名字？
1: 他钟离权这个我还真不太记得。
0: 你记得汉钟离这个名字吗？
1: 我记得汉钟离。
0: 记得汉钟离。
1: 他就是钟离权。
0: 哎，他就是钟离权。就是他的本名其实叫钟离权。
1: 哦，
0: 但是怎么就变成了汉钟离了呢？
1: 对啊，
0: 因为前两天看这个八仙动画片的时候，好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哎，这个怎么到了动画片里他就变成了钟离权，其实他的原名就叫钟离权。
1: 哦，
0: 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这个汉钟离的名字这么刻骨铭心？后来我就搜了一下，查了一下，
1: 嗯，
0: 他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是在当时的一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就介绍这个钟离权的人，他自称是天下都散汉钟离权，但是民间在传这句话的时候，
1: 嗯，
0: 把他断句断错了，就是人家这个钟离是一个姓儿，
1: 哦，
0: 但是呢他们把汉当成了姓，就变成了姓汉名钟离，就变成了汉钟离。
1: 哦，天哪，原来是有这么一个小故事。
0: 对，因为我当时就奇怪，哎，我说我记得小的时候我认识的那个八仙他叫汉钟离，为什么变成了钟离权？然后仔细搜了一下这个名字的来源是这样的。但当然了，在新的这个动画电影当中，嗯，你会听到也会偶尔的叫他一声汉钟离啊，就是我觉得应该是 cue 到我们的这个曾经看过八仙过海的人嘛，
1: 嗯，
0: 就是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把这两个人联系到一块儿。
1: 哦，原来是有这么个典故在。
0: 是的，
1: 那其实除了汉钟离他是其中一个主角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位另外七位，
0: 嗯，
1: 七位凡人，他们是八个凡人，是假扮神仙拯救苍生的。
0: 对，
1: 那在这个夏天呢，这个动画电影《八仙》呢，亦都系用呢种全新嘅视角嚟重构呢种经典，咁讲述嘅系呢种八仙故事。咁从佢上映以嚟咧，票房亦都系稳步走高，口碑咧亦都系持续咁发酵。咁古老嘅神话故事亦都可以话系再度绽放呢种新嘅光彩啊！
0: 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这句话相信在中国的话几乎家喻户晓。
1: 对，我从小就开始听了。
0: 是吧？
1: 啊，对，
0: 而且对这个神话故事的话，真的是有着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
1: 对，而且大家就会觉得特别的神奇，而且就每个人的那个，
0: 嗯，
1: 他的这个角色的特色也很明显。
0: 嗯，
1: 就每个人都会有他不同的一个技能在里头。
0: 对，
1: 然后也会让我们觉得，哎呀，很向往，或者说，如果让你选择，你会选择当谁？你会是谁的这个角色？就从小就会有这么一个想法在。
0: 是，前两天在各大平台上也有很多人可能为了勾起回忆啊，童年时的回忆，就把我们之前看过的，刚才说到八仙过海的这个电视剧的片头曲啊，重新播放了一下，然后哎呀，一秒钟，真的一秒钟就回去了。第一个镜头就是那样的一个仙炉从天而降，然后应该是太上老君吧，拿着一个拂尘往这个镜头前一甩，哇塞，我说这个动作当年看的时候就觉得好帅，
1: 嗯，
0: 就是那种仙气飘飘的感觉，然后你今天看的时候同样会产生这样的共鸣哈。但当然了，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也问大家，就是和各位一起讨论的话题，在中国有哪些哈关于这个八仙的典故，你看除了八仙过海之外，比如说八仙桌，我们用的八仙桌其实跟这个八仙也有关系，
1: 嗯，
0: 就是也有一段传说。
1: 对，这个传说是怎么样的？
0: 这个传说有好像是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就一种说法是，
1: 嗯，
0: 当时在一个少数民族的，具体哪个民族我抱歉忘了哈，
1: 嗯，
0: 少数民族的这个人家里面呢，他们在办这个喜事，
1: 嗯，
0: 但是因为这个贫苦嘛，所以就没有桌子，那大家怎么吃饭呢？就都蹲在地上，然后这个时候八仙走到这个地方，发现了这个情况，
1: 哦，
0: 然后就问老百姓说，哎，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参加这个喜宴啊，一起来吃饭呀，啊，说可以啊。转头呢，这个主人就进屋，可能去给他们拿东西啊或者什么，出来的时候发现，哎，居然有了一张桌子，然后八仙呢就不见了，所以这个八仙桌就是这么来的。那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传说。嗯，然后还有呢，比如说黄粱一梦啊，这个就是关于吕洞宾成仙的这个典故了。
1: 对，
0: 还有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1: 哎，
0: 是吧？还有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1: 嗯，
0: 等等，这些八仙的元素其实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语言的毛细血管当中。但是，哎，如果我现在追问你啊，

0: 你是看过《八仙过海》的人，
1: 对，看
0: 就
1: 过。
0: 八仙都有谁？你现在能数出来吗？
1: 汉钟离刚刚是一个了，吕洞宾又是一个了，还有何仙姑，铁拐李，就这几个我记印象特别清楚，
0: 就记住四个，
1: 就记住四个，
0: 还有倒骑驴的那一位
1: 啊，倒骑驴那个是叫
0: 张国老
1: 哦，张国老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蓝采和
1: 啊，蓝采和
0: 是吧？
1: 对，
0: 说了几个了，我们
1: 六个，
0: 好像还差两个
1: ，
0: 还差两个。你看，所以其实对于有些人来说，你要是说完整的问他八个人都是谁，可能就不太能够说全啊。
1: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通过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研究员马俊杰的讲述啊，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八仙过海的八仙都有谁，然后他们又是怎么成团的。
2: 有一个成语叫八仙过海，它常常与各显神通连用，在有的书上呢直接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作为一个成语来使用。这个成语它是由民间俗语转化而来的，它的意思是说人各有各的本领，也各有各的办法。这个成语啊最早出自一个神话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汉钟离、铁拐李、吕洞宾、张国老等这些著名的八位神仙到蓬莱山上观赏牡丹花，回去的时候呢要渡过大海，他们各把宝物放在海里渡海，与龙王发生了冲突，展开了大战，最后呢双方握手言和。八仙过海的故事啊已经流传了700多年了。那么到今天为止，我们说为什么这个故事会流传如此之久呢？在这个故事中又包含着怎样的海洋文化信息呢？我们这期节目啊就来了解一下这个问题。要说清楚八仙过海，我们有必要把八仙和过海分开来说。我们先说八仙。在中国历史上八仙的传说很多，除了八仙过海中的八仙以外，还有淮南八仙、蜀中八仙、颍中八仙等等，但是这些八仙呢与八仙过海中的八仙没有直接关系，他们也没有过过海，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谈他们。我要谈的就是八仙过海中的八仙。关于神仙传说，我们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在山海经中就有对上古神仙的一些描述。到了汉代呢，人们就塑造了若干的神仙的形象，就出现了像列仙传这样的作品。到了唐代，八仙中的人物就开始出现在了典籍中。当然这个时候啊，八仙是以单个形式的形象，单个人的形象出现在典籍中。八仙中的不同人物出现在不同的作品中。到了宋代，八仙中有些人物呢就开始以团体的形象出现于典籍中了，他们几个人物同时出现在一部作品中。但是在宋代呢，八位神仙还没有凑齐，到了元代这八位神仙就凑齐了。这八位神仙分别是汉钟离、吕洞宾、铁拐李、蓝采和、张国老、何仙姑、韩湘子和曹国舅。从八仙形成的大致过程来看，这个时间很长，长达千年左右。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它这个演变过程非常复杂。比如就人员来说，它有变化。刚开始在八仙中没有何仙姑，有的是徐神翁，后来呢用何仙姑就代替了徐神翁。

从名字来说也有变化。开始汉钟离不叫汉钟离，而叫钟离权。铁拐李呢也不叫铁拐李，叫李铁拐。我在今天的节目中啊，通通用汉钟离和铁拐李来称呼他们。八仙的形成过程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历史上人们塑造这八个神仙，为什么是八个神仙而不是七个或者是九个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个八字啊，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字眼，它代表着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也代表着人类社会，所以说它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具体说，就是要塑造八个神仙，让他们代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或者说方方面面。从实际来看，在历史上塑造的这八位神仙呢，他们确实是代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比如说汉钟离，他是将军出身，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属于军界。吕洞宾，他是一个儒生，就是属于知识界。而曹国舅呢，他是皇亲国戚，属于官家。张国老，他是一个普通的长寿老人，他属于平民阶层。而铁拐李呢，他是以一个乞丐形象，他属于那种平民阶层。而蓝采和，他是一个幽灵，属于艺术界。韩湘子呢，他是从一个非常富贵的家庭出家，他代表着富人阶层。而何仙姑，她是民间的一个普通妇女，又代表着妇女界。所以我们看看这八位神仙呢，它既有社会的上层，也有中层，也有下层。所以明代人汪籍对八仙的出身有一段评论，我觉着非常合理。老则张，少则蓝韩，将则钟离，书生则吕，贵则曹，病则李，妇女则何。我们看看这段评论，说老年人呢指的是张国老，年轻人指的是蓝采和和韩湘子，将军出身的是指的汉钟离，而富贵人家出身的是曹国舅，病则李指的是铁拐李啊本身身体有点残疾，而妇女则何，就是妇女出身的就是何仙姑。就是说这八位神仙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贵有贱，有富有贫。所以我们看这样塑造出来的八仙，它是不是来自于民间啊，跟社会贴得更近，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更加接地气。所以我们说八仙的形象啊，与那些远离民众的天上的神仙、山上的神仙、海中的神仙有很大的区别，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八字还蕴含着中国古代兴盛了几千年的和合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告诉我们自然、社会和人这些因素啊，在相互矛盾和冲突中要实现融合，从而创造出新的事物和新的生命，这就是一种和合精神。所以我们说历史上塑造八位神仙呢，实际上它体现了人们对于和谐社会的一种期盼。在后来八仙过海的故事中，我们就看到了八仙与四海龙王从矛盾冲突到最后化干戈为玉帛的这样一个过程，这就体现了一种和合的精神，这就是要塑造八个神仙的原因。

0: 好的，我们刚才呢听到了马俊杰研究员啊，给我们介绍了八仙都是哪八位啊，同时为什么在神话故事当中要设定是八个人，同时他们又是怎么成团的。那说到最近呢，这个电影八仙火了之后啊，日前山东烟台蓬莱区他们也是赶上了这样的一波热潮，新开辟了海上夜游新航线，名字就叫八仙渡海夜游蓬莱。新航线每天开行2到3班，游客们和八仙表演者一起登上寻仙六号游船，行于沧海之上，看岸上万家灯火。
1: 咁喺微微嘅夜风当中咧，八仙嘅真人秀表演亦都拉开咗海上夜游嘅序幕。咁汉钟离咧系捧住个大肚腩，张果老咧好滑稽好幽默，咁吕洞宾咧又好英俊洒脱，蓝采和又好古灵精怪，每个人都带住各自嘅法宝，用最生动嘅方式嚟讲述住蓬莱嘅仙话典故，咁同游客们互动打卡嚟玩下游戏，将祝福送俾大家。
0: 根据了解呢，寻仙六号游船从彭长克港起航，航行全程呢大约是60分钟，航线沿着蓬莱黄金海岸线行进，老北山、丹崖山、蓬莱阁、八仙过海景区，哎，这些呢都会依次的映入眼帘。当夜色完全落下，岸边的灯火呢就会次第亮起，飞檐翘角被灯光勾勒，古建的庄重与海的温柔融在一起，游客可以尽情地享受滨海的夏日氛围。那各位正好趁着这个暑期啊，我觉得一边呢看八仙的动画电影，一边呢也可以到蓬莱啊，亲自的去感受一下这个夜游蓬莱之美。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2: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避避暑啊。前段时间中国气象局发布了2026全国优质避暑气候资源地名单，长白山呢入选了全国45处森林康养型精品避暑胜地。长白山坐落于北纬42度黄金避暑带上，每年的6到8月呢，平均气温只有18.8度。那优质的清凉气候和森林资源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寻凉，入境避暑游客数量也是同比明显增长。我们接下来呢，先来听一下总台记者王亚平、何其轩、赵丹阳的报道。
1: 长白山天池主峰海拔2691米，山下二道白鹤镇海拔750米，显著的海拔落差形成了持续的环流山谷风，造就了区域内宜人的夏季小气候，原生山林风貌广受海外游客青睐。暑期大批外籍游客登顶观赏澄澈天池，在地下原始森林徒步，感受高负氧离子生态环境。绿渊潭、长白瀑布水体清冽，冰水泉常年恒温6.5摄氏度，有效缓解了盛夏暑热。韩国游客李明珠和金明顺说，
2: 太喜欢这里了，这里很自然，没有人工干预的感觉，食物也很美味，这个温泉蛋特别可口，有弹性，蛋黄香味浓郁。
1: 7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万人次，入境游客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除核心景区外，长白山脚下的峡谷浮石林凭借原生态徒步路线金水游玩项目同样受到海外游客的欢迎。长白山池北区交通集散中心经理刘广红，
3: 今年暑期欧美韩国旅行团队增量显著，境外游客更青睐森林徒步、山泉溪水这类原生态的游览项目，山林稳定低温是核心吸引力，多数外籍游客会预留2至4天的长线深度游览，
1: 白天游览山林，夜间还有丰富的休闲选择。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鹤镇的夜间游玩项目拉长了避暑消费链条。镇上恩都里文旅综合体免费开放，聚集68家特色商铺，街区巡游演出、火舞表演、烟花秀每天轮番上演，文创市集、特色咖啡店、星空露营项目同步运营，夜游打卡点、亲子活动齐全，满足游客夜间休闲需求。韩国游客李军，长白山的夏天尤其夜晚格外凉爽，白天也丝毫不觉得闷热，四周尽是郁郁葱葱的林木，与我国风土人情大不相同，别具一格，风景也美极了。今后我打算一定推荐家人和朋友都来此亲身体验一番。云顶市集商铺经营者池丹，
4: 入夜后气温降至15度左右，每晚都能看到外国游客，夜市餐饮文创销量暑期翻倍。
0: 到底这个长白山是不是一个避暑胜地，冠强特别有发言权，因为上个月刚刚去过是吧？
5: 对，我感觉长白山就是一个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从这边是短袖出发，去到那边就已经穿上了我的冲锋衣了，绝对是一个避暑胜地。
0: 是，那在长白山的话，很多人去了之后一定要看天池，你那天运气怎么样？
5: 那天运气相当棒，那一周就只有我那一天能看着天池。
0: 哇，是个晴天。
5: 对，而且我们上去之前他又说目前暂时还看不到天池，但是我们一
0: 上去了之后
5: 就
0: 看
5: 见
0: 了。哇，
5: 就当时的那种震撼感我觉得是非常难以言喻。
0: 你形容一下，因为我作为一个吉林人我都还没去过。
5: 就是你会感觉你看到他的

0: 时候，你感觉那个心特别的安静，
1: 嗯，
0: 然后你会看到就完完全全就像
1: 水是蓝色的是吗？
0: 对，蓝色，然后也有点深绿色，对，泛点深绿色，
1: 嗯，
0: 然后结合当时的天气，你就会感觉当时的那个看完它之后，你就那个水又特别的平静嘛，
1: 嗯，
0: 它又完全都没有一丝的那些
1: 波澜
0: 、嗯，对，然后你就看着它就觉得心旷神怡的
1: 啊。所以你当时是选择什么样的方式上山呢？是缆车还是徒步？
0: 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那个缆车，可能是没有开放，对，
1: 哦，
0: 我们是直接坐的那个车上去的，
1: 哦，
0: 然后它都是那种八个人到九个人的一个那个小面包车的那种形式，
1: 哦，
0: 因为那个长白山的那个地势其实它有点复杂，
1: 嗯，
0: 所以只能是那种小车它上去，所以而且当时我们还能看到一些积雪，
1: 哦，
0: 就山还有一些积雪
1: 在上山的过程当中还有积雪，
0: 对，
1: 天哪，那真的是避暑胜地了。
0: 对，所以对于大家来说这个时候肯定是最佳的一个观览期了。
1: 嗯，是的，七月份的话最近也真的是刷到好多就是有关于长白山旅游的，我看还有在林间啊坐这个那种气垫船，
0: 对
1: 啊，漂流的，就是在这个树林间啊，真的特别好。
0: 是，
1: 所以明年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长白山旅游看一看哈，
0: 嗯，
1: 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听多滴识多滴就和各位说再见了，主持人冠强，猪猪责编，猪猪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会。
0: 嗯，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7月28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国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3: 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开幕。
2: 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公开咨询总结报告公布。
3: 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本防卫大臣涉核言论发出警告。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同归侨侨眷，是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日至28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国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洛桑岗村、吴正龙、咸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服务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新量、含陆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你听报道。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

0: 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地位。加快建設貿易強國，是習近平總書記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作出的重大戰略安排。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就明確提出，要加快從貿易大國走向貿易強國，鞏固外貿傳統優勢，培育競爭新優勢，拓展外貿發展空間，積極擴大進口。面對加速重構的國際經貿格局，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把握國內外發展大勢，不斷為貿易強國建設謀定清晰路徑。他指出，要推動貨物貿易優化升級，創新貨物貿易發展機制，培育貿易新業態新模式，積極發展數字貿易、綠色貿易。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所長許英明：
1: 習近平總書記關於貿易強國建設的一系列重要論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0: 今年一至六月，我国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提升到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一至六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驰源调用量已从四月底的1亿攀升至8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2: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两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令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非洲大陆自贸区秘书处贸易谈判主任曹策齐马孔：
3: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0: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0多个国家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15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今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正林介绍，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

0: 就業等領域實施的惠民稅收優惠政策減免稅同比增長 11.8%， 全國個人所得稅申報工資薪金的人數同比增長 3.5%， 其中民營企業同比增長 4.5%， 有 1.26 億人享受養老、醫療、教育等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享受人數較上年增長 5.9%， 減稅金額超過3200億元，較上年增長 8.2%。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 36%， 较去年同期提高 2.2 个百分点。工业企业设备投资同比增长 9.8%， 经济基本盘更加稳固。同时，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 23.5%， 较上年同期提高 2.2 个百分点，且呈逐年快速上升势头。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聪今日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目前，中歐班列累計開行量已突破130,000列，運送貨值超5200億美元。截至2026年6月，中歐班列重傷率已連續46個月保持100%。中歐班列開行規模從2016年嘅1702列增長至2025年嘅20022列，年均增速超過30%。目前單月即可實現2016年全年開行量。展现出强健发展人性和增长潜力。
0: 今日上午，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正式开幕。这个是亚太经合组织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及有关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分享森林资源保护、可持续利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科技赋能等方面的政策机制、实践经验，共同探讨加强区域林业合作的新路径、新举措。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数据显示，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一半以上，贡献了全球约60%的林产品生产和约40%的林产品贸易。作为亚太共同体的重要成员，中国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中国林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为全球贡献25%的新增绿化面积，提前实现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森林蓄积量目标。同时，中国高度重视加强亚太林业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支持20多个经济体落地50多个林业示范项目，收复退化土地1327公顷。
1: 记者今日从红安新区了解到，人工智能大模型 IPv6 能力提升专项行动由中央网信办联合北京、上海、浙江、深圳四地网信办，会同5家头部大模型企业在红安新区共同启动，推动生成式大模型应用，全面支持 IPv6 为智能时代筑牢网络根基。
0: 国家数据局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作为全国唯一由政府部门主办、以数据为主题的国际性博览会，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8月28号至30号在贵州贵阳举办。本次博览会将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数据、模型等设置5大主题板块，布展面积达到60,000平方米。
1: 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方案提出服务网络优化完善行动、服务能力提质增效行动、基层人才扩容培优行动等7个具体行动，共25项重点任务。方案明确到2030年聚焦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目标。力争居民15分钟可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获得中医药服务，重点实现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基层中医药人员配备、基层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应用、基层中医药健康文化普及推广提质升级。
0: 其实今日从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获悉，2025年全国水产品总产量达。

0: 7652.14万吨，其中养殖产量6325.62万吨。2025年，中国水产养殖产量占世界总产量50%以上，世界上每两条养殖鱼就有一条来自中国。
1: 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台风红霞被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四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
0: 今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两项重磅内容发布。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携手总台央视新闻共同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蔡迪研究院携手总台央视新闻共同发布智启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数据显示，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已覆盖253个国民经济行业中类，覆盖面近5年提高12个百分点，从汽车、手机、家具、食品到机床、船舶、轨道交通、新能源、航空航天等生产生活多领域都有广泛应用。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我国市场销量近5年年均增速达到29%，市场占比超过60%。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越进口，销往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品牌正阔步走向全球市场。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日15:48，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7亿元。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与工业和信息化部今日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签署关于推进部港共建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旨在切实推进双方于2024年9月签署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合作协议，深化内地和香港产业合作，促进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共同支持在香港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今年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已建议预留资金在港建设首个境外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标是促进关键技术突破，推动成果产业化，以及汇聚国际人才。特区政府支持由香港微电子研发院基于现有基础承担牵头营运创新中心的重任，此举将配合国家的技术与产业规划重点，并在香港现有的半导体生态系统基础上发挥独特优势。
1: 今年以来，港股 IPO 发行火热。数据显示，截至7月27日，年内港股市场共完成100宗首次公开发行，较去年同期增长92.31%。IPO 募资总额约2723.39亿港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11.26%。其中，新锐一家为已在 A 股上市的公司，首发募资规模1736.10亿港元，占年内港股 IPO 总募资额的60%。
0: 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今日公布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公开咨询总结报告。5月20日至6月18日期间，澳门特区政府合共举办14场咨询会，咨询会广泛听取民意代表、社会公众、专家学者、不同界别社团、专业团体的意见。咨询会得到社会普遍关注和积极支持。此外，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累计举办各类活动154场，共收集形成789条意见。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与，为三五规划编制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澳门特区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的意见建议，在深入分类梳理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将可行且有社会共识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吸纳到三五规划正式文本之中，确保规划蓝图更加贴近民意。
1: 近日，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印发了广东省有序拓展无人船艇应用场景实施方案，探索形成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易接受的无人船艇发展模式，推进广东无人船艇高质量发展。方案从大力推

0: 广海上生产作业应用，有序发展水上智慧交通、赋能水上智慧化监管和提升水上服务保障能力等四方面，提出了11个应用场景的无人船艇试点任务。
1: 随着北半球逐步进入夏季，全球大范围高温天气持续拉动海外市场需求，有力带动佛山、中山等地清凉家电出口稳步增长。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广州海关关区企业出口空调超95.3亿元，同比增长约11.2%。
0: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昨日在广州联合发布《广州蓝皮书·广州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6》。该蓝皮书预测2026年广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将超过5000亿元。蓝皮书指出，广州算力基建规模位列全国第一梯队，广州以构建以国家级超算中心为引领，公共算力与绿色数据中心协同发展的格局，通智超综合算力体系日益完善，算力正朝着规模化、集约化、普惠化的方向快速发展。截至2025年6月，广州建成通用综合算力3.1万 P， 自算算力超1万 P， 超算算力145 P。蓝皮书分析认为，2026年广州数字经济预计将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数据价值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智能体、新一代智能终端将广泛应用。数字经济在广州经济增长动能中的贡献持续提升，其增速将显著化于整体经济增速，呈现出量质齐升的发展态势。蓝皮书指出，预计到2030年，广州将培育出若干千亿级智能产业集群，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智能经济发展高地。
1: 近日，广州地铁13号线二期供电系统工程环网送电暨全线电通目标顺利实现，标志着该项目供电系统建设取得决定性胜利。广州地铁13号线二期工程西起朝阳站，东至鱼珠站，全长约33.5公里，是广州城市轨道交通线网中横贯中心城区的东西向骨干线路。全线电通的实现，为广州地铁13号线二期后续联调联试及通车运营创造了先决条件。项目团队将有序推进剩余配套供电设施收尾调试，常态化开展线路巡检与设备隐患排查。
0: 记者今日从广东交通集团了解到，世界最大汕索湾狮子洋大桥汕索湾顺利完成吊装，至此大桥主索湾和汕索湾吊装作业全部完成，为下一步缆索系统架设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狮子洋通道建设稳步推进，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引线工程建设进程过半，正推进双梁架设、钢行梁顶推等工作。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在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单止将俾俄国家安全带嚟威胁同挑战，亦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針對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近期聲稱日本應毫無禁忌地討論與核武器相關的政策，扎哈羅娃27号在例行記者會上說，日本是核門檻國家，一旦作出決定，日本能夠在較短時間內研製出核彈頭。小泉此番言論並不能以防衛作為理由來自辯，因為沒有國家威脅日本主權和領土完整，相反日本軍國主義思潮正死灰復燃。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呼吁日方铭记二战历史教训，并重回和平发展道路。
0: 澳大利亚国库部长吉姆·查默斯28号警告，中东战事持续带来的经济风险正在增加。查默斯当日公布了澳大利亚国库部的一份简报，简报指出，中东战事引发石油供应冲击，当前全球应对这种冲击的缓冲空间正在减少。中东战事爆发初期引发的油价冲击曾因市场调整而得到缓解，包括石油出口路线调整以及各国释放石油库存等。然而目前全球石油储备已被消耗，市场应对进一步供应冲击的能力有所下降。
1: 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

0: 国艾滋病规划署27号发布报告话，2025年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20万，超过57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两项指标均处于30几年嚟最低水平。报告强调，尽管相关指标下降，但国际资金削减以及艾滋病病毒预防同社区服务经费嘅减少，好可能导致艾滋病疫情卷土重来。
1: 法国文化部长卡特林·佩加尔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推出一项针对文化遗产机构和文物保管场所的安全行动方案。该方案包括6方面措施，旨在提升博物馆安全防护水平，应对有组织文物盗窃。2025年10月19号，4名蒙面人潜入卢浮宫，几分钟内抢走多件陈列珠宝后逃走。遭劫展品中，除一顶皇冠被警方找到外，其余仍下落不明。卢浮宫在此案中暴露出在安保等方面的诸多漏洞。前任馆长洛朗斯·德卡尔亦在风波中辞职。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大雨，25到26度。澳门中雨转大暴雨，24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25到28度。深圳中雨转暴雨，25到28度。珠海大雨转大暴雨，24到28度。佛山中雨转大雨，26到27度。惠州雷阵雨转大雨，24到29度。东莞中雨转大雨，25到28度。中山中雨转暴雨，24到28度。江门雷阵雨转大暴雨，24到28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转小雨，24到32度。纽约中雨转大雨，25到20度。旧金山多云，19到13度。
1: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有1.3米到2.0米嘅中浪区。香港海域浪高1.2米，水温25度。澳门海域浪高0.8米，水温25度。深圳海域浪高0.8米，水温25度。阳江海域浪高1.0米，水温26度。汕头海域浪高1.2米，水温25度。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7: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那没耐前，广东文旅资源对接会客十专场活动成功举办。对接会上，来自广东的企业和新疆客十的企业一起推介了粤客两地的文旅资源、线路和产品。6家文旅企业在活动现场签署了粤新处处好风光客源互送协议，标志着粤新处处好风光农文旅品牌正式发布，广东与新疆客十常态化客源互送机制正式建立。据了解，粤新处处好风光是新一轮广东援疆重点打造的农文旅品牌。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王家忠表示，15五期间，广东援疆将坚持农民旅融合发展方向，不断丰富粤新处处好风光品牌内涵，积极构建差异化产品体系，不断深化广东和新疆的企业、景区以及研学机构的合作，将粤新处处好风光打造成爆款产品。 接下来我们连线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教育文化处副处长罗泽平先生。

0: 罗先生您好，广东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将农文旅融合确立为产业援疆的重点方向。那请问，为做好粤新农文旅融合发展，广东援疆前方指挥部都重点开展了哪些前期准备工作？
1: 我们把农文旅融合作为15/5的援疆重点，我们主要做几件事情。第一是这个学经验明方向，就是去年我们11月份啊，就带着受援地就喀什地区的干部呢，到广东去实地学习我们百千万的经验，看怎么把这个乡村提升，怎么把我们的农文旅的产品做出来。然后呢，今年呢4月份呢，我们援疆办这边就印发了一个这个农文旅的一个方案，把我们这个援疆的这个方向定下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援疆指挥部这边呢也确定了我们的一个工作原则，就是一个援疆搭台、地方主导、市场运作、群众受益的原则。政府呢只是搭台唱戏，帮地方建立机制、带队伍，但是我们不参与到这个市场运营中。我们目前来说呢，已经统筹了1500多万的援疆资金，重点呢支持了苏沪这个民族乐器村，还有它周边的一个提升。啊，今年我们将会支持他们800万来做这个第4、第5巷道的一个提升，啊，争取把这个它这个环境提升起来之后呢，筑巢引凤，把我们的企业引进来。同时呢，我们也组织了两批，啊，第一批是14家，第二批大概有7、8家这个企业，就我们广东的这个文旅企业来我们这个晋江考察，到了我们的这个土木舒克，到了我们的苏沪，到了我们加师进行考察。目前来说呢，已经有企业有意向在这边投资做这个民宿集群，还有我们的这个数字游民部落等等的这些想做这样的产品啊，也在进一步跟当地的政府在洽谈，接下来会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些思路跟做法。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是画蓝图啊，定章法。我们今年5月份，我新一批的这个援疆干部进疆之后呢，我们就马上开展了8个专项的调研，其中呢有一项调研呢，就是我们农文旅的这个专项调研。经过调研之后呢，我们也出台了一个3年的一个行动方案，明确了这个议和两翼多节点的一个空间布局，就是以我们古城喀什古城为核心，再把苏沪乐器村还有加师的这个新梅的这个果林做成2个翼，点上突破，线上串联，那就把我们的远端的这个土木舒克也串联在一起，做成我们的一个就是既有核心又有分到两边的这个一个组合的一个农文旅的一个发展布局。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按照这个布局来部署谋划一些我们农文旅的项目或者配套设施的一些建设等等。
0: 好的，罗先生，那刚刚您提到今年五月广东新一批援疆干部进疆，广东援疆前方指挥部就迅速展开了推动粤新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专项调研，那么除了调研，你们还有没有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呢？
1: 进疆2个月哈，我们是5月22号进疆，啊，我们一边谋划一边动手。我们主要做了几个工作，第一个肯定是要落地一个就是我们作为示范或者展示的一个项目。那经过我们的这个谋划还有前期的调研呢，我们选定了在苏沪选定的几个村，作为我们一个农文旅的一个具体的落点啊，也是体现我们百千万在喀什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点啊，那就是我们沿着这个314国道，把我们苏沪乐器村还有周边的村落统筹起来，联动我们的帕乡，联动我们的古城，然后借鉴我们广东的这个乡村的一个提升，一个微改造的经验，接下来会提升它的这个人居环境，那把这个乡村呢，按照这个美丽乡村呢、还有美丽庭院的这样的建设，完善配套，一方面呢可以让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变美，另外一方面呢还可以让我们的企业有一个好的投资环境，也让我们的游客，让我们的消费者愿意留下来消费。目前呢我们广东的已经有一些这个头部的民宿企业呢，他们已经 完成了

0: 这个调查，还有这个当地的一个座谈，很明确的投资意向。我们的这个示范点的打造呢，在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的在推进。啊，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品牌的，还有客源护送的这个发布。啊，我们上个月29号，这个广东省文旅厅呢，就组织了我们这个几个地市，还有我们一些头部的旅行社，到我们这个喀什这边来进行一个客源护送的一个活动。在这个活动上面呢，我们也发布了我们这个月星处处好风光，这月星处处好风光的这个品牌呢，是我们新一批沅江提出来的一个龙文旅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品牌，啊，就发布了这个品牌。同时呢，在这个活动上面呢，我们有6家广东跟喀什的这个头部旅行社进行了一个客源护送的签约。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再继续推动我们的这个旅行社在这客源护送，还有我们的这个月星处处好风光的品牌贡献方面呢，再有一些新的一些动作。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积极的利用这个当地的一些节庆活动啊，来推动提升我们这个龙文旅的相关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在6月份啊，6月19号端午节那天呢，我们是支持喀什市举办了第三届这个喀什龙舟邀请赛。这个邀请赛的参加的人数啊，还有影响力还是达到了历年的新高。我们同步在这个邀请赛的会上，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应的一些其他的文旅的活动，现场这个反响也非常好。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利用我们这个加斯这边那个加斯瓜，它这边加斯瓜是他们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农产品，我们就通过它的加斯瓜，举办了一个这个加斯瓜丰收季啊，通过这个甜蜜之旅来吸引客流，带动了大概超过了1.2万吨的这个销售订单啊。这个我们这通过这样做呢，是也是以农促旅，以旅兴农，通过我们的这个农文旅来带动当地的农产品销售，促进了农民增收。
1: 嗯，那好的，您刚刚说到月星处处好风光龙文旅品牌的发布，那能否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呢？
0: 月星处处好风光这个品牌是新一批沅江重点打造的农文旅 IP，我们致力于将这个品牌打造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个重要载体，同时也是我们月星客源护送的主要通道，还有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融合的一个品牌。这个差异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全产业链的融合，而非这个单一的我们的旅游推荐。我们这个品牌呢，坚持农业筑基、文化复魂、旅游引流。将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我们苏沪的这个非遗乐器，啊，还有这个我们加斯县的新梅，还有我们兵团的这个军垦文化等等资源，串珠成链，把农产品纳入到我们的这个江品下天山的区域公共品牌体系，推动农产品向我们这个文旅的伴手礼，啊，我们这个文旅手信这个转化，实现食住行游购娱。啊，这六要素的全产业链的融合。第二个呢是双向赋能开放，并非是做这种单向的资源输送啊。我们品牌既推动啊，我们原来的这个悦客入江哈、啊，我们广东人游新疆这样的一些品牌，同时也是支持这个喀什的文旅代表到广东去进行一个推荐啊，依托这个广货行天下、江品下天山的机制，来实现这个客源互送、产品互销。来推动这个双向的流动，两地的企业呢联合开发了一些特色的旅游线路，啊，把我们的这个岭南的滨海风情，还有喀什的丝绸之路的这个文化呢进行一个有机的串联。第三个呢，我们还注重把这些机制留在新疆，而并非是只是短期的推动一些项目的堆砌。广东在县域经济发展啊，在我们的这个乡村的改造提升啊。还有我们这些乡村或者说县域经济产业的运营等方面有成熟的输出的经验，所以呢，我们在引入这个运营主体的时候呢，我们除了说把他们的这个运营的团队引进进来之外，我们也注重把他们的一些运营的经验，还有为当地培育一些本土的人才，真正的把带不走的发展动能留给他们这个溯源地。
1: 嗯，非常好的一个特色品牌。那罗先生啊，接下来月星处处好风光这个品牌在打造上会有怎样的具体规划呢？
0: 这个品牌呢，虽然是说是6月29号发布，但是其实我们这个品牌是从我们晋江以来就一直在谋划，只是说6月29号才发布嘛。啊，那未来3年呢，我们主要是分3步走吧。因为2026年我们这个品牌刚发布，那我们主要是做一个个产品的培育。那我们重点呢是要打造一个标杆出来，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喀什古城，它这个 IP 还有它的这个客源流量还是比较大，所以我们还是要谋划一个喀什古城到苏富的这样主轴的一个农文旅的一个谋划布局吧，来把喀什古城的客流常态化的引导向苏富，把它引到这边我们农文旅的这边这个项目过来，力争把这个项目先做火起来，做成一个标杆吧。到2027年呢，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市场的拓展，推动我们位于这个南疆旅游骨干线路的一些旅游动线的设计，然后参考的这个南疆的这个骨干线路呢，我们再来配套一些公共服务的一些设施，争取把这个南疆客流啊引导到我们的土木熟客，还有我们的佳士，还有苏富过来，把它从南疆的整个南疆的维度来看来进行一个引流吧。同时呢，我们也会推动，把这些成熟的线路呢纳入我们广东的这个旅行社的一个产品库，以及这个 OTA 平台进行销售。到了2028年呢，我们主要是做一个品牌的提升，推动我们这些核心的农文旅线路呢来申报我们自治区一级的这个旅游精品线路，力争把我们这个月星处处好风光来纳入我们丝绸之路文化旅游核心 IP 的一个矩阵。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倪星。今年5月，深圳第12批援疆干部人才抵达喀什，开启咗为期3年嘅对口援疆工作。咁下边我哋连线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邵文先生，一齐了解一下深圳喺促进粤新农民旅融合发展方面取得嘅阶段性成果，以及下一步嘅规划部署。邵先生您好，请问深圳援疆前方指挥部在促进粤新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近年来都取得了哪些成效？
4: 2010年啊，新一轮援疆工作启动，按照党和国家这个部署，深圳作为当前的21个援疆省市中唯一计划单列市，承担着对口支援新疆喀什市和塔县任务。十四五以来，深圳累计选派的援疆干部人才是有1205人，投入财政资金是69.47亿元，组织实施援疆项目376个，带动了社会企业投资超320亿元。其中社会捐助这一部分超过了3.8亿元。我介绍一下粤新农文旅发展方面，十四五以来，深圳援疆紧扣粤新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主线，坚持产业筑基、文旅赋能、民生导向，统筹援疆资源精准发力，推动喀什市、塔县等地农文旅产业协同升级，取得一系列扎实的成效。一是打造3个乡村振兴示范小镇，打造喀什市帕乡、稻乡全村万亩海水稻生态景区，成功获评3A级旅游景区，支持喀什市百乡发挥林果业优势，建成百亩葡萄园、石榴园。在塔县班迪尔乡布局沙棘、雪菊、黑枸杞种植与加工基地，带动群众增收。二是科技助力授源地农牧业发展，支持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推动建成南疆绿洲农业科创中心，支持塔县牦牛品种改良，帕米尔牦牛成功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值达1.49亿元，惠及农牧民800余户。三是多措并举，促进文旅能级提升，开通深喀直飞航线，累计服务旅客已超过17万人次，完善喀什古城、帕米尔旅游景区两大5A级景区配套，成功创建红旗拉甫国门4A级景区，大力实施引客入喀工程，通过马拉松、龙舟赛等文体赛事，与深圳专场文旅推介，持续扩大喀什文旅影响力。目前，喀什已入选2025全国县域 铝融合百强线，塔线也入。

0: 选了全国旅游名城名镇创新发展案例。
1: 好的。那今年下半年呢，深圳沅江前方指挥部在深化粤新龙文旅融合发展方面有哪些重点部署呢？
0: 下半年啊，深圳沅江将紧扣粤新龙文旅融合主线，在前期全面摸排调研、系统盘点资源的基础上，聚焦示范打造、业态升级、品牌引流、协同赋能四个方向，精准发力，推动龙文旅融合升级破效。一是抓实标杆项目落地，打造特色融合样板，支持并加快推动喀什市与国内知名民宿企业合作落地，引入广东专业龙文旅策划团队，系统盘点本土自然文化特色资源，统筹龙文旅专项扶持经费使用，支持帕乡、百乡、班迪尔乡三个乡村振兴示范小镇建设。二是深化业态融合创新，夯实产业发展支撑，持续推进深爱浆果工程，提升特色农产品品牌价值与文旅附加值，依托南疆绿洲农业科创中心平台，扩展农业研学科普体验业态，扩大青少年研学覆盖规模，打造喀什古城沉浸式人文休闲与民俗特色街区，加快慕士塔格冰川旅游配套建设与运动资源开发，全面提升旅游产业的品质。三是强化品牌活动引流，深化引客入喀工程，持续打造喀什马拉松、帕米尔之声音乐节等文旅活动，联动广东深圳客源市场开展精准文旅的推介，持续扩大喀什文旅品牌影响力。四是拓展协同发展路径，强化要素保障支撑，统筹喀什古城景区与近郊乡村资源的融合，串联打造精品龙文旅线路，对接深圳公益机构，谋划生态保护、科普教育相融合的特色文旅项目，强化资金、招商、宣传全要素保障，助力粤新龙文旅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
1: 好的，那邵先生，那今年呢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深圳沅江前方指挥部如何系统谋划、持续深化沅江工作？
0: 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深圳沅江前址以“十五五”规划为抓手，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条主线，我们紧扣产业沅江、民生沅江、干部人才交流、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和文化润江这五大重点领域，高标准推动实施一批促发展、惠民生、聚民心的好项目，奋力书写我们深圳“十五沅江”工作的新篇章。一是强化赋能提质，精准施策，开展产业支援；二是聚焦民生福祉，巩固提升民生服务成效；三是强化精准对接，做好人才支撑；四是深化拓展民族三交和文化润江。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广东沅江助力粤新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咁接落嚟，我哋连线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嘅副局长徐燕女士。徐女士您好，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喀什独具特色的文旅资源和本地产业，另外呢，当地是如何将这些资源跟产业有机结合，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的？
4: 喀什呢，是新疆首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古丝绸之路的核心枢纽，汇聚了大漠、绿洲、胡杨、冰川、高原、湖泊等各类景观，涵盖世界六大类旅游资源，全域现有209处文旅资源点，优良级资源占比达到了60%，辨识度极强。文化非遗呢，也是我们喀什的核心特色。我们拥有12木卡墓、刀郎麦西莱普2项世界级非遗，以及塔吉克族鹦鹉等470余项各级非遗项目，土陶、爱德莱斯绸等传统的手工艺在喀什古城活态传承，民俗文化底蕴深厚。现在的喀什兼具丝路古韵与自贸区的现代活力， 形成了全域街景、四季可游的。

0: 优质文旅发展格局。2025年，喀什接待游客呢是5012万人次，旅游收入450亿元。喀什本土特色产业是以特色林果业为根基，同步发展非遗手工、民俗餐饮、乡村休闲、特色农产品加工等，共同构成了农文旅融合的核心家底儿。在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方面，我们主要呢是有四条路径：一是错位布局，我们立足区域资源差异。近郊呢，主打农耕研学；城郊微度假，比如像这个疏附、英吉沙、加诗，重点打造林果非遗民俗线路；叶城、麦改题、塔县，依托生态资源培育乡村特色产业，从而形成全域联动、特色互补的发展体系。第二呢，是串联提质，我们贯通林果种养、采摘、农产品销售、文创开发等全产业链，擦亮喀什味道农产品品牌，同时融入土陶技艺、民俗演绎、乡村巴扎等特色场景，来打造沉浸式非遗文旅特色 IP。第三呢，是完善配套，我们通过不断升级乡村道路、民宿等基础设施，来提升我们喀什文旅的服务接待能力，通过推行企业家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带动群众入股增收、就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第四个方面呢，是守牢生态底线，深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发展。我们始终坚持保护性适度开发，守护乡村原生态风貌。以农文旅融合产业为纽带，来促进各族群众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从而实现生态、产业、文化、民生协同可持续发展。
1: 那您觉得在广东的对口支援下，喀什本地的农文旅产业发展得如何？
0: 在广东省的全方位对口支援下，现在我们喀什农文旅产业提质迭代，在业态升级、富民增收、群众就业和民族团结方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一呢，是在景区的品质提档升级方面，我们文旅的业态不断的呢呈这个丰富和多元化发展。我们充分的用好广东的沅江资金规划和运营等全方面的帮扶和帮助，在加诗的城中胡杨林景区成功创建了4一级景区，同时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拓展生态观光、鲜果采摘、民宿研学等多元业态，打破了以往单一的观光模式，实现了4季常态运营。在疏县的民族乐器村，我们对标4一级景区创建，打造了集非遗展示、手工体验、民俗演绎、特色商贸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场景，大幅度地提升了景区的承载力和吸引力。其次是激活文旅市场，拓宽了富民增收渠道。我们充分借助广东引客入喀、文旅推介和客源引流等一系列的专项举措，成功地打通了大湾区优质客源市场。近2年呢，喀什乡村文旅的客流、旅游收入持续增长，同时也有效地带动了我们当地农特产品和非遗文创热销出圈。第三呢，是带动了就近就业，夯实了乡村振兴的根基。农文旅全产业链发展，为我们本地群众也搭建了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的平台。特别是在这个景区运营、民宿餐饮、非遗制作以及导游服务等岗位，吸纳了大量的本地群众稳定就业。同时，广东省常态化的在我们这边呢，来开展文旅服务、匠人技艺、民宿运营等一系列的技能培训，也极大的助力提升了我们本地群众稳定增收的这个技能。第四呢，是

0: 深化文化铸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以粤喀文旅合作为纽带，推动岭南文化与喀什本地丝路民俗、非遗文化的深度交融，通过依托粤喀双向文旅交流、入喀旅游互动，促进了两地群众常态化的交流、交往和交融，让景区成为民族团结、交融互通的重要场地，持续厚植了粤喀同心的深厚情谊。
1: 嗯，那下一步，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在促进粤新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还有哪些规划和部署？
0: 首先呢，我们将继续优化全域布局，提档景区能级。我们将充分依托广东沅江优势，做强一河两翼多节点的发展格局，重点呢推进舒服民族乐器村，真创4A，完善文旅配套，打造粤喀交融特色示范片区。其次呢是丰富四季业态，补齐产业短板。我们将依托广东专业力量来优化精品旅游线路，不断深挖丝路非遗林果资源，丰富研学、采摘、露营等多元业态，破解旅游季节性难题。第三呢是深化双向引流，做大双向市场。我们将持续打响粤新处处好风光的品牌，深化百万广东人游新疆行动，常态化的开展客源护送和文旅推介。四是共育本土人才，夯实我们的内生动力。我们将通过深化粤喀人才共育机制，常态化开展文旅实操培训、骨干赴粤实训，来推动沅江帮扶从项目输血转向人才和机制造血，不断筑牢产业长效发展的根基。第五个方面呢，是聚焦惠民富民，深化团结交融。我们将学习广东的百千万工程经验，不断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以粤喀文旅文化双向互鉴为纽带，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打造东西部协作产业富民、民族团结的样板。
1: 好啦，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允。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技艺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聆听非遗技艺的呼吸。
1: 近日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位于我国江西省景德镇市，分布在磁石、高岭土储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的幽灵地带，是十到十九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中的代表性遗传。新遗项目既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亦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1: 记者近日跟随国家文物局深入景德镇各遗产点进行探访，新遗为这座千年瓷都带来了什么？历时11年的新遗之路又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下面请听专题《不只是瓷器》。
3: 青石板路，明清老宅，蜿蜒溪流。七月，记者走在位于景德镇老城区西北角的三闾庙古街，小雨淅沥，两旁经过修旧如旧、修缮的民居与店铺，如今不少已变作餐饮、文创和非遗体验空间。唯有街心那道被车轮碾压了数百年的凹槽，仿佛还回荡着穿越千年的涛声与车马喧嚣。及至街口，此行的目的地三闾庙码头豁然眼前。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指着古码头所在的昌江东岸告诉记者，这里便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4: 如果按古代生产繁盛的时候，昌江东岸全是码头，朱氏下弄、刘家下弄，所有下弄都能通江，便利于每一个人就近直接到江里面，江是它的最便利的通道嘛，所以他们通江都能打开，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所以昌江东岸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3: 这座由青石、长条花岗岩砌就的古码头是明清时期景德镇最重要的货运枢纽之一。当年瓷器正是从这里装船起航，经鄱阳湖入长江，再扬帆出海运往世界各地，为景德镇挣得了世界最早的工业城市和与中国同名的 China 美名。其实当年码头运送的远不止瓷器，还有烧瓷所需的燃料、柴草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景德镇联合考古发掘总协调人，王光尧坦言，今天的景德镇不只是一个瓷都，考古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单一窑址或出土器物，而是聚焦于景德镇制瓷业的全产业链。
4: 对我来说，以往的考古仅仅是关注瓷器、瓷窑址代表它的生产了什么，现在呢，这个是跟陶瓷相关的一个生态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还有粮食，还有柴草，是一个物资储备码头，也造就了人来人往，所以它就成一个相关的由瓷器生产带动起来的一个商业发展区。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包括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等五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完整覆盖了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构成了一条从开采到烧造再到外运的完整产业链。景德镇申报项目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魏青说，五个组成部分中有两个都是近年来新发掘的，目的正是为了补上这条产业链的关键拼图。
5: 景德镇这个案例，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基于我们既有的高级别的文物的存量来做的工作。五个片区里面两个是新的，然后整个45个构成要素里面有将近一半在最后这一轮申遗之前是没有

0: 所谓定级的保护身份的。所以这都是一个就是在主题引领下重新去整理发掘地方的资源潜力，然后再把它整合的一个过程。
1: 2023年到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在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的协作下，景德镇完成了15项考古发掘，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同时设置公共空间36处，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值得一提的是，申遗过程中新发现文物近100处，新发现的磁石、窑柴产区遗存被纳入申报要素。申遗项目也从最初的御窑厂拓展至如今的手工制瓷全产业链，完成了申遗文本的编制。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说，省里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2: 在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行政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如何有序发展，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 申遗不仅仅是申报，更重要的是遗产的保护和展示。目前景德镇45个遗产点位中，绝大部分已经向公众开放。记者在景德镇早期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窑遗址看到，山峦叠翠间，窑砖墙与竹林相映成趣，附近村民在绿地上乘凉休憩，整座遗址宛如一座开放式园林庭院。负责阐释展示体系和环境设计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忠慧说，
3: 这个馆改造之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建筑，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一个黑房子，但现在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你只要预约了，周边的村民进来，然后都可以在这里共享这个空间，管理方也在用，然后村民也在用，就也是我们和环境打通，把遗产还给环境，遗产还给社会的这样一个思路。
1: 景德镇项目是全球首个以手工瓷业全产业链生产体系为核心属性的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项目的空白。而比首个更动人的是，它依然活着。6万井漂、5000洋井漂在这座城市里拉胚、化釉、烧窑，与古窑火遥相呼应，成为传统技艺延续至今的最生动主角。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4: 景德镇申遗选了一条最难的路，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这些核心要素。这5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1: 从最初聚焦于御窑厂等核心窑址，到如今扩展至遍布城乡的45个遗产点位，景德镇申遗的11年是一场观念的重塑。世界遗产的价值从来不在于拔尖的孤峰，而在于完整的脉络。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创造了什么，更在于它如何创造、如何流转、如何生生不息。
5: 身为不是终点，而是重新认识景德镇的起点。接下来等我们通过专题一起走入景德镇的遗址现场、监测保护中心和实验室，探秘这座瓷都如何从泥土中打捞历史，又如何在科技中延续窑火。
1: 记者走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监测平台，看到实时更新的数据巨幕，全时段全方位守护着景德镇瓷业遗产的安全。监测平台负责人徐冠祥说，平台通过仪器监测、遥感采集、外部接入等手段，对遗产本体、自然环境、游客管理等进行重点监测。连日来，景德镇雨水较多，地下水位成了最牵动人心的指标。
6: 就朱氏下弄的，它是沧江河临岸的一个要素点，那个河道的那个上涨的话，也会带来那个地下水位的上涨，也对这个遗址本体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也通过这个地下水位的这个变化情况，及时的掌握到它的那个上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启动降水井的方式、布设沙袋的方式，以及挡水。

0: 水隔板的方式缓解这一个压力。
1: 作为景德镇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脑，监测平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旦发现数据异常，平台会快速调度联系监测站和巡护站的巡查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核查与处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博馆员、巡护站站长孔欢欢告诉记者，巡护站现有9人负责御窑厂保护区内6个遗产点的日常守护。从日常巡查、病害检测到对游客进行分流疏导，每一样都马虎不得。
2: 像南路遗址，南路遗址的话，你像这个地方展示面积也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导游了或者是带一些团哈，人会比较多。每一个遗址点它都有一个承载量，一旦超过这个承载量的话，超过这个警戒线嘛，那可能遗产中心那边就会通知我们，我们可能要去现场处理一下，然后对这个人员进行分流，保证整个遗址的安全。
1: 3州4码头4山8屋9条半街18条巷108条里弄，作为古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每一个空间都因此而生。2023年至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全国多家文博单位协同，通过聚落考古的理念，在景德镇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将反映瓷器生产链条、人群来源、道路交通网络的14处遗址串联起来，通过一手资料讲清何以景德镇。在落马桥窑址连续叠压的地层出土资料，实证了景德镇从宋到清近千年连续不断的瓷器生产史。对高岭土、磁石矿、柴运码头遗址的考古，厘清了原料开采、运输与供应体系，以及对昌江上游腹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而在历史上桃阳十三里的北端起点观音阁窑址，发掘工作更是一再将历史向前推进。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考古领队高倩：
3: 以往我们对于观音阁遗址的整个认识，把它认为是一个明中期的民间窑厂，但是我们经过24年的发掘，把它提前到了南宋，然后到25年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开了一个2期的探沟，发现了北宋的遗址，深化了我们对于两宋时期整个景德镇的窑厂的分布、它的生产的这种格局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的。原来镇区的时候，尤其是观音阁在明代如此出名的一个窑厂，它是有一定的生产基础的，它就是可以早到北宋时期。
1: 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出莹枕如玉的青白瓷。元代景德镇匠人采用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烧制釉下彩青花瓷，一举开启了世界陶瓷史的彩绘时代。至明清，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更是争奇斗艳，将陶瓷装饰艺术推向极致，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而这份绵延不断的创新精神同样深刻塑造了景德镇的城镇肌理。考古发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服从于瓷业生产的逻辑，处处透露出工业文明的效率与集约。在朱氏下弄，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讲解员彭天豪指着遗址边上的路面告诉记者，当年这里就是江边。
4: 景德镇这个地方多的是什么？其他来景德镇做生意的，他们来到这之后呢，总得找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说他们决定在江边开垦这个土地。因为江边其实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景德镇烧完瓷器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废料存在嘛，比如说碎瑕玻、碎瓷片这些的，那他们怎么处理呢？就往江边倒。所以说江呢是一直在缩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有人都能在这72道工序里面找到一个饭吃，所有人的命运都跟景德镇连在一起了，就是这就是朱氏下弄的一个意义所在。
1: 考古让深埋地下的街区重见天日，也让数以万计的瓷片从泥土中回到聚光灯下。这些碎片虽静默不语，却承载着千年的烧造技艺。今天，考古人尝试用另一种方式为他们建立永久的数字身份证。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一排排深灰色的铁柜如同一个个守护文明密码的时空胶囊，这里存放着从晚唐到民国时期的古陶瓷基因样本。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告诉记者，目前景德镇建成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科研人员正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对深埋于地下的古瓷片进行全息体检，提取出涵盖胎、釉、彩、纹饰等基因数据。
5: 古陶瓷金库我们运行到现在，这10例标本我们目前做了有将近5000套了，5000套的标本里面我们提取了将近150万到200万条信息。另外呢，我们通过申遗也更好的来把基因库的标准化往上提升了一个台阶，甚至以此为基础在做国际的古陶瓷科学表征的标准化，甚至我们还会推出来基于基因库

0: 的陶瓷 AI 智能体。未来人们对从古代陶瓷、从景德镇陶瓷、从御窑陶瓷上需要汲取的纹样、造型、色彩，甚至它的工艺等等信息呢，将来都会从基因库中获得很好的支撑。
1: 从监测平台的实时守护，到遗址现场的考古发掘，再到基因库对古瓷片的数字化留存，景德镇的申遗故事既是对过去的打捞，也是对未来的作答。而申遗成功从来不是终点。正如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所说，对景德镇的认知与保护仍在不断深化。
2: 在一个历史城市来说，你对遗产的辨识啊是没有止境的，并不是说申遗成功了就把景德镇所有遗存我们真的全部的梳理清楚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允。开封应隋唐运河的开通，迅速繁荣起身，依托于运河的快捷便利，越来越多的商人开始参与到运河贸易当中。运河的运输功能亦不再由国家独享，它开始成为一个开放的公共的水上交通网络，来来往往的船只日渐增多，运河亦真正成为国家经济的带动脉，将纬度不同、气候不同、物产差异很大的东南地区和北方地区密切地联系了起身。
0: 但经济一路向好，依然无法扭转北宋的力量颓势。公元1127年，北宋政权灭亡于金军铁蹄之下，但是这个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将另一座城市推上了历史的舞台。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

0: 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运河中心时代第三集。
1: 杭州，它位于大运河的南端，是江南运河、浙东运河和钱塘江三条水路的交汇点。北宋亡国之后，幸存的赵构离乱辗转，建立了南宋王朝，最终将临安定为临时都城，也就是今天的杭州。此后北方政权的威胁并未放松，但南宋王朝竟然坚持了150余年，这是怎么做到的？还是让我们回到杭州的历史现场吧。
2: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
3: 讲，一个时代它很散啊，你就找不出聚焦点呢，就人家不知道把眼光落在哪里，你必须有个聚焦点。从临安城作为一个聚焦点来观察那个时代。
1: 这里是位于杭州的南宋遗址陈列馆。2004年，考古人员在这里发掘出了南宋时期的御街遗址。御街自古以来就是杭州商贸最繁盛的地点之一。宋史专家包伟民一直致力于解析南宋如何得以长期存续的疑惑。
3: 兵渡临安，他想离开这个长江防线更安全一点，所谓重江之险。大概他的骑兵不能像北方的平原地区就能完全铺开来了，这个使用，这个是肯定，因为你过这个河就不是太方便嘛。主要的两条河流，一个是长江，一个是钱塘江，所谓重江之险。
1: 水给了他天然的防御屏障，而又是水给予他成长的力量。杭州本就是江南人口较多的州郡，宋都南迁后备受战乱之苦的北方居民纷纷南渡，临安城内人口飙升，物资需求量巨大。
3: 御街一直是这个城市的中轴线，它的宽度啊，建筑体量啊，你可以去想象跟唐代长安的完全不一样。南宋的有个人叫周辉，他就说在北宋的时候啊，就在开封那个御街呢还是很宽的，皇帝这个反正如果皇帝出行，两边的这个老百姓当然根本够不上了。南宋的时候呢，皇帝出来啊，他说你都可以看到他下面那个穿的那个就下摆的裤子，就很近很近，因为它很窄嘛。
1: 南宋时期，宋金在政治军事上的对立使运河被切为两段，北段运河在过去数百年里维系南北的作用完全消失，但流水自有其生命，仿佛是一种象征。北方的国土已经不在，那么不如就扎根在这富饶的南方江河大地，努力经营生活。长江以南的江南运河段渐渐成了南宋王朝的生命线。
3: 这个地区的经济的发展的它背后的基础是整个的普遍民众的辛劳的投入。你就是你一块田，我一年种两季，它不是说我的产量增长100%就产出200%了，不是的，可能只增长50%，产出是115%，但你劳动力投入可能要250%。
1: 而运河的存在将这样的勤劳成果进一步盘活了。南宋诗人陆游也描绘了江南运河对临时都城杭州的重要性。从镇江到杭州，在南朝时代是不通航的，到隋炀帝时开凿了400公里的运河渠，河宽33米。朝廷能够在杭州建路，都是因为有这条河。汴河和这条渠都由隋代建成，却最终为我宋朝所用，这难道不是国运使然吗？
3: 它是一个主要的交通干道，

0: 不仅仅是因为它要把周边的这个物资财政收入通过江南运河运过来，另外呢也是这个朝廷，因为政治中心指挥中心在这里嘛，它跟外部世界的联络也是靠，主要靠这条河流。
1: 随着宋都南迁，大量的手工业者也来到了江南地区，运河沿岸的手工业也发展了起来。这种特别的染印布料叫做蓝印花布，宋代称作耀斑布。南宋时期，嘉定及安亭镇的蓝印花布业已极为繁荣，形成了织机遍地、染坊连街、河上布船如织的壮观景象。而当时纺织技术的分工也更加精细，这是南宋耕织图的元代摹本，其中的织图卷由24个场面组成，细致描绘了江浙一带蚕织户自腊月育蚕到夏季入乡养蚕织帛的整个生产过程。这幅图在南宋各地影响广泛，大大提升了当时的丝织技术，而运河的便利交通也促进了产业工人的流动，纺织业迅速发展了起来。
0: 因为靖康之乱以后，北方很多人逃难逃过来了，所以大量人口聚集在这里，它会推动这个地区在某种程度上的发展。
1: 南宋宁宗嘉定以前，北方强势的金朝从未放弃侵扰，南宋经常疲于战备，战备物资的消耗和军费的支出巨大。但正是由于江南运河带动了沿岸经济的发展，也成为政府布达政令、遣发军旅、流通物资的重要通道，临安城于是有了稳定的基础。也许是困境激发了经济自救的能量，北宋年间，杭州是运河的一个终点，但到了南宋时期，它却成为了连接南方水系的起点。一张以此为中心向各地散射状分布的水运交通网络在慢慢形成。市场也逐渐扩展到了整个京城。吴自牧的《孟良录》中描绘了临安城的繁华景象。王朝赞助的都城里，丰富的商品汇聚，各行各业繁盛，从和明门岔子外到官桥下，没有一家不从事买卖营生。城里人丁兴旺，做买卖的人是往昔的10倍多，熙熙攘攘，其他地区无法相比。宁波在宋朝时被称为宁州，这里既是南宋浙东运河的终点，同时也是这个国家海外贸易的起点之一。因宁波特殊的地理位置，唐代就在这里开辟了通往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南洋等地的航线。两宋时期，宁州港更是成为了与广州、泉州齐名的三大贸易港口之一。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的王光远正在修复本地挖掘出来的南宋时期的文物。
2: 从我们宁波的本地的城市考古这一块来看，来自于全国著名的窑口在我们宁波城市考古中，其实在南宋这个时期都有发现，包括一些海外的，比如说波斯釉陶啊、高丽青瓷啊，在我们这里其实都有发现的。这从侧面呢可能也印证了，就是当时我们宁波其实是一个东亚的这么一个商贸的中心吧。
1: 南宋初期，赵构被追杀一路南下，在淘经海路的过程中，他发现港口贸易获利最多。当时陆上丝绸之路已被彻底阻断，而新朝廷的建立开支更加巨大，

0: 面临这种境地。南宋王朝在衰微中竟酝酿出远见和希望，进一步把目光投向了海洋。
1: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佳琪：
2: 那么正好我们知道，从北宋到南宋时期，阿拉伯之地他们发生了这个长期的这个十字军东征，就导致了阿拉伯地区的经济贫困。那么这种经济贫困也促使阿拉伯地区的商人，他们利用当地的资源，然后进一步扩大海上贸易来解决这种贫困。所以这种商业举动正好和宋朝发展海外贸易的这种需求呢，正相契合。
0: 在连接东西方的海上贸易潮流中，香药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南宋的都城，杭州是当时香药最大的消费市场，人们对商品的需求超越了生存和温饱的需要，城市风尚急剧变化。上层社会在日常生活中离不开香，妇女用的日常化妆品中也添加了香药，杭州的市井间甚至已经出现了使用香皂沐浴的风尚。当时阿拉伯商船载着印度洋沿岸和东南亚地区出产的香药，经过海上漂泊，到达中国的泉州和广州，由近海转运到宁波，从宁波再经过浙东运河到达杭州。于是这条浙东运河成为了南宋连接世界的通道。为了管理对外贸易，朝廷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等地设立了市舶司，收取商税。因为浙东运河，明州也成为了杭州与海外贸易往来最重要的中转站。随着海外商船的到来，一袋袋的香药被转运到了去往杭州的大船上。这些舶来的奢侈品成为了南宋朝廷重要的税收来源，河海联运的新模式也由此开启。
2: 那么这种海上贸易呢，它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尽管我们学界目前对它的认识呢不一致，那有人认为它比例很高，有人认为比例很低。综合来看，那么海上贸易对整个宋朝的财政，还有财政之外的对外交往以及这种这个朝贡贸易，它的作用都是相当突出的。
0: 藏于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的南宋直罗盘陶俑，陶俑怀抱着一个带有指针的大罗盘，这就是当时的指南针。当阿拉伯人东行到达南宋之后，指南针也随着商贸的往来传到了欧洲。指南针的普遍应用助推了南宋海外贸易的发展。但当时的阿拉伯人应该不会想到，指南针的传入成为了后来地理大发现最为有效的推动工具之一。南宋时期，大量新航路被开辟，范围也从南海、印度洋推广至波斯湾和东非。一条真正的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开启。人类古老文明几乎都与大江大河有着密切关系，它们是交流的通路，也是生命的滋养。而对于此，中国的宋代足以成为一个独特的代表样本。它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却创造了文化发展的昌盛和经济制度等诸多方面的辉煌成就。一条人工大河清晰流过命运多舛的王朝，流过他生命历程中一个个重要的节点。

0: 流经他的兴衰发展，命运变局，这一切何以可能？在看过两宋王朝与大运河的纠葛历史后，我们或多或少会有答案。
1: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嘉允。7月27日至29日，根脉中华推出系列报道《不饶郭风贵，穿越千年的仪式感》，今日播出陆明彦。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城筐是江。人之好我，

0: 相，我有执酒，嘉宾是燕敖。悠悠鹿鸣，食野之禽，我有嘉宾，古色古琴。古色古琴，何乐且单，我有执酒，以宴乐嘉宾之心。
1: 啱先我哋听到嘅系演员刘君朗诵嘅《诗经·小雅·鹿鸣》，一首《鹿鸣》描绘咗周文王宴请宾客时雍容和乐嘅景象。咁乜嘢系鹿鸣宴呢？我哋嚟听下中国人民大学张毅嘅讲述。
2: 鹿鸣宴，它其实是古代科举考试的一种配套制度。它是在科举考试放榜的第二天。如果是地方的考试，那就是地方的最高长官；如果是国家一级的考试，那主考官就是天子，由这个主考官来招待榜上有名的已经考上的学子。那么在金榜题名之后，这些学子能够参加鹿鸣宴，这是他们一生的荣耀，在民间也会传为美谈，认为是人生的一大快事。那么一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些学子他们的招待会要叫做鹿鸣宴呢？追根溯源的讲，这个鹿鸣宴之所以叫鹿鸣宴，它的名字来自诗经。诗经的小雅中第一首诗就叫做鹿鸣。那么鹿鸣这首诗讲的是什么内容呢？经学家一般认为，鹿鸣讲的是周文王宴请他的贤臣欢乐聚会的这么一首歌。它刻画的也是宴会上君臣和谐其乐融融的这种场面。
3: 古代的鹿鸣宴是科举考试的配套制度，科举放榜次日，地方乡试的鹿鸣宴由当地最高长官亲自主持，如果是全国级别的会试、殿试，就由天子或钦点的主考官出面辞宴。本代新科及第的学子可以跻身鹿鸣宴的席位，是这些读书人毕生引以为傲的殊荣。
1: 这样一首请客吃饭的诗，他为什么要放在《诗经·小雅》的第一首？鹿鸣有什么心意？这首诗的背后隐含着怎样的一段历史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的讲述。
2: 它是一首典型的《诗经》中这样一种重章叠句的诗歌。那么我先把它的这个第一章给大家翻译一下。他说呀，鹿儿悠悠的鸣叫，

0: 着野地的平菜。我有尊贵的客人，我鼓瑟吹笙来招待，鼓动笙管，吹动簧片，我还用筐装着礼物表亲爱，好让大家喜欢我，只是我大道所在。他这么一段话，那么如果再往后看呢，二章三章它有很多重复的词句，这就是典型的诗经的特点，重章叠句。你看悠悠鹿鸣，食野之苹，第二章悠悠鹿鸣，食野之蒿，第三章悠悠鹿鸣，食野之禽，然后每章有我有嘉宾如何如何，这样一种重章叠句呢，就会使这个诗歌呀段落整齐，有一种秩序感，同时呢它还稍微的有点变化，让它不呆板。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在整齐中呢还有加深，它会逐层的深入。第一章讲到这个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讲我招待嘉宾，但是到第二章它就补充信息了，它补充了嘉宾是什么样的人，我有嘉宾德音孔昭，是有素质的人。然后呢他又讲我有执酒嘉宾诗宴肴，那么他又补充了我这个宴会上啊不但有琴有音乐还有美酒，这就是一点一点的补充。第三个特点，从这里面我们又能够看到这个诗在这个逐渐补充中它有一个参差错落的变化，它有一种参差之美。比如说第一章他讲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他是音乐，第二章我有执酒嘉宾诗宴肴，他讲美酒，讲音乐的时候没有讲酒，讲酒的时候不讲音乐，但是到了最后一章的时候同时既讲到酒也讲到音乐，我们能感受到好像这个整个宴会的场面它逐渐的推向热潮，好像又有酒又有音乐，让它同时出现。所以这个是一个看起来简单的重章叠句的小短诗，但是实际上呢它的布局谋篇又是非常精心的，可以说是十分的精美。那么因此呢它也历代传颂不休。那么这样一首请客吃饭的诗，它为什么要放在诗经小雅的第一首，咱们就不能不讲一讲周人的历史和周国的文化。这首诗的背后隐含了周人对于治国的基本理念，也可以说是周文王取天下，武王以下定天下的一个核心的秘密。他讲的是周文王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怎么得到人才，怎么得到人才的欢心，怎么能够君臣和谐共处。那就得先说说这个鹿鸣，他为什么叫做鹿鸣啊？鹿啊，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是一种特殊的动物，古人认为它有一些美德，有一些特殊的习性。什么呢？它不吃独食，就是一只鹿如果发现了有一片可吃的植物，它会高兴地悠悠鸣叫，来叫它的同伴一起分享，它不会吃独食。这也就象征了君王周文王，他爱护自己的大臣，他愿意跟大臣们分享，他和他们是和谐友爱的关系。所以这就是鹿鸣它的深意。再看具体的诗的内容，上来就是这个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君臣们一起喝喝酒吃吃饭，他讲这个事儿。那么这个事儿为什么能够包含周国兴起的秘密呢？它其实是通过一系列的互动来融洽一个集体的感情，让这个团队更有战斗力。所以说呀，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它表面上是饮酒作乐嘛，但实际上它写的恰恰是，或者说当年诗人的出发点，它恰恰是讲周文王他是怎么进行团队建设的。
1: 从千年前鹿鸣宴上的悠悠鹿鸣，到今日不夜饭台上的推杯换盏，变的是宴席的形式，一变的是学子们寒窗苦读后与同路人分享喜悦的滚烫心意，两场跨越时空的相聚，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经过往的耕耘，赴未来的申请。
2: 拔穗、合影、设宴告别，现代毕业典礼藏满感恩与期许。其实自古至今，学子结业的仪式从未缺席，日入日败之间藏住中国人延续千年的求学初心。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7: 大家好，我是嘉允。在中国众多的地方戏曲中，有一个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地方剧种山东梆子，属于梆子腔系。明崇祯年间，山峡梆子沿黄河商路传入山东后，经秦汉和语言改良和本地的民间戏曲融合，正式形成如今的山东梆子。主要传唱于老西南和老中原王地区。2008年，山东梆子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几百年来，山东梆子从民间戏台走上省市乃至国家舞台，变化的不单只是舞台，它更寄托着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凝结着多少代传人和演职人员的心血与汗水。在时代发展当中，山东梆子不断创新，具备了与时俱进的表演技巧，以独特的魅力守护着这份来自黄河流域的文化基因。跟着下来，请听山东泰安台采制的专题《山东梆子山东人：永远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8: 近日，山东梆子传统剧目《两郎山》正在山东各地上演。故事取材于《杨家将演义》，讲述了北宋名将杨继业率军抗辽，因主帅潘仁美不派救兵，杨继业被困两郎山，最终兵败，撞死于李陵碑下。整部戏传递着忠义爱国的英雄精神。鼓一敲，大提琴一拉，演员一张口，台下掌声不断。

山东梆子主要根植于泰安、菏泽、济宁、聊城等沿黄城市。多年来，当地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山东梆子的传承与发展，不断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和继承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从其发展脉络、剧目库、表演艺术、音乐唱腔、服饰道具等多个角度做好巩固与创新。以山东泰安市为例，早在1953年就建起了山东省唯一一个山东梆子艺术

0: 研究院进行史料整理、研究创新、人才培养、传承普及等工作。2019年，该研究院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山东梆子保护单位。近年来，研究院一直致力于山东梆子的保护与传承，先后排演了《降头记》《辕门斩子》《泰山除鹰》《情满泰山》《扫娘》《泰山石敢当》等剧目，其中多部荣获山东省5个1工程戏曲精品奖，现代戏《扫娘》等作品反响热烈。汤恩市每年开展600多场城乡文化惠民活动，一出出剧目用生动鲜活的例子传递着文明理念，让群众在欣赏戏曲的同时更新观念，丰富思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山东梆子代表性传承人杨胜军说，
1: 山东梆子扎根于一方水土，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多年来啊，我们从传承一段唱腔、一支曲牌、一出完整剧目，挖掘传统优质剧目，并实现城乡常态化演出，不断夯实传承根基，进一步守护传承，发展好这份古老戏种，使其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是我们当代文艺工作者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0: 人才兴戏，梨园薪火代代相传。近年来，当地政府通过加强艺术院团与艺术院校合作，定向委培、设立研修实践基地等形式，着力提升人才培养的精准度，依托戏曲名家工作室，通过名师带徒等方式推动青年人才成长。目前，踏恩市已有50多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广大戏曲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坚持守正创新，在创作、演出、研究等不同方面深耕细作，推动山东梆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连接传统与现代、综合多元表现形式、彰显中华美学精神等方面积极展现作为，积累经验，推出成果，显示出戏曲传承发展的活力与亮点。近期展演的传统剧目《两郎山》就加入了交响乐队，这是传统戏吸引年轻观众的一次创新之举。在改变音乐风格的同时，演员的表演和演唱也进行了相应调整。乐队指挥高鼎柱，
2: 是民族乐队，保留它的打架乐器，不是剧种风格。那么演进了西洋管弦乐器，你像铜管、木管，演进以后呢，应该说色彩上得到了丰富。
0: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山东梆子代表性传承人杨胜军，
1: 遥望边境环朝廷，这是一种这个枯燥的演绎啊，在这个演绎当中，就是大乐队全部停掉，就是只有几个飘渺的这个长笛，这个双簧管，把这个杨业对大宋的希望，用大乐队全乐、西洋乐一致把它烘托出来，对这个人物来讲，很有益处。
0: 山东省艺术研究院一级导演周波，
3: 四大名旦不改革成不了四大名旦，他在戏曲就是在不断的改革、延伸、发展当中，他才能生存下来。我觉得这台晚会出来，应该是在山东地方戏的发展当中，能够起到一个好的作用。
0: 观众张先生，
4: 山东梆子吧，这个其唱腔很能抒发这个人的这个激情，刚正不阿、清正廉明的，特别塑造这样一个人物的这个激情啊，很豪放，很符合山东人的这个性格。
0: 山东梆子一声吼，广阔舞台声韵浓。目前，山东梆子保留着600多个传统剧目，大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展现的是忠肝义胆，释放的是正直忠贞。山东梆子，山东人永远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0: 错。
1: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结束今日的今日中环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环节目。
2: 主持人晓东嘉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见，
1: 再见。

0: 通禅大殿华帐红，孤今在此相逢。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7: 叹世界，
8: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收听今日嘅叹世界，我系泽宇。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系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第一环节系叹世界快讯啦，吓，跟住落嚟咧会有大咖倾啊，咁我会同大家倾倾咧咖啡嘅故事啊，吓。
9: 嗯，冇错啦。咁啊，其实对于而家好多人嚟讲咧，咖啡就唔单止系一杯饮品啦，去到一个咖啡嘅空间入边咧，其实亦都可以发生好多嘅故事嘅。咁啊，之前咧，其实我哋节目当中亦都采访过喺天河嘅一个咖啡文旅空间嘅一个故事啦，咁而家咧，我哋发觉，原嚟嗰间咖啡嘅负责人，佢同时又将呢种咖啡体验搬入咗我哋广州嘅 CBD 呢一度，甚至咧仲可以同超市跨界共生。咁啊，其实呢一个体验嘅边界喺边一度，同埋咖啡空间仲可以变成乜嘢咧？喺大家倾嘅环节当中咧，我会继续采访到黄欣艳啦，同佢一齐去分享嘅。
8: 冇错啦，咁啊，饮完咖啡之后咧，我哋就要嚟倾倾咧流量嘅话题啦，吓流量。嘅爆紅再到流量嘅長紅啊，其實而家全國嘅旅遊業態咧都希望可以追求到咁樣嘅一個發展嘅模式。咁但係咧，旅遊嘅業態嘅迭代究竟佢喺背後咧蘊藏住點樣嘅邏輯嘅鏈條咧嚇？稍後咧，我哋喺探世界 topic 嘅環節當中，亦都會同大家一齊傾傾嘅。咁啊，事不宜遲啦，即刻開始今日嘅第一個環節探世界快訊先啦。

0: 嘅活动啦，覆盖全年龄段嘅，包含有华工教授嘅前沿讲座啦，亦都有户外露营嘅阅读沙龙，仲有新星代嘅唱诗会等等吓。咁啊，佢嘅亲子同青少年阅读区嘅时间咧系延迟去到晏昼嘅6点先至系关闭嘅，并且同步配套咗你阅读我埋单、粤榜争锋等等嘅惠民活动。咁喺华丽镇方面咧，6到8月亦都会有个华丽慢生活都市味道家呢个主题活动，仲有古典音乐派对、萌宠露营同埋金融光影夜宴等等嘅项目咧，系轮番上演嘅，打造南沙呢个滨海夏夜文旅嘅新场景啊！
1: 冇错，咁啊，其次咧喺中山方面啊，因为有好多古村古镇啦，包括有临近呢个海岛啦吓，有好多嘅海岸嘅资源啊吓，咁我哋见到啦喺7月1日开始咧，中山第一条嘅海岛航线湾中南擎正式启航啦，大约110分钟咧就可以到达东澳岛，满足咗大湾区居民半日休闲睇海嘅需求吓。咁而另外咧，南朗街道嘅左部村啦，7月到9月都会举办一场艺术节啊，系2026左部艺术节，成座古村会变身成为开放式嘅展厅，集中呈现艺术装置、非遗创新、数字媒体艺术等等唔同嘅多元内容嘅吓。
0: 冇错啦，咁啊，去到深圳嘅话咧，不妨亦都可以睇下荷花啦。喺洪湖公园呢度咧，百亩嘅荷塘咧系迎嚟咗佢嘅盛花期啊。所以我哋见翻2026年深圳荷花赏，就以呢一个荷和之美、深圳之约作为主题，引入多个国家嘅一个荷花品种啦，亦都系联合翻深港泰三地嘅花艺师去打造一啲大型嘅主题装置，并且系配套翻国潮演艺同埋荷风雅集等等嘅活动。咁如果去到大鵬嘅话咧，喺大鵬半岛嘅西涌片区咧，萤火虫亦都进入咗最佳嘅观赏季啦。当地亦都推动咗滨海旅游同埋天文生态科普嘅深度融合，一齐嚟解锁我哋夏夜嘅浪漫新玩法啊！
1: 冇错，咁啊，跟住落嚟再介绍下佛山啊吓，佛山嘅西樵镇啦，喺7月就启动咗2026年功夫文化月，成个暑假咧都会举办一啲相关嘅功夫系列嘅活动吓，包括有国际咏春拳大赛、大地艺术节、黄飞鸿杯诗艺邀请赛、南海湾索溪挑战赛等等嘅活动，打造了功夫加文旅嘅 IP。咁而顺德区博物馆咧，暑期会围绕云沙觅影、香云沙主题文化展推出10大系列嘅活动，包括有40多场嘅特色活动啦，同埋首次夜宿嘅体验，上线3张沙手锏吓。咁啊，呢个沙啦系香云沙嘅沙。主題劇本遊，大家都可以沉浸式去感受呢一項國家級嘅非遺魅力。
0: 非常得意啊！咁啊，去到香港方面咧，亦都會有個夏日盛會嘅咁樣主題推廣啦，一共會配套超過150多项嘅消費優惠嘅。同時咧，亦都會有澳門方面嘅第3屆國際兒童藝術節啦，其實已經係喺度如火如荼嘅進行當中啦，一直會延續到8月底，涵蓋舞台表演、藝術體驗營、国际儿童电影展等等嘅内容啦，咁仲有部分嘅活动咧，系会去到横琴呢一度，亦都会有一个上演嘅。咁去到7月下旬咧，仲会有一个第44届嘅澳门青年音乐比赛，澳门乐团、澳门中乐团都会上演佢哋嘅乐季闭幕音乐会啊。
1: 系啦，咁都希望大家可以嚟到大湾区下感受啦唔同嘅呢啲活动啦吓，去过一个啦开心同埋有意义、有收获嘅暑假嘅。再嚟关注一下另外嘅一条消息啦。琴澳联动啦，而家有越嚟越多嘅一啲盛事活动推出啦。我哋关注到到今年嘅6月30日合作区方面咧系累计组织出境旅游团40000多个，接待参团旅客咧系20多万人次嘅。喺今年以嚟咧，累计参团人次已经接近咗2025年全年嘅总量啦。客流增长嘅带动效应咧亦都持续咁样显现。今年6月合作区新增加了3家酒店开业运营，上半年酒店平均入住率达到60.61%。另外涉外旅游吸引力亦都持续提升，上半年经过横琴口岸入境的外国游客达到9.6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大约76.9%
0: 的。这个增长的态势亦都非常之迅猛的，依托住我们文旅客流稳步增长的一个态势，在横琴合作区方面的产业发展局 局深化橫琴同埋呢一個澳門之間嘅一個會展協同嘅機制啦，亦都係繼續去推行我哋嘅一會展。

0: Lodi 嘅咁樣一種聯動辦展嘅模式嘅。咁啊，一路去到6月30日，我哋見翻呢個數據咧，就係話年內已經落地聯動活動11場，覆蓋咗綠色低碳、文旅休閒同埋經貿合作、學術研討等等多元嘅領域。咁啊，形式亦都係從單一實地考察升級成為論壇研討、產業對接同埋商業交流等等嘅複合形式啊。
1: 冇錯啦，下一步咧，合作區產業發展局咧將會持續深化琴澳文旅會展融合發展，推動旅遊團政策優化落地，擴容一會展多地嘅活動舉陣，豐富消費場景嘅供給，完善市場監測機制，推動產業從量嘅增長向質嘅飛躍去轉變嘅，助力合作區建設宜居、宜業同埋宜遊嘅一個優質生活圈。下面我哋再嚟關注一下演藝方面嘅一啲消息。
0: 睇翻香港就有香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呈現康樂及文化事務處策劃嘅第四屆亞藝無疆嘅呢一個藝術節咧，就將會喺9月至11月舉行啦。今次個藝術節咧係以穩藝生存作為個主題啦，會匯聚超過30個國家同埋地區嘅藝團，咁其中咧呢個亞美尼亞啦、巴西啦、捷克啦、摩爾多瓦啦等等咧，亦都係首度參與嘅。會推出超過100場嘅演出同埋活動，集中係呈現亞洲同埋一帶一路沿線嘅藝術精髓啊！
1: 冇錯啦，今次演出當中咧其實都相當之多嚟自於全世界嘅一啲演藝嘅團體啊！嚇，開幕嘅節目咧3角演義呢、這個角咧係角落個角嚇，係一場音樂會嚟嘅，9月份會登場噶啦。咁呢一種所謂嘅演出嘅陣容咧，就真係之相當豪華嚇，因為咧有蒙古嘅呢個重金屬嘅樂隊，亦都有泰國嘅組合嚇，仲有一啲搖滾嘅隊伍添。咁大家都係通過呢種多元嘅音樂嘅形式去進行一個碰撞嚇，咁究竟呢一場嘅開幕嘅音樂會有幾咁精彩咧？大家可以去到現場感受一下。另外咧，10月份亦都會有啦，嚟自於巴西嘅一啲咧，即係演藝嘅團體同本地嘅古箏演奏家一齊去演繹花木蘭。咁而11月份咧，亦都會有馬來西亞嘅一啲同埋嚟自於印尼嘅樂團啦，共同去推出一啲融合咗中國嘅絲鼓、24節令鼓等等非遺元素嘅表演嚇，都係相當之融合嘅一啲作品啊！大家可以喺現場去體驗一下，嚟自於一帶一路國家地區嘅啲人民風情嚇。
0: 冇錯啦，並且咧今次仲會有好多嘅交響樂啦、芭蕾啦，同埋呢一個民樂同埋舞蹈精品嘅演出啦，仲會有展覽同埋大師班等等嘅活動嘅。而藝術節方面嘅門票咧，係從即日開始就通過城市售票網去發售噶啦。咁佢亦都有早鳥優惠嘅，早鳥優惠係一路去到8月12日之前都有，咁啊最高可以係7折嘅。咁啊，以上咧就我哋呢一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啦。透下翻嚟咧，会有我哋嘅大咖倾啊。
1: 冇错啦，今日嘅大咖倾咧，会同大家一齐去饮下咖啡啊吓嗱。我哋今日采访到嘅呢位嘉宾咧，系一间咖啡店嘅负责人黄欣染啊吓。咁啊，究竟咧咖啡嘅空间可以变成点样嘅形态咧？呢一种体验嘅边界又究竟喺边度咧吓？系俾大家过嚟饮咖啡嘅地方咧，定系过嚟呢一度休息嘅地方咧吓？咁我哋稍后就一齐嚟听听阿晓露采访阿欣染嘅呢一个分享啦。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十五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5: 艺术文化大人物，
4: 旅游部门揸 V 人，
5: 文旅企业大 boss，
4: 大咖嚟啦！
5: 叹世界，大咖倾。
6: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么现在呢，我是在广州珠江新城那个商场里面。我们今天请到了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欣冉先生。你好。
7: Hello， 大家好。
6: 今天其实在这个空间非常的舒服哈，因为其实之前认识欣冉呢，我们是在奥体的一个咖啡空间里头，当时呢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说，在那个空间你不仅能够喝到咖啡，你可能还可以体验到很多跟咖啡相关的一些活动，一些手作，包括你可以看到咖啡树。那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相信它又是另外的一种模式了。首先想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像是在广州的 CBD 的一个商场里面，它的整体的一个运作的逻辑，包括它的空间的布置设计，跟我们原来的那家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7: 最大的不同其实是整个我们的核心定位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在奥体那边呢，我们更想作为一个咖啡文旅的一个目的地，它是一个目的地性质的。我们爱好者也好，还是游客也好，它是为了这个咖啡体验，为了这个文化，为了去做一些这个咖啡。

0: 啡的一些项目啊，还有咖啡的一些文化类的一个线下的一个体验去进行的。但是如果到了珠江新城，其实我们是以双线并行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去做的。嗯，文旅它只是一个 IP 的一个大的一个属性，但是在珠江新城的 CBD 的这种核心区域呢，我们还是想以这个人为主。
1: 嗯，
0: 所以去布置了东广场也好，还是春广场也好，这几家的店。那这几家店它都是有不同的特色的，因为我们也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你们会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商场开
1: 两三家店
0: 这样的一个性质？其实我们真正过来了之后，你会发现它每一个店它都有每一个店的一个为人服务的不同的一个定位。嗯，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五楼的这个位置，那它其实是和我们书院去做了一个联动或者一个联合，那整体的氛围呢就更偏商务、更舒适。我们也会细节的会看出来，整个客人在我们这里停留的时长就能发现这个人群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这里普遍就停了很久。
1: 对，而且我刚才真的，我逛完了这三家店之后，我刚一坐下来的那一刻，哎，我突然困意袭来，觉得舒服的想睡觉。
0: 对，因为这里其实它不是像有一些我们普遍认为的一个，就一推开门，尤其是夏天一推开门很冷很冷，冷气开得非常的足。我们这里是循序渐进的开这个冷气，然后保持比较舒适的一个温度，
1: 而且
0: 就有点昏昏
1: 式的。
0: 对，它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空间，室内加室外。所以我们就想说如果我们跟书这种文化体系非常强，然后整个氛围非常优越的这么样的一个产业或者是一个行业去做跨界联合的话，那我们整体的这个布置也好，氛围也好，就会做的和书店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一致。包括我们的光源，你也可以发现这个光源是暖光源。
1: 哦，
0: 它是一个暖光源，它比较区别于一些比较这种白光的这样的一个很亮的这种感觉。
1: 刚刚四楼你就会觉得它确实更偏向于冷色调的办公的，需要大家说静下心来的那种很专注的。然后到五楼这个空间呢，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放松的，不管是它的光源，还是说它跟书店的一个结合，还是说它周围我们随处可见的这种绿植，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像无论是室内室外都有，这个真的很难得。就整个人给人的感觉是，哦，哇，可以在这里停留很长的时间，
0: 嗯，
1: 然后也会有一种很想在这里休息的这种感觉。
0: 没错，而且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点，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我们在 CBD 开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位置，它虽然五楼这个楼层可能不是一个最一进门我们就能看到的一个地方，但是如果在这种核心的位置，可能我们会有一些网红场景啊，比如说可以打卡可以拍照。其实我们全部都用了这种绿色自然去代替了一些装置性的一个东西。
1: 确实我们没有看到太多的那种很网红很打卡式的很迎合游客心态的那种拍照的装置，但是我在这里我会忍不住的觉得，哦，我很放松，我想拍一个照给我的朋友看，来体现我当下的这种心情，这种氛围感很绝。
0: 嗯，
1: 对，
0: 是的，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想区别开来，因为网红它是一个褒义词又是一个贬义词，
1: 对，
0: 可能有向左可能向右的这样的一个词性。嗯，它又代表着在我们看来啊有一点点快速的感觉，但是我们更希望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那种慢下来的感觉。所以我们去用很大面积的这种绿色的绿植去代替了那一部分，让大家会感觉到很舒适。哦，原来在 CBD 有一个小的空中花园呀，或者是一个空色的一个绿，就是很舒适的绿色场所。
1: 嗯，那种逻辑就是把流动的流量变成留下来的流量。
0: 没错，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坐下来，然后静静的去看看书，去喝一个咖啡，去感受一下啊，我们生活中有这么多的绿色，有这么多美好的事情在。
1: 嗯，然后我发现一楼的它可能真的有点类似于说你刚刚提到的快节奏一点的，或者说我需要很吸睛的马上就要抓住别人眼球的那些色彩，它看起来是活泼很多的。
0: 是的，因为它首先那个店它其实是跟我们的艺术节去做了一个结合，你可以看到就是很区别很大，就是很多的这种咖啡场景，我们一进门第一眼看到的一定是咖啡吧台。 但是在那里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我们

0: 看到的第一眼是那些画，
1: 对，
0: 是那些色彩，是那些艺术的一些周边也好，还是那些艺术家们创作的那些画。那我们看到的那些画，我们忍不住就会想去看看，哦，原来这里面除了画还有一个咖啡。这就是我们想说的一个递进式的一个感受，你自己去发现。
1: 不过不会担心说大家有点像逛商场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逛商店，那我逛了之后我可能就走了，我不一定会停留下来。
0: 它其实我们原来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就是到底要把这个吧台或者是这些陈列是如何进行一个摆放。但是后来我们还是有一个取舍，我们认为那家店更主要或者是更它的主菜是那个艺术品。那我们愿意为了艺术去让步一些东西，这就是要有一个取舍，所以我们把吧台延后了。目前接触下来了之后呢，也会发现一个情况，就是很多人来了之后，他看他走进来，他不是为了咖啡走进来，他是为了艺术走进来，但是为了咖啡买的单。
1: 哦，他不一定会买那些艺术的文创，但是他转过头一看，哎，这里有个吧台，然后
0: 这个吧
1: 想喝个东西。
0: 对，是的，他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就和我们想象中的还有点不同。
1: 哎，这个真的很有趣。
0: 对，因为他会发现这个艺术小周边店里为什么有个吧台，这个吧台里是卖什么的，他就看，你会发现
1: 看着就想喝了。
0: 对，没错。然后也会有一部分人就坐下来，真的就坐下来了。坐下来了之后呢，又看艺术品，又喝到了咖啡，又做了一个小小的休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也是我们在开业之前没有预想到的一个情况。那边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因为那楼下我们去做了一个产品区分，因为一楼一个店，五楼一个店，它的产品势必是不太一样的。五楼我们更符合一些这种主流性的需求，比如说有一些意式咖啡比较传统的一点，或者有一些比较特色的这种气泡类的老水啊、气泡美式啊这样的特色咖啡。那在一楼呢，我们更想和艺术去做贴近，所以相当于我们说
1: 高端一点
0: 说像高端一点也好，或者是说我们想去做一些这种比较更精深化的一个处理也好，我们就会去选择这种手冲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加了一些其他的出品方式。那么因为我们选择的这个呢，我又有点吹牛了，我觉得我们的豆子确实很好喝，所以会后来会发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人群，他除了消费那杯咖啡之外，他真的
1: 会买豆子。
0: 没错，而且他是主动需求，所以我们才在那边才增设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吧台去做这个零售的这一个板块。这也是在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
1: 所以一楼我在想啊，就是如果你要跟这些艺术来挂钩的话，其实难度还蛮大的，因为我之前采访一些设计展或者艺术展，他们会涉及到说我怎么去策展，我怎么去跟这些艺术家沟通，我怎么去排期，我可能还要根据可能某一个时间段的客流的特点来做这些设计，做这些排画等等。就是我觉得这个点它可能会比它能不能跟咖啡相结合要难很多。
0: 没错，是这样的，因为其实策展本身它是一个复杂的事情，因为它需要沟通的细节非常的多。它你说它很难，它其实是一个展览，一个展示，它在陈列，在装修什么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展，它其实在硬装或者是软装上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感官，但是它沟通的需要沟通的细节实在是太多了。因为像我们这次的联展，它是一个联展，大几十位的艺术家是需要沟通，包括他的作品的档期，他本人的档期，他都是需要沟通的。那我们会有一个这就是我们跨界的一个意义，专业的人做他专业的部分，那我不需要
1: 会请到一个专业的策展人来做，是吗？
0: 我们有策展的团队，然后他会去做这个策展的这一部分。那我们咖啡这一部分呢，就我们去当好我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菜里的菜肴里的一位就好了。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现，哇，原来真的就是彼此的客流是或者是客人是互相吸引的，因为它真的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

0: 存在。嗯，很多人真的就是看着艺术品来的，然后看
1: 带着咖啡豆走了，
0: 对，带着咖啡豆走了，或者带着咖啡走了。
1: 嗯嗯，这种感觉还真的挺奇妙的。就包括我们刚才在逛的过程当中哈，我会发现，除了一楼它会有一家专门的这个商场，我们会在走上来的整个动线当中，随处不经意的就会看到一些艺术装置，或者说一些画作啊这些。然后我就感觉说，好像我们某一种咖啡的调性也跟它有更深度的一个融合了。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其实。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感觉，就是跨界的意义。其实我们当时也想过，因为我们市面上很多的这种现在的比较先进的这种，或者是大家都玩的很有意思的，比如说雕花打印啊这种设备，其实它都是在的。那我们当时其实在做这个跨界联合的时候也考虑过，嗯，比如说我们跟某一位艺术家去做深度合作，那在出拿铁的时候就是打印出来他的那个艺术画作，去做这种很直白的这种跨界联名。但是后来我们想想，这个就没有那么有艺术感了。嗯嗯，我不
1: 没有那么不经意感的给人这种，
0: 对，就是这种惊喜的感觉了。那我们更希望是大家在看艺术看展的过程当中，不经意发现原来哦，我还可以喝到，或者是我走累了，我逛累了，嗯，我想再沉淀一下。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咖啡，或者可以我们甚至说不是说咖啡，说可落座的一个地方。
1: 对，我们甚至可以说就是这个空间带给人的氛围感。
0: 没错，
1: 咖啡它不再是这个空间里面的一个主角了，
0: 对，
1: 它更像是你某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某一种旅行的模式，或者说是旅行停留的某一站当中给到你的某一个氛围感的记忆。
0: 没错，是这样的。
1: 它会很模糊，可是又很深刻。
0: 对，它很模糊，但是它给人的印象还蛮深的。
1: 对，
0: 是这样的。
1: 做这种取舍应该还蛮难的。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当时也在思考谁为主，谁为辅。但是后来，真的是老板一句话点醒了我们，说你要知道，艺术在前，咖啡在后。
1: 嗯，
0: 那艺术咖啡一定会为艺术让路，因为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艺术。
1: 但是你们
0: 的
1: 强项本身也不在艺术，而是在咖啡呀、啊。然后
0: 我的强项是不在艺术，在咖啡，但是我们会为了跟艺术打配合，我们愿意往后去做这个配合者。你们会发现这个东西它已经不算是配合了，是融合在一起的。这个就是我们不要去抢所谓的第一眼，你会发现融合起来会更好的。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3: 艺术文化大人物，
2: 旅游部门揸 V 人，
3: 文旅企业大 boss，
2: 大咖嚟啦！
3: 叹世界，大咖倾。
4: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么现在呢，我是在广州珠江新城那个商场里面。我们今天请到了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欣冉先生，你好。
5: Hello， 大家好。
4: 我们今天其实在这个空间非常的舒服哈，
5: 它和我们书院它是融合在一起了。
4: 说到融合哈，我发现还有一个我们没有逛到的，就是正在筹备当中的开在超市里面的一个咖啡店。
5: 对，
4: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
5: 这个其实还也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在超市里其实是可以买到很多的这种，比如说速溶啊、挂耳啊，你会发现，这个咖啡就是本身其实就是超市的一部分。
4: 嗯，
5: 我们比较通俗易懂的，就是我们在超市里就是可以买到咖啡的，这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4: 是，那 我之前旅行的时候，我试过说，我实在我已经预想到我马上要进山了或怎么样了，我会去到当地的超市先去看一眼有没有一些挂耳让我带走，
5: 是吧。就是它在零售的领域里，它本来就是一个冲调类产品，存在在这个就是超市的内部。
4: 但是我在那个超市里面，我很少会就是买到像咖啡店里面的这么多种豆子，它可能还是很大众化的，就是你可能说它不能太优秀，但它到了及格线，就这种感觉。
5: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契机，因为我们的超市呢也在做这种升级类的一个改变，
4: 就它要
5: 偏精品和走精品的，
4: 超市也要。
5: 对，超市也要。所以那我们就在想说，那是一部分，那咖啡也是一部分，那我们就直接进去就好了，这就是我们当时最初的想法。而且其实你会
4: 直接进去是指给他们试喝吗？
5: 就是、对，就是喝到可以买到，也可以直接出品到。那三种方式加在一起，我们觉得是更好的一种体验。
4: 哦，
5: 嗯，在逛超市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的超市，大型的商超类，甚至比如说宜家，我们到宜家有的时候逛到那个。
4: 就
5: 地方
4: 吃一下他的
5: 吃一下的吃一个冰淇淋。
4: 对，
5: 其实这就是一个给这个我们的人，这个逛超市的人们有一个更另类的选择方式吧，或者是更有趣的选
4: 记忆点。
5: 对，是的。然后包括其实也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当时想法，就是很多男士陪女士的时候还有一些刻板印象啊，他也有可能是刻板印象，
4: 他逛累了
5: 他没有地方休息。那超市里其实我觉得也会存在这种事情，
4: 那体力也有点太差了，超市都逛不下来怎么逛街，是不是？
5: 对。
4: 我还是很好奇哈，就是超市里头我们的这种配合的感觉好像是更深了一点。
5: 是的，它是又相融又有趣，还有一点点新潮的感觉。
4: 那我们会在里面配置的东西跟我们在咖啡店不同吗？还是怎么样？比如说咖啡师，比如说咖啡豆，比如说各种的。
5: 你可以理解成为他把一个小型的浓缩的版的咖啡店直接放到了超市里面。那我们在这个区域呢，是又可以试喝到我们的产品，又可以喝到一杯完整的你在咖啡店里可以买到的这种意式饮品，

0: 那我们同时呢也可以买到器具设备啊这些跟咖啡相关的产品、嗯、
1: 也就是说相当于提供了一个场地，让那些原本只能靠嘴巴来说的这些销售人员他可以演示给你看了。
0: 对，是的、嗯、那也可以，你也可以选择坐下，也可以选择像逛超市一样买好就都可以。
1: 明白、嗯、那说回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0: 嗯、
1: 它毕竟还是一个 CBD 哈，那其实有没有说我们在整个设计不同的咖啡空间的时候会去考虑说哎，哪一部分的体验可能会没有办法产生很高的溢价，然后我们就会砍掉哪一部分我们觉得很核心，可以让我们把流动的这种流量变成留下来的流量，然后我们就会注重去做好，有这种考量吗？
0: 嗯，当时其实是有这样的考量的。那因为 CBD 的这个地方，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整个
1: 寸土寸金
0: 的效益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这个空间拿到手里了之后，它可能就荒废掉了，或者是有一些失败的感觉。那我们当时也是做了一些，您可以看到就是整个氛围的打造它就是不一样的，对吧？嗯，那我们每一家店都做了每一家店的一个取和每一家店的一些舍弃的部分。嗯，比如说五楼的这个空间，我们确实舍弃掉了精品咖啡手冲更精品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些冲煮方式，包括虹吸壶啊这样的，嗯，去为了整个这个人群去做了一个改变，就是产品相对来说更大众化，更常规化。 那这就是我们取掉的部分以及舍弃的部分。那我们留下来了哪一部分呢？就是整个空间的舒适性，因为我们在整个场地的布置的时候没有把所有的桌椅去做一个比较密集化的一个摆放吧。就不会像虽然很寸土寸金的地方、嗯、但是我们把它摆得很挤很拥挤。对，
1: 其实很舒，
0: 是的，很舒，而且很放松，彼此和彼此的这个桌距它都是有一定空间的，这就是我们想说的
1: 安静。
0: 是的，就给彼此都有空间，商务也好，看书的人群也好，它都是有它自己的那一个小空间的、啊、那在一楼的话呢，其实我们留下来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我室外区域，可能当时没有注意啊，我们留下了一个室外区域。那个室外区域呢是极力争取到的，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开店之前就看到了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的这个游客也好，他会等车。那很多的这个商务类，就写字楼的这一部分的白领，他会在这个室外空间去做一个喘息，抽烟也好，还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好，走走路看看看看室外的这些区域也好。那我们增加了这一部分，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是给这一部分的大家去做了一个休息和放空的一个空间。改善了，反正改善，我自己认为啊，改善了我们整个这个广场一楼的这个户外门口抽烟的这些卫生问题。然后以及我会发现很多人真的是愿意一边抽烟一边点一杯咖啡喝，然后在那里个，因为我们是一个户外桌椅嘛，那个户外椅子上就摊在那里，感觉好像想什么又感觉好像他没想什么，就很放空很放松。
1: 而且我在那个户外的桌子上我发现了用咖啡渣做的那个烟灰缸、我觉得这个本身它也是说咖啡跟我们生活的一个融合。
0: 是的，
1: 其实慢慢的也在把一些咖啡的文化带给大家。
0: 因为就是咖啡渣这个事情，其实说肯定不是我们创始的嘛，这个大家都在用这个东西。
1: 对，我以前装修的时候就专门去咖啡店拿咖啡渣要
0: 是吧。因为咖啡渣它本身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比较环保的一个东西，因为咖啡本身从种子开始它就是一个绿色，它就是一个植物，它就是树。那我们喝完了它之后呢，我们也想发挥它的余热，因为它本身它就是可以它是个肥料，那它也是有一定的吸附作用。那在做这个户外的话，我们也是想在户外有一个跟咖啡相关的一点点的只是一点点的一个氛围感。那我们就把这个咖啡渣放在了这个烟灰缸里啊，还蛮好的。

0: 限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
1: 啊！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有少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继续同大家嚟关注一下今日《叹世界》topic 嘅内容啊，吓啦，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咧，而家旅游业态嘅发展嘅呢个趋势嘅。其实咧，已经有越嚟越多嘅朋友咧，喺出去玩之前，可能吓会系俾各种嘅视频种草。咁呢一啲视频咧，其实就系喺网上咧所谓嘅流量爆红嘅一啲短视频。咁呢一种爆红嘅短视频，通常都会作为一个游客嘅，即系去某一个地方旅游嗰个入口吓，会推俾大家，咁跟住大家去到嗰度玩，玩完之后咧，翻嚟之后啊，可能我会继续再发更多嘅短视频，咁形成咗一个咧，即系可以令流量不断持续嘅一个态势。咁但系其实呢样嘢系可遇而不可求嘅，因为一个短视频可唔可以喺网上爆红咧？佢背后嘅逻辑又系乜嘢咧？嗱，今日会同大家倾倾呢个话题啊。
4: 嗯，冇错啦，其实我哋会即系首先。先从几个我哋都比较熟悉嘅样本讲起啦，例如喺盐吉呢一度啦，盐吉其实最早喺网络上面爆红咧，其实系因为佢民族园嗰度可以去拍呢一个朝鲜族公主嘅写真嘅，从呢一个朝鲜族公主嘅写真破圈之后咧。

0: 其實佢就唔係話一路都停留喺呢啲到處都有嘅女帕上面，而係一年一版本嘅迭代，例如啦，等呢啲朝鮮族公主去打糕啦，去製米酒啦，去彈佢哋嘅民族嘅琴啦，又或者去射箭啦等等，會有加入好多非遺同埋民族特色嘅啲文化活動喺入邊。咁去到2026年今年嘅時候咧，仲會有香道啦、萌寵啦，甚至會有啲 NPC 嘅劇情啦，咁即係令到大家就會覺得話，我唔單止係過嚟影相。而是我每次嚟玩都有新的一個玩法啊！
1: 同埋咧，即係我覺得岩吉咧，佢自己本身嗰個地方唔大啊，因為我之前喺幾年前嘅時候去過啦，嗰陣時都仲未有咁紅嘅時候，因為流量仲未去到佢嗰個位置嚇。咁啊，當時咧我喺冬天去嘅時候，我覺得呢個城市咧即係好細，即係冇乜嘢好玩嘅地方。當然我自己個人唔係話佢唔好玩，而係話即係嗰個地方佢確實可以俾大家去體驗嘅。地方確實係好有限，因為
0: 文旅嘅資源未開發、未挖掘。
1: 係啦，嗰陣時可能你感受到嘅就係佢有好多美食，僅此而已嚇。咁當然咧，即係我唔係要去打卡嗰、那個即係岩吉公主嘅人，咁所以
0: 岩吉王子，
1: 佢好似當時都仲未有開發太多呢一啲打卡嘅體驗。咁所以我當時只係覺得，佢真係美食係好好食嘅。但係你會發現，我嗰陣時應該係2022年到嘅事啦。咁跟住到咗而家，只係僅僅4年。嘅时间，当然4年其实都好长噶啦，但系4年嘅时间，你会发现成个文旅嘅行业嗰种发展嘅趋势完全唔一样咗，即系连岩吉，我当时只系将佢作为我去长白山玩嘅一个中转点，咁喺嗰度住一个晚上，
0: 好多人都系
1: 仅此而已，我完全冇将佢作为一个。即係我要目的地去嗰度玩嘅，而且我當時係覺得，唔錯喎，咁但係一日已經夠啦。我當時就係咁諗，但係淨係4年嘅時間，你就會發現一個我當時咁樣認為嘅旅遊目的地變成咗流量嘅一個即係追捧嘅熱點。呢幾年你好多朋友都會講話去嗰度影相，去嗰度揾美食，去嗰度包括冬天嘅時候去滑冰等等等等。佢就真係嗰個變化會好大，就話明呢幾年確實嗰、那個文旅嘅行業真係已經同之前大所不同啦。
0: 呢幾年我哋會見到越嚟越多嘅業態，佢會去迭代，就好似頭先講到呢個民族園咁樣啦。佢就唔單止係影相，佢會加好多體驗嘅活動。又例如佢有另外嘅一個景區帶大家去睇恐龍嘅。咁而家咧喺嗰度又可以去露營啦，並且你又唔單止係冬天先可以玩，你夏天有夏天嘅玩法，你冬天有冬天嘅玩法。即係佢將佢可玩嘅時間段拉長，然之後佢嘅活動係越嚟越多嘅。包括好似博物館咁樣啦，這個就唔單止係佢哋先係咁樣啦。我見到越嚟越多個博物館咧都會加入 AI 啊，加入呢個朗雅 3D 啊，又或者啲全息空間啊，等等等等，令到大家係更加容易去理解嗰啲博物館入邊嘅文物，然後將自己同佢係有更加深度嘅一個觀念，甚至係一個體驗。所以我覺得岩吉呢個地方雖然細，但係佢發生嘅變化其實亦都係影射咗我哋成個。國家文旅產業方面嘅一個變化，就好似我哋再講翻其他地方，好似滕王閣咁樣啦。一開始係話你背斯可以免票啦，咁後面咧就會有越嚟越多嘅可以帶走嘅呢啲得意嘅文創啦。再之後咧，你就會發覺喺滕王閣嗰度咧，佢時不時仲會有啲即係根據節慶啊，又或者某一啲嘅。古代嘅節日啊，就會去搞好多嘅活動，甚至而家亦都會有一啲即係叫做劇本殺喺佢周邊，就會去慢慢延伸。即係你就會覺得嗰個地方可玩嘅嘢越嚟越多之後咧，你就唔會再認為啊呢度仲有咩好玩啊？即係佢係未發掘，佢未開發，唔係冇咯。
1: 你突然間咧講起呢樣嘢，令到我諗起就好似手機嘅發展嘅呢種迭代嘅速度有一種相似性嘅，即係可能我舊年買個台手機到咗今年用，你就已經發覺我已經 out 咗啦。我可能想要換一台新嘅手機，如果唔係跟唔到而家咁快嘅呢一啲 app 嘅嗰個發展嘅趨勢咁樣，就相同於我哋而家講緊嘅呢啲文旅嘅業態，佢確實就係發展得相當之快。以前我就講話睇演出咁樣啦，最早嘅時候可能 1.0 嘅，我哋就坐喺嗰個觀眾席嗰度啦，去睇個舞台上嘅表演，跟住咧慢慢會發展到咧，就係話舞台上嘅人會行落。落嚟喺我哋嘅身边系表演，但系最近咧，我听到我哋嘅嘉宾咧讲就话佢喺嗰个西安当时系睇咗一场嘅演出，叫做《啾啾大钱》啊吓，熊啾啾黐硬硬的那个《啾啾大钱》，佢话嗰个演出咧系你个座位会向前行，人喺你身边过，而且你好似360

0: 度上天落地，上面的那个天棚和地下的地面呢，它都会变成了一个舞台的背景，令到你就真的完全完完全全地沉浸在那个即场景里面。跟我就问我说，那那个会场有几大？他说真的大到你完全无法想象，你想想整棚人一直坐着那个舞台在向前吞，所以你就真的想象不到而家个发展的趋势是有几咁大。而最重要的就是话那种体验以及是场景的再造，令到你那种沉浸感，所有的即系呢种变化都是围绕住你嚟到呢一度，我可以长时间咁样留低。
1: 嗯，你头先讲到赛事同埋演艺嘅时候咧，我就会去谂起我啱啱端午节去到河南睇嘅一个剧场，嗰、那个剧场咧俾到我一个好大嘅感受，就系因为你一直都系流动式嘅，即系可能你睇完呢一幕嘅折子戏之后，佢就会去引导你去到下一幕，跟住大家就会一直喺嗰度流动，同埋你身边可能突然间就会有某个演员，我举个例子啦，我嗰阵时因为系冇座位嘅，大家都企住喺度流动式咁睇噶嘛，咁佢旁边系会有啲即系叫做系戏剧入边嘅道具，佢系围起嗰啲围栏，唔俾你嗰啲观众入去嘅。但系咧，我就见到喺黑暗之下有个人影竖咗入去，竖咗入去之后咧，我就好想去掹佢落嚟。咁但系我见佢又坐定喺度唔喐咯。喺过咗阵间，射灯一照落嚟，哦，原来佢系演员，系嗰种感觉。即系你系好多好多惊喜，好多好多彩蛋俾到你嘅。
0: 人哋喺度谂，我系演员嚟嘅，冇搞我，
1: 冇拉我出去啊！
0: 冇拉我出去啊！我今晚攞唔到钱。
1: 太沉浸啦，你知唔知嗰种感觉？即系好多嘅景区，好多嘅剧场，好多嘅呢一啲即系场景，佢都会系去打造，甚至系街区入边买嘢嘅嗰啲人，好可能佢都系个 NPC 嚟嘅。你唔知道你买嗰样嘢系真实可以食嘅，定系话你系某一个剧场入边嘅道具咯？
0: 所以即系而家呢一种沉浸式咧，其实就可以用喺任何一个唔同嘅即系场景入边嘅。啱啱我哋讲话演艺啦，咁当然可能仲会有，譬如话主题乐园啦，入边有 NPC 咧。其实你会发现而家 NPC 会系一个主题乐园可唔可以留得住客嘅一个好重要嘅原因。所以我哋见到而家有好多嘅一啲演艺学院入边嘅一啲学生咧，其实佢哋就业嘅渠道亦都又再丰富咗啦。即系我哋讲咗咁多咧，就系话当下咧，确实系有好多喺线上嘅一啲流量嘅。咁作为一个文旅嘅目的地，点样可以捉得住咧？第一步就当然系要有呢一个即系视频化嘅呈现。但第二步就系话你点样有呢个产品去承接呢一啲流量，令到你嚟到现场系可以有体验嘅。咁而第三咧就系话转化啦，你嚟到现场啦，你系体验咗啦，但系你点样可以将佢转化成为一个消费，即系譬如话可能喺主题乐园入边 ，NPC 佢哋都会化妆成为一个即系销售。其实佢本身本意上边，佢本质就系一个销售嘅行为，佢喺度卖嗰啲火腿肠，可能喺度卖紧一啲文创产品，但系佢就会打造自己好似一个即系客栈入边嘅服务员咁样，又或者系街边小摊贩、小老板咁样，即系佢嗰种体验就变成咗你系完完全全回归到佢嗰个剧情入边啦。
1: 系啦，
0: 你买亦都买得好心甘情愿，
1: 即系你买嘅时候就唔系一个单纯嘅消费行为，而系同佢发生咗某啲故事。跟住咧会延续你喺剧场入边睇到嘅某啲回忆等等，同埋咧，其实我哋会见到而家越嚟越多嘅景区咧，佢哋会有一种串联啊，即系话我可能喺呢一部剧睇完之后，我可以攞住呢个票根去到其他地方去坐车，系免票嘅，又或者我喺某个呢个夜游线路入边，我可能可以凭住呢个票去到某间店入边去领一个手工冰淇淋，即系有好多好多咁样串联嘅模式咧，就会令到大家从一个景区变成系一个片区嘅呢个玩法，
0: 冇错。
1: 仲有就系我会见到越嚟越多个地方开始每一年都去迭代佢哋嘅版本，哪怕我真系去过十次八次啦，我依然觉得嗰度好好玩，每次都有新嘢。
0: 同埋佢哋会喺时间上面去拉长呢啲活动咧，即系我喺唔同嘅季节会做唔同嘅项目。咁当然可能喺而家夏季咧就做暑期嘅项目啦。咁而去到即系冬天嘅时候咯，可能又会做翻一啲嘅暖粒粒嘅主题咁样。即系通过唔同嘅时间段 set 唔同嘅主题，令到你每一次嚟到我哋嘅呢个文旅目的地都有新意。咁嚟到之后咧，就仲有NPC 可以捉得住你吓，可以去同佢打卡影相，好似追明星一样去追佢。咁另外一方面咧，就话会通过好似啱啱晓露话到嘅呢一啲互动嘅游戏，去完成任务，跟住打卡，跟住再去做下一个任务咁样。所以你会成日见到咧，有一啲嘅

0: 景區入面呢有一班嘅女仔啦、啊、或者一啲年青嘅
1: 小朋友
0: 啦，佢哋就會追住某個 NPC 話你身上有冇權你一定有任務，跟住我就幾次見到呢有幾個小女仔呢就揾咗個扫地嘅阿叔啊，喺度讲话你身上一定有券嘅，你话俾我听，我哋有冇啲咩任务要做？跟住叔叔咧，真系喺佢嘅袋入边揞咗两张券俾嗰啲小女仔，
1: 好意外啊！即系其实你根本唔知道你身边边一个系 NPC。
0: 即系我真系谂唔到，原来个保洁人员都可以有券参与到呢、這、一个即系所谓嘅主题活动入边嘅，即系好有趣咯。
1: 所以其實我哋回到今次的呢個主題咧，就係話我哋會見到越嚟越多個地方咧，佢哋開始有不斷咁樣去迭代升級啦。而我哋亦都希望啦，咁樣嘅升級佢可以避免同質化，唔係話到處都有爭花，唔係到處都有英歌舞，係希望唔係到處都有呢個在逃公主咁樣，而係每一個城市都將自己最獨特嘅嗰個文化融合到可能已經可以去複製嘅呢一啲營銷嘅手段上邊嚇，因為營銷手段只係一種形式，真真正正嘅。嗰、那个内核仲要系自己嘅独特文化嘅，
0: 冇错啦吓。咁啊，讲咗咁多啦，睇翻今日嘅时间，亦都已经差唔多要结束今日嘅节目啦吓。咁啊，嚟到尾声时刻啦，提醒翻大家，每日同样时间都会有我哋嘅叹世界节目。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1: 我系小露。听日同样时间，我哋会继续同大家人生在叹世界嘅。
0: 听日再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們節目的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和你身邊在乎的人一起嘆世界。
3: 聽新聞品文化，這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
4: 這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之聲。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板凳花，扁担茶，扁
4: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我想自信的表达。
4: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8: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
10: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讲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12: 我是何毅。
11: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2: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是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我哋邮箱是 dwq23s@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随时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11: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来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3: 下一站中环，乘客
14: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5: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4: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5: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4: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5: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6: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1: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说看电影。
12: 嗱，呢一组嘅对话咧，有好多嘅口语表达啦，普通话同埋粤语就唔太一样嘅。我哋一齐嚟睇睇啊。
11: 首先来听下面这段对话。陈浩，今天晚上我们看哪部电影好呢？是新上映的科幻大片，还是那部我一直想看的

0: 经典爱情片呢？
1: 那个科幻片看起来挺酷的，特效应该很赞，但是考虑到我们最近都忙得不行，看部轻松的爱情片放松一下也不错。
0: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科幻片虽然刺激，但有时候看完会觉得脑子不够用，需要消化好久。爱情片就不一样了，温馨又治愈，正适合我们现在的状态。
1: 而且那部爱情片的口碑很好，说是能让人回忆起初恋的感觉。
0: 听你这么一说，

0: 你负责挑个好位置，咱们好好享受这个电影之夜。
1: 完美计划。好，刚才这段对话当中还是有一些表达粤语和普通话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多注意普通话的表达方式。那么哪些地方是不一样的呢？
0: 还是有些地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忙得不行，粤语表达是忙到不得了。也不错，粤语表达是都唔错。我也是这么想的，我都系咁谂嘅。好久，好耐，正合适，啱晒。听你这么一说，听你咁讲，那就这么定了，一语咁话啦。
1: 我们再来看看文中的重点词语，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读：科幻，
0: 科幻；
1: 刺激，
0: 刺激；
1: 温馨，
0: 温馨；
1: 治愈，
0: 治愈；
1: 口碑，
0: 口碑；
1: 初恋，
0: 初恋。
1: 对照训练，我们再用普通话来表达下面的句子。
0: 你负责揀个靓位，我哋好好享受呢个电影之夜。
1: 你负责挑个好位置，咱们好好享受这个电影之夜。
0: 是新上映的科幻大片，定是那部我哋一直想睇嘅经典爱情片？
1: 是新上映的科幻大片，还是那部我一直想看的经典爱情片呢？好，学习完这些重点字词之后，最后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程浩，今天晚上我们看哪部电影好呢？是新上映的科幻大片，还是那部我一直想看的经典爱情片呢？
0: 那个科幻片看起来挺酷的，特效应该很赞，但是考虑到我们最近都忙得不行，看部轻松的爱情片放松一下也不错。
1: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科幻片虽然刺激，但有时候看完会觉得脑子不够用，需要消化好久。爱情片就不一样了，温馨又治愈，正适合我们现在的状态。
0: 而且那部爱情片的口碑很好，说是能让人回忆起初恋的感觉。
1: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好奇那部电影能带来怎样的感受了。
0: 那就这么定了，今晚就它了。我来准备点爆米花和可乐，你负责挑个好位置，咱们好好享受这个电影之夜。
1: 完美计划。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们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李泽远同学。泽远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9: 大家好，我是英华小学六年级的李泽远同学。
1: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9: 今天我要介绍的古诗是宋代陆游的《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其二》。让我先把这首古诗朗读一遍吧。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其二，宋·陆游。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边关。夜来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1: 泽远同学的朗诵也是比较好的诠释了这首诗的情感和意境。从朗诵技巧上来说呢，你的发音还是比较清晰准确的，节奏把握也比较得当，抑扬顿挫富有一定的韵律感。从情感表达方面，能够将诗人陆游的爱国之情融入到朗诵之中，使听众深刻地体会到诗人即便年事已高，处境艰难，但是仍然一心报国的赤胆忠心，引发大家的情感共鸣。可以提高的地方呢，是最后你的状态可以更加的积极一些，铁马冰河入梦来，哎，能

0: 够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气势能够收住的话，会把这首诗演绎得更加的完整。好，继续加油。那能说一说你是怎样理解这首诗的吗？
1: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我穷居孤村，卧床不起，却不为自己的处境而感到哀伤，心中还想着替国家戍守边疆。夜深了，我躺在床上，听到那风雨声，就梦见自己骑着披着盔甲的战马，跨过冰封的河流，出征北方疆场。
0: 陆游的这首《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其二》，短短四句如同一柄淬了火的利剑，划破八百余年的时光，直抵人心最深处的热血与赤诚。初读的时候呢，眼前是风雨交加的寒夜，细品之后，心中翻涌的是跨越时空的家国情怀。诗的开篇便让人很震撼，江卧孤村四个字勾勒出了一位衰老病弱、困居荒村的老者形象。他卧病在床，无人问津，连生存都成了煎熬。换作常人，难免自怨自艾，可诗人却笔锋一转，不自哀。这三个字如金石质地，道尽了一种超越个人困境的精神世界。肉体的衰朽，生活的孤寂，在魏国戍轮台的宏愿面前都变得微不足道。而诗的后两句，画面从现实转入梦境，却比现实更加惊心动魄。夜阑卧听风吹雨，表面写自然的风雨，实则暗喻时局动荡。南宋朝廷偏安一隅，金人的铁蹄随时可能踏破山河。风雨之声在诗人耳中化作了战鼓轰鸣，于是才有了铁马冰河入梦来的神游之笔。
1: 这首诗的作者陆游，一生致力于恢复中原，抗金北伐，但由于主力抗战而受到排挤，只好回到家乡，过上了田园生活。虽然诗人此时已经68岁了，却未尝一日不思报国。在11月4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再一次震动了他的心弦，于是写下了这首诗。这首诗抒发了诗人陆游强烈的爱国情怀，特别最后两句，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突出了诗人连做梦都不忘收复失地的爱国之心，以及誓为国家战死疆场、收复失地的英雄气概，不得不令人敬佩。
0: 今天的我们或许无需经历江卧孤村的凄凉，也不必承受报国无门的悲愤，但诗中那份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依然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它提醒着我们，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不能失去对家国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好，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2: 江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普通话中声母以及拼音的方法，重点来学波泼摸佛的特呢了歌科呵。在接下来的颂游中国当中，我们带着同学们旅行的同时一起学习这些知识。唐代诗人刘禹锡仕途不顺，为何仍然能够写出欢快的竹枝词？走进诗人曾经生活过的奉节，又会有怎样一番旅行体验？本期我们将会和游学的同学们一起开启诗城印象竹枝词。
4: 与此同时，我们都会继续为大家讲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之后会给大家出一道的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可不可以答案的。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个千古名句语意双关，到底说的是有情还是无情呢？答案就藏在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竹枝词二首》中。为了探索诗词的创作故事，重庆市奉节中学的同学们组成旅行团，开启了诗词之旅。
4: 《竹枝词二首》是刘禹锡出任夔州刺史期间创作的，

0: 葵州就是今日的重庆奉节一带。旅行的第一站来到了奉节县长江上的风雨廊桥，希望在这里可以找到诗人笔下的美妙风景。
1: 你说有没有人在唱歌？
2: 我人廊江上，踏歌
3: 声。没有人唱歌呢。
2: 这江水开阔平呢。
1: 这里有柳树吗？
3: 好像
4: 没有柳树。
3: 没有。
4: 那个边上是杨树吧？
2: 找到柳树，
4: 在岸边的。
5: 旅行团经过一番寻找后，只见江水平平，不见杨柳青青，长江上更是听不到唱歌声。竹枝词二首中写到的闻郎江上唱歌声，究竟是怎样的歌声呢？大家穿过风雨廊桥，进入白帝城，涉界而上，大家来到一座竹枝园。这座竹枝园是为了纪念刘禹锡创作竹枝词而修建的。竹枝园内遍植竹子，碑廊中有很多诗词。为了更好地了解刘禹锡的故事，本次旅行邀请到了重庆大学的讲师罗宇。
4: 前面就是刘禹锡的雕像了。刘禹锡在夔州待了3年的时间呢。
2: 这么久？
4: 什么样的感觉呀？开心，感觉他挺开心的样子。
1: 他的嘴角都是向上的，
4: 整个人的精神很昂扬，是不是？
2: 对。
4: 所以刘禹锡有一个外号啊，白居易送给他的，把他称为
2: 诗豪，
4: 哎，非常好。所以他是一个很豪气，他是一个内心特别自信的一个人。那么我们看一下刘禹锡，他的一生当中啊，被贬得可惨了。他在来到夔州之前还被贬到过哪里呢？我们回顾一下，在刘禹锡啊参加完永贞革新以后，首先被贬去的是咱们今天的湖南常德。然后他从湖南常德回到京城之后呢，一点儿不害怕的，他没有说我被贬了然后我就特别的害怕，对吗？没有。
6: 刚才片中出现了很多我们今天学到的声母发音，你能听出来吗？我们一起找几个出来。碑廊的碑声母是波，平坦的平声母是坡，凤节的凤声母是佛，没有的没声母是摸，波坡摸佛这四个声母我们可以放在一起去记，在读音和拼读上也有一些小技巧可以来学一学。波坡摸佛是声母，要读的又轻又短。在拼读当中呢，我们先用波坡摸佛和啊来拼读，这是比较容易的，用前音轻短后音重，两音相连猛一碰的口诀。在和带声调的音节拼读的时候特别要注意，比如说拔，我们要拼成波啊拔，不能拼波啊拔。也就是说啊，在拼读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和带声调的韵母一起来拼，就是韵母呢要发出带声调的这个音。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佛是不能和一来拼的，波坡摸佛这四个声母呢不能和呃和吁来拼。在拼读的时候最难的就是波坡摸佛和哦来拼了，因为在读 o 的时候呢有时候不够准，所以就会出现波窝和波 o 的拼读，那这都是不对的。 o 的嘴型不能动，那么波坡摸佛和 o 去拼，要拼出波坡摸佛的读音才是正确的。那么关于这四个声母啊，还有一个顺口溜大家可以来记一记。听广播波波波，上山坡坡坡坡，两个门洞摸摸摸，爷爷拐杖佛佛佛。
0: 好了，学习完之后我们继续来纵游中国。
5: 刘禹锡字孟德，21岁时刘禹锡与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后来因为参与永贞革新而遭贬谪。刘禹锡奉诏还京后，因为写了玄都观里陶谦述进士刘郎去后灾的诗句而触怒新贵，再次被贬出京。刘禹锡被贬任夔州刺史时

0: 已经年近半百，历经人生的挫折与困苦，刘禹锡始终乐观豁达，仕途的磨难似乎丝毫不妨碍他对生活的热爱。来到夔州后，他很快被美丽的三峡风光、独特的风土人情所吸引。他在《竹枝词二首》中写的“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便是对当时生活的记录。
1: 古诗词啊，写到杨柳，很多时候表现的是春天。那么当时刘禹锡啊，应该是在一个春天。那么我们再来看，
2: 他说：“闻郎江上唱歌声。”
1: 哎，哪来的歌声啊？
3: 是他自己唱的吗？
4: 自己唱的还是
1: 听到的？
5: 听到别人的。
1: 对，你看我们外面就长江吧，他就听到那个船上啊，闻郎，我听到有一人在那儿唱歌。唱的是什么歌呢？
6: 山歌。
1: 什么样的山歌？
6: 夔州的山歌。
1: 它有名字，我们看它的名字。
7: 竹枝词。
1: 好，那么到底这个竹枝歌它是怎么唱，大家感兴趣吗？
8: 感兴趣。
1: 我也非常感兴趣，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9: 好。
10: 刚才的片中呢，依然多次出现了今天学习到的声母发音。咱们呢，需要活学活用，把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才算是真正的掌握。那刚才呢，我们一起找到了波泼摸佛的声母，下面呢，我们再来找一找的特呢勒的声母。我来给大家挑几个出来，我们自己来判断一下哪些字词里面有这几个声母呢？磨难、记录、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你能在这几个词语和诗句中找到这四个声母吗？好，大家跟我一起来找一下，它们分别是磨难的难，声母是呢；记录的录，声母是了；楚水巴山江雨多的多，声母是的；还有巴人能唱本乡歌的能，声母是呢。好，那我再教大家几个小窍门哈，可以快速的记住它们。的像敲小鼓，特像一把伞，呢像小门洞，了像一根棍儿。小鼓敲的响，的的的，模特儿撑小伞，特特特。宝宝藏哪儿呢？呢呢呢。大家真快乐，乐乐乐。那我们区分记忆的口诀呢，是左下半圆啊，它是的；伞柄朝下是特；一个门洞是呢；一根小棍儿是了。好，在这儿啊，还有一个学习的难点啊，就是呢和了，有一些朋友在读他们的时候呢，会分不清，也可以来多练习一些绕口令。比如刚才听说学堂当中，我们教了大家楠楠家种兰花，兰兰家种南瓜，哎，就是用来练习呢和了的。
11: 下面继续来中游中国。
0: 眼前的情景，杨柳拂堤岸，春水平如镜。刘禹锡当年听到的到底是怎样的歌声呢？旅行团邀请到了夔州文化旅游研究院的王中九，带大家了解竹枝歌的魅力。
12: 竹枝歌啊，在远古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他们唱的这个山歌民歌就是竹枝歌。比如我来唱一下啊。杨柳哟，青青江水平哎，竹子叶儿青哟，闻郎哟，江上哎，踏歌声哦，竹子叶儿青哟，东边哟日出哎，西边雨哎，柳呀叶儿呀。
0: 是本旅行团听着竹枝歌，感觉这未经雕琢的淳朴腔调，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这歌声仿佛来自幽深的长江峡谷。当年刘禹锡听到他们的时候，也许还会夹杂着三峡两岸的猿声和鸟鸣，甚至还会有江风猎猎之声。

0: 地的本土的一些很原始的一些民歌山调，
1: 有一些方言在里面、
0: 啊、
1: 我们在这个原始的山歌当中有很多方言，有土话，对吧？然后刘禹锡他是一个文人吧，他听到了这个调子，用一些很文雅的语言填了进去。有没有发现竹枝词它是很文雅的，非常好听的语言配上这样一个原汁原味的调子，然后就有了我们今天的竹枝词。我们特别感谢王老师，能请您带我们唱一下吗？
0: 可以啊。杨柳哟青青江水平，
2: 杨柳哟青青江水平，
0: 竹子叶儿青哟，
2: 竹子叶儿青哟，
0: 东边日出西边月，
2: 东边有日出西边月，
0: 倒是无情还有情，海棠花的个女儿哟，
2: 倒是无情还有情，海棠花的个女儿哟。
1: 我想问王老师一个问题啊，最后我们听到加了一个海棠女儿哟，这是什么意思呀？
0: 它是一个衬词
1: 啊、哦，这么长的一个衬词。
0: 当时刘禹锡就听见里面有女儿两个字。
1: 哦，原来如此啊。
0: 啊，刘禹锡听到那个当地的民歌唱的时候，就那个海棠花的个女儿哟。
3: 听众朋友，颂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竹枝歌，你知道哪个字的声母是歌吗？好了，正确答案呢就是竹枝歌的歌，声母是歌。那么声母歌科呵也有一组比较形象的记忆方法。天上飞来大白鸽，鸽鸽鸽，水中游来小蝌蚪，蝌蝌蝌，坐在椅子忙喝水，喝喝喝。波泼摸佛得特呢了歌科呵，这几组声母都是我们最常用到的，学习起来难度并不大，用这些顺口溜啊，还能帮助我们加强理解和记忆。好了，颂游中国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石矶降灾。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呢，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哪吒这两个字呢，哪几个字的声母是呢呢？故事之后我们揭晓答案。
5: 夏天这么快就来了，太好了！哎呀，发了这么大的水，真好玩。

0: 我怎么没见过你？
1: 那是因为我生活在水里，我是东海的小龙女。
0: 小龙女是什么意思啊？
1: 嗯，
0: 就是龙王的女儿。
1: 嗯。
0: 洪水呀，泛滥吧！

0: 大王啊，大王，你看那儿，一条大鳄鱼追着一个男人。
1: 救命啊！哦，好看，鳄鱼，快追上他！快点，快点，快吃掉他！救命啊！吃掉了！
2: 关太师，住手！难道你要扫寡人的兴吗？跪下！啊，没被吃掉，太扫兴了！你给我下去！跑！跑啊！跑啊！
0: 大王还是下边好玩吧。
2: 大国师，回到朝歌，我一定要重赏你。
0: 石矶娘娘请大王在打败姬昌之后为她修建一座庙宇供奉香火。
2: 好，我给石矶娘娘盖庙宇，她要帮助我天下归一。
0: 别说是冬天变夏天，就是白天变黑天，对石矶娘娘来说也是小事一桩啊。

0: 快跑吧，洪水快要来了。
1: 他可真威风啊。
0: 哎呀，快走吧，妹妹。
2: 大王，你看那有狐狸。

见。

啊！

0: 这儿，给你。以后你要是有事找我，你就吹一下海螺，我就会出来了。
1: 好的。

0: 报告大王，河水结冰了。
1: 啊，哎去！
2: 大王，您着凉了。
0: 大王，河水结冰了，
1: 冬天这么快就变回来了。
2: 大王啊，您不要冻着了，多穿一点。哎呦，
3: 退，我要陆地行舟。
2: 快下去拉船去。
3: 是夏天，我都要一日千里。
4: 啊，他在我眼里就是威风。
5: 你别妄想了，我们还是快走吧，妹妹。

0: 孩子，妈妈，妈妈，
1: 好孩子，妈妈以为你被洪水冲走了呢。
0: 我不是挺好吗？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好，妈妈给你讲一个女娲娘娘造人的故事，好吗？
0: 女娲娘娘是谁呀？啊？
1: 自盘古开天以后，大地上有了山川河流，但是没有人。女娲娘娘觉得这个世界实在是冷清，于是就抓了一团黄土，照着自己的样子捏了个小人儿。那个小人一下地就会跑，女娲娘娘一看不错，就又捏了好多好多的小人儿，于是大地就热闹起来了。这就是我们的祖先。
0: 那后来呢？
1: 女娲娘娘看到人类学会了耕种和收获，能够一代一代的繁衍生息，她就乘着美丽的雷车到九重天顶去了。
2: 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了。题目是哪吒，哪个字的声母是呢呢？哎，对了，就是哪吒的哪。你答对了吗？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成语里的名人故事。今天来听调虎离山。依然有一道问题要问问大家，调虎离山这个成语当中哪个字的声母是了？好，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3: 调虎离山战老巢，刘勋败走投曹操。同学们好，我是苗林，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调虎离山。东汉末年，东吴啊，孙坚之子，就孙坚的孩子孙策，年少有为，年仅17岁啊，他就治理有方。哎，在孙策的治理之下呢，这吴国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了。公元199年，孙策呀就想把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断呢向北扩张，他就准备夺取江北的卢将军。那时候卢将军的统治者是谁呢？刘勋。他本人还是有一些能力的，而且手底下呀这精兵强将啊也不算少，关键是啊地理位置太优越了。这卢将军南有长江之险，北有淮水阻隔，所以说易守难攻。如果东吴的军队

0: 要正面对抗，也就是说要跟卢将军硬攻，那取胜机会不算大。就算拿下了卢将军，这东吴胜也是惨胜，损失会非常大。所以啊，在孙策看来呀，不能强攻，唯有啊智取。这孙策呀就打听了，打听着刘勋到底有什么弱点。后来呀，他就听说了，说刘勋这人呢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贪财，太爱钱了。他就和众官员商量，想出了一条调虎离山的妙计。孙策呀，派手下给刘勋送了一份厚礼，钱太多了，什么金银珠宝啊，啊首饰啊，等等等等，还有一封书信，孙策自己亲笔写的，在信中啊，把这个刘勋呢，大肆吹捧一番，拍他马屁，说天下谁不知刘勋，您的功名远播呀，扬名天下呀，让人仰慕啊，哎，我们东吴啊，想与您交好，但现在呢，我们也遇到了麻烦，就上辽那边经常派兵啊，侵扰我们，我们这个力量太弱了，根本呢，无法与您卢将军呢，相提并论，也就不能跟上辽啊进行对抗，我们远征不起。所以，刘将军，您看您能不能发兵帮我们降服上辽啊？我们东吴一定会感激不尽的。刘勋看完这封书信之后，动心。他为什么动心？一方面，孙策这马屁呀拍得太好了，极力讨好他呀，让这个刘勋有点得意忘形了。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刘勋很清楚，上辽一带太富有了，如果能够拿下上辽，那他争霸的资本就更多。所以啊，他就决定发兵上辽。孙策一看，嘿，果然上当了啊，刘勋亲自率领几万精兵去攻打上辽了，心中大喜呀，就跟部将们说了，老虎已被我调出山了，来呀，赶快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他立即呢率领人马水陆并进突袭庐江，几乎就没遇到任何的抵抗啊，就把庐江给控制住。刘勋那还傻呢，还在那边自顾自的猛攻上辽呢，突然得到线报了，说这个孙策已经占领庐江了，家都没了，被偷家了。刘勋这才恍然大悟，自己中计了，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就只能啊灰溜溜的投奔曹操去了。这就是调虎离山的故事。这则成语最早出自36计，成语的意思是设法使老虎离开原来的山岗，比喻用计使对方离开原来的地方，以便趁机行事。调虎离山这则成语，同学们，你学会了吗？
1: 故事听完了，大家也学会什么是调虎离山了吧？还有一道提问的是，成语当中哪个字的声母是了呢？答案是离，哎，它的声母是了。你答对了吗？
2: 民调，国风小曲，唐诗、宋词、诗经、诗词歌赋，鉴赏、倾听。
3: 诗词歌赋，
4: 诗词
3: 鉴赏，
4: 诗词歌赋，
3: 倾听。
4: 鉴赏、倾听。
1: 诗词歌赋，鉴赏倾听，欢迎大家来到鉴赏。

0: 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雅文，
1: 我是主持人韩毅。今日这个节目我们一起了解的古诗是《逢入京市》。
2: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笼中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1: 东望家乡路程又远又长，叶泪湿双袖仲不断流淌，在马上与你相遇无止奔，请告家人说我平安无恙。
0: 这首诗是写诗人在西行途中偶遇前往长安的东行使者，勾起了诗人无限的思乡情绪，也表达了诗人欲建功立业而开阔豪迈、乐观放达的胸襟。旅途的颠沛流离、思乡的肝肠寸断，在诗中得到了深刻的揭示。
1: 故园东望路漫漫，写的就是眼前的实际感受。诗人已经是离开了故园多日，正行进在去往西域的途中，回望东边的家乡长安城，当然就是漫漫长路，思念之情不免是袭上心头，乡愁难收。故园指的就是长安的屋企，东望就是点明了长安的位置。
0: 最后也为大家出一道题，我们来巩固一下今天学习的普通话的声母。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笼中泪不干，这两句诗当中声母是的字是哪个呢？答案是东字，你答对了吗？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

0: 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23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学习嘅心得体会咧，同你进行分享嘅。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8: 搵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又有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仲有资深 marketing 嘅 Echo 姐喺我身边啊。
9: Hello， 你好啊！
8: 咁快就出嚟啦，
9: 迫不及待嘛。
8: 真系啦，咁你就太醒啦，太醒有时候咧，聪明反被聪明误，未必系一件好事啊。具体今日入到去 showroom 里边咧，详细同大家倾下啦。咁另外咧就仲有下，如果咧大家都希望同我哋节目啦密切接触嘅话啦，欢迎你啦，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成为你嘅微信好友啊。喺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输入我哋搵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搵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阿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啦。咁啊，随时随地啦，同佢交流互动倾偈啦，话俾佢知啦，你有边啲新嘅即系职场事迹啊，开心嘅嘢啊，烦恼嘅嘢啊，咁唔知点应对嘅嘢啊，都可以啦，即系将呢一个即系话题成个话俾佢知吓。最近真系提方啊吓，再系咁我就要讲 MBTI 啦。
9: 都可以嘅，
8: 都可以嘅，咁即系，但系我觉得有我嗰阵时咪讲过话啊，不如干脆做 MBTI 嘅题啊，咁样样，因为后屘我谂一谂啊，其实未必个个职场精英都会信呢啲嘢啊，或者做一个咁样样嘅测试嘅，咁啊，做测试有90几题啊，有110几题啊，咁录音之前都花几长时间。我想做啲收工嘅，
10: 下次我哋讲 MBTI，所以你要先做呢个题目测试。
8: 下次同大家讲，租哥吉祥咁啊，准备派通告俾你嘅时候，就即刻发个链接，你做咗呢个链接先啦。
9: 我唔理啦，
8: 租哥做咗啦，一早有嘅，做过嘅咁啊，租哥我出题嘅咁，
9: 系喎，
8: 咦系喎，有可能系啊，即系嗱呢个后话啦吓，咁啊大家可以关注我哋嘅节目。每个星期都有不同的职场话和大家谈。另外也欢迎你可以用云听客户端下，就是关注我们的节目动态的。一个云个云好听的听，各大应用市场都可以 download 到。这个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来的。随时随地就可以在云听客户端的搜寻栏输入我们搵食大湾区的节目名。可以见到我们的节目专辑里面有我们的不同的节目录音。星期一到星期日日日都在上面，去头去尾剩下中间精华和干货部分。欢迎你随时攞翻出嚟复习啦，维持你喺职场当中嘅情绪稳定嘅。OK， 咁啊，即系广告喺度到呢一度啦，跟住落嚟即刻入到去 showroom 啦，就睇下今期要讲啲咩话题先。
11: 喂，我听讲詹市长跳槽喎，
12: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底喎。
13: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4: 收 warning letter 啦。
15: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的同时还要懂得见招拆招。
16: 对啦，我正不见了你份报表啊。
15: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的。想在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怎么够啊。

0: 大隻眼
1: 前方，
0: 大概就知道啦，啊，一定諗緊啲咩鬼計咁樣樣，即係呢啲就睇睇個樣咁醒，就應該啊，都要小心為上啊咁嚇。而家咯，流行一個新嘅即係話題啦，就話啦，打工人一定要識得扮蠢啊！有啲人話咧，扮蠢成為咧新一代打工人解決職場難題嘅典型做法咁。有人就話啦，啊，即係做得多錯得多，做少啲啊錯少啲，唔做做唔使錯添。話有啲時候咧，唔做嘢嘅人反而越受好評啊，未必㗎。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即係你估老細傻嘅咩？你做唔到嘢嘅，梗係唔留得低㗎啦咁。但係咧，有人就覺得話啦，其實某程度上啊，偶然扮下傻啦，主動顯著咧，反為咧更加容易得你。話第一印象太好，後面容易走下坡路喎。話啱啱開始適當留白，拉低期待，又相處反而有益，係咪？我自己就唔認同咁嘅觀點啦。咁但係事實上喺職場扮蠢成為咗咧，即係而家嘅一個熱門嘅話題啦。有啲咩事都話：，唉，你做咩咁醒㗎？你扮下蠢啦，或者適當示弱啦。咁樣嘅做法係咪真係可以應對一切嘅情況咧？扮豬係咪真係可以食到老虎咧？就係、是、一個唔小心自己就豬咗咧，扮扮下就變咗只珍珠咧。咁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咧一齊傾下呢個扮蠢嘅話題嚇。咁好似我哋兩個咁個樣生得咁醒嘅係嘛？
1: 应该都扮唔到啊！呢啲要有样睇，同埋即系点讲咧？扮猪，
0: 我
1: 觉
0: 得
1: 系一个，
0: 我觉得扮得似系好难嘅。譬如话我哋生咗个醒样咧，我扮猪就俾人话假啦。
1: 同埋有时候猪，
2: 啊，你两个生得咁醒，咁我哋呢度呢个六九三月边个唔好醒咧？
1: 我哋唔敢讲特别啲嘉宾啊。
0: 应该咁讲啦吓，嚟得到呢一度嘅，坐喺呢个直播室里边，今日100%嘅人都系醒人。系啦，所以个题嘅嗰个提纲叫做扮蠢啊嘛，佢明明唔系真蠢，你扮蠢啊嘛，系啦啊，所以即系大家要即系审好题吓，个提纲都系好重要嘅。你识得扮蠢，你就一定唔系真蠢，你真系蠢就一定会连累到人。
1: 嗰啲叫猪队友，
0: 你就叫猪啦。系，所以有真系嘅，关键在于扮蠢。但系我自己会觉得话，扮係唔似嘅，啊，即係
1: 我自己有自知之明嘅，係扮唔到嘅。
0: 係咯，即係歸根到底都係我哋演技有限啦，嚇、啊，即係但係係咪有演技要往咁嘅方向去演咧？咁嚇，今日要徵詢下幾位嘉賓嘅意見，咁啊，即係有人話咧，前幾期一路都唔記得介紹嘉賓啦，係啊係啊，真係確實係，唔好意思，要反省一下嘅、啊。我以為大家聽聲已經認得出㗎啦，咁嚇，今日除咗 Echo 姐喺度之外咧，有我哋嘅資深自媒体人阿福老师啦
3: ，Hello， 大家好。
0: 有资深 HR 方姐
4: ，Hello， 大家好。
0: 以及啦，就系经常啦去到做一啲高级管理人员嘅租哥嘅。
5: Hi， 大家好。
1: 系呢个介绍
0: 做咩？
1: 冇嘢，我哋继续。
0: 咁佢系啊嘛，佢系高级管理人员嘛，系啊，即系所以有好多即系同老细相关嘅嗰啲，
5: 都系同一圈嘅牛马同一棚嘅牛马，
0: 唔好咁讲啊！我哋呢啲咧就喺景区里边吓，即系拖下环保车嘅啊，租哥嗰啲啊，汗血宝马嚟嘅，唔一样噶。
1: 嗰啲喺非洲草原嘅，同我啲动物园嘅唔系好同嘅。
0: 系咩？我仲想讲话，我哋就牛马，佢斑马嚟，保护动物嚟嘅，真系买少见少嘅。即有样嘢真系嘅，即系扮蠢呢样嘢，租哥你觉得有冇用嘅咧？
2: 梗系有用啦！嗱，我举个例啊，打牌，如果一群人喺度打关单，咁最低级嘅就系你攞到副牌，觉得自己好屎，跟住就垂头丧气，即系成个面，唉，副牌真系好差，
0: 写晒块面，
2: 写晒面度，咁人哋知道你牌屎啊，合理啦。咁有啲人咧就想扮叻，就明明副牌好差，就扮到好劲咁样。即係已經贏啦，咁樣同你講，
0: 配埋音添，
2: 係啊。咁但問題係咧，嚇人哋唔知道你塊牌啫，但人哋可以知道自己副牌噶嘛。明明我有五個炸，你話你好勁，咁然後出兩鋪就知道你咩料啦，咁就知道你其實好屎嘅，夾硬扮勁。咁當然有啲人咧就佢會好犀利，佢就嘢嘢都扮到自己好勁，就嘢嘢都覺得，我一定贏啦，點樣點。但呢種人咧就唔持久嘅，咁你鋪鋪都話自己好。其实就你就系纸老虎啊嘛，人哋就睇穿你啦。咁最好嘅做法其实就系扮扮屎，即系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玩线上版嘅关单啊？即系某个软件咧，佢依家有个好火嘅线上版嘅关单。
0: 系啊，网络游戏嚟嘅，大家可以玩下。
2: 咁咧，佢嘅有个聊天啊，

0: 即係佢有個固定聊天咧。
1: 係
0: 前幾句係乜嘢咧？就係、是、我心態崩啦，這把根本打不贏。然後我喺網上同啲大神玩，啲、大神永遠就
1: 你都幾得閒嘅喎。
0: 唔係要學習，要學習呢種新嘅社交。我研究遊戲化噶嘛。
1: 嗱，我頭先就醒咗啦。
0: 嗱，我見到啲大神同啲大神玩咧，佢哋就係一直喺度發。哎呀，我心態崩啦。啊，這把又賭。啊，我也很絕望，就一直喺度發啲咁嘅聊天。
1: 嗰種感覺係咪有啲類似即係以前咧喺學校裏邊啊，嗰啲學霸成日都話自己唔温書啊。你見佢啊出去玩啊咁，但係可能佢翻到屋企之後就挑燈夜讀嗰啲。同樣嘅一個道理。
0: 依家啲都係咁嘅道理啊嘛。咁佢一直都話自己排差。哎呀！不小心又贏了、都係全部都係咁樣發啲咁嘅信息，你又幾無奈啊？所以我覺得係有用嘅，
1: 係有用嘅。但係扮蠢係咪可以應對嘅情況可能有幾多呢？因為頭先咧喺好多包括我頭先喺嗰個即係互聯網平台上面啦，唔係話而家扮蠢成為咗即係新一代打工人解決職場問題嘅一個方法嘅。好多人都話可能第一印象好咧太好，後邊反為容易令到老細們失望啦，咁樣樣。咁但係其實係咪咁樣嘅？點去把握一個度啫？即係鋒芒不露就唔好啦咩？定係唔可以一下子盡露咧？周哥你點諗？
0: 其實我覺得就一直都扮蠢咧，就示弱啊嘛。示弱嘅話，人哋都覺得你就係咁啦。但你時不時嚟一夜驚喜喎。咁人哋就覺得你好犀利啦。但你一直都覺得自己好犀利，即係表現出自己好勁咁樣。人哋就發覺其實你都冇你講得咁勁啫。其實就係一種心理嘅落差。至於人哋話以前古語話咩，浪子回頭金不換啊嘛，即係一個人一直都好啊，咁但係佢只要做錯一件事，你就覺得佢唔好。但一個人一直都好難。但佢偶然间做几件事，你就觉得哇佢
1: 刮目相看，
0: 刮目相看。其实人嘅心态往往就系咁样样。
1: 所以但系点样可以把握好呢个
2: 度
1: 咧？因为我自己总系会有一种担心啊，即系某程度上自己扮扮下咧。就真係蠢咗噶啦，
2: 嗰啲叫孖生蠢，
1: 嗰啲天然嘅嘛，天然外係嘛？但係有樣嘢就係、是，因為係咁樣，頭先Joe哥講到嘅嗰啲例子啊，即係譬如話前面可能稍微壓低期待啊，之後俾個機會你刮目相看啊，但係你一路都蠢開，你呢個印象蠢嘅印象建立喺老細嘅心底之後，你就冇機會俾你刮目相看噶咯喎。
0: 咁如果你一直都係咁，話唔定你本身就比較蠢，你就唔係扮蠢啦。
1: 所以唔好懷疑。
0: 你係咩以魚約魚啊？
1: 大智若
0: 大
1: 魚
0: 大魚約魚
1: 啊！即係所以呢啲嘢又真係啊，都好難把握呢個度啊！
0: 你睇人哋都係話大智若愚嘛，即係成語講得最多大智若愚，
1: 唔會大魚若智，亦都唔會大魚若愚。大魚本身就真係魚啦，咁樣樣冇得翻轉頭啦。咁扮豬你就未係扮，你扮得咁好，可能你真係豬，可能就係咁樣樣嘅意思啊。咁你要問下方姐先啦。嗱，而家話扮蠢可以解決好多嘅問題啦。你覺得扮蠢可以解決邊類型嘅問題先？即係扮蠢有冇用啊？你覺得？
2: 某啲時候有用嘅。
1: 嗯。
2: 即係特別係可能嗰份工嗰、那個工作，其實你明知點做，但係好煩好煩嘅。
1: 哦。
2: 好嘥時間嘅，你
1: 就扮唔識啦。
2: 就扮唔識咁樣咯，可能可以。
1: 系咯，
3: 即系学
2: 呢个就睇演技噶啦。即系讲明系扮蠢，呢、這个关键系扮
1: 系
2: 系啊。咁你就即系要有啲演技旁身先得咯。
3: 人生
2: 你嗰啲无处安放嘅精明就
3: 系啊，全靠演技啊。
1: 方姐
3: 话，
1: 方姐望住阿福老师语重心长，
3: 无处安放，
1: 无处安放嘅精明。方姐今日火力全开，第十三分钟已经有金句了。
3: 第十三分钟已
2: 经咁啊，真系要扮嘅，即系其实好多时候，你职场上面你话真系真系真蠢嘅人其实好少嘅，大部分都系扮嘅，即系可能佢为咗逃避一啲可能好繁复嘅工作啊，或者佢唔想做嗰啲工作啊，佢会装作自己唔胜任，或者系呢个对佢嚟讲太复杂，逃避。即係你可能有更好嘅人選啊，暗示老細或者明示老細，即係讓其他人去承擔呢部分嘅工作。但係咧，其實咧，你都要即係要自己諗清楚，因為你扮下扮下，可能老細真係覺得 你知道自己是扮的、
1: 嗯、
2: 老闆可能久而久之就觉得喂这个人真的蠢蠢地
1: 是咯，咩、
2: 啊、
1: 都唔识嘅，点解咁？
2: 咁我即系佢就会怀疑，点解会请个咁嘅人翻嚟嘅咧？咁、
1: 嗯、
2: 即系如果但凡你仲有做再做多几件扮蠢嘅时候，佢觉得你又系真系蠢嘅话，佢可能就真系会俾你俾佢印象就系、是、诶、哎这个人唔得嘅，扶唔起身，担、
1: 嗯、
2: 唔到大任咁样。
1: 所以
2: 会有咁嘅印象
1: 嘅，就冇所谓嘅刮目相看嘅机会啦吓、啊，就最多就自刮雙目，自刮兩疤咁樣啦，做咩扮蠢啦、啊？
2: 即如果演技唔好就唔好扮啦。
1: 嗯，
2: 係啊，我覺得係，即係你明明即係生到咁精明，咁、嗯、你又要扮蠢，咁大家扮得又唔係好似咁樣，即係大家都識穿咗你，好尷尬，我覺得。
1: 嗯，但係扮蠢嘅奧義係在於係真精明先至有扮蠢嘅，即係嗰個嗰回事啦。咁但係演技好唔好呢？如果係要扮蠢扮得唔好嘅，咁咪即係睇得出你精明咯。咁睇得出你精明之後會有啲咩後果呢？其實
2: 覺得你太功於心計啩，
3: 太假啦，呢、嗯、個
2: 人假咯。
1: 所以扮得唔好就假，
2: 即係同埋好覺得喂，
3: 你
2: 為咗
3: 逃
2: 避唔做邊啲嘢，你扮蠢或者扮聽唔明，
1: 嗯、
2: 即係想唔想去面對邊件事？覺得你呢個人可能冇咩擔當。
1: 嗯，
2: 係啊，
1: 明白啦。所以喺扮蠢嘅過程當中，或者喺扮蠢嘅呢一招係咪要時常用，或者用嘅頻率、頻次、程度有幾多，大家都要拿捏好，好、嗯、難啊！我覺得，
3: 因為我哋都唔係呢一種人啊嘛，
2: 做
3: 歌係
2: 呢種人。
0: 啊、我都唔识扮蠢，
2: 佢唔需要扮，
0: 佢唔需要扮，
2: 佢系要鉴辨，去鉴别嘅啫。
4: 我只系想学习咧，系要点样通过扮蠢嚟示弱、
1: 哦，
4: 合理性的示弱，唔系吞破。
1: 先问一下阿福老师先吓，你自己，因为阿福老师咧今日就话，哇呢、這个题好好，一定要嚟听课啦。佢、嗯、今日就话，主讲教授有边个？今日林 Sir 唔嚟
4: 嘅。系啊。上系真
1: 系，系啊！我都觉得佢今日
4: 情晓之以理。
1: 点解偏偏佢今日唔得闲呢？如果佢今日得闲嘅，但系唔怕，我哋今日有租过，一样可以听课，好重要。
2: 两位老师过嚟，
1: 系
2: 一齐
3: 学习学习噶嘛？
1: 唔好谦虚，唔好谦虚。你哋两
0: 一般啊，
1: 你哋两个唔系 A B 角嘅关系。
0: 我呢方面都比较蠢嘅，其实
1: 啊，你哋系男主角同男主角之间
3: 嘅竞争。你哋张家辉同埋刘
1: 德
3: 华之间。
1: 唔系郭富城
0: 犀利啲，林 Sir 犀利啲。我喺我呢方面嘅修行就系比较弱嘅。
1: 咁你就
0: 系比较蠢
1: 嘅。咁你就系刘青云咯，咁样落去。喂，但系有样嘢，我要先问一下阿福老师先。嗱，你抱住一个听课嘅心态嚟啦。其实对于你嚟讲，你自己喺呢一件事上面最大嘅心理关口，或者其实最大嘅疑问系乜嘢嘢咧？
4: 即系我希望令我自己嘅工作可以轻松啲。
1: 有邊個唔想自己的工作輕鬆？
4: 因為其實我覺得有很多時候扮蠢呢，有時沒什麼惡意的、
1: 嗯、
4: 即是其實對人好像都不會造成太多的問題，反而還可以令你有一個好像更加清晰的工作的一個人哋對你的要求是什麼，可能會更加清晰地顯現出來。
1: 人哋對自己的要求、
4: 啊，即係可能通過示弱的話，你可能會更加清楚人哋的目的是什麼。
1: 哦，
2: 我覺得示弱不代表扮蠢的
1: 喎。哦，
2: 即係示弱，即係我覺得呢兩係兩件事嚟嘅
1: 喎。哦，
2: 示弱係即係呢件事我針對呢件事，我冇辦法去做。
1: 嗯，
2: 確實唔係我嘅所長。我唔得，你可能換個人。
1: 嗯，
2: 但系扮蠢就系我明明系识我扮啫嘛。
1: 嗯，咁系咯，当中嘅唔同系你觉得即系扮蠢系手段啦、啊，定抑或示弱系一种工具？
4: 唔系可能因为我觉得我太明显嘅问题就系在于我嘅工作应该系都好超额度噶啦，即系好明显系我觉得已经。唔好放咁多喺我呢度咯，咁但係咧就好似 有一種好理所當然覺得你肯定冇問題嘅，而且係應該係要你做嘅，而且係如果你冇做好呢件事咧，就會覺得你點會冇做好呢件事呢咁樣。
0: 但我覺得係咁嘅。首先，你扮蠢嘅初心咧，唔係為咗推卸工作呢樣嘢好重要。即係如果你係想話學一種方法，我點樣通過扮蠢而將我啲工作推出去咧？
4: 或者
0: 咁呢？
4: 或者話更合理咁樣分配一啲事情。
0: 咁樣嘅出發點咧，你係扮唔到蠢嘅，因為你嘅目的性太明確啦，人哋都。

0: 唔爽，人哋会睇得出你嘅目的。但啱阿方姐讲系好啱嘅，扮蠢同示弱。示弱同咩啊？你啱想讲
1: 系咯，就系扮蠢同示弱
0: 系唔同嘅。示弱系一种，即系你唔想自己喺唔确定嘅状态下就觉得自己好犀利，而系喺唔确定嘅状态你先表达一种你自己唔系好犀利嘅嗰种状态，其实会令你自己咧系会放低咗心之后，你睇问题会有一种松弛感。我觉得我啱啲一句呢个例打牌嘅例子咧，系真系咁样踩坑过嚟嘅。嗱，你打牌嘅时候咧，你同啲人玩关单，你会遇到各式各样嘅人，有好多人好劲嘅。咁然后你自己水平比较差，但系有时你发挥又好好，但系你发得唔好嘅时候，人哋就会掟啲鸡蛋啊，话你点差啊，咁样嚟侮辱你，你
1: 系
0: 好难受嘅。
1: 系，我哋可以听翻上一期啊，对于针对喺职场当中遇到啲不公正对待嘅时候，
0: 人哋拍板啊，掟鸡蛋啊，
2: 哦、会咁样噶？
0: 会噶，会有啲咁嘅动作。
1: 呢、okay. 个游戏咁丰富啊，原
0: 来系啊，会噶。咁
3: 呢个游戏咁现实。
0: 其实好多游戏都系咁嘅，好多排队都系咁。咁然后咧，但系如果你唔同，你试下你每一次玩牌，每一局你都发一啲。好示弱嘅表情出去，哎呀，我真主不行啦，我尽力啦。
1: 其实点样目的系期望对方轻敌定系？
0: 唔系啊，即系你首先你就话嗱，其实我排技就咁屎啦，我尽力啦，
2: 降低佢嘅期待，
0: 就降低啦。咁然后你
2: 管理佢嘅期待值咯，
0: 咁你最关键你自己系有一种松弛感。即系你自己话啊，其实我打牌就系咁啦，我就系咁噶啦。
1: 即系其实亦都系俾我明白，俾自己个心理暗示系咪？即系哪怕之后表现唔好，
3: 衰咗都冇乜。
1: 自己有个台阶俾自己落系嘛？我铺定豪地毡俾自己先，我行唔行我自己。
0: 反正我输咗，我都成日嗱，我玩呢样嘢，我心态就好放松嘅。即系我输咗就话，哎呀，大神问题是太厉害啦。咁我就会话，咁但系有时你喺呢个过程中，你会真正有学习嘅，因为你。反正將自己擺到好低，但係呢個過程中你反而放低心去學習呢啲嘢，令你自己有成長。但有時你唔示弱咧，你會遇到好多壓力，人哋會成日話你屎啊乜乜咯，你其實好緊張。你緊張嘅時候咧，你就想做更多嘅嘢。我想證明自己一定係得嘅。
2: 我唔想嘅。
0: 你喺嗰個情況下咧，你就會遇有呢咁嘅狀態，或者你會一直俾人蝦。但如果你都將自己擺喺一個比較低嘅位置，你好謙虛嘅位置。咁人哋覺得哦，你可能的確係水平仲未好好，有啲好難嘢就唔交俾你啦。但係咧又預咗唔同你玩，可能都係輸噶啦。咁但係慢慢慢慢，話唔定帶住你，你又贏
2: 喎。可以帶一下咁。
0: 咁你咁佢間接中反而解決咗你本來最想做嘅個問題，就係人哋唔將嘢嘢都俾曬你。
3: 會唔會咧存在咧？你扮蠢或者你示弱，老細你更加需要歷練，俾多啲嘢你做。
1: 我覺得呢個都真
0: 係可能性都係存在嘅，
1: 好難貼嘅。你真係好難話去估到嚇，即係包括任務係點樣去到安排啊。咁但係我覺得有樣嘢最重要嘅就係我哋講呢啲嘢嘅前提都唔係俾大家話我推卸責任啦，或者我向某啲任務去say no嘅。可能只是自己在即係職場當中令自己嘅生活更 smooth 更好過一啲嚇，僅此而已啦。咁但係扮蠢仲有啲咩效果啊？扮得唔好有啲咩後果咧？我哋休息一陣，陣間翻嚟繼續職場 show 啊！
4: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啊！

0: 找到多个结果，你要打一个。
1: 第一个。
0: 好的。
2: 我是何国涛，来自澳门，而家喺珠海横琴呢边创业。我哋嘅核心技术就是基于人工智能嘅语音识别、语言理解，特别喺金融智能客服导航。
0: 全程3.4公里。
2: 2009年我哋就自己出嚟创业啦。当时嘅战略重点都喺北京嗰度。真正我哋翻嚟就系横琴创新创业大赛。当时非常非常之幸运，就攞咗第一名。当攞咗第一名之后，包括政府系将好多资源喺背后支持我哋。
1: 我想去横琴口岸，
0: 准备出发。
2: 横琴是一个非常非常之好的创业的地方，很支持高科技发展，很多高科技企业成长起来的。我希望我们公司变成大湾区的人工智能，特别是人机交互的一个龙头企业，变成一个港澳青年来内地生活工作的一个平台。

0: 听讲詹士想跳槽，
1: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4: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5: 系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4: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6: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休息翻嚟啦，继续搵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咧，我哋话题讲紧嘅咧，职场当中扮蠢系咪真系可以应对一切嘅情况咧？咁好明显就唔系啦。头先听咁多，即系职场精英们嘅呢个讲法系嘛，即系哪怕工龄咁长啦，系嘛，即系职场经验咁丰富啦，都仍然好难把握咧，即系。扮蠢，扮蠢扮得好唔好，系真精定系坚蠢之间嘅呢一个度咧，都真系好难去到把握嘅。咁但系大家要记住一个初心就系、是，我哋劳动合同咯，讲翻法律啦。劳动合同当中写到俾你嘅系嘛，完成公司及领导交代俾你嘅任务系嘛。所以我哋唔可以以呢、這个咁样样嘅理由啊，或者即系用咁样样所谓扮蠢嘅方式啊，去到。推走某一啲你份内嘅事吓，呢啲系唔 OK 嘅。咁但系有啲唔系份内嘅事啦，咁又或者讲可能阿福老师咁话斋嘅，佢系坚醒啊，咁佢亦都即系能力好强啊，但系佢能力强得嚟咧，佢哪怕不想被看见，亦都被看见到啦。咁就好多嘢咧就要安排俾佢做啦。喺咁嘅情况之下，为咗一个更加合理嘅即系工作安排，可能要用到呢一招啦。咁但系以头先阿福老师讲嘅即系为例啦，吓即系被看见呢一样嘢，其实就系即系相当于你坚精呢一件事咧，就已经深入民心啦，直根喺老细心底噶啦。
8: 我啱啱想讲
7: 系啦，但系你坚精咗之后，你已经拥有咗一个咁嘅印象，你又如何扮蠢
8: 呢？你个 IP 已经塑造咗啦
7: ，IP 添啦，
1: 好攰，
7: 好攰。
1: 我觉得好似公司入边又唔叫扮蠢，但系稍微有少蠢蠢地嘅同事，好似人缘都会好啲。
7: 稍微有少少蠢蠢地嘅同事，
1: 即系柔软啲咯，可能。
7: 哦，你而家咁样讲，我又确实系嘅，因为有啲同事咧，佢可能系个人能力好强，但系嗰、那个所谓嘅团体合作意识相对冇咁好，即系有啲类似孤狼嗰啲咁样样咧。
1: 唔系我咯，
7: 你孤狼咩？Sorry， 我冇话孤狼唔好。
9: 大刺的玫瑰啊，
7: 大刺的玫瑰，
8: 哇，
7: 即系点啊？独自绽放，唔系啊？
9: 即系其实。即係講通俗啲咧，就是、有啲人叻，但佢叻唔切，時常去人哋面前表現出自己嘅一啲，其實好多嘢係言行言辭間無意中，你講嘅一啲話，會令你自己處於一個對話高位，就會俾人哋覺得你嗰種距離感比較大咯，覺得你比較老串咯。
7: 老串，
9: 我自己都係咁嘅。
1: 我確實係老串，
9: 所以呢啲都係一種修練啦、啊。嗱，我覺得係兩樣嘢嘅，
7: 所以就證明職場精英之所以成為職場精英咧，係要有自信喺度嘅。
9: 我覺得呢樣嘢就係一個係鬆弛感，一個係信念感，
7: 信念感。
9: 你示弱咧，其實係一種鬆弛感，俾自己一個空間，俾人哋一個空間。但係咧，點樣防止自己唔會越嚟越蠢呢？其实就要靠自己内心有个信念感，你相信自己做嘅嘢，你相信自己系
7: 相信自己扮蠢扮得好，
9: 系啊，咁样嘅时候，呢啲咪有时咪叫城府咯，即系城府就你有一啲志向，你有愿景，你有自己嘅谂法，但系你喺同人相处中，你有啲柔软嘅一面，就松弛感，
1: 即系有一啲同呢个世界周旋的智慧，
7: 哇！要同呢个世界周旋，
9: 唔系呢个大家都系一个，唔系呢个周旋应该系叫一种叫做和解啊！呢家好中意讲和解
7: 哦，咁系同呢个世界和解啊，系同自己和解啊，定系同份工和解啊，定系点咧？因为我望到 Echo 嗰副表情，佢第一反应我已经见到佢喺个头顶上面已经团团迷
8: 茫。唔系，系真系有啲迷茫。
7: 讲咩啊？你两个
8: 唔系明白佢哋讲乜嘢，但系我深知自己做唔到
7: 哦。
8: 确实啊，即系
7: 你个样生太醒啦。

0: 我老师啊，
1: 无处安放的精明，
2: 有个晒系啊，但系当自己精明无处安放的时候，是扮蠢啱啲定系示弱啱啲？
0: 嗱，我系。我寧願是揀示弱的，不是揀扮蠢的，
2: 是
0: 即是好像糟哥說齋要有鬆弛感、而已扮蠢呢，我怕我會越嚟越蠢嗰個本蠢啊！
2: 你怕自己堅蠢
0: 係啦，同埋有時候我扮唔到啊，有時候呢啲就係責，係咪叫責任心啊？
2: 係
0: 咪定係叫乜嘢用咁？
2: 又唔
0: 係
2: 嘅，好多蠢嘅都會有責任心。
0: 係嘅，係嘅，即係我就。
2: 唔係，即係有時候某程度上，唔係因為我自己咧係
0: 你自己扮蠢係嘛？
2: 唔係以前啊嚇，即係喺前份工嘅時候啦，咁就
0: 經歷咁多啊，小夫你
2: 我不嬲經歷好多噶啦，你而家先知咩？我好早出道噶，即以前咧就真係會遇到過係啊，佢嗰個同事係好好心地嘅，跟住然之後亦都對自己份工好有責任感啦，咁好多嘢佢係會主動咁去補位嘅。但是某些程度上来讲大家不希望他这样。
0: 哦、
1: 因为他是不是真诚的
2: 是真诚的。即有时候所以有时候就我之前听过某个前辈讲一句说话都挺啱的。即有时候呢一个那种描述有些类似话一个很有责任感的蠢人反而害得你更惨的那种呢即有时候是这样。所以亦都未必话是真是好事咯，有时候，但系你咁样样又坚精样嘅，就真系办唔到，
0: 无处安放呢啲。
2: 但系你好啦，你坚精呢一件事系无处安放啦，你真系入型入格咁样样噶啦，一望你个样就知道你系醒噶啦，一望你眼神就知道你并非池中物咁样，一望就系个职场精英啦咁。咁你点示弱呢你但你以你嘅性格，你冇可能同老细讲话，喂，我工作能力唔 OK， 我唔会承担呢件事，或者我承担唔起呢件事噶。
0: 就是好像啱啱租哥话斋，即系学到嘢啊，活学活用就是降低大家对我的期待感咯，即系有松弛感先得。即系呢件事首先唔系非我做不可，其一，第二就
2: 系
0: 唔系非成功不可。
2: 哦，
0: 呢件事
2: ，OK，
0: 系咪咁样会对自己或者系对呢件事都会好啲咧？即系呢个唔一定系话示弱。可能是只不過是換一個方式令到大家都可以看透呢件事，或者呢件事哦，我 Greco 做不好了、不如換個另外的小夫嚟試一下啦，下次嗱呢、這個活動
2: 咁好大熱呢球，
3: 即係唔技巧啊！
2: 嗱呢啲咪就係、是、唉弊啦，醒咗啦，一個係
0: 嘅，啱啱
2: 係
0: 真
2: 係
0: 學到嘢。
2: 即係如果係開例會咁樣樣係嘛咧，咁樣哎呀，即係 Echo 姐，你咁睇得起我。
0: 即系话一个活动嘅，一个活动执行好繁琐嘅，平时咁精明嘅 Echo 咧，可能都有错漏百出或者有甩漏嘅咁嘅情况，不如换下我哋平时都执行能力都唔差嘅小夫嚟试下啦，
2: 咁
0: 样
2: 咁
3: 你嘅目的性就比较强。
2: 系啊，其实呢个活动咧真系好大
3: 话啊嘛，放过你就放过自己啊嘛，
0: 关心而放心，
3: 即系个道理啊。
2: 诶，阿 Jo 主任啊
0: ，Jo 主任
2: 系啊，Jo 主任啊，系咁样嘅，因为咧我知道 Echo 姐平时都做开呢啲执行啦，哦 ，Echo 姐现可爱能力我都好开心，我今次想跟住 Echo 姐学嘢，你俾我帮下佢。
0: 哇，
2: 类似嘅会唔会好啲咧？咁系嘛，即系讲完唔好听，你系都要掹埋我落水嘅，我都唔会令你好过。是咪最多咪大家揽住一齐完成好呢份工咯？
0: 但扮蠢我真系做唔到。
2: 我觉得扮蠢系真系，我觉得而家咁听落啊，大家可能对于扮蠢嘅呢一个定义系唔啱嘅，或者我觉得甚至唔应该用扮蠢呢一个词。系啦，如果用示弱嘅话，感觉又好似系。即系大家都唔希望话自己嘅工作能力唔获得认可啦，或者唔希望自己主动做某啲事情去令大家评估自己嘅工作力系往低处评估嘅。我觉得呢件事亦都唔啱。我觉得可能更加好嘅做法或者更加精明嘅方式，可能系真系管理预期咯。哦，即系管理呢一件事嘅预期，管理大家对自己嘅预期，亦都管理老细对于呢一样嘢效果嘅预期。咁、如果可能做好呢一几点，相信原本你Greco 咁样你去做呢一个大嘅 function， 咁可能成个大 job 都交俾你噶啦。咁你如果唔是老细嘅嗰个预期系110分。OK， 咁但係如果你做好咗呢一方面嘅风险管理啦，咁老细觉得哦冇嘢嘅，其实70分都 OK 㗎啦。

0: 以你嘅能力你可以做到80分，咁你出70分嘅力又可以做到70分嘅嘢，老细又满意，咁咪你又唔使出尽你嘅全力喎，咁系咪
1: 皆大欢喜？
0: 皆大欢喜咧，咁觉得好多时候即系可能今日话题所讨论嘅呢一个所谓扮蠢啊吓，系可以透过咁样管控预期嘅呢一个方式去进行实现，未必话真系要自己去到睇低自己啊。我哋希望大家评估自己评估得更加差，咁去到实现呢一种方式，我觉得始终攞自己开刀好似唔系咁好吓，即系我就如果讲句唔好听，想精嘅都系精啲啦。如果你系老细嘅，你都唔想留个蠢人喺自己身边嘅。OK， 即所以都谂清楚咯。即系我觉得用呢个所谓扮蠢嘅方法。咁但系如果管理预期啦，大家觉得可以点样管理好所谓嘅预期呢？即系如果以 Echo 姐咁你为例啦，好似头先所讲嘅呢一啲吓，你称之为试药啦。咁但系事实上根本嘅手段系试药嘅手段系管理预期嘛。你点做呢？即係有冇啲咩实例可以即係管理预期咁样。
1: 未亲身经历过喎、哦。但係即係学到啦，只不过学到，但係睇下以后用唔用到囉。
0: 嗯，因为管理预期呢样嘢你又真係。
1: 唔一定可以按照你嘅预期得到。
0: 管理到个预期。
1: 係啊、嗯、得唔到个结果㗎，唔一定㗎。
0: 係、啊。但係如果真係想管理下预期嘅话，有边啲即係值得一试嘅方法呢？周哥有冇啊？即係你作为一个即係高级管理人员，平时你啲下属会点对你管控预期呢？管到点管控你嘅预期呢？
2: 其实员工好多时候刻意嘅试药。
0: 嗯，
2: 其实真系冇咩用嘅、哦，因为你平时对佢工作能力系有一个评估，
0: 嗯，
2: 咁如果佢只系话啊觉得自己好攰，唔想做更多，然后就刻意去试药咧，还不如直接坦白咁讲，我觉得
0: 我真系觉得自己好饱和啦，
2: 系饱和，
0: 嗯，
2: 因为老细都唔傻噶，佢同你一齐面试你嘅，
0: 嗯，
2: 将你评估你咁几个季度，
0: 嗯，
2: 咁其实都知道你系咩能力噶，
0: 嗯，
2: 咁你刻意试药嘅意义就唔大，
0: 嗯，
2: 所以我啱啱就话，我哋试药嘅目标究竟系乜嘢？系令自己有一种稍微冇咁大压力，有同人哋和解，同自己和解，
0: 嗯，
2: 咁呢种出发点，你可能就会有用，
0: 嗯，
2: 但系我哋只系想话啊，觉得自己工作好忙，然后想唔好咁多工作安排俾自己，而刻意去觉得自己好事。咁呢種招數就冇乜用嘅、
0: 嗯，
2: 我就覺得。
0: 嗯，咁管理預期呢，真係想話唔係話老細對自己嘅期待，嗯、可能係對於呢一件事的、
2: 管理預期，我覺得重要嘅都係攞數據咯，即係去發脾氣冇乜用嘅。咁、
0: 嗯、
2: 你攞出嚟講，我哋嘅日程係幾耐，投入幾多預算，咁按我哋嘅工作量嘅話，可能會點樣樣？
0: 嗯，
2: 即係一個項目嘅。做出嚟无非就係范围、时间、成本、质量，就係、是、呢四个维度嘅啫。咁呢样四样嘢如果都唔能够达成，咁肯定喺某方面去做取舍。咁呢啲你只要攞出数据、攞出证据，咁你能够做得管理者嘅人呢，即虽然唔係话以偏概全啦、
0: 嗯、
2: 但整体嚟讲佢都系经历过员工阶段被提拔嘅、
0: 嗯、
2: 能力都唔会太差，都能够理解呢啲嘢。咁如果你直接攞数据攞嘢出嚟，咁大家去讨论下边样嘢上面可以去做一啲减少，
0: 嗯，
2: 咁係可以去讨论囉，
0: 嗯，
2: 反而冇必要刻意用一啲招数去表达所谓嘅向上管理，
0: 嗯，所以管控预期呢一样嘢到最后你可能落到实住嘅 KPI 就係一个咁样嘅数字啦，就倒不如同佢讲下增长率啦，同佢讲下你可能喺呢件事上面，哦，你要获得咁嘅效果，老细可能投入更加多嘅成本，你不如计下数咧咁样，
1: 嗯、
0: 即系可能用咁样样嘅即系方式吓，你老细亦都知道，哦，你系精明嘅一个人吓，咁你亦都用一个所谓理性分析嘅方法，令到佢了解到呢一啲事实，唔会去定一个自己亦都完成唔到嘅目标吓，到时候大家都开心吓，即系老细达成到佢嘅目标吓，你亦都。獲得自己的鬆弛感，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咁樣啦。咁跟住落嚟，我哋係時候休息一陣啦，陣間翻嚟啦，睇下一班網民嘅意見啦嚇。扮蠢有冇用呢？咁有用要點辦呢？點樣辦先唔會變真蠢呢？下陣間翻嚟嘅職場 show 啊！
3: 歡迎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呢度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1: 香港青年菜訪情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2: 我哋喺20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安全嘅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3: 呢个攞去边度啊？
4: 呢个攞去搬完啦，
0: 200斤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菜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2: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2020

0: 年年初，蔡访晴搭建咗电商平台。
1: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2: 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0: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3: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起去做供港业务嘅。
0: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3: 回嚟內地創業就一定是很大的機會，耕田都找到食嘅。其實我沒有什麼 location 的限制，在我看來大灣區就是一個地方，用一個全局思維才可以發現到更加多的機會。
4: 喂，我聽說詹市長跳槽，
5: 我今天遲到被阿土見到，
6: 你再不交報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了，
7: 職場就好像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你来我往的同时还要懂得见招拆招。
8: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7: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9: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0: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咁啊呢一 part 咧系要听下啲网民嘅意见啦。今日讨论嘅呢个话题咧就系吓而家咧扮蠢成为咗咧，有好多人话斋吓新一代打工人解决职场问题系典型做法，但系咪真系有用咧？扮蠢系咪可以应对一切嘅情况咧？我哋听下大家意见啦。
11: 呢位 friend 咧就话啦，我觉得扮蠢咧系有用嘅，亦都系职场上面最常见啦，亦都系晋升路上最容易踩嘅坑啊。那个坑咧就叫做个嘴俾个脑。要快、
10: oh.
11: 对方提出一个意见，即使是不成熟的，你要先学会去听完再停顿，然后再讲出来、
10: mm.
11: 可以你的回答可以是这样讲的，可以说是我想想或者是我思考一下，等 我再复回你，这样这些不是迟钝，而是要给自己更加多的时间去考虑。
10: 嗯，我觉得呢个就唔系蠢啦，而系可能某啲事情嘅话都要深思熟虑谨慎啲。
11: 三思而后行。
10: 再去回答啦、嗯。有啲嘢可能即系对方未讲完你就即刻话唔得嘅咁样点点点。其实观感亦都唔好。你调返转头，如果你去提出某一啲嘅意见嘅时候、嗯、即系对方亦都系俾到一个咁样嘅反应俾你咁样。你好大听人哋讲完先。咁哪怕呢件事个諗法系唔成熟嘅，或者喺现阶段嚟到讲，无论系人力啊定系资源都冇办法做得到或者俾唔到嘅，咁其实亦都可以坦诚咁沟通咯。万一某一日系真系做得到呢，咁系嘛，即系你亦都唔知道对方仲有边啲嘅諗法可以为你所用㗎嘛、
11: 嗯、
10: 不如俾佢讲完先啦、
11: 嗯
10: 啊。另外呢就仲有下呢、這个小伙子佢话啦，诶，都话咗系扮噶咯，即系坚醒啦咁吓。佢话往往咧呢种人咧心入边对大局嘅洞悉程度一般咧比其他人高得多。蠢唔系你话扮就扮嘅，我称之为咧职场素地增啊咁样。咁睇你人生追求系乜嘢咯吓，又唔系个个人都渴望做呢个素地增嘅身份系嘛？即系有好多人即系你话职场咁多嘅 character 又好啊，角色又好啊，咁我相信好多人都系渴望被看见嘅。
11: 冇错、
10: 啊、未必话系真系嗰、那个。素地增吓，去到一定嘅境界先得嘅噃。
11: 系噶、
10: 嗯，
11: 无论系，我觉得扮蠢都系一个境界嚟嘅。
10: 某程度上嚟讲系一个境界嚟嘅、嗯，但系你睇阿福老师岌头岌到，系啊系啊系。
11: 所以我系未到嗰个 level， 我觉得我自己
10: 未到咯。我觉得我哋工龄再多个30年到啦，
11: 都
10: 应该就好。
11: 又要睇人。又要睇造化嘅呢啲嘢，
10: 講得嚇咁深奧嘅咁樣。
11: 依個題係真係學到嘢嘅，
10: 世界觀、人生觀，
11: 學到嘢嘅，學到嘢嘅。即係依個 title 真係見就見得多啦，即係扮豬食老虎啊，職場成日都扮傻啊，即係聽就聽得多啊。你話應該去點樣去做，或者係去實踐，或者係令到自己一定嘅提升咧，係未咁即係點講咧？一五一十咁樣聽大家咁樣去討論過。
10: 確實係嚇，再係咁，我哋就要講 MBTI。
11: 係呀。 又嚟啊！
10: 我确实系大家贡献多啲话题俾我，唔该。啊，另外 Stell 佢就话啦，唉，呢个年头啊，个个都唔傻噶啦，扮噶啫嘛。喂，如果你喺职场上啊，成日个样都咁蠢啊，个个都唔会防备你，你仲可以观察到咧好多吓，你可能唔会观察到嘅情况吓，对呢一。

0: 个公司了如指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吓，我觉得再蠢落去就冇位置噶咯。唔知你点谂咧吓？你观察清楚，摸清楚所有嘅位置啊，或者揾到一个适合你自己嘅 position， 到时候你自己嘅嗰、那个角色仲系咪喺大家印象当中适合呢个位置咧？你将你摆喺边个位置，从来就唔系你自己认为自己适唔适合，而系老细会唔会摆你喺嗰个位置啊？呢样嘢先系重要嘅。你与其喺度观察自己边一个位置适合，喺度扮蠢，你倒不如先即系话俾老细知你可以做啲乜嘢嘢，睇下佢会将你摆喺边个位置啦。会唔会咁样会现实啲咧？咪先，你都未知自己咩位置，我凭咩出粮俾你啊？你阿心有灵犀讲乜嘢啊？
1: 佢就话啦，我就真系有呢一种嘅同事嘅，平时翻工咧就好中意诈傻扮懵，简单嘅嗰啲事情讲咗几次，依然都系做错嘅。即使佢俾唔止一个人啊，或者唔同嘅人去闹过，佢一如既往地犯错，真系好执着。平时工作又唔主动啦，该做嘅亦都唔做，平时咧都系翻工就等落班，有啲好烦呢一种嘅人啊！佢真系啊，与其共事真系好心累。单位有几个同事咧，都觉得呢一个人好鬼难沟通啊，真系难以沟通嘅逻辑鬼才啊！而家咧，佢嘅心態就係將佢當空氣咯。不過某一種嘅程度嚟講，都比較羨慕佢嘅。
0: 邏輯鬼才呢樣嘢，我覺得有某程度上有幾羨慕佢呢、這個就係咯，即係單喺即係萬一啊咁樣樣嘅人會被人優化嘅話咧，咁你就唔會。
1: 如果佢可以做到咁樣，唉，呢、這個話我覺得出唔到街噶啦。
0: 又唔被優化嘅嚇、啊，一定有啲，
1: 一定有啲
0: 啊，即係過人之處。
1: 冇錯啦、啊，
0: 總會有過人之處。
1: 冇錯，
0: 你唔好以為人哋可以過咁嘅生活，你亦都可以。人同人之間啊，係有區別。
1: 唉，真係好中意同小夫做節目，佢又 get 到我講乜嘢。
0: 咪就係咧，人哋做到嘅嘢，你未必做到；人哋唔使做嘅嘢，你一樣要做。这个你要了解清楚啊！咁啊，搬砖嘅钟会红佢话啦，扮蠢同真蠢之间有界限嘅。首先要你嘅直属上司了解你嘅能力上限，如果唔系咯，你扮蠢就等于低智商或者能力不足啦。佢话其次需要你嘅直属上司了解你嘅诉求范围，如果唔系扮蠢就等于低情商加工作态度有问题啦。佢话最终需要你嘅直属上司默契咁配合你，如果唔系你点都扮唔落去。咪就係囉，所以都係你扮唔到就唔好扮啦，或者扮你要適當地扮啦，咪先扮扮下就堅蠢㗎啦。咁 Vivi 佢講咩呀？
1: Vivi 就話啦，扮蠢呢就要適度嘅小範圍，偶然間扮下就 OK 嘅，但係如果扮長咗嘅時間就好容易出問題啦。一個領導呢會物色其他嘅人培養啦，因為嘢仲係要人做㗎嘛，係咪、一旦人哋成長咗起身啊，或者係俾你表現得好啲，咁你嘅呢個嘅工作崗位就係岌岌可危啦。
0: 係啊，所以都要考慮清楚下，即係自己喺呢個職場當中嘅定位究竟係點樣嚇。當你扮蠢扮到一定程度之後，有好多行業其實係好細嘅，唔好想象得到話可能某啲行業哇有幾多人啊？呢個產業有幾大啊？其實唔少嘅行業集中度冇大家想象當中咁低。你喺呢一間公司類似嘅崗位咧，扮蠢扮得耐啦，變咗堅蠢啦！你嘅下家其實亦都會嚇，即係打聽一下，喂，呢個係咩料啊？
1: 都知道嘅，
0: 都知道嘅，所以就我覺得唔好輕易去即係冒險啦，即係去所謂嘅扮蠢啦。咁但係我覺得管控預期係重要嘅，咁同埋咧某種程度上嚟講，適當地示弱啦，或者理性咁表達好自己嘅呢一個訴求係必須嘅。咁啊，最緊要咧同老細有偈傾嚇，呢樣嘢好重要，亦都要令到咧即係老細明白嚇你嘅需求究竟係乜嘢，係咪？你係渴望被看見啦，定係我勤勤懇懇做好呢份工就 OK 啊？定係我希望自己喺呢一個即係技術上面有所提高。 高啦，咁未必真係要往上升嘅。做技術專家一樣係可以獲得一個更好嘅即係前景噶嘛。咁其實每個人嘅發展路向唔一樣啦，我覺得呢樣嘢咧都係需要大家啦，同自己嘅上司啦做好相關嘅呢個溝通啦。咁相信咧喺即係人員分工上面嚟講嚇，會獲得一個咧更加好嘅安排嚇，你都可以啦過上一個更加舒適嘅職場生活嚇。以上咧就係我哋今日揾食大灣區下星期二嘅全部內容。

0: 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啦，会有星期三嘅湾区 EDU 同大家啦关注一下教育同青年发展方面嘅话题。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咯，
1: 拜拜，
0: 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允。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身为成功，填补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空白。身为为呢座千年瓷都带嚟咗乜嘢？
1: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运河中心时代》第三集。
0: 系列报道《毕业过风季》，穿越千年嘅仪式感。今日播出《鹿鸣宴》，
1: 传承有我，聆听山东梆子嘅传承故事。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泥土喺指尖旋转，铁块喺烈焰中重生。嗰啲被时光打磨嘅技艺，藏住点样嘅秘密？冇流水线嘅标准，只有手与自然嘅对话。呢啲系祖先留俾时间嘅情书。跟麦中华，聆听非遗技艺嘅呼吸。
0: 近日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位于我国江西省景德镇市，分布在磁石、高岭土储量丰富、水路交通便利的幽灵地带，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中的代表性遗传。身为项目既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的创新历程，亦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
0: 记者近日跟随国家文物局深入景德镇各遗产点进行探访，身遗为呢座千年瓷都带嚟咗乜嘢？历时11年嘅身遗之路，又藏住几多鲜为人知嘅故事呢？下边请听专题《不只是瓷器》。
3: 青石板路、明清老宅、蜿蜒溪流。七月，记者走在位于景德镇老城区西北角的三闾庙古街，小雨淅沥，两旁经过修旧如旧、修缮的民。

0: 最便利的通道嘛，所以他们通江都能打开，就是联系了大洋，联系了世界。所以长江东岸是景德镇瓷器走向世界的起点。
1: 这座由青石、长条花岗岩砌就的古码头，是明清时期景德镇最重要的货运枢纽之一。当年，瓷器正是从这里装船起航，经鄱阳湖入长江，再扬帆出海，运往世界各地，为景德镇挣得了世界最早的工业城市和与中国同名的 China 美名。其实当年码头运送的远不止瓷器，还有烧瓷所需的燃料、柴草，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作为景德镇联合考古发掘总协调人，王光尧坦言，今天的景德镇不只是一个瓷都，考古的视野不能局限于单一窑址或出土器物，而是聚焦于景德镇制瓷业的全产业链。
0: 对我来说，以往的考古仅仅是关注瓷器、瓷窑址代表它的生产了什么，现在呢，这个是跟陶瓷相关的一个生态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还有粮食，还有柴草，是一个物资储备码头，也造就了人来人往，所以它就成一个相关的由瓷器生产带动起来的一个商业发展区。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包括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等5个组成部分、15组构成要素、45个遗产点位，完整覆盖了原料产地、燃料产地、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构成了一条从开采到烧造再到外运的完整产业链。景德镇申报项目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魏青说，5个组成部分中有2个都是近年来新发掘的，目的正是为了补上这条产业链的关键拼图。
2: 景德镇这个案例，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基于我们既有的高级别的文物的存量来做的工作。5个片区里面2个是新的，然后整个45个构成要素里面有将近一半在最后这一轮申遗之前是没有所谓定级的保护身份的。所以这都是一个就是在主题引领下重新去整理发掘地方的资源潜力，然后再把它整合的一个过程。
1: 2023年到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在全国顶尖考古保护展示团队的协作下，景德镇完成了15项考古发掘，面积超过4000平方米。同时，设置公共空间36处，修缮文物建筑130处，历史建筑56处，改造续用建筑1000余处。值得一提的是，申遗过程中新发现文物近100处，新发现的瓷石、窑柴产区遗存被纳入申报要素。申遗项目也从最初的御窑厂拓展至如今的手工制瓷全产业链，完成了申遗文本的编制。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说，省里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3: 在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如何有序发展，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 申遗不仅仅是申报，更重要的是遗产的保护和展示。目前景德镇45个遗产点位中，绝大部分已经向公众开放。记者在景德镇早期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窑遗址看到，山峦叠翠间，窑砖墙与竹林相映成趣，附近村民在绿地上乘凉休憩，整座遗址宛如一座开放式园林庭院。负责阐释展示体系和环境设计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说，
4: 这个馆改造之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建筑，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一个黑房子，但现在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就是你只要预约了，周边的村民进来然后都可以在这里共享这个空间，管理方也在用，然后村民也在用，就也是我们和环境打通，把遗产还给环境，遗产还给社会的这样一个思路。
1: 景德镇项目是全球首个以手工瓷业全产业链生产体系为核心属性的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项目的空白。而比首个更动人的是，它依然活着。6万景漂、5000洋景漂在这座城市里拉

0: 胚、化釉、烧窑与古窑火遥相呼应，成为传统技艺延续至今的最生动主角。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 景德镇申遗选了一条最难的路，通过前期的考古发掘，对这些建筑的梳理研究，辨识出能够承载景德镇手工瓷业的这些核心要素。这五大片区的组合格局呢，见证了高度集约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完整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且以青花瓷为重要载体，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
0: 从最初聚焦于御窑厂等核心窑址，到如今扩展至遍布城乡的45个遗产点位，景德镇申遗的11年是一场观念的重塑。世界遗产的价值从来不在于拔尖的孤峰，而在于完整的脉络。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创造了什么，更在于它如何创造、如何流转、如何生生不息。
2: 申遗不是终点，而是重新认识景德镇的起点。接下来，等我们通过专题一起走入景德镇的遗址现场、监察保护中心和实验室，探秘这座瓷都怎样从泥土中打捞历史，又怎样在科技中延续窑火。
0: 记者走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监测平台，看到实时更新的数据巨幕，全时段、全方位守护着景德镇瓷业遗产的安全。监测平台负责人徐冠祥说，平台通过仪器监测、遥感采集、外部接入等手段，对遗产本体、自然环境、游客管理等进行重点监测。连日来，景德镇雨水较多，地下水位成了最牵动人心的指标。
3: 就朱氏下弄的，它是沧江河临岸的一个要素点，那个河道的那个上涨的话，也会带来那个地下水位的上涨，也对这个遗址本体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也通过这个地下水位的这个变化情况，及时的掌握到它的那个上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启动降水井的方式、布设沙袋的方式以及挡水隔板的方式，缓解这一个压力。
0: 作为景德镇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脑，监测平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旦发现数据异常，平台会快速调度联系监测站和巡护站的巡查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核查与处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博馆员、巡护站站长孔欢欢告诉记者，巡护站现有9人，负责御窑厂保护区内6个遗产点的日常守护。从日常巡查、病害检测到对游客进行分流疏导，每一样都马虎不得。
4: 像南路遗址，南路遗址的话，你像这个地方展示面积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导游了或者是带一些团哈，人会比较多。每一个遗址点它都有一个承载量，一旦超过这个承载量的话，超过这个警戒线嘛，那可能遗产中心那边就会通知我们，我们可能要去现场处理一下，然后对这个人员进行分流，保证整个遗址的安全。
0: 3州4码头、4山8屋、9条半街、18条巷、108条里弄，作为古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每一个空间都因此而生。2023年至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全国多家文博单位协同，通过聚落考古的理念，在景德镇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将反映瓷器生产链条、人群来源、道路交通网络的14处遗址串联起来，通过一手资料讲清何以景德镇。在落马桥窑址连续叠压的地层出土资料，实证了景德镇从宋到清近千年连续不断的瓷器生产史。对高岭土、磁石矿、柴运码头遗址的考古，厘清了原料开采、运输与供应体系，以及对昌江上游腹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而在历史上桃阳13里的北端起点观音阁窑址，发掘工作更是一再将历史向前推进。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考古领队高倩：
5: 以往我们对于观音阁遗址的整个认识，把它认为是一个明中期的民间窑厂，但是我们经过24年的发掘，把它提前到了南宋，然后到25年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开了一个2期的探沟，发现了北宋的遗址，深化了我们对于两宋时期整个景德镇的窑厂的分布、它的生产的这种格局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的。原来镇区的时候，尤其是观音阁在明代如此出名的一个窑厂，它是有一定的生产基础的，它就是可以早到北宋时期。
0: 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出莹枕如玉的青白瓷。元代景德镇匠人采用磁石加高岭土2元配方烧制釉下彩青花瓷，一举开启了世界陶

0: 瓷史的彩绘时代。至明清，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更是争奇斗艳，将陶瓷装饰艺术推向极致，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而这份绵延不断的创新精神，同样深刻塑造了景德镇的城镇肌理。考古发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服从于瓷业生产的逻辑，处处透露出工业文明的效率与集约。在朱氏下弄，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讲解员彭天豪指着遗址边上的路面告诉记者，当年这里就是江边。
1: 景德镇这个地方多的是什么？其他来景德镇做生意的，他们来到这之后呢，总得找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说他们决定在江边开垦这个土地。因为江边其实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景德镇烧完瓷器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废料存在嘛，比如说碎瑕玻、碎瓷片这些的，那他们怎么处理呢？就往江边倒。所以说江呢是一直在缩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有人都能在这72道工序里面找到一个饭吃，所有人的命运都跟景德镇连在一起了，所以这就是朱氏下弄的一个意义所在。
0: 考古让深埋地下的街区重见天日，也让数以万计的瓷片从泥土中回到聚光灯下。这些碎片虽静默不语，却承载着千年的烧造记忆。今天考古人尝试用另一种方式为他们建立永久的数字身份证。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一排排深灰色的铁柜如同一个个守护文明密码的时空胶囊，这里存放着从晚唐到民国时期的古陶瓷基因样本。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告诉记者，目前景德镇建成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科研人员正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对深埋于地下的古瓷片进行全息体检，提取出涵盖胎、釉、彩、纹饰等基因数据。
2: 古陶瓷基因库我们运行到现在，这实体标本我们目前做了有将近5000套了，5000套的标本里面我们提取了将近150万到200万条信息。另外呢，我们通过深移也更好的来把基因库的标准化往上提升了一个台阶，甚至以此为基础在做国际的古陶瓷科学表征的标准化，甚至我们还会推出来基于基因库的陶瓷 AI 智能体。未来人们对从古代陶瓷、从景德镇陶瓷、从御窑陶瓷上需要汲取的纹样、造型、色彩，甚至它的工艺等等信息呢，将来都会从基因库中获得很好的支撑。
0: 从监测平台的实时守护，到遗址现场的考古发掘，再到基因库对古瓷片的数字化留存，景德镇的申遗故事既是对过去的打捞，也是对未来的作答。而申遗成功从来不是终点，正如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所说，对景德镇的认知与保护仍在不断深化。
3: 在一个历史城市来说，你对遗产的辨识啊是没有止境的，并不是说申遗成功了就把景德镇所有遗存我们真的全部的梳理清楚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允。开封应隋唐运河的开通顺遭繁荣起身，依托于运河的快捷便利，越来越多的商人开始参与到运河贸易当中。运河的运输功能亦不再由国家独享，它开始成为一个开放的公共的水上交通网络，来来往往的船只日渐增多，运河亦真正成为国家经济的带动脉，将纬度不同、气候不同、物产差异很大的东南地区和北方地区密切地联系了起身。
0: 但经济一路向好，依然无法扭转北宋的力量颓势。公元1127年，北宋政权灭亡于金军铁蹄之下，但是这个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将另一座城市推上了历史的舞台。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运河中心时代》第三集。
2: 杭州，它位于大运河的南端，是江南运河、浙东运河和钱塘江三条水路的交汇点。北宋亡国之后，幸存的赵构离乱辗转，建立了南宋王朝，最终将临安定为临时都城，也就是今天的杭州。此后北方政权的威胁并未放松，但南宋王朝竟然坚持了150余年，这是怎么做到的？还是让我们回到杭州的历史现场吧。
3: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
4: 讲，一个时代它很散啊，你就找不出聚焦点呢，就人家不知道把眼光落在哪里，你必须要有个聚焦点。从临安城作为一个聚焦点来观察那个时代。
2: 这里是位于杭州的南宋遗址陈列馆。2004年，考古人员在这里发掘出了南宋时期的御街遗址。御街自古以来就是杭州商贸最繁盛的地点之一。宋史专家包伟民一直致力于解析南宋如何得以长期存续的疑惑。
4: 兵渡临安，他想离开这个长江防线更安全一点，所谓重江之险，大概他的骑兵不能像北方的平原地区就能完全铺开来了这个使用，这个是肯定，因为你过这个河总不是太方便嘛。主要的两条河流，一个是长江，一个是钱塘江，所谓重江之险。
2: 水给了它天然的防御屏障，而又是水给予它成长的力量。杭州本就是江南人口较多的州郡，宋都南迁后，备受战乱之苦的北方居民纷纷南渡。临安城内人口飙升，物资需求量巨大。
4: 御街一直是这个城市的中轴线，它的宽度啊、建筑体量啊，你可以去想象跟唐代长安的完全不一样。南宋的有个人叫周辉，他就说在北宋的时候啊，就在开封那个御街呢还是很宽的，皇帝这个反正如果皇帝出行，两边的这个老百姓当然根本够不上了。南宋的时候呢，皇帝出来啊，他说你都可以看到他下面那个穿的这就下摆的裤子，就很近很近，因为它很窄嘛。
2: 南宋时期，宋金在政治军事上的对立使运河被切为两段。北段运河在过去数百年里维系南北的作用完全消失，但流水自有其生命，仿佛是一种象征。北方的国土已经不在，那么不如就扎根在这富饶的南方江河大地，努力经营生活。长江以南的江南运河段渐渐成了南宋王朝的生命线。
4: 这个地区的经济的发展的它背后的基础是整个的普遍民众的辛劳的投入。你就是你一块田，我一年种两季， 它不是说我的产量增长100%就产出200%了，不是的，可能只增长50%，产出是115%，但你劳动力投入可能要250%。
2: 而运河的存在，将这样的勤劳成果进一步盘活了。南宋诗人陆游也描绘了江南运河对临时都城杭州的重要性。从镇江到杭州，在南朝时代是不通航的，到隋炀帝时开凿了400公里的运河渠，河宽33米。朝廷能够在杭州建都，都是因为有这条河。汴河和这条渠都由隋代建成，却最终为我宋朝所用，这难道不是国运使然吗？
4: 它是一个主要的交通干道，不仅仅是因为它要把周边的这个物资财政收入通过江南运河运过来，另外呢也是这个朝廷，因为政治中心指挥中心在这里嘛，它跟外部世界的联络也是靠主要靠这条河流。
2: 随着宋都南迁，大量的手工业者也来到了江南地区，运河沿岸的手工业也发展了起来。这种特别的染印布料叫做蓝印花布，宋代称作耀斑布。南宋时期，嘉定及安亭镇的蓝印花布业已极为繁荣，形成了织机遍地、染坊连街、河上布船如织的壮观景象。而当时纺织技术的分工也更加精细，这是南宋耕织图的元代摹本，其中的织图卷由24个场面组成，细致描绘了江浙一带蚕织户自腊月育蚕到夏季入乡养蚕织帛的整个生产过程。这幅图在南宋各地影响广泛，大大提升了当时的丝织技术，而运河的便利交通也促进了产业工人的流动，纺织业迅速发展了起来。
4: 因为靖康之难以后，北方很多人逃难逃过来了，所以大量人口聚集在这里，它会推动这个地区在某种程度上的发展。
2: 南宋宁宗嘉定以前，北方强势的金朝从未放弃侵扰，南宋经常疲于战备，战备物资的消耗和军费的支出巨大。但正是由于江南运河带动了沿岸经济的发展，也成为政府布达政令、遣发军旅、流通物资的重要通道，临安城于是有了稳定的基础。也许是困境激发了经济自救的能量，北宋年间，杭州是运河的一个终点，但到了南宋时期，它却成为了连接南方水系的起点。一张以此为中心向各地

0: 散射状分布的水运交通网络在慢慢形成。市场也逐渐扩展到了整个京城。吴自牧的《孟良录》中描绘了临安城的繁华景象。王朝赞助的都城里，丰富的商品汇聚，各行各业繁盛，从和明门岔子外到官桥下，没有一家不从事买卖营生。城里人丁兴旺，做买卖的人是往昔的十倍多，熙熙攘攘，其他地区无法相比。宁波在宋朝时被称为宁州，这里既是南宋浙东运河的终点，同时也是这个国家海外贸易的起点之一。因宁波特殊的地理位置，唐代就在这里开辟了通往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南洋等地的航线。两宋时期，宁州港更是成为了与广州、泉州齐名的三大贸易港口之一。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的王光远正在修复本地挖掘出来的南宋时期的文物。
1: 从我们宁波的本地的城市考古这一块来看，来自于全国著名的窑口，在我们宁波城市考古中，其实在南宋这个时期都有发现，包括一些海外的，比如说波斯釉陶啊、高丽青瓷啊，在我们这里其实都有发现的。这从侧面呢，可能也印证了，就是当时我们宁波其实是一个东亚的这么一个商贸的中心吧。
0: 南宋初期，赵构被追杀，一路南下，在淘经海路的过程中，他发现港口贸易获利最多。当时陆上丝绸之路已被彻底阻断，而新朝廷的建立开支更加巨大，面临这种境地，南宋王朝在衰微中竟酝酿出远见和希望，进一步把目光投向了海洋。
2: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佳琪：
3: 那么正好我们知道，从北宋到南宋时期，阿拉伯之地他们发生了这个长期的这个十字军东征，就导致了阿拉伯地区的经济贫困。那么这种经济贫困也促使阿拉伯地区的商人，他们利用当地的资源，然后进一步扩大海上贸易来解决这种贫困。所以这种商业举动正好和宋朝发展海外贸易的这种需求呢，正相契合。
0: 在连接东西方的海上贸易潮流中，香药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南宋的都城，杭州是当时香药最大的消费市场，人们对商品的需求超越了生存和温饱的需要，城市风尚急剧变化。上层社会在日常生活中离不开香，妇女用的日常化妆品中也添加了香药，杭州的市井间甚至已经出现了使用香皂沐浴的风尚。当时阿拉伯商船载着印度洋沿岸和东南亚地区出产的香药，经过海上漂泊，到达中国的泉州和广州，由近海转运到宁波，从宁波再经过浙东运河到达杭州。于是这条浙东运河成为了南宋连接世界的通道。为了管理对外贸易，朝廷先后在广州、杭州、宁州、泉州等地设立了市舶司，收取商税。因为浙东运河，宁州也成为了杭州与海外贸易往来最重要的中转站。随着海外商船的到来，一袋袋的香药被转运到了去往杭州的大船上。这些舶来的奢侈品成为了南宋朝廷重要的税收来源。

0: 河海联运的新模式也由此开启。
1: 那么这种海上贸易呢，它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尽管我们学界目前对它的认识呢不一致，那有人认为它比例很高，有人认为比例很低。综合来看，那么海上贸易对整个宋朝的财政，还有财政之外的对外交往以及这种这个朝贡贸易，它的作用都是相当突出的。
0: 藏于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的南宋直罗盘陶俑，陶俑怀抱着一个带有指针的大罗盘，这就是当时的指南针。当阿拉伯人东行到达南宋之后，指南针也随着商贸的往来传到了欧洲。指南针的普遍应用助推了南宋海外贸易的发展，但当时的阿拉伯人应该不会想到，指南针的传入成为了后来地理大发现最为有效的推动工具之一。南宋时期，大量新航路被开辟，范围也从南海、印度洋推广至波斯湾和东非。一条真正的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开启。人类古老文明几乎都与大江大河有着密切关系，它们是交流的通路，也是生命的滋养。而对于此，中国的宋代足以成为一个独特的代表样本。它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却创造了文化发展的昌盛和经济制度等诸多方面的辉煌成就。一条人工大河清晰流过命运多舛的王朝，流过他生命历程中一个个重要的节点，流经他的兴衰发展、命运变局，这一切何以可能？在看过两宋王朝与大运河的纠葛历史后，我们或多或少会有答案。
2: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4: 大家好，我是嘉允。7月27日至29日，根脉中华推出系列报道《不饶国风贵，穿越千年的仪式感》，今日播出陆明彦。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成筐试浆。人之好我，

0: 交，君子质则事效。我有止酒，嘉宾试验陶。悠悠鹿鸣，食野之禽。我有嘉宾，古色古琴。古色古琴，何乐且单？我有止酒，饮宴乐，嘉宾之心。
1: 啱先我哋听到嘅系演员刘君朗诵嘅《诗经·小雅·鹿鸣》。

0: 一首鹿鸣描绘咗周文王宴请宾客时雍容和乐嘅景象。咁乜嘢系鹿鸣宴呢？我哋嚟听下中国人民大学张毅嘅讲述。
1: 鹿鸣宴，它其实是古代科举考试的一种配套制度。它是啊，在科举考试放榜的第二天，如果是地方的考试，那就是地方的最高长官；如果是国家一级的考试，那主考官就是天子，由这个主考官来招待榜上有名的已经考上的学子。那么在金榜题名之后，这些学子能够参加鹿鸣宴，这是他们一生的荣耀，在民间也会传为美谈，认为是人生的一大快事。那么一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些学子他们的招待会要叫做鹿鸣宴呢？追根溯源的讲，这个鹿鸣宴之所以叫鹿鸣宴，它的名字来自《诗经》。《诗经》的《小雅》中第一首诗就叫做《鹿鸣》。那么《鹿鸣》这首诗讲的是什么内容呢？经学家一般认为，《鹿鸣》讲的是周文王宴请他的贤臣欢乐聚会的这么一首歌。它刻画的也是宴会上君臣和谐其乐融融的这种场面。
2: 古代的鹿鸣宴是科举考试的配套制度，科举放榜次日，地方乡试的鹿鸣宴由当地最高长官亲自主持，如果是全国级别的会试、殿试，就由天子或钦点的主考官出面辞宴。本代新科及第的学子可以跻身鹿鸣宴的席位，是这些读书人毕生引以为傲的殊荣。
0: 这样一首请客吃饭的诗，他为什么要放在《诗经·小雅》的第一首？鹿鸣有什么心意？这首诗的背后隐含着怎样的一段历史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的讲述。
1: 它是一首典型的《诗经》中这样一种重章叠句的诗歌。那么我先把它的这个第一章给大家翻译一下。他说呀，鹿儿悠悠地鸣叫，吃着野地的平菜。我有尊贵的客人，我鼓瑟吹笙来招待，鼓动笙管，吹动簧片，我还用筐装着礼物表亲爱，好让大家喜欢我，只是我大道所在。他这么一段话。那么如果再往后看呢，二章三章它有很多重复的词句，这就是典型的《诗经》的特点，重章叠句。你看，悠悠鹿鸣，食野之苹。第二章，悠悠鹿鸣，食野之蒿。第三章，悠悠鹿鸣，食野之禽。然后每章有我有嘉宾，如何如何，这样一种重章叠句呢，就会使这个诗歌呀段落整齐，有一种秩序感。同时呢，它还稍微的有点变化，让它不呆板。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在整齐中呢还有加深，它会逐层的深入。第一章讲到这个。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讲我招待嘉宾。但是到第二章，他就补充信息了，他补充了嘉宾是什么样的人。我有嘉宾，德音孔昭，是有素质的人。然后呢，他又讲我有执酒嘉宾施宴肴。那么他又补充了，我这个宴会上啊，不但有琴、有音乐，还有美酒。这就是一点一点的补充。第三个特点。从这里面我们又能够看到，这个诗在这个逐渐补充中，它有一个参差错落的变化，它有一种参差之美。比如说第一章它讲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它是音乐。第二章我有执酒嘉宾施宴肴，它讲美酒。讲音乐的时候没有讲酒，讲酒的时候不讲音乐，但是到了最后一章的时候，同时既讲到酒也讲到音乐。我们能感受到好像这个整个宴会的场面，它逐渐的推向热潮，好像又有酒又有音乐，让它同时出现。所以这个是一个看起来简单的重章叠句的小短诗，但是实际上呢，它的布局谋篇又是非常精心的，可以说是十分的精美。那么因此呢，它也历代传颂不休。那么这样一首请客吃饭的诗，它为什么要放在《诗经·小雅》的第一首？咱们就不能不讲一讲周人的历史和周国的文化。这首诗的背后隐含了周人对于治国的基本理念，也可以说是周文王取天下，武王以下定天下的一个核心的秘密。他讲的是周文王的核心。

0: 竞争力，就是怎么得到人才，怎么得到人才的欢心，怎么能够君臣和谐共处。那就得先说说这个鹿鸣，它为什么叫做鹿鸣啊？鹿啊，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是一种特殊的动物，古人认为它有一些美德，有一些特殊的习性，什么呢？它不吃独食，就是一只鹿如果发现了有一片可吃的植物，它会高兴地悠悠鸣叫，来叫它的同伴一起分享，它不会吃独食。这也就象征了君王周文王，他爱护自己的大臣，他愿意跟大臣们分享，他和他们是和谐友爱的关系，所以这就是鹿鸣它的深意。再看具体的诗的内容，上来就是这个"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君臣们一起喝喝酒，吃吃饭"，他讲这个事儿。那么这个事儿为什么能够包含周国兴起的秘密呢？它其实是通过一系列的互动来融洽一个集体的感情，让这个团队更有战斗力。所以说呀，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它表面上是饮酒作乐嘛，但实际上它写的恰恰是，或者说当年诗人的出发点，它恰恰是讲周文王他是怎么进行团队建设的。
1: 从千年前鹿鸣宴上的悠悠鹿鸣，到今日不夜饭台上的推杯换盏，变的是宴席的形式，一变的是学子们寒窗苦读后与同路人分享喜悦的滚烫心意，两场跨越时空的相聚，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经过往的耕耘赴未来的申请。
2: 拔穗合影设宴告别，现代毕业典礼藏满感恩与期许，其实自古至今学子结业的仪式从未缺席，日入日败之间藏住中国人延续千年的求学初心。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7: 大家好，我是嘉允。在中国众多的地方戏曲中，有一个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地方剧种山东梆子，属于梆子腔系。明崇祯年间，山峡梆子沿黄河商路传入山东后，经秦腔和语言改良和本地的民间戏曲融合，正式形成如今的山东梆子。只要传唱于鲁西南和鲁中沿黄地区。2008年，山东梆子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几百年来，山东梆子从民间戏台走上省市乃至国家舞台，变化的不单止是舞台，它更寄托着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记住多少代传人和演职人员的心血与汗水。在时代发展当中，山东梆子不断创新，具备了与时俱进的表演技巧，以独特的魅力守护着这份来自黄河流域的文化基因。跟着下来，请听山东泰安台采制的专题《山东梆子山东人永远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1: 近日，山东梆子传统剧目《两芒山》正在山东各地上演。故事取材于《杨家将演义》，讲述了北宋名将杨继业率军抗辽，因主帅潘仁美不派救兵，杨继业被困两芒山，最终兵败，撞死于李陵碑下。整部戏传递着忠义爱国的英雄精神。鼓一敲，大提琴一拉，演员一张口，台下掌声不断。

0: 山东梆子主要根植于泰安、菏泽、济宁、聊城等沿黄城市。多年来，当地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山东梆子的传承与发展，不断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和继承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从其发展脉络、剧目库、表演艺术、音乐唱腔、服饰道具等多个角度做好巩固与创新。以山东泰安市为例，早在1953年就建起了山东省唯一一个山东梆子艺术研究院，进行史料整理、研究创新、人才培养、传承普及等工作。2019年，该研究院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山东梆子保护单位。近年来，研究院一直致力于山东梆子的保护与传承，先后排演了《墙头记》《辕门斩子》《泰山雏鹰》《情满泰山》《嫂娘》《泰山石敢当》等剧目，其中多部荣获山东省五个一工程戏曲精品奖，现代戏《嫂娘》等作品反响热烈。泰安市每年开展600多场城乡文化惠民活动，一出出剧目用生动鲜活的例子传递着文明理念，让群众在欣赏戏曲的同时更新观念、丰富思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山东梆子代表性传承人杨胜军说，
1: 山东梆子扎根于一方水土，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多年来啊，我们从传承一段唱腔、一支曲牌、一出完整剧目，挖掘传统优质剧目，并实现城乡常态化演出，不断夯实传承根基，进一步守护传承，发展好这份古老戏种，使其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是我们当代文艺工作者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0: 人才兴戏，梨园薪火，代代相传。近年来，当地政府通过加强艺术院团与艺术院校合作，定向委培、设立研修实践基地等形式，着力提升人才培养的精准度，依托戏曲名家工作室，通过名师带徒等方式推动青年人才成长。目前，泰安市已有50多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广大戏曲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坚持守正创新，在创作、演出、研究等不同方面深耕细作，推动山东梆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连接传统与现代、综合多元表现形式、彰显中华美学精神等方面积极展现作为，积累经验，推出成果，显示出戏曲传承发展的活力与亮点。近期展演的传统剧目《两郎山》就加入了交响乐队，这是传统戏吸引年轻观众。

0: 的一次创新之举。在改变音乐风格的同时，演员的表演和演唱也进行了相应调整。乐队指挥高鼎柱：
1: 民族乐队保留它的大家乐器，不是剧种风格。那么沿用了西洋管弦乐器，你像铜管、木管，沿用以后呢，应该说色彩上得到了丰富。
0: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山东梆子代表性传承人杨胜军：
2: 遥望边境，还朝廷。这是一种
3: 这个枯燥的演绎啊，在这个演绎当中，就是大乐队全部停掉，就是只有几个飘渺的这个长笛，这个双簧管，把这个杨业对大宋的希望，用大乐队全乐、西洋乐一致把它烘托出来，对这个人物来讲，很有益处。
0: 山东省艺术研究院一级导演周波：
4: 四大名旦不改革成不了四大名旦，它在戏曲就是在不断的改革、延伸、发展当中，它才能生存下来。我觉得这台晚会出来，应该是在山东地方戏的发展当中，能够起到一个好的作用。
0: 观众张先生：
4: 山东梆子吧，这个唱腔很能抒发这个人的这个激情，刚正不阿、清正廉明的，特别塑造这样一个人物的这个激情，啊，很豪放，很符合山东人的这个性格。
0: 山东梆子一声吼，广阔舞台声韵浓。目前山东梆子保留着600多个传统剧目，大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展现的是忠肝义胆，释放的是正直忠贞。山东梆子，山东人永远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0: 秋。
1: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日中环》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环》节目。
2: 主持人晓东嘉云，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见，
1: 再见。

0: 风尘大殿画张红，孤今在此相逢。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香港之声，
1: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叠阴。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涯叠金，
5: 大家好，听众朋友，感谢了转到二天音乡野，收听咱家己咱爱节目《天涯叠金》，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花花，本期的节目咱爱主题是表妹。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甲相关权威机构发布了《中国城市点位指数报告》2016，列就成了广东最前七个城市。
6: 本期个大热在，咱就来解说潮州点到地讲。
5: 那位小破金山个中国南面国皇冠，对十八官界两边严格起甲平格应，七十多年后偶然化作了。
6: 曾经记录为大家讲述几个点位个顶峰故事。
5: 今次嘅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温酷听啲《铁山红尘话》《上红英雄榜》，最后是第一唱段宣播。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嘅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
5: 就算进入温酷听啲，温酷听啲，
7: 温酷听啲。
5: 欢迎收听温酷听啲，就算来关注热门。国家统计局十七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789亿元，同比增长18.7%，加一季度加快3.2%。我国工业生产稳当无增，工业企业利润实现加快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邓希介绍啦。
8: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6: 这个暑假，潮汕黄金电影几百万的情资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接应，并且真实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配带到了观众眼中。跨国电影界一项项嘅资直逼逼回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家乡嘅惦念，更承载着动画人物嘅神圣边界而家国难登。到汕头侨配文物馆广场嘅高榜而建侨配来等。平安是一个高平师，从多国拍片界家己保平安，到门后嘅人族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愿望祖国平安，一句平安嘅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集体嘅切齿之心。
9: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6: 到红血岁月来代，侨配更成为海外侨胞敬仰祖国抗战的动摇通道。好在侨配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上网追查。到一项泰国华侨家居无亲的侨配来代就写到。凡有个人而在各个嘅集体，需欢喜精神，以个外入，精神性侨配嘅后人张一红，
10: 一身黄黄的薄薄的侨皮，回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6: 2013年，由广东福建乐山联合申报嘅侨配党员海外华侨人士，接上联合国家规本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短期呈现，减少城市的文化遗产，侨配虽然拖出了历史舞台，但以所承载的艰苦风度，城市逍遥，爱嘅爱国嘅美好品德从未脱色。到福建泉州，首届福建侨配电视基地到长期建设八届组队宏观，将侨配文化从静态电视走向活态创新。漳州即依托东国小嘅规模最大嘅名影侨配局，听热先击古迹，通过电尖石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配记忆可感可载，历久弥新。尤其

0: 黑金、细金赛，再到龙欢等点个演唱会，密集个盛事将香港个书气文化社会电影变得风布多温。香港世博会行政总裁恩格伯表示，随着广州重回百店将以二开举办世界级世博赛事，内地三百店的布局将把百店作为世界级体育及娱乐区域的概念，由香港特定之正的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亚洲城市之都的地位。东国旅游研究院公布的2025年东国出境旅游者满意度集结目的地排名单，香港由今年的第6位升至第4位。而此当时，香港旅游会展局正展开指导香港环球商圈，以亚洲国际大会作为定位，为就多姿多彩、活力等特色，展现香港东西怪最佳的多元面貌。香港旅游局表示，将继续通过各项大型盛事吸引各地游客访港。
1: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7号发布嘅对外商品贸易统计数字显示，今年6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回达为6410亿嘅港元，同比上升53.4%；商品进口回达为6930亿港元，同比上升45.4%。展望未来，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而称，全球对南港地冷相关电子产品嘅强劲需求，将继续为香港商品贸易表现提供有力支持。
0: 记者27号从广东省政府各界新闻发布会前获悉，今年前半年广东跨境收支展现出加强的精神和活力，跨境收支总额1.4亿美元，同比增长17.5%，资金净流入即超620亿美元，同比增长10.4%。截至今年前半年末，跨境理财通参与人数超过18万人，资金活跃金额达即超403亿人民币。为港澳大湾区革命跨境投资渠道提速拓宽，为港澳大湾区金融互联互通提速推进，目前汇欠金融30兆、南沙金融30兆等涉及中国人民银行及国家外汇管理机构的任务已全面落地。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辖区九间银行接线只有梦一点好，12间银行接线多功能只有梦一点好，累计办理资金业务分别折合人民币7万亿元及6162亿元，跨境资金流动珠江通道日趋成熟。
1: 记者从宁波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广州东部钢铁量运枢纽增设西站，累计开件国际磅量931亿辆，发运超2.2磅票箱，回达62.7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29.7%、35.7%、31.1%，发件略少，各广东省都一。
0: 个江北海关最新通过，今年前半年，仅港珠澳大街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单销售突破9000亿元大关，达到9061.8亿元，创下历史长期新高，同比增长43.5%。数据显示，今年前半年，港珠澳大街口岸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出口793亿元，同比增长66%。经大街口岸出口货运地为广东的货物总得达793.4亿元，占大街口岸出口总得的52.4%。
1: 多广东省林业局深圳市政府、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广东乡镇局、深圳市规划化自然资源局、深圳市林业局、深圳市城市管理化综合执法局和香港特区政府河龙自然护理署、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7号到深圳广东签署深港两地共建新闻园下辖框架安排。深港两地共建大湾区新闻园正式启动，开启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合作新篇章。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本期文库听第一届全部内容，感谢你个收听。大家为了上进的事，听爱点心，大个在。
2: 大水 TS 听五来收咯，
3: 回咪街呀，
2: 听爱点心，大乐在。
0: 吴东阳广播电视总台研究员及林凯大学幸福儿创造实验室联合研究撰写了《东国城市点位知识报告2021》，日后收配全国十大点位城市榜单。
1: 收配东国十大点位城市分别是福建漳州、甘肃敦煌。

0: 江苏博社、山东威海、贵州宁东南州、河南洛阳、广东潮州、山西晋东、浙江嘉兴、四川宜宾。
1: 第九遍节，江湖高声银火港江的亚弟这点成功入水，成为广东最前期的城市。
0: 现在一个婆婆城市的店妹是做女平台的，
1: 报告呢，伊创造了为核心逻辑啊，走进几代文化活力、商业互联、南方性格、生活体验，并摆团过六大主导核心评价体系，铸就城市独特气质加幸福感在了。从全国六十个日本城市当遴选出啊，具备自己辨识度、团过力加幸福感的十大飘冠城市。
0: 潮州是平时呢个入选东国城市点位置小报告2026个呢？
1: 报告显示啊，潮州是入选个十座城市内边，最以旅游感高见点位对十个城市，是最将端正门扇完整转移为城市南界个案例，也是传播识破度最高个城市。江湖这点高声引火，亚地气温简单构成潮州个点位气节。文化活力、生活体验、南方性格三大主导表现突出，成为潮州前面的气质优势。
0: 未向个客商经营者未会挑战。
2: 指着找潮州入选了中国十大热门城市的榜单，作为本地的潮州人感觉非常自豪。我觉得潮州的点是点到南方，点到生活，润到人心。
1: 潮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属于亚南名邦，海滨走路之二。潮州的辨识度更多听到正是来自长期沉淀的文化气温和稳定严肃的生活方式。更富带的口诀也采取精髓高声轨道的敏捷度，汇聚机构的日常活，刚刚来说少出了这座城市独特热体骨的城市形象。这是一座经由时间、历史和生活配合拍摸出来的亚地气温，让潮州成为国内备受欢迎的热门拍卡城市，不断开出口。上海游客易杰达，
3: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有文化的地方，所以我们就过来了。老板太好了，而且很热情，给我们介绍这茶、古城，还有你们的牌坊街、网红打卡啊，我们都想去逛一下，看一看。
0: 到潮州。文化界讲究而创新高级，构成了潮州界点味特色。潮州文化资源丰厚，且活态创新有市场度。这项联合国加快满足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十七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四十七项省级非遗项目，加一百八十九项市级非遗项目。其中，潮州江湖地界作为中国传统之地地界及其相关习俗界动摇主升保护，故极强界地方代表性。潮州文化并非一台停立的预算，只是用入地石类泥、雕材、木雕、雕绣、雕刻的日常实像，以可感、可亲、可参摸的形态，暴露城市点味气质的最深根基。上海游客，
4: 历史底蕴比较深厚一点，还有吃的方面比较那个比较多，鹅肉啦，什么卤水啦，我们都比较喜欢吃，莺歌舞啦都还行。一种传承嘛，一种文化，现在年轻人比较接触的比较少，可以学习一下，可以了解一下。
1: 让再来听哎，武汉游客赵丽达。
5: 我感觉是很有历史底蕴的地方，很有意思。莺歌舞看了，然后那个陶瓷的话可能还没有体验，但是我看到，店里面卖的都很好看，对，我觉得做得非常的精致。我感觉文化还没有彻底的了解到，还会来第二次，因为这一次来的时间比较短。
0: 半城烟火，半城诗，到潮州各行各业小档蕴藏着点味感在。潮州界点味，则根据高声空间而日常生活界深度融合。高声保留了大袍、小姐、美优、孟姐界主客共享氛围。广之桥、白黄街、应该食肆甲街巷，漫步构成凉爽体验空间，让潮州个店妹可进入、可停留、可点赞。上海游客
6: 非常有特色，比如它的民居，还有我们的这个韩文公祠，包括我们的广济桥。另外，我觉得这边的这个美食特别的多，然后它的这个小巷，还有古城楼、古城区这种牌坊街，都非常有烟火气，这是我们有些在大都市里面领略不了的。然后另外我还觉得我们的这个潮州的这个人民特别的善良和淳朴，我们姐妹三个人在旅行过程中得到很多我们当地的居民朋友的帮助，给我们指点哪里有好吃的，哪里走过去那个更加便捷。

0: 姐，我相信我以后还会再来的。
1: 这周的点位，我倒也用有稳固的商业姿态，红往大山带入水，农业龙城堡，农业顶牌整并活跃规划。红往山带里走廊入水，登登山则来形成进行示范化。时间古代文化加大山带商业深度融合的典型。此外，这周呢也被列为江湖带文化加大山带商业深度融合的典型城市。但不单是梅山，更是轮椅、小妹的生活方式，灵动叠彩、钢轨美术和文理消费，等等构成了这周从地方政委到城市品牌的转换领域，让城市企业有商业、有前景、有实效姿态。例如，江湖带文化拍卖会馆长方洪胖一节堂。
2: 伊一个天然感冒是强个，是文理项目。伊对于整个城市个只特色个听性啊，是非常非常明显。高城内呢有非常多一些可以体验个点，比如德州美食，吼、哦，也能来到之后非常开心，就是大不愧是世界美食之都。做做这个德州富士，唔使个只连接也开个个只体验，是不是非常好？好多游客啊，第二个同样。来我就接待就定政府做靠怎啊啦，只系我确实提供咁过听。
3: 潮州花古币好听个，来用长一格磅磅力力，白彩高声灰锐白黄盖钢盖美术，调价定王数，天将适合传媒体磅磅，将年底四点可感知可磅磅可发狂。总之，潮州个店妹是一种功夫之店，以讲究水密。从用青花为特色，兼顾文化高度、生活温度和商业姿态，是文化舞台、高声音乐、特色商业而来用团挂深度融合之性格，综合成城市气质。美好生活从点开始，欢迎来潮州我江地主界音乐、青年界地运、动人界创新，感受潮州界甜美温度。潮州江湖的文化拍卖馆馆长方洪胖。
2: 烈酒高声个只玫瑰酒甲优惠呢，将只高声是做来用呀。有开门来我就讲，能落得个非常好个体验。烈酒食之前个内容是非常丰富啊，特别是那个非洲伊项目是非常个，所以非洲烈酒物件能来做本事，对个，能烈酒好做直播非常大半个机。
1: 上海游客一接答，
0: 我觉得非常能够体现到我们当地有魅力的一个文化氛围。所以我觉得潮州这个古城的这个韵味啊，能够让人觉得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这个感受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包括它的也有木雕，也有瓷器，还有好像还有绣，还是太匆忙了，很多的一些美食，还有一些好的文化的街景，我还没有觉得更深层的领略，我相信我会还会安排再来。

0: 值朋友，这个是天爱烈金帐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甲相关权威机构发布了中国城市点位指数报告2016，也就成了广东最前期的城市。
1: 本期嘅大乐在，咱就来解说第二周第五到第九。
0: 那位小破金山嘅中国南面国皇宫，在十月份嘅两年年假期甲平假日，70多年后五天换足了。
1: 曾经记录为大家讲述自己点位嘅地方故事。
0: 卖点开，整菜来用，为了感受。
2: 下期改茶水白嘞。野村改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淌，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0: 严家期平家爱那位老人家，拢已经是呢个高松嘅老人了。70多年左右，伊能是小破晋山界东国南面国皇宫当十八宫嘅两边。后来因为组织调动，甚至呢就去了唔当界地方工作，直逼呢就是70多年。
1: 这样子。2024年十月嘅直接，如今拢徛到西昌成都嘅伊人，竟然到成都百花潭公园不期自我。
0: 可谓70多年嘅画作背后，有啲咩新嘢难忘嘅经历呢？本期嘅全景记录为大家讲述自己最美顶峰嘅故事。任家期留意呢，徛到成都北门，直到90年代嘅老厝嚟搬。90多岁嘅伊，虽然呢腿脚有点不便，耳内的话昨天起才听有，但是仍然精神过好。甲平家因老人是我合作，这是任家期95岁嘅生日，伊个早镜回忆
3: 的。天气那么好，我说的，我们干脆去给妈妈一起拍个照。我当时就是想拍照，有一个三角梅，我说的，我们家拍一个全家福。
0: 做这生日，任老伊呢甲家里人做不去百花潭公园庆祝。地顶龙婆成教老人经接爱我教74年专家刘正耀，但是任家期呢正个家里人做不落吃喝好些，而平家英呢也暗好做到平板落吃喝。爱好大黑夜个时钟，任家期个早镜就去找平家英个早镜来师傅好。
3: 拍了我就多嘴，我就很自豪的，我就说的今天是我妈妈生日，95岁了，她也很得意嘛。他说的我妈妈96岁是解放成都解放西藏的，哎，然后他呢他就说的

0: 八斤的，
1: 十八斤呢？
2: 哎呀，我十八斤呢？
1: 哎呀，
3: 他49年入伍的，
1: 我是十八斤，我是30，
2: 他也是
3: 三十，
1: 我是30万工作人，
2: 他也是。
3: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你怎么
1: 叫人家七？
2: 你
1: 叫
2: 人家七
1: 啊？啊，人家七，
2: 哎呀，老战友。
4: 今日上我对于平嘅应流能来打，也是一个意外惊喜。96岁九零嘅伊，好在是拢记唔清楚了，但是人家起只名，你清晰嘅应到一个记忆来讲。当然嘅，对于平嘅应一个名，95岁嘅人家起，也是一件就想起来。平嘅应流能回忆打，
5: 人家就看到老班长，我女婿，哦，人家起，哎呀，我要拥抱起来了。名字很熟悉，严家齐、严家群，他姊妹两个的嘛，是在我们文工队嘛，参军的嘛。
4: 阔别70多载，众帅相逢恩不舍，丁满面，丁如生。今日那位老人家对何等简单经历的岁月，对战友的生命，你不曾忘记。
0: 彭佳音，
1: 彭佳音啊，
0: 哎呀，
1: 那是彭佳音呐，哎呀，他是我们的班子啊，
2: 班长，
1: 我们的老班长，
6: 太好太好了，
1: 彭佳音，
6: 不简单不简单不简单，
1: 还有彭佳音，
7: 哎呀，你听彭佳音的那个名字，哎呀，我好激动哦。
3: 70多年了都没忘，我有时候现在想小时候的同学名字我都记不起来了，一个一直没忘。
7: 哎呀，一直没有忘记，因为他是我们第一个班长的嘛，他是我们第，是我参军的第一个班长，所以说我就记得很清楚。
4: 是什么解让伊人彼此记忆深刻呢？但是又是什么原因的原因，让伊人义无反顾的选择了简单从军的道路呢？潘家英比严家期大一岁参军警察。1949年5月，潘家英罗志刚正式加入中国南面军皇军第18军53师文工队。伊随部队接应的同一届任务就是进攻大西南，归还成都。这当时严家期呢，我到成都读书，目睹了归还军真相的盛况。
7: 解放军进城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看吧，
3: 欢迎
7: 看解放军，哎呀，感觉到那个解放军，哎呀，军装好威武，很了不起那个样子，我就好想当解放军了。
4: 等世界严格起，王先生家境呢也能够成为一名国防军将士。成都归皇之后，这部军呢受命进攻西藏，迎来了一波参军之旅。严格起个也第一没抓捕参了军。
7: 那时候我参军，我20岁，我弟弟18岁，他只有16岁，我们三个一起嘛，就到18军。
4: 随后，53师武钢队到延安的名山驻扎，做进展专家准备工作。就是到后果，潘家英呢成了严家期的班长，每日呢多一人训练。
7: 准备进展嘛，我们每天早上要背着背包去行军。要锻炼噻，因为要经常要走路嘛，
3: 锻炼身体。
7: 每天要打背包，要很快的把背包打起。我和彭佳音的时间很短，可能有半年多的时间吧。没有相处好久，他就调走了。
4: 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是到严家期的结义来讲，是潘家英甲外了一座年拍宝哥，做你白板腿，做你做一名合格的战士。
7: 没有后悔过，任何人都没有后悔过，都觉得我们是来解放的牺牲的，我们是来解放西藏农奴，总有一天西藏农奴会翻身，会解放，会获得人生自由。
4: 我是一战士，今天当的话。对于现在这个潘家英来说，好在过去的事拢变得模糊不清了。但是之初老歌你深深的融入到伊的记忆里面，伊总是会不自觉的哼唱。
8: 二呀嘛二郎神呀，老一个朝万丈，解放军铁的厉害。
4: 1951年3月，中国南面国皇宫第18军

0: 共53次红门进攻三场，谭盖恩和林盖希跟随的部队打进了紧张的路。进攻三场是一件光勇者刚哥的进步。摆到正式名头中的不单单是几千公里的路厅，还有雪山、冰河、高山、渠道。
1: 我们在甘肃学机场解决当时十八军进城的那个粮食啊、什么供应的那些困难。修机场，当时修机场没有基建，男同志就是拿那个滚滚，拿那个滚滚啊，我们女同志就是要砸石头，每天我们就拿石头把它砸碎了铺地面。
0: 接着当时人家去不在那已经被挑战的潘家恩也是自告进步，也就交流修机电的时间对我
2: 你这样来了不说
3: 都不说，你们挑伤的
2: 不是要干活，我怕休息。你看，这是修机场，
4: 哪个是你？
2: 这个是我，我在砸石头，砸的砸，抬的抬，运的运。
0: 潘家恩主动要求继续留到时间同一线，直到机电全部中间。自任家起，随大部队又出群了，继续向西藏进攻。一人爱赶到大索红山之中，越过索山，
1: 爬雪山，不是在走路啊。完全是在过爬，但是呢，说老实话，没有一个人叫苦，反正就跟着爬，心里头就是一个信念。所以我们爬了雪山，翻过去了，西藏的农路就解放了，我们就高兴了。所以说，完全是靠这种毅力，这种毅力才那样子爬的。
0: 进入西藏之后，人家去一人又去德涛开荒阵地。让任家琪和潘家恩拢感觉无比激动的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内，康庄公路正式通车，结束了西藏几千年来不通公路的历史。
2: 不通了内地和边疆，英雄的大。
1: 现在西藏你改变简直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我永远忘不了西藏，和我共同甘苦、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所以说我那一天看到彭佳音，我好激动哦，我太激动了。哎呀，那天我看到彭佳音，
2: 他还认识我，班长班长。在部队的经历虽然是苦，大家团结友好啊，有苦不说啊，有难扛得住。
0: 可能从共经历过二流人家起的彭佳音乐观黑得仍然在生嘅，正依能到后来嘅人生道路前，始终领导坦然面对生活嘅考验。现在在那位老人拢已经是家属马灯。
2: 保重身体是重要的了，自己爱护自己，保重身体，永远听党的话。
5: 现在那个年代，要求年轻人是干啥子，就要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更强大，继续奋斗，对不对？就说明天比今天更好。
0: 当年进攻西藏，山西鹅岗作战，现在已让天意气出毛瓜安定了。那位世纪老人紧紧相拥，一人切用电话，一人昂了麦克，迎来苍生，进入容道，相逢之前已是盛世。这是生命注定的缘分，这是堪称唯美的人生。那位老人的回忆对半，最清晰的是正耀的名，最响亮的是家公的歌声。到伊能进到过的地方，是已经通车的康庄公路，心有的理想造就了今日的大美边疆。向那位革命老前辈致以崇高敬意，致敬激情人士的血骨，也致敬到黄昏血骨等脚下的伟大青年。

0: 野山多灵秀，风清日月来。野山风清月，
1: 野山风清月。
2: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电影节目》，也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天爱电影》或者是平台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回放内容。本期嘅蝶山风情会继续邀请大家做布莱克会当蝶州嘅西澳山来去写摩埃节剧。
3: 蝶州有西澳，阮硬是行家嘅资料，澳成有只澳，西澳河会是蝶州北境所在。这个有西澳山，因为嘅山兴有前好老板嘅，所以也叫做好老山。好老山顶摩埃节剧林立，揭开对数字坦道，梗系是来到闽剧情。叻多嘅满清白剧多西欧也搞多用，力接了接，变成了蝶照西欧之部靠摇篮、靠红蛇、靠眼桥、靠怀高嘅立体蝶照制作。今日三蚊，那就继续讲蝶照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行布老师来拍拍西欧山嘅摩埃节剧。接着起嘅三蚊，那是拍到到北岩嘅李公亭后，有一个等等嘅节档，到不及三比，但来可用十五人，从高李公亭直端接去呢，用着这个等等嘅档包向北到另外一个出口，但系必定呢就是有越南档之三个字。一好电话客户广州林桥松、丁志科、刘庆克等名丁，就是以及鬼人等你到乌档叫了一个农家，所以导致个。把这个节头的名名作越南档，
4: 龙岭话直出节碑嘅碑剧档，能开了解到这四位将家是什么人？那时候说节头单位就叫节头兄来。

0: 这四位将者都是田州遮个达官贵人。林桥松是海洋人，嘉靖40年，即公元1561年个个人，官做到是高知梁江府红岭地官。高知个梁江府是到今天个越南河北省安阳县。林桥松是一个地官。田志科伊个惹事停尸何心浪停海南明道个更是共生明叻呢间伊任更西罗虾地官刘庆克是海洋人是明家整40年即1561年个个人开始个时候伊是推理福建灵会官个家族龙庆刚成为掌握官界地官，后来以调任广贵当，即是今天界湖南贵当官等地官。邓明标，邓明标是海洋人，嘉靖37年，即公元1558年个个人，由饶平管辖，省广西平乐。平乐县个通平，你是人呢？当咱田州个官署海员官职都有相在，你是为官员，咱大是将者，是田州老人，有什么意见？咱来请个另外一个杰克，请杰头兄来个咱陪陪。到田州西湖个杰克，住到西湖公园动物园来，何个有另外一个杰克？这一个节客是明家整新有课对名币明家整新有对名这个对名这对明确记载明家整新有40年即是1561年新有年也就新有课这一课能点招呼参加县市界考动个人有背难这个对名币就记载的是背难的名字日本人是邓炳文、祖德、林桥松、刘庆克、邓直九、林喜蝶、吴欧、吴尔硬等本人。从这个比剧的剧集时间来看，明家井是要去1561年。1561年，假设只直初当考的个人的时候是20到24岁。那么这个时候1567多万人等盼叫小通改时间万人等盼这个明确改记载的明明叻人生即是明叻人生呢有我告知叫人的时间隔离只是人考的证实已经过了31年也就是答而受难救难的将者是50多岁的老人，非常可靠。因为考的个人是20岁，救难的时候又过了个31年，那么呢都是50多岁人。到何个时代，50多岁已经就是老人了，就是将者了。而且这四个人都是第一官以前级别的官员。可见人田州该民风则美好，叫人该老人是50多岁该老年官员，伊人不顾年老体弱，下级救人，真是西湖山这个石头爱大话，伊是一个圣贤界时光老人，为人讲述的田州该美好过去，只该下级救人该故事。从哪个节刻当可以清楚个推告，感受田州个历史，让西湖山石头大会经典文化之行，讲好田州故事。
1: 横江边绕金山，西湖边绕两山，立足于青山之间，讲述着千百年来田州人对咱个自然关系个一生美好个期盼。西湖山顶之处，满爱节刻，紧接悲剧。不光是一种有别于文本文献的珍贵史料，更是相关。

0: 道兴衰演变的直接竞争。因此通过考量经济文字的作者内容的销量等等，都可以归时的体会到学在特别同时的历史信息，以及可以弥补正式文字等记载的些缺漏及不足，也可以为相关的研究提供更加详细可考的史料依据。
1: 从欢喜向努力，第一有人落卡堆。
2: 彭丁尼小插队，为全年代更高累。
1: 强等西通南北，彭丁丁的食向饮拍。
2: 小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3: 下好英雄胆，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4: 听众朋友好，我姓丁，今次嘅讲解系沙头米分别时之生肉嘅。第一套米就这个秘密，秘密是红烧大馍，红烧大馍拍狮子成个。第二套米有三个秘密，第一是经常是酱酱菜羹，第二就是聪明类，聪明类。第三就是八戒背更新，八戒背更新拍狮子成个。第三套米就更是有五个秘密，第一个呢是红，红红不平的红。第二个是香肠，名人肠哈。香肠，第三阶是提冷爱糖心，提冷爱糖心。第四阶是牛核桥买礼盒，牛核桥买礼盒。第五道米是林可秋波拿直撞，林可秋波拿直撞。这五位明明呢，都是猜当值嘅狮子神嘅。吴老师你好，
5: 吴老师你好，
4: 也请你个评论讲个名个。
5: 听众朋友大家好，咱先来睇，先睇头条米哈，头米就是头道米就直当系直名啊。秘密是红烧大馍，秘对秘解，秘对叫大有可光，大有可光。
4: 大有可光这成个意思是指非常特的汤，非常特的东西的意思。
5: 吃米用英文那是秘对别个发梦，只要米啊秘对本身是好有汤头啊，正啊吴老师打了啊，特的个汤。但是米啊时阵呢，将只系大有，大有都只个只个听到护士呢，别个做。圣代是洪武做形容词来改，咱只大武也是咱那个六十四国都系改名，就指明以则为天啊，了青龙同台。
4: 哦，
5: 啊，大武是多少改成叫做洪少咱龙则咩少生洪九嘛，满足以则为天啊，苏 Q， 多么哦，就卡这个可光咧，哦，莫个光哦，但系更嘢相卡，这条名就叫做改。
4: 那对一套米有三个秘密哈，对就是经常是酱酱菜羹。
5: 那对一套米是两只多捞，个对叫两只多捞哈，所以啊，解释大家听哈，所以教位段，了咱来解释。对一个对子哈，对是经常是酱酱菜羹，对子就叫聪明类。只一个子拢用用只回忆黑梦。一个经常是酱，就是多捞啊。酱菜羹就靓食，只个靓，只个靓就是菜靓啊，哦就高位啊。你聪明就系如此，聪明就是也是菜羹，吼，聪明就是菜羹。你非常累就是那啦，你就系多捞，吼，多捞多捞累嘅意思，吼，多捞多
4: 捞
5: 多
4: 捞多。
5: 一对三雕嚟，但呢八戒背更生都用夹着个回发梦，阿八戒夹着靠下靓食。
4: 真系靓仔，
5: 对我靓，啊对不计服咩叫我靓，背更新会靠下自己多捞，
4: 好，这就是第二套面，第三套面就讲我嘅面面喎。
5: 第三套面讲为面面，只这个只我鸡拿上嚟拉个袋，呢只嚟直掉直掉嚟改食。呢只袋叫做白骨硬心，白骨硬心，白骨硬心头嘅面面呢叫做哦，只红字红字嘅心。就用人家回忆发梦，风贴开风心，风靠下只壁，呢个心就喺归去养家，即是执咗就去弄落入梦啊，一基础面吓，就基础面。但是当你用人家回忆发梦，
4: 入面嘅
5: 时阵，就是面对面面会补充出个休想，就是那啦，买晒个口灰自己心结了，别有用心，名少呢，名有自己用心哦，落个耳啦，那会改食。第三呢就用人家回发梦，那太难爱谈生就莫灰正汪汪荡荡的心思，哈、哦，别有用心，哈、哦，别有用心，啊，别有用心来，但呢是骗个啊，多只咁啊，定个米米路啦，那经得边多，佮用咗泡个，别咗泡个。
4: 别有用心是出自母亲四大强者小说之一嘅二十年麦肚子怪形。

0: 转给对高子高辉，很太重也是说他平时考高，哪里知道他是别有恩心的呢？
1: 一段诗调来的呢是吴英子的顶古发梦，这个顶来自水浒传，当然十五岁，当时就来的呢，吃发几个老汤，我就来通报啊哈。
0: 嗯
1: 通报那只讲咩朝廷来，但咧会系成成紧啊吼，直大逼财部，你做嚟主要做就嘅力廉可行啦，嚟嘅夹啊，一夹我哋做好兄弟，哦，只件事嚟，但咧我就啊老汤就算出交啊朝界，朝界嚟，但就拉依个和平，依话牛羊，牛羊是家族姓氏嘛，家族姓氏嚟，但咧依就正经到只嘅王氏三兄弟啊，像呢个国家国字出那个石，也就是三兄弟廖迪啊，哈，是三兄弟武叔。所以为了那拉三兄弟来日本，佮夹生生夹只生生工，伊常常就偏走自家一个借口去找伊嘛。
0: 嗯，
1: 你佮夹左落个生生，你要么那外去哩，就看看在哪里。
0: 嗯
1: 拉住就找个理由足足了，可能能破嘛吼。所以经来经去，经那来陪你去。伊就那哇，始终多只个有钱人来个家姐，你自家有钱人爱做大生意，爱做大生意呢？爱十外条仔去大里去，直钓就十外斤重。
0: 嗯，
1: 哇！一十外斤重，即系咩生意？点啊？遐做白灰嘅时钟咧，摸住盖盖，系招呼多恶。
0: 嗯，
1: 我记得个大概意思啊，吓、嗯，即系做你恶呢，只只会往正向里卡，一里去搏向大钓。
0: 嗯，
1: 一里去大钓呢，就搞几个仔去追搏，搞两山搏起个。
0: 嗯。
1: 牛山坡都唔去个撩过来，你三日底个哦，水坡个水上，那个看个事，好怎个撩那毛哩无病，更来来但呢牛山坡个行龙哦，只能值班人啊，白小时行龙怎么占到个？
0: 嗯，
1: 你从那摸去去个时钟哦，伊就爱不爱怕？
0: 嗯，
1: 哦，从这么硬气话多，一只都硬气话多，一去只撩波伊王成波，王成就每度浙江后面就个三日底吃到这个样哦，你就看看拉嘛。
0: 嗯哼。
1: 哈、哦，拉看看来拉关系，那就看看破。哦，在典故大家叫神人不典故破。做你呢，那就英国只典故破，五合桥买里去调制，开个咩个开到别位，心人只多调加个面嘅来调制啊。调制做你调别有恩心，就把将只个恩字呢个调到头再叫啊恩别有心牛羊啊，哦那牛羊羊别有心。
0: 哦，
1: 这条面则成立。
0: 哦，就叫条字，咪格是条字。
1: 条字就多你挑，你睇那条佬家地个遐个吼，一谂别有用心，只讲咪来嗱条面单嚟响响，改成唔清楚。
0: 嗯
1: 你把将自己用字呢来挑帮头名再个养恶只用字咪都牛养啊，养别有心，伊有只心，
0: 等于
1: 或者你去经只心啊，经心其实事，大家即哦，故事那种两句话，再怎么一回事，哦，塌只一个钉啊。
0: 那么邓敖雕，
1: 邓敖雕来，但呢，用个别对回放木，面对呢，
0: 明明是林克秋包拿
1: 一只钻，但那只面对来，但呢，别个用心入面的时钟呢，只别呢，别叫做红别，
0: 嗯，
1: 一林克就是红别哇，哦，林克就靠只别秋包拿一只钻，就该靠做有用心嘛。
0: 啊，
1: 林克吼，叫什么生青的嘛吼，别个只。
0: 这个是出自《西厢记》，第一本第一集哈。张灯塔林克秋波拿着状，便是替着人也一家清康，哇，好美啊！好，那今天的三套米就是三，也就是吴定凯老师。
2: 别家向灯双关。
3: 今次嘅节目又交直定落了，感谢大家嘅收听。
4: 喺度，甲大家打在电视中为大家送进嘅是第一长灯宣播，到香港嘅第七声档，五个大家星期到每一个档次节目时间之档。
3: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嘅调音和频道听到，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那么，这个等的时间再会。
4: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孤上到塔上，西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西海为家。
4: 西海客家。

0: 个样子，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志谦。
1: 听众朋友，我是收尾，想同大家来分享下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苏姐，然后是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的热度一点话题。
1: 在等你喺客场内来，或者以下来听听声音前客家。
0: 最后然后我等你外开哪个离场的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听客家歌，听客家事。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仍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制作《四海客家》同酷暑堂，或者是非常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很多朋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抵得唔抵得，湾区新鲜事讲唔抵，
2: 唔抵唔抵得，
3: 抵得乜嘅？
2: 四海客家啦。
3: 哦，抵得，湾区通梯客家小事，
2: 四海客家话唔抵。
0: 海外市场市桥旧装，国产几千年扬帆出海。依托完整产业链和硬核技术实力，深圳几千年产业竞争力凸显，成为中国制造航向全球的亮眼名片。详细的情况，来去听一下稍微带来的报道。
1: 在全球制造业加速智能化升级的浪潮当中，中国机器人正好的成为国际市场上的硬通货。今日令人把目光投向南海这边，深圳盐田港一排排机器人吊臂游丝起落，货轮系铁山当中，一只只满载工业机器人的市场上正好的游丝装船。今日的目的地是全球一百个国家同地区的工厂参展同物流仓储中心。深圳机器人出海正跑出令人瞩目的加速图。深圳海关的最新统计本出来有力的验证，深圳海关所属铜锣海关企业验证科副科长李作凡安来讲道：
4: 今年前四个月，深圳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出口额达40.3亿元，占全国的25.5%。工业机器人出口额达4.3亿元，同比增长21.1%，
1: 25.5%，也达44亿元。全国机器人出口以西洋的三者当中，至少有一块钱是来自深圳。和全球智能制造赛道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安阳一份成绩单神色十足。今次来关注的是以 AGV 次通引头叉 AMR 次组移动机器人为代表的工业机器人类品，增幅超过了20%，背后的驱动力相当的清晰。随着全球制造业向数字化、互联化转型加速，海外工厂的自动化改造市场以及仓储物流环节的互联化升级，这落的把单单出价追到了台湾区工厂门口，深圳的机器人企业成为了一场全球产业变革的出价输入者。深圳没有机器人企业市场总监车开贤来讲到：
5: 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卖到了全球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包括工业智能制造的升级，还有商业服务场景啊，我们都有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

跑出安阳的首都，一般靠西桥重桥，一般靠三亚岭的台西。一路人也会好奇，前桥做机器人的国家同天气唔少，做乜嘅偏偏系沉船能够拿下安阳高嘅出桥分野？一背后离唔开嘅系台湾区土地嘅三亚生态优势。放眼台湾区，从海新南部看，甘肃市、四湖市、控制市到机器人整机制造，再到控制系统与系统服务。整个三亚链本高度压缩要在方圆八公里之内，一条短链带来的社交好处是产品贴推速度快，天资上应连发高富主体太富压缩，真的评价安阳的大事，深圳机器人企业能够稳稳地接触海外飞镖重建的复杂订单，海快高富也可以释放做到极致。与此同时，深圳机器人出口的大成螺丝有个人慢慢地发生变化，往买出去也是只是买几台机械臂、几台石皮，但是其他单纯的硬件出口就已经不是主流打法。

0: 用得很稳啊，用得很久。
1: 用得一稳，用得一久。A 机来自海外热线供应嘅直播评价，不响零次嘅真系沉重几千年神一，当人陈更嘅硬系技术实力同立较好嘅本地化服务能力，真系一两种王牌，是在沉重几千年喺全球市场出现难以代替嘅核心竞争力。

几千年雪球跑雪加速度，也是对十五规划公园的神通实践。规划公园明确提出，加快几千年等再流行新型产业发展，打造一批新型支柱产业，立足台湾区一片产业沃土。深圳正以高端制造为基础，持久采用广东制造名片，用中国制造、中国技术衬托融入全球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硬科技已经成为广阔航天下的核心代替，而深圳几千年真的是大西最神通的主角。

0: 过去我的人懂得讲来了加工，给警察话好和一个台湾去，一种前进模式正好给信息。广澳出创意，韶关出算力，服务卖钱球。这个就是广澳市韶关算来市加工的跨境算力服务新模式。一群人和这项新模式在广东韶关正式落地，在广澳之间加起一处实施考量。详细的情况请听稍微带来的报道。
1: 今天算力已经成为实施创新的核心动力，落实国家东市西算战略，依托台湾基平台优势，前新来市加工的跨境算力服务模式今日在广东韶关正式落地。韶关和香港之间加起实施桥梁，为一共澳科创协同实施产业出海开辟了新通道。中国联通云计算首席专家陈伟安来讲道：
2: 为了保障跨境数据的安全，我们专区部署了专用的国产算力服务器，从硬件到网络出口实现了100%的物理隔离，同时也开通了韶关到香港之间的点对点传输专线，搭配高规格的加密传输协议以及大模型安全加固模块，这里就像一个算力大工厂。目前月均驰援的产能已经达到310亿，专门用来承接视频生成、编程等重度人工智能应用。
1: 香港没有科创公司负责人雷震安来讲道：
3: 以前在香港做重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开发，算力和成本是很大的瓶颈，现在通过韶关厂境外售这种模式，我们可以把封装好的大模型服务直接推向全球市场。
1: 广澳市韶关算韶关山境外处同时会讲出广澳出创意韶关共算力服务通前桥，精准破解广澳科创企业发展通点，次日前日搞好创新强量化水害。香港没有科创公司负责人雷震安来讲道：
3: 算力的成本最高降低了20%，开发效率却大幅提升，这不仅是算力的跨境，更是香港企业走向国际的加速器。
1: 15规划讲要提出深化一广澳台湾企业实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从广澳市韶关算到石瑞干支一条实施高速路加速创新资源流通，为破解世纪要事跨境难题，探索全球实施治理提供的先发的环期实践。

0: 听众朋友，前面已经一旦八条就同观众留意嘢，如果唔想肥胆节目嘅送嘅内容，可能下载边大概原台客户端，搜索私下价肥胆完整节目，飞到去电台转载平台，很可以在原台评论区同等人留言互动。
1: 其实就定下来也好，可以扫下台嘅稿要过后，那等人将我转接到客潮埃嘅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扫台。
2: 在熊广的

0: 年，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的年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亲，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0: 艾希客简言，
1: 艾希客简言，
2: 艾希客简言，
3: 艾希客简言，
4: 客简言，
5: 客简言。
6: 苏轼嘅衙门化，连泽定诗害嘅客家上前，
7: 来自诗害嘅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是乜节目？
8: 诗害客家。
9: 客从埃耶来，
7: 思害为客，思害为家。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害客家》，定系你今日收音来以前客家，
11: 接下来连送咗你系转嚟节目，台唱张其伟，神仙已权分，朱超神功，欢迎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张其伟，来自台湾桃园，目前主要负责公司决策、开发业务、建设公司等等政府工程的规划执行。
1: 来自台湾桃园的下属省人权一家张其伟，是台湾一家生产制造防水三门的公司的副总经理。他将当人想为主探寻商机，希望能替了的客商携手合作，把防水三门的这项技术推广至全世界。
0: 传统堆沙包需要太多人力搬运，而且无法有效挡水，所以我们的防水闸门市场非常大。我们的防水闸门有专利，完工后测试可以保证不会漏水。那我们在台湾也已经配合68间建设营造公司，完工案例非常多，小至一般住家，大至捷运、学校、工厂、政府工程等等，只要有淹水的地方，我们都有服务。

0: 首先是 Listen 资本，总企业经营是做给事业成功的关键，因为就是经营 BP 的套在同品质是公司竞争力的根基。
1: 我认为诚信是我在与人合作很重要的关键，因为生意是永续经营的，要让客户未来碰到淹水都可以想到用我们的防水闸门是不会漏水的。
0: 难忘的事太多是在艰难的，但我只要亲身体验过，才能够真正认识到了装潢以后业务。总企业也正是以出秉持等真诚同专业的态度，将输给了客户的声音，为家为事业发展打下为坚实的基础。
1: 最难忘的应该就是刚开始接触家里公司，一开始都要跟这些师傅们到工地去看他们是怎么施工的，每天都是弄到灰头土脸，就是全身都是灰尘，回家就马上洗澡。那我觉得这是比较艰难的一段过程，在刚开始接公司的这段过程已经克服它了，那后续对于我们业务上的开发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在跟这些客户们去解释我们的产品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们说我们的工法是怎么样去施作的，甚至客户有一些问题我们都能很立即的解决，这对客户对我们的信任上是非常有帮助的，也是我成交率蛮高的一个原因。

0: 韩西总是被看到的家位阿公阿婆同啦，系用外公可以日常生活当中，以出变质等权分嘅下场精神，给你嘅价值观也层层嘅影响能力。
1: 我认为勤奋是非常重要的课上精神，因为我的祖父母从小我看到他们一大早清晨就会努力去做农活，那直到日落才回家，也因为这样的勤奋才得以支撑了整个家庭。我外公有他们有七个孩子，透过这样的勤奋才能让每个孩子健康的长大。
0: 总体来讲，面对困难的时候保持乐观和坚定，从不放弃，明智的管理金钱，节约开支，是其从小就看到的家庭价值观。一路亲身经历，让其整体的理解的核心精神的重要性，也激起其家庭的一部分，也是客家文化的骄傲传统。所以认为在客家两位当中，客家精神十分重要的价值，也是体现了在勤奋的事项。
1: 刚有提到勤奋是我家庭很重要的价值观之一，我觉得这个精神我有好好的去发挥它，因为我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在休息，只要有时间可以让事业提升，可以扩展扩大，那我就会好好把握这些时间来做工作相关的事情。像目前我也需要做很多业务上的开发，也需要跑很多商会，为的就是把这个产品可以快速推展到全世界。

0: 去年来，虽然两岸经济交流的意义密切，也在台湾企业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泰流市场。长期为也想同泰流的客商建立起贸易关系，从而进入泰流市场。
1: 大陆这边的话，我们是有听说有一些台湾的公司有过来大陆销售防水闸门产品，所以我相信未来如果我们想要过来大陆这边发展，只要透过这边两岸的客商啊认识的一些人脉之中过来，我相信是非常有机会成功的。
0: 张启伟的成功是在客商精神的影响下产生的果实，这位创业故事充满了勇气、坚持和努力。其中这位创业故事和人分享的神仙和勤奋对于实现经营价值和企业成功起到的重要作用。

好，谭志美要给节目里的下球爱了板块也好，就同分享到给哦。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点汤精彩片段。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
5: 客家年，
6: 客家年。
7: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8: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语节目，
9: 诗海客家。
1: 中国的客家人，
0: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10: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11: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12: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客家人。
7: 苏轼的阿美花，连泽定诗海的客家上前，
8: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3: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8: 空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14: 一下来听苏轼的上言。
8: 来自诗海的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语节目，
9: 诗海客家。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飞千，
15: 我是收尾，欢迎来到诗海客家那个地方的板块，一路听客家歌，片客家诗。
8: 往白的老陈同依落闪格，闪创作行出款嘅，那个年创温习国铺等客家。
16: 广东汉客最有流行嘅在一动一白、闽史、闽南、江南定体，以及广台同达东南亚客色发球刺激体。广东汉客可以表扬腔也相当富有特色，绍兴开邦拉省平人，技术调节缓冲提防，断掌缓压。文省同文湖省都从小沙飘逸讲究山泥水修上字功夫，文省爱行诗秋风落叶，针叶玉树亭亭，湖省技术调节讲究暗箭力突，操行两相同的刀枪八字，而且行开邦拉山对齐上破开邦拉山不过人不下齐，但行的是科普通作，城市有慢铺、中铺、快铺、细铺、碎铺、侧铺、墙铺、弯铺、太挑、小挑、出水、溺水等五十多种。鬼门单要求行不溜脚，踱不过村，笑不露齿，输不双雄，创作爱壮阔，西城丹田头当空，前平腰转两杆松。创的时候，影子爱要后凸，创法要稳。表演轻松端庄，出行表演通作夸张，胸针缺切，上周矮铺飞着是单腿移通，紧硬皮球失意，紧竖直腰腿没切皮合，要求拱大过眼热身强，蹲铺通作稳移当，走铺起靠四五边，翻腾飞跃无上上，拱也出老实呢，要求是开邦拉山斜向出树，松树平间拉开，树超台铺山内的各种城市都要求提防断桩缓冲，逢枪互枪的表演城市要求是技术调节千斤重，开邦过头显英雄，铺里缓坑是暗箭，阿衰健钢本不同。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广东汉客，以长廊明思眼，欢迎苏糖。

0: 好，听众朋友，今日收牙号，即系节目热，思海客家节目前铺内容嘅有，今次人节目热收听。
1: 好，节目之外，日本人虾仔边大概原下不断，搜索思海客家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
0: 今日你好，听讲嘢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

千年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凌晨嘅音乐节目，我系主持人 DJ 风。喺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内容。嗱，节目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啦，嚟自罗大佑演唱嘅《追梦人》。呢首歌亦都系1991年电视剧《雪山飞狐》当中嘅片尾曲，原来系为咗纪念作家三毛而创作噶。咁而歌词当中亦都系充满咗对梦想同人生嘅思考，旋律悠扬而深情，罗大佑赋予咗呢首歌曲独特嘅韵味，成为咗一代人嘅回忆啊！嗱，歌曲其实最初嘅名字名为啦《青春无悔》，系罗大佑为电影《天若有情》创作嘅主题曲啦，系重新填词噶。咁喺1991年啦，台湾女作家三毛去世，罗大佑为纪念佢啦，就将《青春无悔》嘅曲啦重新填词，改名为《追梦人》。咁喺创作呢首歌嘅时候啦，

在配乐，然后最后这写歌的阶段，哦，的时候正好碰到作家三毛，他走掉的消息。那原来我是有另外一个版本的歌曲，可是三毛一走，因为三毛一生是一个很传奇、很勇往直前的一个女生，在那个时代很不容易。我也看到自己年轻的时候三毛那种热情，还有他的梦想的那个影子。那我相信现场很多观众应该也都有那一种，在歌词里面“城市已记取了你的笑容，看我看一眼吧，莫让红颜哦守空枕”。这其实每一句歌词都点到了青春的人物，他们对理想、对梦想、对自己要的一个一生的一个追求，所以写了这首歌，就把歌词填上去。

感謝羅大佑同我哋分享咗呢首追夢人嘅金曲往事。咁需要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就敬請關注聽日嘅金曲往事欄目啦。嗱，羅大佑咧就被譽為啦華語樂壇當中嘅音樂教父啦。咁佢對華語流行曲嘅影響同貢獻都好深遠嘅。對於人民嘅關懷、對人生嘅思考同對音樂細節嘅不斷追求啦，令佢成為咗華語樂壇當中屹立不倒嘅高山。佢出過唔少經典好聽嘅音樂作品，比如係《戀曲1990》啦，《野百合也有春天》、《光陰的故事》、《是否》。咁所以下面嘅時間咧，我哋就嚟欣賞下呢首其中之一嘅代表作《戀曲1990》。

呢首歌曲是罗大佑系列恋曲系列当中的经典之作，发行于1988年，歌曲就以怀旧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逝去时光的怀念和对爱情的追忆。虽然不如那首《童年》那么广为人知，但是他在乐迷心目当中都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最特别就是这首歌是5分20秒，即是520，即是非常之浪漫。

听过作品又是来自罗大佑的作品《光阴的故事》，发行于1982年，歌曲以怀旧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描绘了青春岁月的流逝和人生的变迁。这首作品以其悠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都讲述了

继续送上有罗大佑嘅作品，听过歌曲有《野百合》也有《春天》啊，同样嚟自罗大佑嘅作词作曲，发行于1983年。呢首歌曲以《野百合》为象征，亦都表达咗啦对平凡生命嘅赞美同对爱情嘅执着。歌词朴实，充满咗力量，旋律都好温馨动人，成为咗好多人心目当中嘅经典之作，亦都系罗。

0: 同样嚟自罗大佑嘅演唱，罗大佑嘅作词作曲《是否》啊，呢首歌曲系发行于1983年。咁歌曲咧以深情嘅旋律同直击人心嘅歌词，表达咗对爱情嘅追问同对人生嘅思考。罗大佑当时嘅声线咧，亦都赋予咗呢首歌曲好独特嘅情感张力啦，成为咗华语乐坛当中又一首嘅经典之作啊！好啦，一连听咗咁多首嘅罗大佑作品，我哋去个片花，翻嚟之后咧，我哋亦都会转换一位嘅歌手嚟听听其他歌手嘅作品。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下面呢个时段咧，继续嚟收听咧嘅歌曲啦，会嚟自三毛填词嘅歌曲吓。三毛唔单止系一位作家啦，咁佢嘅文字都系深深咁影响咗华语音乐界嘅。好多音乐人啦，从佢嘅作品当中系吸取灵感，创作咗好多经典嘅歌曲。嗱，以下几首啦，都系嚟自三毛嘅填词嘅音乐作品啦，背后亦都有一个属于佢哋当年嘅故事啊。分别有《橄榄树》、《七点钟》、《滚滚红尘》。呢三首作品都是最著名的三毛的作品之一啦，咁创作于1979年，歌词当中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表达了三毛对自由和远方的向往，反映了他漂泊不定的生活态度。咁而齐豫的演唱都赋予了呢首歌曲好空灵而又深情的韵味，成为了华语乐坛当中的经典之作。

0: 一连三首作品哈，分别有齐豫演唱嘅《橄榄树》、齐豫演唱嘅《七点钟》，以及系陈淑华演唱嘅《滚滚红尘》啊。呢首《七点钟》啦，系嚟自齐豫嘅专辑啦《回声》当中嘅一首作品啊。歌曲描述咗三毛与丈夫嘅爱情故事，歌曲以简单而真挚嘅语言，表达咗对爱情嘅期待同珍惜。而李宗盛嘅作曲咧，赋予咗呢首歌曲温暖而又动人嘅旋律啦。而另外一首咧，《滚滚红尘》咧，嚟自同名电影90年嘅呢部嘅电影嘅主题曲啊。电影由三毛去编剧啦，讲述咗一段跨越时代嘅爱情故事。歌词当中嘅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年少不经事的我，咁成为咗经典嘅名句。而罗大佑嘅作曲同陈淑桦嘅演唱咧，亦都赋予咗呢首歌曲深刻嘅情感张力。罗大佑起初咧就认为呢首歌歌名咧应该改为《红尘》嘅。但在电影导演严浩的坚持之下，再改翻名，同歌名一样叫《滚滚红尘》。而《滚滚红尘》这个元素也是严浩的建议之下加入到歌曲当中。罗大佑在一贯的率性当中也是透露着柔情，以悲天悯人的旋律来唱尽世间情怀。
1: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共天赐海心，今生再没悔恨。
2: 天仙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映。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片花过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转换一下曲风嚟听两首粤语作品啊，均嚟自香港歌手机仔机 Sir 嘅作品吓。第一首系佢同高五人乐队合作嘅一首描写成长与青春嘅作品《成长的错》。古巨基咧同高五人咧因为拍摄节目啦而认识啦，咁佢哋惺惺相惜啦，相约合作一首嘅国语作品。谂唔到啦，喺制作过程当中啦，古巨基知道咗高五人将会喺香港开演唱会，就问佢不如为香港嘅歌迷做一首广东版啦。咁高五人咧二话不说就话好啊。原来咧高五人三位嘅成员咧自细就好中意睇香港电影啦，咁所以好期待尝试广东话嚟唱歌。所以一拍即合，到录音过程当中竟然意想唔到咁顺利吓，咁最终乐迷们都迎嚟咗呢首充满惊喜嘅联成作品啊！下面一齐听听呢首《成长的错》。

0: 搭住第二首一齐听埋嘅，仲有呢首同样都系描写成长与时光飞逝嘅经典粤语歌曲《有共情》啊！呢首歌曲咧发行于1997年，歌曲表达咗咧对友情嘅珍视同感激。填词人周丽茂咧嘅歌词非常之朴实真挚，咁陈光荣嘅旋律咧亦则系咧赋予咗呢首歌曲非常温暖嘅情感基调。呢首作品都成为咗好多人喺毕业典礼或者系聚会时候必唱嘅一首歌曲，象征住友谊嘅珍贵。好啦，一个钟头嘅听歌时间啦，我哋先暂过一段落，稍作休息。片花翻嚟之后啦，欢迎你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1: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3: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1: 欢迎收听，
4: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2: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嘅呢首歌就是我嘅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嘅意思，其实佢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系其实佢系一首讲人生嘅歌。咁呢首人生嘅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喺呢首歌入边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们同频的人生。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暗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春风。喺第一个小时嘅时间里边啦，咁我哋同大家分享咗嘅呢首罗大佑演唱嘅吓《追梦人》嘅金曲《往事》。下面嘅时间嚟到咗我哋姿势待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嘅年轻人啦，系嚟自澳门嘅同学仔吓罗美林同学。咁下边咧就嚟听听呢位嘅年轻人会为大家推介边首歌。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0: 想。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琳，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很治愈的歌，叫《这条鱼儿在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怀疑过自己是不是足够重要，在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我的一席之地呢？在生活里面，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不解和异样的眼光，但这些都不重要，只要我们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学会爱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珍惜自己每一份努力和成长，才是最重要也是最珍贵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无论你现在经历着什么事，都要相信你很重要，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美好。那今天就分享这首歌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嗱，嚟紧咧会听到作品均系嚟自陈立农呢位新生代歌手吓，以其温暖嘅声线同阳光嘅形象啦，深受喜爱。而佢好多作品啦，唔单止旋律动人，歌词其实都充满咗情感同故事。而下边会听到呢几首作品，包括有《我是你的》、《专属合约》以及系《解码游戏》。第一首《我是你的》呢首作品咧，亦都系佢嘅首支单曲嚟噶，发行于2018年。咁歌词表达咗啦对粉丝嘅感激同承诺，旋律非常之温暖动人，而陈信贤嘅词啦充满咗真挚嘅情感，林更和嘅曲啦真系赋予咗呢首歌曲好温暖嘅基调。呢首作品唔单止系陈立农嘅音乐生涯嘅起点啊，亦都成为咗佢同 fans 之间嘅情感纽带啊。

听我作品有陈立农嘅演唱《专属合约》啊。呢首歌发行于2019年，歌词以专属合约比喻咗爱情当中嘅承诺与守护。旋律都好轻快吓，亦都好甜蜜，歌词都充满咗咯好浪漫嘅想象。而呢首歌嘅歌曲啦，真系赋予咗呢首歌曲一番好青春嘅活力嘅景象。下面继续嚟听歌，简嚟会有陈立农嘅《解码游戏》。

0: 同樣發行於是2019年的作品，來自電影下解碼遊戲的主題曲，歌詞以解碼比喻了愛情當中的探索與理解，旋律非常之動感十足，而填詞人陳信賢的詞充滿了科技感和浪漫的情懷，林更和的曲則賦予了這首作品有一種很強烈的節奏感。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郁可唯，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咁下边咧拣歌嘅关键字咧系张玉琪吓，咁啊佢系中国内地嘅新生代歌手啦，以其独特嘅声线同创作才华啦备受关注，亦都喺音乐节目当中啦崭露头角啦，凭借住原创作品啦同深情嘅演绎啦，系赢得咗大量 fans 嘅喜爱。咁而今日拣选出嚟嘅两首作品有 Outside 同埋系回答啊。第一首作品 Outside 咧系嚟自19年啦啊《明日之子》水晶时代当中嘅原创作品嚟嘅。佢亦都係佢嘅代表作之一啦。其實呢首作品嘅靈感源於咧張玉琪咧自己編寫嘅一個科幻故事，旋律充滿咗力量與希望。咁啊，張玉琪咧就希望創作呢首作品咧嚟展現佢音樂嘅才華同獨特嘅視覺。呢首歌曲亦都令到佢喺比賽當中脫穎而出啦。

听过作品有另外一首来自张玉琪的歌曲《回答》。张玉琪是一位爱做梦的女孩，梦里总是很美好的，然后醒来的时候发现却是一切都不复存在。她希望保留很多美好的东西在梦里面，而《回答》这首歌是发梦而来的一首作品，是她在综艺节目当中的舞台上想去唱的一首。

0: 首作品，通过呢首歌曲嚟同大家分享佢嘅梦境啊。
1: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公天赐下身，今生再无遗憾。
2: 天仙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映。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跟住落嚟嘅时间啦，嚟分享嘅作品咧，都系最近比较之 hit 嘅啲歌曲啦，各有各嘅风格，都算系啦。而家嘅乐迷们咧比较中意嘅作品啊，分别有《甲乙丙丁》、《能遇见就很不错了》，以及《全世界的雨》就系《Nothing》。首先嚟听听第一首《甲乙丙丁》。

甲乙丙丁由李佳薇演唱，作词是应晓妮。李佳薇呢首甲乙丙丁是直击分手后最痛的拉扯，明明心里面堆满回忆，却要装作退回甲乙丙丁的陌生人状态。应晓妮的歌词将怎么两清写得非常之煎熬透彻，副歌

听过作品来自飞道二的演唱，能遇见就很不错了。这首歌曲都想表达一种对美好瞬间的珍惜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感慨。歌词当中反复强调了遇见的珍贵和在不完美世界当中的满足感，也都是希望各位的有情人在当你遇到真的令你心动的那个人那刻，希望你不要错过，不要理自己是不是爱人，是不是内向，是不是不善于表达，要尝试下迈出勇敢的一步，向对方 say 个 hi， 或者是讲一句说话，可能会产生一段美丽的缘分。

0: 听作品嚟自周深同埋陈嘉华 Ella 演唱嘅《全世界的雨》，嚟自动画电影《八仙》当中嘅主题曲《全世界的雨》。呢首作品啦，由彭飞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唐恬填词，细腻悠扬、温暖绵长嘅旋律非常之入耳。咁啊，歌词咧就以雨水相逢嘅意象啦，勾勒出啦八仙嘅宿命羁绊，让全世界下雨。我陪你滂沱，咁啊，道尽咗啦彼此相识相守嘅珍贵情感。歌声咧以凡人结伴同行、彼此救赎嘅温情，为整场嘅仙凡冒险啦，落下咗动人嘅帷幕啊！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来自薛之谦的演唱 Nothing， 这首作品由郭冠廷的作词，薛之谦自己的作曲并演唱。这首作品是他们共同打造了一首充满着 blue 蓝调色彩的流行作品，用吉他的 solo 打开情绪的氛围，音乐当中融合了很多种的不同风格的元素作为铺垫，后续逐渐要加入到钢琴、管弦乐这些令歌曲整体氛围变得更加深沉厚重的元素，再搭配上很简单而又流畅英文歌词，以平和但是又却是非常之深刻的情绪演绎着这首歌曲当中的伤感的与期待。正所谓世间磅礴，人事皆如尘埃，天空无羁，慰藉苍茫人心，人生无空，亦有源源而忘，凄茫之中依然倾倚大目，学会期待。好啦，听住呢首嘅作品啦，薛之谦嘅 Nothing 啦，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系嚟到咗本期节目当中嘅尾声阶段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听众朋友讲声晚安啊！亦都希望大家喺听节目之后啦，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 啦，随地随地亦都可以搜索千千阙歌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我系本期节目嘅主持人 DJ 风，最后送上由陈慧娴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愿美好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海欣。开场歌陶喆演唱嘅《爱很简单》，收录于陶喆嘅同名专辑《David Tao》中。陶喆一直被认为系华语乐坛嘅 R&B 第一人，系佢将 R&B 真正引入咗华语乐坛。我哋听到嘅呢首《爱很简单》系佢不容置疑嘅 R&B 代表作，亦都系一首适合告白嘅情歌。用呢首歌开启今日嘅节目，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带你走进 R&B 嘅音乐世界。继续听歌，下面听到嘅呢首系嚟自曹格演唱嘅《Super Sunshine》。

讲到演唱 R&B 曲风歌曲的女歌手，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Coco 李玟。她的作品偏向欧美风，带给人的是热辣四射的感觉。Coco 李玟演这首《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打开了知名度，她的 R&B 风格的美式唱腔诠释出动有的离世伤心情歌，同样亦都为当时的华语乐坛带来了新风潮。下面这首歌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爱在西元前》。

呢首 Ten Reasons 系方大同嘅一首 R&B 风格嘅歌曲，系佢2018年发行嘅歌。呢首歌系要献俾正准备同心爱嘅人告白，或者系要踏入人生另一阶段嘅有情人嘅单曲。方大同喺 Ten Reasons 呢首歌当中，依旧系延续咗佢熟悉嘅 R&B 曲风，但喺节奏上却更加嘅动感强烈，好容易令人融入呢首歌所描绘嘅爱情氛围当中。继续系今日嘅节目啦，下面听到呢首歌系嚟自王丽玲演唱嘅《寂寞不同》。

恰好是常石磊专为王灵打造的这首歌，他的 R&B 唱腔干净又空灵，听着令人好舒服，能够带你慢慢行入他的音乐世界。用这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海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你走进 R&B 的音乐世界。下面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吴莫愁演唱的《爱爱爱爱》。

下爱是苏醒演唱并独立创作的这首歌，收录在专辑《进行式》当中，是专辑的第二首主打歌。同样是一首典型的 R&B 风格的歌，唱出了心底最无奈和最隐蔽的小心思。下面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小雨演唱的《爱上》。

林忆莲是音乐多面手，都市情歌、蓝调、爵士、舞曲、民谣、摇滚，在她的手里面都能够收放自如。她唱 R&B 亦都是非常之洋气，甜美细腻的声线、巧妙娴熟的转音技巧，都能够令听者感受到她的演唱魅力。刚才听到的是林忆莲演唱的这首《要不要》，这首歌出自她发行的《呼吸》专辑。这张主打 R&B 唱腔的专辑里面还有很多 R&B 风格的歌，喜欢的朋友可以去听一下。这里是流行的歌单，大家好，我是海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你走进 R&B 的音乐世界。下面听到这首是来自张惠妹演唱的《不要骗我》。

最后还是害自己，为什么还要在一起，也没有尊敬更没有爱情。你是怕过一个人的生活，只是怕面对一个人的寂寞，只是怕没有人爱，没有人管，没有人关怀，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潮流季收录在薛之谦发行的专辑《意外》当中。这首歌是薛之谦的歌里面少有的 R&B 风格的作品，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唤醒每个人最初的那颗本心。看看时间，要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为你选择到的是温岚的《同手同脚》。这首是温岚写给弟弟的歌曲，在歌词中加入了他和弟弟的亲身经历，简单的故事，但就是唱出了最深的手足之情，令人感动。这里是流行的歌单，我是何欣，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4: 我想到刚刚广府的听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身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8: 各位好，我是佳欣。
2: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87.8 AM 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咁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 ，dwqxx@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同埋学习体会嚟同我哋进行分享。
2: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10: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结婚摆酒席。
8: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

0: 我嘉欣，我哋一齐嚟听结婚摆酒。哎，你知道吗？我妹妹要结婚了，下个月就要摆酒啊！
1: 恭喜恭喜，你妹妹找到了真爱，真是太好了！
0: 谢谢你，我也很为她高兴。不过呢，我也有点担心，因为我要去帮忙筹备婚礼，可是我对这些事情啊一窍不通。
1: 没事，别担心，我是过来人，对这些事情啊还算有点经验。如果你需要的话呢，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
0: 哦，真的吗？那就太感谢了。那能告诉我一下，在摆酒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1: 嗯，你刚刚说的摆酒，在普通话当中呢，应该说摆酒席啊，在粤语当中叫做
0: 摆酒。
1: 嗯，那么摆酒席的时候啊，其实是有很多细节都要考虑到的。比如说你要预定好酒店呀，或者是饭店呀，要确定好有几桌，每桌多少人，每桌要花多少钱，还有菜单的选择。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要怎么预定呢？是不是要提前很久啊？
1: 嗯，一般情况下至少提前要一个月，那最好是提前两三个月去酒店或者是饭店来预定。你要跟酒店或者饭店商定好日期、时间，包括地点还有桌数。当然呢，这个桌数啊，在粤语当中会说几围，是吧？
0: 嗯，几围，摆几多围。
1: 嗯，普通话当中呢会说几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需要确定的信息。
0: 嗯，
1: 你要根据你妹妹的亲友的人数来确定要摆几桌。一般来说呢，一桌坐十个人，当然每桌的价格也不一样，要看你选择的菜单啊，还有档次啊。你要跟酒店或者饭店经理沟通好，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或者赠送的服务，比如说免费提供鲜花啊、音响啊、灯光啊，还有婚礼布置等等。
0: 哦，那我明白了。那菜单方面呢？那个选择有什么讲究吗？
1: 哎，菜单的选择啊，就要看客人的口味了。一般来说，要有鱼、肉、海鲜、蔬菜、汤、水果、甜点等等，要丰富多样，色香味俱全。这个呢，你需要跟酒店或者饭店的厨师沟通好，看看他们有什么特色菜，有什么需要提前准备的。同时啊，你还要注意，有些客人可能会有特殊的饮食要求，比如说食素啊、清淡啊，或者说对某些食物有过敏，你要提前问清楚，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0: 嗯，好的，我记住了。
1: 嗯，还有你要注意，就是在入席的时候。对了，这个入席在粤语当中好像有一个别的说法。
0: 对，粤语说入席会说买席。
1: 嗯，就是入席的意思啊。那么在入席的时候你要注意了，提前安排好座位，把客人分成不同的区域，比如说新郎新娘的家人、亲戚、朋友、同事等等。同时呢，你要给每个桌子上贴上桌号，还有在每个座位上放上名牌，让客人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入席。你也要跟酒店或者服务员沟通好，让他们按照你的安排引导客人入席。还有要及时上菜啊，这个上菜粤语当中也有一个别的说法。
0: 哦，对，粤语里面叫做起菜。
1: 对，就是上菜的意思，上菜一定要及时。还有呢，就是要服务人员帮助及时更换盘子、倒酒水等等。
0: 明白了，那在上菜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上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菜的顺序。一般来说，上菜啊要先上冷盘，然后是热菜，最后呢才是甜点。这点你需要跟酒店或者饭店的服务员沟通好，让他们按照菜单的顺序适时上菜，千万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要保证菜的温度和质量。同时呢，你还要注意一点，有些客人可能吃不完或者是想打包，那你要提前准备好保鲜盒还有餐巾纸，让客人能够方便地带走剩下的菜。
0: 嗯，好的。哎，注意的可真不少呢。
1: 嗯，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时候啊，就是在仪式进行当中干杯的时候啊。干杯在粤语当中还有一个说法，是吧？
0: 粤语会说是饮声，就是普通话里面的干杯。
1: 嗯，在干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礼仪。一般来说，要先由新娘新郎或者是他们的家长或者是婚礼的主持人来发表一些祝福的话，然后邀请所有客人一起举杯祝福新人。在这个仪式之前呢，一定要和服务员沟通好，让他们在客人干杯之前给每个客人的杯子里都倒好酒水，还有给每个桌子上都要放上饮料，让客人能够自由的选择。你还要注意一点哈，有些客人可能不喝酒，或者是喝不多，你要尊重他们的意愿，不要强迫他们喝酒，也不要让他们觉得不好意思。
0: 嗯，明白了。那除了仪式跟酒席

0: 简上要写明婚礼的日期、时间、地点，还有你妹妹和未婚夫的名字，包括你的联系方式。你要跟收到请柬的人确认一下，看看他们是否能够来，还有他们是否会带同伴，这样你才能够准确地安排桌数还有座位。当然你也要注意，有些人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来参加婚礼，你要表示理解和谅解，还有要感谢他们的祝福。
1: 嗯，我明白了。哎，你知道的可真多啊。那你对摆酒席的事情了解得这么清楚，是怎么做到的呀？
0: 哈哈，碰巧了。
1: 碰巧？哦，是不是撞啱的意思啊？
0: 对对，就是普通话的碰巧了的意思。
1: 嗯，
0: 这个前几天呀，我刚帮朋友办了婚礼，帮忙摆酒席，所以呀，对细节掌握的是比较清楚的。
1: 嗯，那真是太感谢了，能给我这么多有用的建议。
0: 不客气，也预祝你妹妹的婚礼圆满顺利。好，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区别。摆酒席，
1: 摆酒，
0: 摆酒席。几桌，
1: 几位，
0: 几桌。入席，
1: 埋席，
0: 入席。上菜，
1: 起菜，
0: 上菜。干杯，
1: 饮胜，
0: 干杯。帮忙，
1: 帮手，
0: 帮忙。发请柬，
1: 派帖，
0: 发请柬。碰巧，
1: 撞啱，
0: 碰巧。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在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张芷倩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叫张芷倩，来自香港教育大学的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我选择的文章是《不容失志》。这篇文言文故事出自《世说新语·德行篇》，虽然内容简短，却蕴含着人文关怀和为人处事的道理。比如顾荣的与人为善，教导我们善待他人及善待自己。仆人的知恩图报，展现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淳朴品德。因此，顾荣失志是一篇优秀的德育故事。
0: 好，期待你的分享。
7: 世说新语

0: 故容居洛阳，常应人请。觉行至人，有欲至之色，因啜己吃焉。同坐吃之，曰：“其仆也，焉失之？”荣曰：“其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后遭乱渡江，每经危急，常有一人左右相助。故荣异之，问其所以，乃受制人也。
1: 张芷倩同学的朗诵清晰自然，又有分寸感，她的普通话语音基础扎实，吐字清晰规范，语调稳定，对平翘舌音、多音字等处理准确。音色方面，她的声音明亮透彻，有青春的张力，又不浮躁，听起来很稳又流畅。在朗读文言文作品的时候，她通过对停顿和语气的细

0: 细腻处理，让相对难懂的文言文变得有节奏、有情感，听起来逻辑清晰、情境明了。这种让听者听得懂的能力，正是朗诵文言作品的一项重要能力。张芷倩同学的朗诵沉稳有度，表达清晰，非常好，为你点赞。张芷倩同学，这篇文章给你怎样的感悟？你想和大家分享什么呢？
1: 这个故事触动到我的是顾荣表现出的善意。如果说顾荣是善意的发起者，那么我更想分享的是自己作为仆人，也就是受制人的体验。大概是5岁那年，母亲带我去公园玩，那时自己好像被什么事物吸引，一个人走开了。当我发现周边只剩树木草丛，不见母亲身影时，才意识到自己走散了，然后因为害怕而嚎啕大哭起来。这时一位陌生的女士循着哭声找到了我，她安慰着我，并牵着手将我送到保安亭。事后这位女士没有留下任何信息和联系方式，尽管我想不起她的容貌，却永远记得她手心传来的温度。她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的无助与黑暗。长大后，我愈发觉得这位女士的善良是难得可贵的。她本可以不在意我，直接离开，但她就像顾荣对待仆人一般，毫不犹豫地向我伸出援手，传递了一份纯粹的善意。正因为自己与仆人这段相似的经历，多年后读到顾荣诗志，觉得自己多少可以理解他的心情。后来我牢记这份感动，常常尽自己所能帮助身边遇到困难的朋友和同学，哪怕是陌生人。因为自己曾经被温暖过，所以更加希望如何将这份温暖传递给他人。而且这些微小的举动看似轻如尘埃，却可能在当时成为支撑他人的力量，在未来成为照亮他人生命的光。所以对我来说，既要成为善良的施制人，也要做感恩的受制人。虽然我们未必能像故事中那样直接报恩或者收获回报，但善意的传递可以让世界多一分温暖，何乐而不为呢？
0: 好，张芷倩同学的分享非常真诚，语言质朴，但是非常真诚地为听众分享了他对善意的感悟。张芷倩同学从受制人的经历为起点，从童年迷路时陌生人伸出援手的那个记忆开始，和大家分享温暖这个定义。他把生活当中的微小的记忆和经典故事相勾连，解读了从受恩到施恩的情感转化，也就是这篇文言文的核心内容。张芷倩同学点明了这样一种哲思：善意或许不在于回报，更多在于生活中延续这份温暖。这样的分享令人感动，也给人以启发，非常好。再次感谢张芷倩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
2: 看山河锦绣，
3: 览华夏文明，
2: 访古迹遗珍，
3: 赏神韵雅音，
2: 心灵之旅，
4: 颂游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解声母一和乌。一和乌在普通话汉语拼音中的发音方法和粤语拼音当中不同，普通话中的一和乌发音时，嘴型和舌位都要比粤语拼音中的一和乌更靠前。在下面的颂游中国里，我们将带着大家旅行的同时，也会为大家讲解一和乌的发音知识。今天我们一同游历四川雅安。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位于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东部，雅安市西南部。随着汉唐时期汉藏商贸之路的开通，周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频繁往来，石棉县逐渐成为连接中原与少数民族区域的重要通道。
5: 本期节目我们继续来了解声母 E、U 的相关知识点。 之后亦都会同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下大家可唔可以正确回答出嚟。
0: 文章《中华民族一家亲》中写道，作为西南地区的重要通道，茶马古道推动了我国西南边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维护了边疆的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接下来，总台记者将带着同学们跟随石棉县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尔民歌县级代表性传承人王立梦老师，沿着川藏之路前往石棉县，开启古道漫游之旅。
6: 石棉县位于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东部，雅安市西南部。随着汉唐时期汉藏商贸之路的开通，周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频繁往来，石棉县逐渐成为连接中原与少数民族区域的重要通道。

0: 同学们，有没有听到歌声？
1: 听到了吧？
0: 好不好听啊？
2: 好听。
0: 老师，老远就听到您的歌声了，一路就把我们吸引到这儿来了。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0: 同学们，这位是耳聪民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王老师。
3: 啊，同学们好。
4: 王老师好。
3: 大家好，
0: 我想知道咱们今天相遇在这里是哪呢？
3: 这个地方呀，可是先秦时期牦牛王夏季放牧的地方。
0: 牦牛？
3: 对，牦牛就是那个黑色的那个牦牛。你们看到过牦牛没有呀？
4: 看到过。
3: 这个地方是牦牛古城呢，可以现在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在我们这片土地上，那个牦牛王放了许许多多的牦牛在上面，非常壮观啊。而且当年很多茶马古道的人就从我们的雅安运上我们的藏茶往我们的藏区走，它不仅是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在历史上也被称为雅安第一个省会，所以它的位置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5: 历史的喧嚣早已远去，仅留下一片上千亩的草场。顺着草场向上走去，一座形似五指山的庞然大物便出现在眼前。在这座庞然大物上，竟刻着许多奇怪的图腾和文字，这些都代表着什么含义呢？为何它会出现在这里呢？
6: 好，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一些声母是一和乌的字，比如喂鱼的鱼，雅安的雅，中原的原，区域的域，重要的要，眼睛的眼等等。这里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发好声母一和乌的要领。
7: 在韩语拼音中的一和乌有两种作用，一是作为声母，而是作为隔音字母。
6: 作为声母的时候，一和乌的发音方法再为大家强调一下。
7: 咁作为声母的时候，一同埋乌的发音方法如下。一在发音的时候，嘴微张成扁平状，舌尖抵住下齿龈，舌面抬高靠近上颚颚，声带震动。咁乌在发音的时候，嘴唇拢圆突出成小孔，舌面后部隆起，声带震动。
6: 作为隔音字母的时候，一和乌的作用是为了分隔音节，避免歧义。一用在韵母一和吁的韵母之前，表示零声母，比如依附的依，迂回的迂。如果韵母一或者吁后面还有其他原因，就要把韵母一和吁改为声母一，比如说一啊雅，一约约。声母乌用在韵母乌之前，表示零声母，比如说乌鸦的乌。如果韵母乌后面还有其他的原因，就要把韵母乌改成声母乌，比如乌埃歪。
7: 咁为咗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中嘅依同埋乌加深了解，我哋仲可以进行一啲字词嘅练习。
6: 我们先来看拼音依开头的词语：妖艳、
7: 妖艳、
6: 音乐。
7: 音乐，
6: 永远，
7: 永远，
6: 月亮，
7: 月亮，
6: 颜色，
7: 颜色，
6: 眼睛，
7: 眼睛，
6: 艺术，
7: 艺术，
6: 饮食，
7: 饮食，
6: 缘分，
7: 缘分，
6: 有趣，
7: 有趣。
6: 拼音乌开头的词语：微笑，
7: 微笑，
6: 文化，
7: 文化，
6: 网络，
7: 网络，
6: 问题，
7: 问题，
6: 舞蹈，
7: 舞蹈，
6: 晚上，
7: 晚上，
6: 文章，
7: 文章，
6: 我们，
7: 我们，
6: 微信，
7: 微信，
6: 未来，
7: 未来。好了，咁跟住我嚟《中游中国》节目继续。
0: 在远处看，我们看它好像像个什么？
8: 翅膀，
0: 翅膀啊！
3: 翅膀呀，
9: 五指山，
0: 哎，
3: 看来你们都有自己的想象。其实，它的一个形状呢，像我们一只展翅的什么雄鹰，而我们耳熟藏族里面的一个神鸟就是大鹏鸟，它的样子就是模仿的这个雄鹰展翅飞翔的样子。
0: 我们走近了看它，其实上面刻有很多奇怪奇异的一些图案啊。
3: 对，
0: 同学们都看到什么了？刚才？火箭、
9: 人、
8: 怪物、
3: 万物，
2: 月亮，
3: 月亮，
8: 太阳
3: 啊，看大家都想象的比较丰富哈。除了我们这深褐这大鹏鸟身上的这些特殊图案，我们这个蟹螺裤子里面也有很多和它不一样的元素符号，就是我的家乡啊，我的家，我还可以带你们去我家里做客呢。
0: 哎，那咱们出发吧，同学们，
3: 走吧，
0: 走。
5: 在横断山脉的深处，有着这样一个神秘的民族，他们自遥远的青藏高原迁徙而来，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这就是尔苏藏族。尔苏藏族是藏族的一个支系，长久以来，他们活动于大渡河两岸，被称为古老民族中的活化石。他们有着独立的文字和语言。尔苏藏族人的日常生产活动与习俗一直继承着祖先的传统，至今不曾改变。我们将跟随王老师前往尔苏藏族同胞的聚居村落，开启接下来的旅程。眼前的这座精致小院便是王老师自己的家了，在盛情邀请下做客王老师家中，身临其境地感受一番尔苏藏族人的日常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呢？
6: 好，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又听到了很多声母是一和乌的字，比如远处的远，雄鹰的鹰，样子的样，元素的元，称为的为等等。接下来我们同样用声母是一乌的这些字来组词造句，在词语和句子当中感受一和乌的读音。远，远方，远见，远离，远程，远古。
9: 远，远方，远见，远离，远程，远古。
6: 远方，他向往着远方的美丽风景。远见，他有远见，能够预测未来的趋势。远离，他远离了喧嚣的城市，寻找一片宁静。远程，他通过远程方式完成了工作任务。远古，他对远古的文明很感兴趣，想要探索他们的秘密。再来看鹰字，鹰眼，鹰爪，鹰击，鹰派，鹰嘴。
9: 鹰，鹰眼，鹰爪，鹰击，鹰派，鹰嘴。
6: 鹰眼，它的敏锐像鹰眼一般，能够发现细节中的问题。鹰爪，鹰爪尖锐有力，能够紧紧地抓住猎物。鹰击，鹰击长空，鱼翔浅底。这句诗词读起来朗朗上口，而且意境高远。鹰派，他是一个鹰派人士，主张强硬的政策。鹰嘴，他的嘴巴如同

0: 鹰嘴一般，说话很尖刻，常常得罪人。再来看样字，样子、样本、样式、样板、样品。
1: 样、样子、样本、样式、样板、样品。
0: 我们来造句。样子，他的样子很可爱，让人忍不住想要抱抱他。样本，他收集了足够的样本，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样式，他设计了很多样式，让客户选择自己喜欢的。样板，他是一个样板，为大家树立了榜样。样品，他拿了一些样品让顾客试用。我们再来看元字，元、元旦、元素、元宵、元首、元气。
1: 元、元旦、元素、元宵、元首、元气。
0: 接下来我们进行造句。元旦，元旦是一年的第一天，是一个新的开始。元素，元素是物质的基本组成单位。元宵，正月十五吃元宵，这是我们的传统。元首，元首是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元气，每天都要注意睡眠，才能恢复元气，第二天才有好的状态。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为字，为什么，为了，为难，为人，为止。
1: 为，为什么，为了，为难，为人，为止。
0: 我们来造句。为什么，为什么要早起，我还想睡懒觉呢。为了，为了不让他难过，我没有告诉他考试成绩。为难，你不要总为难他人，没好处。为人，他为人很好，大家都喜欢他。为止，到明天为止，所有人都要准备好自己的节目，公司的晚会定在后天。
1: 各位听众感觉怎样？是不是对伊和乌更加熟悉呢？好了，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2: 同学们啊，我们这个尔苏藏族呀，是个特别热情好客的民族。我们平时不仅以我们的茶来招待客人，我们还要用我们自己的歌声迎客歌。然后，这个我的舅妈呢，也是唱歌特别厉害的，给大家唱一首我们的迎客歌。
3: 好了，掌声，掌声。

0: 歌唱完，大家可以喝一口茶，尝一下我们这个酥油茶的味道。
1: 好好好，
0: 来来来，尝尝尝，
2: 有点哦，
1: 有点咸，
0: 嗯，放了盐的主要是，
1: 就是奶放了一个盐，
0: 放了盐，然后打了一个酥油，放了茶，
1: 但它的回味很香。其实酥油茶是也是跟茶马古道确实是有联系的，
0: 对，因为酥油茶里面的那个茶是清茶，就是用的那个当时茶马古道那些背茶的那些人啊，或者是用马呀驮的这种藏茶。嗯，这个茶马古道这条路嘛，它是一般沿河谷地区嘛，路况不像现在这么好，然后当时还是挺困难的，背茶的驮茶的，反正就是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景象。
3: 天色将暗，一场盛大的篝火晚会也正在悄然准备着。
4: 我的这个衣服啊也换好了，看咱们的这个非常暖和的篝火也燃起来了，
0: 对对，
4: 圈儿也形成了，接下来就
5: 我们就一起跳起我们的耳熟舞蹈，感受一下我们的歌舞文化，好吧？
4: 好，来吧来吧。
3: 群山为幕，明月为光，篝火之下，同学与尔苏藏族同胞们手牵着手，一同跳起了藏族锅庄舞。锅庄舞也称作果卓，藏语意为围成圆圈歌舞，是一种古老的民族舞蹈形式。这种独有的舞蹈形式不仅寄托了人们对自然的赞美，同样也彰显着藏族同胞们的热情大方与天性豪爽。

0: 好，各位听众，送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注意听。群山为幕，明月为光，篝火之下，同学们与尔苏藏族同胞们手牵着手，一同跳起了藏族锅庄舞。这句话当中声母一和乌的字有哪些呢？大家想一想。好，刚才这句话当中声母一和乌的字有群山为幕的为，明月的月，一同的一，锅庄舞的舞等等。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群山为幕，明月，一同，锅庄舞。
1: 群山为幕，明月，一同，锅庄舞。
0: 怎么样，你都读对了吗？
2: 哎，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3: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2: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4: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5: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华忠孝故事樊哙鸿门宴救主。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想答案。故事里边有句话说，凭着勇敢与忠心，樊哙帮助刘邦逃脱了危局，为汉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句话当中声母一和乌的字是哪个？我们先来听故事。
6: 樊哙鸿门宴救主。刘邦举起了一杯酒，对项羽说，大王，你英明神武，四海之内无不臣服，我的才能远远不及大王，又怎么敢在关中称王呢？项羽听了之后十分得意，说道，你倒有些自知之明，可这都是你的属下曹无伤向我报告的，难道还有错吗？刘邦赶忙说，大王，你和我分别作战，一起推翻暴秦，我也没有想到会先攻入都城咸阳，如今又见到了大王，我心中很高兴，千万不能因为小人的话伤了我们之间的和气呀。当初刘邦和项羽各自与秦军作战，刘邦先攻入了秦朝的都城咸阳，项羽认为自己的军队要远远强于刘邦，却被刘邦抢了先，心中很是恼怒。后来刘邦手下的一个小人又去向项羽报告，说刘邦想要称王，于是项羽便带着大军前来兴师问罪。刘邦当时的实力还很弱，不敢得罪项羽，只带了几个人到项羽军中亲自赔罪。项羽在鸿门这个地方摆下宴席接待刘邦。项羽听了刘邦说的话之后，心中的气消了不少。坐在项羽旁边的谋士范增知道刘邦志气很大，肯定不会臣服于项羽，他一直劝项羽找机会杀掉刘邦。宴席上，刘邦和项羽你一杯我一杯喝得正尽兴，但范增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向项羽连连使眼色，可项羽只装作没看见。于是范增偷偷找来武将项庄，让他舞剑助兴，借机杀掉刘邦。项庄拔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剑，飞快地舞动起来，舞着舞着离刘邦越来越近，好几次差点伤到了刘邦。项羽的叔父项伯不希望刘邦被杀死，于是他也站起身来舞剑抵挡项庄。就这样，一个要杀人，一个要护人，双方斗作一团。刘邦的谋士张良赶紧跑出去，把这事儿告诉给勇士樊哙。樊哙是刘邦最信赖的将领，他一听说刘邦有危险，气得头发都立了起来。他拿着宝剑，提着一面大盾牌，向项羽的军营冲去。守卫军门的士兵看到樊哙生气的样子，心中虽然害怕，却依然硬着头皮阻拦。樊哙又高又壮，他拿起盾牌向前用力一撞，好几个士兵一下子就被撞倒在地。樊哙闯进军营，掀开大帐走了进去。项庄和项伯正斗作一团，看见忽然闯进来一个凶狠的大汉，都不由自主

0: 地停了下来。樊哙笔直地站着，恶狠狠地瞪着项羽，瞪得眼眶都差点要裂开了。项羽看樊哙一手持剑，一手拿盾，心中也有些不安，他问道：“来者何人？”张良在一旁说：“这是为我们主公驾车的勇士樊哙。”项羽说：“赏给他一杯酒。”樊哙接过酒杯，一口气喝干了。项羽又命人给他拿来一条猪腿，樊哙坐在地上，把猪腿放在盾牌上，用剑一大块一大块地割下，吞入口中。项羽又问：“壮士还能再喝一杯吗？”樊哙听了，站起身来，粗着嗓子说：“我死都不怕，喝酒有什么不能的？”停了停，又说道：“秦朝施行暴政，天下的人都反对秦朝。我家主上攻下了咸阳，不敢称王，等待着大王您的到来。他是有功之臣，而大王你却听信小人，要置我家主公于死地。这难道不是在重蹈暴秦的覆辙，让天下人寒心吗？”项羽没办法反驳，只好说：“你先坐下来吧。”刘邦害怕项羽还要杀他，于是借着出去上厕所的机会，叫上樊哙偷偷地跑掉了。樊哙手持宝剑，一路上保护刘邦，最终安全地将刘邦送回了大本营。凭着勇敢与忠心，樊哙帮助刘邦逃脱了危局，为汉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故事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博文馆。西楚霸王项羽。项羽是秦朝末年著名的大将，小的时候他跟着叔父项梁流亡，项梁教他读书，他一点也不用心，项梁又教他学习武艺，可没过多久项羽就不愿意学了。项梁很生气，项羽却说：“读书只要能识字就够了，而武艺再好也只能打过几个人，我要学的是能够敌得过万人的兵法。”项羽年少时有一次看到秦始皇浩浩荡荡的车驾，他满不在乎地说：“我终有一天可以取代他。”后来项羽率领8000士兵起义，开始反抗秦朝，曾经在巨鹿这个地方大败秦军主力，名震天下。不久，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成为天下诸侯的领袖。项羽勇猛善战，他率领的军队战无不胜，最终推翻了秦朝的统治。可是由于他犹豫不决，在鸿门宴上放走了刘邦，最终使他走向了失败。在他之后与刘邦的战斗中，他总能取得胜利，可是最终垓下一战，项羽四面楚歌，全军覆没，一代英雄项羽最后在乌江边自刎而死。后人称赞曰：“羽之神勇，天下无二。”
1: 好，这段故事听完了。凭着勇敢与忠诚，樊哙帮助刘邦逃脱了危局，为汉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句话当中声母一和乌的字分别是哪个呢？勇敢与忠心的勇和羽，危局的危，为汉朝的为，怎么样，你答对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三顾茅庐这一典故，大家也听听这个故事里边啊，声母是一和乌的字都有什么，看看你能不能答对。
2: 风雪三顾请卧龙，诸葛孔明若惊鸿。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成语叫做三顾茅庐，也是《三国演义》当中的故事。在想当初，后汉三国有这么一位贤圣，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他才华横溢，博览群书，精通文韬武略，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自比管仲、乐毅之贤，是抱膝微坐，笑风月，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就在诸葛亮还没有出山的时候， 还在啊隆中卧龙岗，这刘备刘玄德呀求贤若渴，因为当时他为了能够光复汉室一统天下需要很多人才，比如说徐庶他就请了。徐庶啊就跟刘备说了，说有一个人比我还厉害，他呀有勇有谋，叫诸葛亮，人称卧龙先生。哎，诸葛亮这人您要是拥有了就相当于拥有了半壁江山。刘备听完大喜呀，这等人才焉能放过呀，赶紧带着关羽和张飞三个人是前往隆中卧龙岗请诸葛亮出山。没成想啊，第一次去诸葛亮啊不在家，出去了。第二次去呢，诸葛亮还不在家，外出啊游山玩水。这第二次去一看人不在呢，刘备没办法，就留下了一封书信，表达了自己对诸葛亮的敬仰之情。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刘备啊想第三次啊去隆中请诸葛亮。听说这事之后，张飞不干了，不耐烦了，你不能去啊，这次啊我带你去就行，这诸葛亮他不来，这山野村夫我就用绳子把他捆来。听到这话刘备呀气坏了，责备了张飞一顿，贤弟呀万万不能啊，这等闲人咱需要好好礼遇才是。就这样刘备带着关羽和张飞第三次拜访诸葛亮。这一次啊诸葛亮没出去，他在家，不过呢正在睡觉。刘备一看呢不作声，没有啊惊动诸葛亮，张飞和关羽啊在旁边啊都快不行了，气坏了，睡觉睡什么觉，咱把他叫醒。万万不能啊两位贤弟，咱就只能等啊。张飞呀、啊、把一肚子怒火给摁住，三个人就在门口站着等，直到这个诸葛亮自己醒来，这刘备呀、啊、才敲门进去。两个人是相谈甚欢，最关键的是什么，诸葛亮是被刘备的诚意所打动，决定啊出山相助。自从刘备刘玄德是风雪三顾隆中一对后，这诸葛亮决定出山相助，那是火烧博望，火烧新野，火烧赤壁，火烧上方谷，火战名扬天下，舌战群儒，一言之辩重于九鼎之宝，马死王狼，三寸之舌强于百万雄师，是智取二川三气周瑜四方精锐五岳杜卢六出祁山七擒孟获八卦困陆逊，一生奇谋更是无穷无尽，为蜀汉立下了赫赫战功。刘备三次来到隆中卧龙岗请诸葛亮出山的故事就成了成语三顾茅庐，后啊用三顾茅庐来比喻诚心诚意的一再邀请。这个成语典故最早见于诸葛亮的出师表。三顾茅庐的这个成语你学会了吗？
1: 好，在三顾茅庐这段故事当中，声母是一的字，咱们举例两个，三国演义的演，才华横溢的溢，声母是乌的字，有卧龙的卧和文韬武略的文，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3: 鉴赏，
1: 倾听，
3: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中国当代作家 彭京峰的《驿路梨花》，由总台播音员肖玉演播。
3: 《驿路梨花》，作者彭京峰。山，好大的山呐！起伏的青山一座挨一座，延伸到远方，消失在迷茫的暮色中。这是哀牢山南段的最高处。这么陡峭的山，这么茂密的树林，走上一天，路上也难得遇见几个人。夕阳西下，我们有点着急了。今夜要是赶不到山那边的太阳寨，只有在这深山中露宿了。同行老余是在边境地区生活过多年的人，正走着，他突然指着前面叫了起来：“看，梨花！白色梨花开满枝头，多么美丽的一片梨树林呢！”老余说：“这里有梨树，前边就会有人家。”一弯新月升起了。我们借助淡淡的月光，在忽明忽暗的梨树林里走着。山间的夜风吹得人脸上凉凉的，梨花的白色花瓣儿轻轻飘落在我们身上。快看，有人家了！正说着，门被推开了，一个须眉花白的瑶族老人站在门前，手里提着一杆明火枪，肩上扛着一袋米。主人回来了，我和老余同时抓住老人的手，抢着说感谢的话。老人眼睛瞪得大大的，几次想说话插不上嘴，直到我们不作声了，老人才笑道：“我不是主人，也是过路人呐。”我们把老人请到火堂前坐下，看他也是又累又饿，赶紧给他端来了热水热饭。老人笑了笑：“多谢多谢。”说了半天：“还得多谢你们。”看来他是个很有穿山走林经验的人。吃完饭，他燃起一袋旱烟，笑着说：“我是给主人家送粮食来的。”“
4: 主人家是谁？”“
3: 不晓得。”“
4: 粮食交给谁呢？”“
3: 挂在屋梁上。”“老人家，你真会开玩笑。”他悠闲地吐着烟说：“我不是开玩笑。”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我是红河边上过山岩的姚家，平常爱打猎。上个月，我追赶一群麂子，在老林里东转西转，迷失了方向，不知怎么插到这个山头来了。那时候人走累了，干粮也吃完了，想找个寨子歇歇，偏偏这一带没有人家。我正失望的时候，突然看到了这片梨花林和这小屋，屋里有柴，有米，有水，就是没有主人。吃了用了人家的东西，不说清楚还行。我只好撕了片头巾上的红布，插了根羽毛在门上，告诉主人有个姚家人来打扰了，过几天再来道谢。说到这里，他用手指了指门背后：“你们看，那东西还在呢。”一根白羽毛钉在红布上，红白相衬，很好看。老人家说到这里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下去：“我到处打听小茅屋的主人是哪个，好不容易才从一个赶马人那里知道个大概。原来对门山头上有个名叫梨花的哈尼小姑娘，她说这大山坡上前不着村后不挨寨， 他要用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帮助过路人。

0: 我们这才明白，屋里的米、水、干柴，以及那充满了热情的请进二字，都是出自那哈尼小姑娘的手。多好的梨花呀！瑶族老人又说，过路人受到照料都很感激，也都尽力把用了的柴米补上，好让后来人方便。我这次是专门送粮食来的。这天夜里，我睡得十分香甜，梦中恍惚在那香气四溢的梨花林里漫步，还看见一个身穿着花衫的哈尼小姑娘在梨花丛中歌唱。第二天早上，我们没有立即上路，老人也没有离开，我们决定把小茅屋休憩一下，给屋顶加点草，把房前屋后的排水沟再挖深一些。一个哈尼小姑娘都能为群众着想，我们真应该向她学习。我们正在劳动，突然梨树丛中闪出了一群哈尼小姑娘。走在前边的约莫十四五岁，红润的脸上有两道弯弯的修长的眉毛和一对晶莹的大眼睛。我想她一定是梨花。瑶族老人立即走到他们面前，深深弯下腰去行了个大礼，吓得小姑娘们像小雀似的蹦开了，接着就哈哈大笑起来。老爷爷，你给我们行这样大的礼，不怕折损我们吗？老人严肃地说，我感谢你们盖了这间小草房。围头的那个小姑娘赶紧摇手，不要谢我们，不要谢我们，房子是解放军叔叔盖的。接着小姑娘向我们讲述了房子的来历。十多年前，有一对解放军路过这里，在树林里过夜，半夜淋了大雨。他们想，这里要有一间给过路人避风雨的小屋就好了。第二天早上，就砍树割草，盖起了房子。他姐姐恰好过这边山上来拾菌子，好奇地问解放军叔叔，你们要在这里常住？解放军说，不，我们是为了方便过路人，是雷锋同志教我们这样做的。他姐姐很受感动，从那以后常常趁砍柴拾菌子找草药的机会来照料这小茅屋。原来它还不是梨花。我问，梨花呢？前几年出嫁到山那边了。不用说，姐姐出嫁后是小姑娘接过任务，常来照管这小茅屋。我望着这群充满朝气的哈尼小姑娘和那洁白的梨花，不由得想起了一句诗，一路梨花处处开。
1: 一路梨花是当代作家彭京峰的一篇短篇小说。这篇小说通过叙述我和老余在哀牢山深处一座小茅屋的借宿经历，生动地展示了雷锋精神在祖国边疆军民中生根开花发扬光大的动人情景，再现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乐于助人、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歌颂了互帮互助的良好社会风貌。
2: 咁呢篇小说嘅结构巧妙，围绕边个系小茅屋嘅主人呢个话题，设计咗悬念，刻画咗一组人物，展示咗佢哋助人为乐嘅美好品格。小说嘅语言清新流畅，富有诗意，运用咗象征、比喻等嘅手法，以梨花为线索， 将自然景物同埋人物形象相互映衬，将雷锋精神同埋边疆民风相融合，将作者对美好生活嘅向往同埋赞美表达得淋漓尽致。
1: 小说的主题深刻，反映了作者对人性美好的眷恋和追求，对边疆地区的风土人情的呼唤和怀念。这篇小说不仅歌颂了雷锋精神的传承和发扬，也体现了作者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尊重和关爱，同时也表达出了作者对社会发展的信心和希望。
2: 好了，咁跟住落嚟同大家嚟出道题，我哋一齐嚟复习下今日学习嘅衣同埋乌。
1: 大家请注意听，我们正在劳动，突然梨树丛中闪出了一群哈尼小姑娘，走在前边的约莫十四五岁，红润的脸上有两道弯弯的修长的眉毛和一对晶莹的大眼睛，我想她一定是梨花。在刚刚这句话当中，声母一和乌的字分别是什么呢？约莫的约。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
2: 我们下期再见。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7月29号，周中星期三，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先啊！嗱，关注翻最近有一个好特别嘅演出，叫做《岭南望》。诗管言歌表演啦，喺广州花都嘅春阳台剧场上演啊！呢一次嘅诗管言歌雅集咧，请嚟咗众曲艺音乐之深嘅名家、青年乐手、学院中人，共同演出官话大调、地水南音、粤欧、广东音乐以及系省外乐曲等等。所以今日同听日嘅两期韵味岭南节目咧，会有粤韵茶督撑。我哋会同大家聚焦翻呢场精品演出，分享相关嘅作品啦，同埋采访噶。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故事《隋唐盛世》。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咧会同大家播讲到第92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聚焦一场演出。大型大提琴室内乐作品《澳门异象》咧，将会喺7月30号喺珠海上演。大湾区之声嘅记者咧专访到咗呢个作品嘅总策划、艺术总监周游老师，邀请佢咧同大家分享作品背后嘅故事。以上就系本期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

0: 绝地鬼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茶，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今日嘅粤韵茶督茶环节。一座城市的风华往往不只是在最繁华的街区，亦都会深藏在河涌、祠堂、古村和日常生活的皱褶当中。位于广州花都的朗头古村和春阳台，亦都是成为了这幅城市图景当中一个文化切面。作为朗头古村乡村振兴项目当中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春阳台并不是一座独立的建筑，它生长于深厚历史肌理的岭南古村之中，连接着古村建筑、在地生活、艺术展览、公共教育和研学活动，亦都连接着本土文化和更开阔的世界视野。日前春阳台这里举办了岭南望系列首展《潮汐的黑道》1757-1842-1957，后面讲到这三个年份都很有意义的。这个展览是以1757年的一口通商、1842年的五口通商和1957年的首届广交会这三个关键年份为历史刻度，回望岭南在世界贸易、时代变迁和地方生活当中的发展脉络。而这个展览并不试图以宏大叙事来概括历史，而是在器物、图像、笔墨和光影之间找寻具体的小叙事和平凡生活。例如从十三行商贸往来当中的人物和园林，到首届广交会的历史现场，从外销画、外销壁纸画所展现的中西交融，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汉墨作品和古村耕读文墨之间的呼应。这个展览可以说是将岭南历史的潮汐重新带回来朗头古村的空间现场。近日一个特别的演出《岭南望诗馆言歌表演》在春阳台剧场上演，也是这个展览配套衍生出来的一个演奏活动。而这次诗馆言歌雅集请来了一众的曲艺音乐资深名家、青年乐手、学院中人，共同演出官话大调、地水南音、粤欧、广东音乐以及是省外乐曲。下面我们来听听这场演出的主持人，我相信他都是其中一个策划之一，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暨系主任程美宝老师的分享。首先要问问程老师，这次专场演出是由中山大学人民高等研究院主办，我相信其中的策划和协调你应该做了不少工作，请同我哋简单介绍下呢场演出嘅策划同筹备
3: 啊！因为咧刚好中山大学嘅呢个人民高等研究院咧系有同春阳台有个合作嘅，咁目前咧由三月啩开始咧到七月咧，春阳台啱啱喺度做紧一个叫做《岭南望》嘅《潮汐的黑道》嘅展览，咁啊有三个年份嘅。一個是1757，一個是1842，一個是1957。咁對於我嚟講咧，呢三個年份嘅意義咧，真係除咗喺我哋一般知道嘅中國近代史之外咧，仲體現咗我哋廣東嘅音樂同埋曲藝嘅一個發展嘅。所以我就話，不如我哋做一個有聲嘅一個活動嚟到去配合呢個展覽啦，咁樣嘅。
4: 所以一切都是有機緣巧合之下，
3: 冇錯，我哋亦都唔係隨便或者無端端做一個音樂活動。我哋覺得呢個展覽佢嘅展品也好，或者佢嘅成個主題都好，都非常適合加翻一個即係呢個時候嘅成個音樂嘅一個情況係點樣嘅一個活動嘅。
4: 即係睇個活態展覽。
3: 冇錯，可以咁講。天邊月係一個真係1828年焦子融編嗰本《粵歐》嚟噶嘛，咁裏邊嘅一首詞嚟噶嘛。咁我頭先都講咧，佢係冇譜嘅，咁點樣可以將佢唱出嚟呢？所以我就一路都想請教師傅 啊，佢點樣將一個只係有詞冇譜嘅可以度到嗰個旋律，同埋製作到嗰、那個即係所謂製譜出嚟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嘅嘗試啦。咁佢嘅故事就都好簡單嘅啫，即係通過一個對於即係話望住嘅天邊月一種抒情一種感受。咁因為月喺我哋嘅中國文化裏邊係嘛，月缺月圓都有好多唔同嘅意思嘅。

0: 亦都加上一啲即係熟悉嘅即係故事啦、民間故事啦咁。但係我覺得好有趣，亦都加上我哋廣東人一啲嘅抵死絕物嘅嘢，即係好似好哀怨咁，但係咧佢又間中有一兩句比較係即係詼諧嘅一啲語言。咁啊，師傅嘅踱曲咧同埋祭譜咧，好能夠表達到呢啲語言本身嗰個特色嘅。
1: 今日仲有係你唱咗《平康南音
0: 奏詞》，係
1: 你就話要交作。
0: 冇錯，係
1: 啊，好似學生咁，節奏都有啲變化。
0: 係嘅，係嘅。

0: 好啊幸運嘅一樣嘢，佢係願意讓我傳承佢哋爺爺同埋佢嘅平腔男音嘅。咁就同一般嘅男音咧，你今日都聽到阿劉志光先生唱啦，嗰、那個旋律係唔係好一樣嘅，或者嗰啲處理嗰個節奏都唔一樣。我哋呢一種咧更加適合去做一個說唱講故事。因為故事是很複雜的，有很多人物啊，不同人物有不同性格啊，就跟例如好像這個客途秋恨，其實它基本上就是一個男人在這裡，就是抒情的嘛，所以那個做法不同啦，這樣的串連呢，也都會令到整首曲呢快少少，快返少少就可以有塞，即是擺到大量的內容啊，這樣。咁佢嘅旋律就即係以事功為多嘅，咁我哋平時好多嘅即係你聽慣嘅男音咧，係河車為主嘅。
1: 咁有冇以後機會挑戰大頭之父？因為呢個有講故事，又要扮角色，一齊飾演八角咁樣喎。呢個會唔會一個挑戰？
0: 當然都會繼續向阿師傅學習啦。咁但係師傅其實好緊要嘅係一個基礎功。即係扮演嗰種角色咧，反而佢覺得係容易嘅，但係將每一粒音唱好咧，其實係難嘅。所以咧，其實我用好多嘅時間咧，係真係將每一粒音唱好，多過係扮鬼扮馬咁樣嘅啫。
2: 咁睇翻呢一場《嶺南望》，詩管研歌表演咧，係由中山大學人民高等研究院主辦。我都見到咧，有好多嘅學生咧，係搭住學校組織嘅班車過嚟去觀看演出嘅噃。裏邊有好多中大學子。咁唔知程老師期盼呢場演出可以起到點樣嘅推廣作用呢？
0: 其實咧，我哋總之每隔一啲時間都傳播一下，始終佢都會有個印象。其實我哋最初嘅時候都係咁嘅，唔係話哎呀好中意男音，好知道男音，係可能某個電視劇、某個電影，佢有個片段突然間勾起好多共鳴。咁所以只要我哋喺唔同嘅媒介媒體度經常去傳播咧，總會有人咧會回過頭來。是去理解他，甚至學習他。
2: 好的，再次多謝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教授暨系主任程美寶老師的分享。剛才我們都知道程美寶老師在今次的演出當中是唱了一首粵歐，叫做《天邊月》。講到粵歐是流行於廣東粵語地區的傳統說唱曲藝，被譽為粵語情歌，最早可以追溯到清代嘉慶年間，由焦子融等人整理推廣，而家咧已经系列入咗广州市白云区嘅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啦。嗱，当日嘅第三个节目，咁啊，我哋都讲到咗程老师咧演唱咗粤歌《天边月》啊。下边我哋就听听呢一首歌啦吓。呢一首作品系选自陈丽英、程美宝平腔男音粤歌专辑嘅，我哋一齐细心聆听啊。

0: 好啦，啱先听到嘅就系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嘅教授暨系主任程美宝老师咧，同大家带嚟嘅呢一首《月勾天边月》啊。我哋继续嚟聚焦日前咧喺广州花都春阳台剧场上演嘅《岭南望》司管弦歌表演呢场演出。嗱，呢次嘅雅集咧，请嚟咗一众嘅曲艺音乐资深名家、青年乐手、学院中人，共同演出官话大调、地水南音、粤欧广东音乐以及系省外乐曲。咁头先听程美宝老师都分享咗啦，喺佢系师承于粤曲及南音曲艺家陈丽英老师噶噃。下面呢个钟数，我哋亦都请出陈丽英老师同大家简单介绍下粤欧嘅知识啊。
1: 粤欧咧系我哋广东地区过去一度好流行嘅演唱形式，佢同南音、木语、龙舟同属。都是歌谣体，但是它各有特色的、南音粤欧就有音乐啦，龙舟木鱼啊那些是没得伴奏，龙舟大家都知道嘟嘟叮嘟嘟叮，还有山歌啊那些类，有些是没有伴奏的。其实呢它这个歌谣体当中呢是各有特色，只不过呢南音和粤欧呢它就有音乐的。咁啊，粤欧咧就可能佢个乐感啊，仲更加丰富，因为佢系有个伴奏，有扬琴啦，有头。

有可以有呢個琵琶啦，或者秦琴啦、三弦都得嘅，洞箫咧都係呢類。咁但如果男音咧，佢就係夜壺呢個古筝或者係秦琴，好少人揾洋琴嚟伴奏男音嘅喎。咁啊，粵歐咧就佢個文學同埋音樂風格幾時開始形成呢？而家都無從稽考。咁但係就由於南海一個文人嘅趙子容啊，響道光八年，即係1828年咧，佢就撰寫咗《粵歐》呢一本書。咁響省城咧就西關啊出版咗。咁呢本書出咗之後，後來再版。好受歡迎，咁使到粵曲咧就得以通過文字上咧流傳到現在啦。咁啊，從20世紀初咧，即係受到海內外嘅文人學士注意咗。喺1904年嘅英國人叫金文泰啊，嗰陣時佢喺香港咧就1925年至1930年咧，佢就任香港總督。咁佢咧就將我哋趙子容呢一本粵歐嘅文字書咧，全書翻譯咗英文，咁啊就響外國發表咗。咁佢譯成我哋廣州話咧叫做《粵語情歌》嗰本書嘅個標題。咁粵歐裏邊咧，多數係咩咧？係思娘唱嘅，或者係女性唱嘅，所以佢個內容咧都係寫男女之情啊。都是写那些即是在坐在那里感叹啊，老公啊未回啊，什么现在又这么凄惨啊，都是这样 的文字。那么粤歐的感情呢就很自然的，有一句我记得我有一首曲呢，当时我们50、60年代就我们的老局长啊，他就在那时最兴在报纸就讨论一首叫做《结丝罗》，佢个歌词第一句啊，清水登山煲白果。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下面我哋继续嚟聚焦日前喺广州花都春阳台剧场上演嘅《岭南望》丝管弦歌表演呢场演出。咁睇翻呢一次嘅丝管弦歌雅集，请嚟咗一众嘅曲艺音乐资深名家、青年乐手、学院中人。共同演出官话大调、地水南音、粤欧广东音乐以及系省外乐曲。粤曲及南音曲艺家陈丽英老师是演唱了一首粤欧《黄花影》。嗱，讲到《黄花影》，大家是不是会想起是在广州的黄花岗呢？嗱，冇错啦，《黄花影》其实是出自于1911年10月3日南粤报。是凭吊清朝宣统3年3月29日，即是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牺牲的烈士之作。在内容和含义上面，和大半个世纪之前焦子融时代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的粤欧大相径庭。而陈丽英老师为当时报纸上面这篇的粤欧夺曲，就是希望能够谱奏一首适合男士演唱的粤欧，令到更加之多的人切身体会粤欧之美。后面这个章数我们一起来听听，选自于陈丽英粤欧专辑的这一首作品《黄花影》，一起感受一下。

好嘅，啱先我哋听到嘅咧就系《粤鸥黄花影》，系由粤曲及南音曲艺家陈丽英老师为大家献上。今日同大家聚焦嘅呢一个咧就系日前喺广州花都春阳台剧场上演嘅《岭南望》，司管弦歌表演。《岭南望》起止于望，仲有待你嚟聆听，聆听嗰啲远去嘅乐音。预告下啦，我哋听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咧，会继续同大家聚焦呢一场《岭南望》司管弦歌表演。咁除咗今日我哋分享到嘅陈丽英老师同埋程美宝老师师徒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嘅粤乐同埋粤曲艺术家咧参与演出嘅。今日我哋主要聚焦咗粤调说唱。

0: 当中粤欧嘅演出啊，因为呢个系相对融入咗粤剧曲牌又比较小众嘅曲艺形式。咁听日嘅同样时间咧，我哋会聚焦南音说唱呢一种喺岭南望丝管弦歌表演当中咧，同大家展现嘅演出形式。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咁啊，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唔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叉饺、烧卖，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老浸家。
0: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0: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不可以笑的，不能够拨去的一段广东的文化。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这个钟数继续一齐嚟听古仔，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带嚟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92集嘅内容。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2: 对于唐玄宗的执政，高力士亦都尽了不少从旁劝谏的义务的。在废了太子李英之后，在继立太子这个问题上，唐玄宗一直都犹豫不决。当其时玄宗的宠妃武惠妃呢，就推荐自己的仔寿王李武，宰相李林甫亦都主张立李武为太子，但是玄宗就想立年长的李亨，亦就后来的叔宗了。一时之间攞不定主意，闷闷不乐，饭都不想吃。高力士一看就知道什么回事了，故意在旁边说，大家都不吃饭，是不是饭菜做得不好吃啫？大家就是指皇上，在唐朝的时候都是这样叫的。唐玄宗就话啦，你系我嘅老臣啦，应该都估到我谂紧乜噶，一定系立太子嘅事咧。根据历朝历代嘅规矩，推长而立，咁就边个都冇意见。高力士呢一番说话打中要害，马上打消咗唐玄宗嘅疑虑，落定决心立李亨做太子。而到咗李林甫当政嘅时期啊。有一次唐玄宗在大同殿斋戒，就跟高力士说了，现在四海升平，国库又充足，天下太平，我想将政事委托给李林甫处理，你觉得怎样？高力士又说了，现在国库是充足，但我都担心储蓄不足的，若然继续向百姓征派，又会损害百姓，那百姓就会舍本逐末的了。再讲啦，天下权柄点可以轻易委托俾人嘅？若然有朝一日李林甫威风镇主，一旦系咩变卦，边个阻到佢啊？唐玄宗呢个时候其实系想偷鸡，听到高力士咁讲啊，唔高兴。高力士见到唐玄宗发嬲，马上请罪话：哎呀，奴才一时糊涂，讲错说话，罪该万死。唐玄宗见到佢咁呢，先冇发烂渣。但系亦都就此打消了将大权全部交俾李林甫的想法啦。去到天宝中期啊，边关嘅将领啊纷纷都争住邀功，夸大战绩。唐玄宗有一次接到报告之后呢，好得意咁话：，唉，我啊年纪大啦，朝廷嘅事务交俾宰相处理，守卫边疆就交俾将领去处理，我啊唔使操心咯。旁边嘅高力士就话啦。我啊听讲我哋嘅军队喺云南打几次败仗， 北方嗰啲冰卒又凶悍强

0: 大，对于呢啲边事，皇上有乜良策可以制服佢哋呢？我真系惊生出事端，冇办法阻止啫。咁听呢个口气啊，其实高力士都 feel 到咧，边关有啲反叛嘅可能啊。咁但系唐玄宗听咗又唔高兴啦，你唔好讲啦，我会认真考虑嘅。呢个时候嘅唐玄宗咧，其实真系唔系好中意听负面消息噶啦。咁高力士又唔系魏征，佢啊只不过系个太监嚟嘅啫。见到皇帝唔想听，见好就收起啦。后来啊，杨国忠靠住杨贵妃嘅关系登上咗宰相之位，经常做啲欺上瞒下嘅事。到咗天宝十三载啊，有一次大雨成灾，唐玄宗啊担心啲雨水伤害庄稼，就问杨国忠灾情如何。杨国忠呢就攞咗一穗好饱满嘅稻谷，呃唐玄宗话：皇上啊，雨水虽然多，但系就冇伤害庄稼嘅。唐玄宗退朝之后翻到宫中，见到旁边冇人啦，就问高力士：淫雨不停，唉，都系你嚟话俾我听真实状况啦。高力士就话：自从皇上将朝政大权俾咗杨宰相之后，想佛无道，阴阳失调，唉，我有乜好讲先得噶？唐玄宗听咗之后呢，亦都唔出声啦。可以睇出啊，高力士对于杨国忠嘅为人系好清楚嘅，只不过因为杨贵妃嘅缘故呢，冇讲出嚟嘅啫。嗱，从呢啲事例里面睇啊，我哋可以见到高力士系个非常之聪明嘅人，佢既能够喺唐玄宗身边起一啲提醒建议嘅作用，但系又绝对唔敢越过雷池半步干预唐玄宗嘅决定嘅。所以直到安史之乱，唐玄宗逃离长安，宰相都不知换咗几多人啦，高力士呢就一直喺唐玄宗身边冇离开过嘅。高力士作为一个家奴啊，佢嘅富贵同权柄当然就离唔开唐玄宗啦。咁但系一定程度上呢，唐玄宗亦都离唔开高力士嘅，事关高力士系最了解佢，亦都系最维护佢嘅人。喺公元737年啊，唐玄宗宠爱嘅武惠妃病死咗，后宫几千个宫女，冇一个令到唐玄宗满意嘅。咁除咗系个睿智嘅皇帝之外咧，唐玄宗仲系一个好有才华嘅音乐人，可以自己作曲。咁啊，佢又中意啲女人多才多艺嘅。高力士为咗讨唐玄宗欢心啊，就向佢推荐咗寿王嘅皇妃杨玉环。杨玉环又懂音律，个人又聪明，仲擅长歌舞，好得唐玄宗欢心。咁高力士对于杨玉环呢，亦都百般讨好。但系到咗安史之乱嘅时候啊，高力士喺马嵬坡毅然劝唐玄宗赐死杨贵妃。佢最重视、最关心嘅咧，始终都仲系唐玄宗李隆基。到咗唐肃宗登基、长安修复，李隆基翻去做太上皇嘅时候啊，有一日久雨初晴，李隆基心情大好，出嚟散步，行行下就行到去勤政楼，楼下嗰啲市民同埋来往嘅行人好耐都冇见佢啦。大家心里面呢都仲好挂住佢嘅。忽然见到太上皇出嚟，个个流住眼泪高呼万岁，声音惊天动地。当其时唐肃宗病紧，宦官李林甫上奏话：呢个都系九仙桓、高力士、陈元礼佢哋搞嘅阴谋。于是啊，佢就私自落诏书，将太上皇签咗去西内太极宫。咁当时护送太上皇嘅人呢，只系配咗二三十个老弱残兵，到咗交叉路口呢，四面八方都有执刀嘅卫士，佢哋个个都听李辅国嘅命令嘅。见到咁嘅情形啊，李隆基都好惊，有几次啊争啲跌咗落马。高力士见到咁嘅情况呢，骑住马嚟到李辅国面前，大声话：太上皇系五十年嘅太平天子，李辅国你都系老臣啦，点可以咁无礼嘅？快啲同我落马！李辅国呢个时候虽然得势啊，但系面对高力士多年嘅积威，都仲系胆战心惊，嗱嗱声落咗马。高力士又大声宣布李隆基嘅意旨：太上皇有令，众将士谨守岗位，忠于职守。嗰班将士对于李隆基仲系好敬畏嘅，马上收刀入鞘，齐声大叫：太上皇万福！纷纷向李隆基嘅叩拜。高力士又叫李辅国过嚟牵马。李辅国见到咁嘅形势，死死地气走去，牵住匹马同众将士一齐护送李隆基平安入宫。 李富国走咗之后，李隆基流住眼泪，掹住高力士嘅手话：唉，好在得你咋，若然唔系，我就做咗刀下鬼噶啦。嗱，讲咗咁多咧，我哋可以见到高力士呢位宦官啊，对于唐玄宗嚟讲，确实系一个大大嘅忠臣，而且佢嘅忠咧，亦都唔仅仅限于绝对服从，都仲可以从旁劝导，确实好难得嘅。明朝嘅时候，有位著名嘅学者评价高力士话：高力士真忠臣也，谁为阉宦无人。咁但系另一方面啊，高力士一个人嘅忠心就改变唔到宦官当权呢个大趋势嘅。喺佢之后咧，先有边令城喺安史之乱初起嘅时候冤杀大将，继而有余朝恩乱指挥平叛之战，再有李富国、程元振等宦官当权。呢啲宦官代表皇帝执掌禁军，有时呢确实帮到皇帝忙嘅，但系更多时候呢就尾大不掉，作威作福。咁当然啦，呢个情况之所以发生啊，最重要嘅原因就唔在于宦官自己，而系在于唐朝中央政府对于兵权嘅失控。安史之乱同藩镇割据啊，造成各个地方都拥有强大嘅军事实力。咁皇帝要保护自己嘅安全同权威啊，就唔可以靠啲靠唔住嘅节度使嘅，唯有啊靠自己招募嘅禁军。咁禁军啊，总唔可以自己亲自去操练率领噶，唯有啊派自己最信任又冇地方根基嘅宦官去领兵啦。咁一来二往咧，宦官同藩镇啊相得益彰，一个比一个难以跟随，最后啊掉翻转头将大唐王朝就吞食咗去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会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聚焦一场即将上演嘅演出。
3: 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最尾呢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嗱，关注翻咧就喺听日7月30日啊，喺珠海嘅莫扎特音乐厅咧，大型大提琴室内乐作品《澳门意象》即将奏响。咁睇翻2023年咧，呢部作品啦，系凭借独特嘅创意同埋深厚嘅文化底蕴，获得咗国家艺术基金嘅立项资助。而到咗2026年咧，又因为全国巡演嘅广泛影响力咧，再度入选国家艺术基金嘅传播推广项目。呢部作品已经是走过了澳门、北京、上海、广州等十几座城市，所到之处业界赞誉，观众倾心，可以说真正实现了叫好又叫座。当国家艺术基金认证的品质遇上澳门400年的风华，这场音乐会值得大家行入剧场亲耳聆听。

0: 南面大家听到的是澳门意象这一场演出的第一章镜海长虹。看回澳门意象是出自于中国当代极具实力的青年作家方东青。他在24岁的时候就摘得了中国音乐最高奖金钟奖和上海之春国际作曲比赛第一名。他的作品被收录于中国百年经典音乐典藏系列，是成为入选这个国家重点项目最后生的一位作曲家。澳门意象是以大提琴重奏为主，巧妙融入了笛子、胡琴、古筝、古典吉他和打击乐，中西乐器同台对话，就好像澳门本身中西交融的城市气质。今期节目大湾区之声的记者郑允是专访到大型大提琴室内乐作品《澳门意象》的总策划、艺术总监周游先生，下面来分享专访录音。
1: 好的，非常高兴请到澳门意象的总策划以及艺术总监周游先生给我们带来关于这个作品背后的详细的分享。首先呢，策划这个作品它的初心是什么呢？

0: 为什么当初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1: 好的，郑老师。因为澳门呢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啊，而且它这个中西文化交融，这个背后的故事很多。因为我对澳门呢其实挺有感情的，我在澳门从北京来到澳门已经有33年了，啊，从事大提琴的演奏和教学，就是一直就想呢，这个用大提琴来讲述这个澳门的故事。所以当初呢就处于这么一个动机，其实这个动机埋在心底已经很多年了。在2023年的这个国家艺术基金在澳门落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也有这个澳门文化基金的配套支持，所以呢我就想到了请我们这个我们国家很优秀的青年作曲家封东清先生啊，我们就一拍即合，我就请他来澳门采风，像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澳门的故事。那么后来呢我们就商定了，就以这个1993年澳门历史学会、澳门摄影学会等等8个澳门社团共同评出的这个澳门八景为这个素材，来创作8个独立的乐章。那么后来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中呢委托这个方文清给我们创作，后来就终于见面了，跟大家观众。所以当初的初心说起来就特别简单啊，一个方面就是想讲澳门故事，第二个呢就是我本人是大提琴专业，就想用大提琴这个形式来讲澳门故事啊，就是这样的。
0: 这个作品它的主题也是结合了澳门八景，那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了，怎么用音乐去带领我们的观众穿梭走向，去走进澳门的这个街头巷尾，去感受澳门的独特的魅力呢？
1: 对，澳门呢其实很多人都在讲澳门故事啊，这个画家用他们的笔，作家呢用他们的文字，这个舞蹈家用他们的舞姿，所以我们就是用音乐，用大提琴来讲述这个澳门这个故事。所以呢当时呢就作为这个八景呢，我们当时就觉得这八景有概括性，包括了这个西式的描写大三巴的，也有呢关于这个葡萄牙人生活的龙环普运啊，那么也很有特点的非常鲜明的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的那些这个妈阁庙。所以当时呢我们就决定从这个方面入手，应该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展现。
0: 那听起来好像就是一场用耳朵去旅行的这样一场奇妙的旅程，通过音乐去进行呈现。但是您刚才提到说，哎，有这个大提琴，但是我们也要体现澳门这种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色，是否除了大提琴之外还会有其他乐器的一些融入呢？
1: 对，您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我们一开始呢其实只是简单的想像模仿柏林12把大提琴那样来做一个这个一个表演，但是呢确实12个大提琴呢它的那个表现力啊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啊，有些色彩的东西，有些风格的东西还是没有能够完全表达出来。所以呢就跟方东清先生呢就商量，我们在描写妈阁庙、五九花园等等这些中式建筑跟文化的时候呢，我们就加了古筝、二胡、笛子，所以这音乐一出来就完全不一样了，大家一听就感觉特别贴切啊。那么在描写这个龙环普运，葡萄牙人生活的居住地，描写这个他们的生活情景的时候，就加了那个吉他啊，这个吉他也是特别有代表性的，也是葡萄牙音乐里面常用的一个乐器。所以这加了以后呢就色彩呢就一下就丰富了很多。另外呢为了更好的展现这个澳门的展现这个大提琴呢，我们也加了钢琴啊，钢琴也占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因为有了钢琴的话，我们的和声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一下就丰富了啊。除此以外呢加了2个低音。

0: 音提琴，为什么要加这个低音提琴呢？因为我是特别看重低音的啊，一个好的音乐没有低音，没有和声，真是谈不上一个全面和好的一个作品。除此以外呢，加了这个有打击乐，对这个营造这个音乐的氛围和那种景象，都特别好。那么这个音乐呢？方中青这个他创作的音乐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挺好听的啊，画面感特别强，真是就像您说的那样，好像就是音乐带着大家这个穿街走巷，在澳门这样欣赏这个城市。
1: 我觉得听起来会非常的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画面感，也很有层次感。因为其实大家对于澳门的许多的这种地标，其实相当的熟悉，像大三巴啊、龙环普运，怎么样？就是单纯用乐器把他们各自的这种韵味去呈现出来，其实也是需要相当多的技巧的。当时是不是也有一些特别的采风，才能去更好的把它们呈现出来呢？
0: 对，那个方中青在，澳门的采风呢，不仅是到处去走街串巷，另外呢，他还就看了很多资料啊，就是查阅了很多文献，这样对他的创作起了很重要的一个帮助。所以呢，他在描写这个大三巴的时候，那么仅仅。就我的感觉，我听的不仅仅是一个描写一个建筑，还有这个建筑背后的这个宗教文化，还有这几百年来这个中西方的交流，很多历史沧桑。所以他有了这种查阅了那么多的文献，他有这种文化的沉淀，所以创作出来是有分量。
1: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通过这个听觉版的 City Walk，相当于是通过这场的演奏会，通过这些乐章去漫游澳门的八景。

0: 好啦，伴住澳门意象嘅第二乐章三巴圣迹，我哋继续嚟听大湾区之声嘅记者郑允专访大型大提琴室内乐作品澳门意象嘅总策划、艺术总监周游先生。
1: 那我们知道，这个作品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是在珠海进行了全国的首演。哎，我有点好奇，为什么当初是选择在珠海进行全国的首演呢？
2: 当时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技术问题。澳门没有场地，澳门这个城市呢，它文化发展很快，但是呢，它的文化硬件设施是跟不上的。所以呢，我们作品出来了以后，就有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找不到场地了。那个场地通常都是一年多以前来大家来预定的，所以有这么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当初的想法就是在澳门首演，因为描写澳门的作品。我们又不想将就，只有在一个比较随便的地方，一个小的地方就这么做。我们还是想做的有质量啊。我们团的人都知道，这个周老师做事儿有要求吧，有时候啊有讲究一点。所以当时就觉得在珠海华发中演大剧院里面那个莫扎特音乐厅是非常好的，是一个专业的一个音乐厅。所以这就是我当初就是想的，我们要首演一定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厅，就不要到随随便便一个剧场啊拉起麦克风就这么将就一下，这个我觉得我过不了自己。所以我这个音乐作品你如果没有艺术质量，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啊，那就是一阵风的事情。我是想的一开始这个头炮就要打好，所以呢我认为我的坚持是对的，所以当时的反响特别好。我们在北京也是在北京六部口的北京音乐厅演出的啊，我觉得应该对待艺术作品你展现给观众就需要具备很多条件，这个硬件设施现场那个音乐厅是一定要具备的啊，所以这个要对观众要对得起观众，要展现在他们面前确实是好的音乐作品，好的音响环境。
1: 也相当于是为我们解了密，为什么第一站不是在澳门，那后边其实也去到多个城市去进行巡演，那所以在澳门是已经演过了吗？现在
2: 对我们已经演过了，我们在2024年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2024年大家都知道是澳门回归25周年，当时呢在澳门举办了一个特别大型的一个文艺晚会，国家领导人也来了，对这个晚会的评价也相当高，我们这个澳门大提琴乐团也去表演了啊。当然因为在这个大型的这个综合性的晚会呢不可能演奏那么多，但是呢我们也是演奏了大提琴作品，也是这个跟那个回归都是主题相符合的，是由这个晚会的导演统一来统筹的。那我们也为了这个庆回归、庆国庆这个双庆这个大的活动中，我们在澳门也举办了一场专场音乐会，就是这个澳门意象。所以在当时澳门很多观众呢都听了这个音乐会以后呢，现场也会都特别高兴，就觉得挺有共鸣的，啊，在这个我还是要重复那个，就是方中青的音乐还是很有画面感的。当听到这些乐章的展示的时候，啊，确实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啊，所以这点给我们感觉是很欣慰的。
1: 对，那其实在澳门上演也相当于是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哈，在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的这样的一个节点。那么时隔3年，我们这个演出呢又即将要回到珠海了，7月30号。那这一次再次回归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惊喜吗？
2: 我们这次考虑呢，因为我们第一次获得国家艺术基金的是大型舞台剧和创作那个资助项目，我们这次呢就是推广啊交流这个资助项目。我们首先就想到了大湾区，因为整个音乐创作的素材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大篇幅就是岭南音乐啊，这个呢跟这个地方的文化是比较接近，也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所以呢现在大湾区又是一个发展的时期，我们想了通过今年的大湾区的巡演，在深圳啊、东莞啊等等，这个一个巡演以后， 再一次的收集那个反馈的意见，我们再次打磨。本身我们这次也是打磨了啊，我们也是虽然我们录音已经完成，我们也已经完成过全国性的巡演，但是我们还是认真对待，我们需要有两天，整整两天，我们重新排练，把这个打磨好了展现给大湾区的观众。
1: 嗯，
2: 那么如果这一次成功的成功的话，在这个成功的基础上，我们会今后会不断的在内地去巡演啊，比如说东北啊啊这个西南呢、啊、等等去巡演。就是从心底感觉，就不要做一锤子买卖，得到国家艺术基金资助了以后，这个作品就压箱底子了啊，放在箱底就这么封存了，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这个结果。我们想这个好作品就一定要去推广，要不断的去推广。
0: 好的，再次多谢大湾区之声记者郑允同我们专访到大型大提琴室内乐作品澳门意象的总策划艺术总监周游先生。这场音乐会是自2023年在珠海首演之后，时隔三年再度回来珠海，在7月30号星期四晚的8点钟，在珠海的莫扎特音乐厅精彩上演，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关注一下。最后我们都播出这首大型大提琴室内乐作品澳门意象的第三乐章妈国紫烟，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都欢迎阁下在每日的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吧。是这样先，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下午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和、肇庆，
3: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3: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

0: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1: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叠阴。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安叠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顶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世界，
1: 看世界。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6: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4: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8: 我想自信地表达。
9: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释放青春活力，展现追梦勇气。黄一博作词演唱的《我的世界守则》，节奏利落飒爽，传递我的世界不退让的青春态度。动感旋律搭配黄一博的酷飒演绎，活力感拉满啊！聆听动人音乐，迎接爽朗清晨。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节目。大家早晨，我是主持人郭希。今日节目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让青春绽放，让生命回响。之后送出嘅呢一只歌系黎智豪、神勇妮妮演唱嘅《少年应如风》，清劲嘅粤语唱腔，唱出少年冲破束缚、勇敢逐梦嘅热血感，系近年嚟新生代与励志歌嘅代表性新作。

纳吾克热同酋长正演唱嘅《飘向北方》，以异乡逐梦嘅真实经历为内核，将北漂青年嘅奋斗韧劲、不服输嘅冲劲同对未来嘅期许尽数唱出，满满系正向嘅励志力量，能够引发无数在外打拼年轻人嘅强烈共鸣。之后听到嘅系曾比特、东山少爷等新生代歌手演唱嘅《越战越勇》，唱出南越儿女敢闯敢拼嘅硬核气质，满满都系本土励志热血感。

九五后新生代音乐人律仙达带俾你嘅一首非常之好听嘅励志歌曲《热涌》。呢一首歌咧，唱嘅系你，亦都系我。律仙达用超励志嘅诗一般嘅歌词咧，向大家喺度诠释紧乜嘢系信仰，乜嘢系坚守梦想。每一句歌词都直击人心，引发共鸣。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系主持人郭希。今日嘅节目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让青春绽放，让生命回响。继续听到 Beyond 经典粤语歌《无悔这一生》，旋律铿锵，词意滚烫，将青春追梦嘅执着同埋誓言都唱进骨血入边，系就算跨世代都仍然能够笃进人心嘅生命礼赞。

张艺兴《我的主场》节奏严炸，热血歌词读中追梦人心底的印记，旋律里面满满都是不服输的少年锋芒，带给人勇敢向前的力量。之后听到的是吴雨霏的《生命树》，一首带来生命感悟和心灵感动的歌，歌中唱到十年后人生找到自己栖息的领土，然后开枝散叶，繁殖出花与蝶。希望每个人在生命的长河中都不要随波逐流，都要不断修正自己，充实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和奋斗的目标。一定相信，要相信苦难是擎章，化茧叠更美。

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毛不易无名的人，将平凡打拼的坚韧游进旋律，每一句都是督众赶路者的心底，亦都是献给所有默默前行者的滚烫赞歌。之后送出徐小凤的《风的季节》，歌曲跳出了当时港式情歌的爱恨之前，以风为意象，传递出千帆过尽的通透和洒脱，鼓励人们主动消解过往的伤痛和执念，不要被风雨吓退，以从容豁达的心态面对岁月流转，是自带治愈力量的经典作品。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让青春绽放，让生命回响。节目最尾听到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劲爽摇滚质感唱腔，将生命嘅馈赠尽数唱尽，从冇怨命嘅呐喊，每一句都系裹住不服输嘅滚烫力量。